0: 那就趁机抬高了粮价。村里人买不起粮食，只有到外面去逃荒。说周家粮仓这粮食啊，那堆的跟小山儿似的。说这天呢，周家具还是习惯性的又在自家粮仓里边巡视了一番，然后骑上一匹高头大马走亲戚去了。这在亲戚家他是美美的喝了一顿呢，酒足饭饱了。哎，这周家具不紧不慢的往回赶。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村庄，哎呦，他就发现有这么一户人家，一家老小啊，正在一座大宅子前边抱头痛哭。这哭什么呢？一打听才知道，那是个大户人家，刚刚有一伙强盗冲进他们家中，不但抢光了金银，而且把粮食都抢走了。一听说这事儿，周家具这酒性儿一下醒了一大半啊，急忙骑上马赶回家中。到家里一看，哎呦，自家这粮仓是安然无恙啊，把心放下了。可他又忍不住想说，那个村庄距我这荃湾村可不过50里路程啊，强盗能去那儿去抢，说不定哪天就会到这儿来抢。这荃湾村就我一家富户，哎呦，我家里那些金银财宝啊，我得藏起来。可金银财宝那小件我能藏起来，这粮食咋办呢？啊，这跟小山似的，我往哪儿藏啊？就为这事儿啊，就为怎么藏他这些粮食。哎呦，一直到第二天傍晚，周家具的眉头都没舒展起来，坐立难安呐。哎，他突然就瞧见了村中人家屋顶上时断时续的炊烟，有人家在做饭。他望着这炊烟，眉头舒展开了。吃过晚饭，周家具把管家叫到跟前，让管家去称上1000斤粮食，一定要足称。这管家觉得奇怪了，说这天都黑了，东家让我称粮食干嘛呀？这派什么用场啊？管家心里纳闷，可嘴上没敢多问。称好粮食，来到周家具面前复命。周家具点点头，让管家呢又把住在村头的刘二柱叫过来。管家连忙拔腿往刘二柱家赶去。刘二柱又是谁啊？哎，就是周家的一个佃户。这一看周家管家连夜上门，肯定没好事儿啊。刘二柱沉着脸暗自小心着，他跟在管家身后就踏进了周家大门。周家具一见着刘二柱，哎呦，用手一指眼前这一堆粮食，说：“二柱啊，这些粮食你拉回家去。”啊，这刘二柱一看这粮食，这多少着的呀，这得有1000斤呐。他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东家，你粮食价那么高，我买不起啊。可周家具说了，说二柱啊，哎呀，这1000斤粮食啊，不是卖给你的，借给你，而且不要利息，等明年庄稼有了收成，你再还给我，啊，就还这么多就成了。说起在以往，这刘二柱可没少吃周家具的苦头啊。一听周家具说这话啊，说主动借给他粮食而且不要利息，刘二柱哪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当场就愣住了。可周家具误会了，他以为刘二柱还犹豫呢，一狠心一跺脚，那这样，二柱，我借给你1000斤粮食，明年呢你还我900斤就行，那100斤呢我白送你，这样你总该愿意借了吧。一听这话呀，刘二柱这才醒过神来啊， 这周家具为什么突然发起善心了？刘二柱不明白，但他可知道这是件好事儿啊，当场写下借据，拉走了1000斤粮食。看着刘二柱乐颠颠走了，这管家更糊涂了，问周家具，我说东家，您这为啥呀？您借那么多粮食给刘二柱，还白送100斤。周家具笑了笑，笑得很神秘呀。他就把那个村庄强盗如何抢光了那大户人家粮食这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最后他说了，将粮食借出去，这也是我想了1天多的时间才想出来的，这是保住粮食的最好的办法呀。原来周家具是这么想的啊，他心说，我要把粮食借给村里人家，那么即使强盗来我家抢劫，也抢劫不到粮食啊。等来年呢，村里人家都还了粮食，我家这粮仓不还是堆得满满的？村里200多户人家，每户人家我借出去1000斤，这差不多把我家粮仓都借完了。这每户人家我再白送100斤，我是损失1成，但我保住了90啊，这代价不算大。
1: 哦，
0: 听周家具这一番解释，管家是频频点头啊，说东家主意太妙了啊。这天夜里，管家陆续的把其他佃户都叫到了家里，粮食借走了。这一时间，全湾村一种是欢天喜地的气氛。原本准备外出逃荒的人家，这下家里有粮食了，还用逃荒吗？都留在村里了。这粮食借出去了，周家具把家里的金银财宝啊都深深的埋到地下。做完这一切，他的心彻底安下来了。那么全湾村附近的村庄的百姓呢，因为村里大户没有借出粮食，无法活命，全部外出逃荒去了。说转眼过了年，2月了，这天周家具到县城看大戏。刚进县城，他就发现呢，有很多人都往一个方向急匆匆的，干嘛去了？这他问个过路人，说怎么回事那边啊？这人告诉他了，说今天呢，县衙要在法场砍一伙强盗的头，大伙都想去瞧瞧热闹。一听这，周家具来兴趣了，也随着人流向法场走去。到了法场一看呢，嚯，这场地中间真没少跪呀，得有30多条汉子。很显然，这都是要被砍头的强盗。听着百姓议论，周家具又知道了，这伙强盗啊，是本县境内的唯一的一伙强盗。去年以来，他们抢过不少大户的粮食，就前不久官兵攻上山寨，杀死大部分的强盗，生擒了这30多名。得知了这个内情，周家具感到脑袋是嗡的一声响，他发起呆了，就连强盗何时被砍了头他都不知道了，顾不上这些了。这周家具失魂落魄回到家里，一口气咕嘟嘟喝了一壶的热茶，这才缓过神来。我亏大了，抢粮的强盗被剿灭了，不会来我家抢粮了。我真不该把粮借出去，我还白送那么多粮食。周家具喘了几口粗气，把管家叫到跟前，吩咐管家赶紧到佃户家中去看看吧，看佃户家里还剩多少粮食啊。 干嘛呀？

要把借出去的粮食再收回来。管家马上出门，功夫不大回来了，说：“东家，铁户们借的粮食啊都吃了一大半了，现在让他们还粮，他们哪还得上啊？再说了，那佃户们的借据上写的还粮的日期，那都是今年庄稼收成之后呢。”周家具听了管家的话，摆了摆手，算了算了，只有等庄稼有了收成再让他们还粮了。很快到了三月，老天终于下起了雨，村里人开始播种了。泉湾村附近的村庄，因为佃户们都外出逃荒去了，还没回来，所以那些村庄的大户们呢，这田地呀，没人耕种，村里是冷冷清清的，只有泉湾村是一片繁忙景象。那其他村庄的大户呢，当然不愿意自家田地没人种啊，那这么一来他们收不到地租了。就这样，他们纷纷来到泉湾村，请这儿的佃户来种地，并且把地呢这个地租啊一降再降。可泉湾村的人们，这些佃户不愿意去耕种他们的田地，他们只乐意耕种周家的田地。说这一年真的是风调雨顺，庄稼收成非常不错，佃户们呢不但把地租交给周家，而且把借来的粮食啊，周家具白送的粮食都还给了周家。周家把大部分粮食卖掉了，这粮仓还堆得跟小山似的。附近村庄的佃户们，这些大户啊，田地都荒着，他们没能收到一点的地租。咱们再说周家具，哎呦，眼睛望着这些粮食，手上数着银子，哎呀，可心里还是画魂儿。怎么，他还是想不明白，这佃户们为啥只愿意耕种他周家的田地呢？说这天，周家具在村里闲逛，哎，无意当中啊，就看见那刘二柱呢和一位佃户正在闲扯。就听刘二柱说了：“这去年呐，周东家借出啊白送的粮食，才使得咱们各家老小啊没饿死，也不用外出逃荒。也是冲着周东家这份善心，咱们这才愿意啊只耕种他家田地。”哦，一听这话，周家具什么都明白了，这才是佃户们只愿意耕种周家田地的原因。这一时间，周家具是感慨万千呐。感慨什么？这借粮食白送粮食，不过是自己为了避免被抢劫做出的无奈之举。可没想到，没想到村里人竟然会如此的来帮衬自己。看来一个人只要做了好事，就会好心有好报。也是从这儿之后，周家渠不再作威作福了，经常接济乡邻，大伙儿都说这周家具呀，像是变了一个人儿。是的，好，听众朋友，刚刚和您讲述的这小故事呢，叫做周家具的小算盘啊，说的真是好心有好报。那么下面这故事呢，说的也是同样的这么一个意思，不过呢，却是完全不同的又一个故事。说这个小故事啊，发生在元朝至正年间，说当时在扬州呢有一个泰兴县，泰兴县呢有个村叫马驼沙。这马驼沙村啊有个农夫姓司，叫司大，他呢也是富户陈家的一个佃户，佃农。说起这司家，马司大家很穷，交不起租子，他就打算呢把这个所佃之田呢还给陈家，置还陈家，换点钱回来。

人家旁边呢有一户人家叫李庆四，也是个佃户。说这家伙心思比较活络啊，找到主人暗中去游说，最终呢他是以极低的价钱把这田地给夺走了。哎呦，四大是心中郁闷呐，可也无可奈何。说起这李庆四得了个大便宜，那心情是愉悦的很呐，杀鸡烫酒啊，宴请所有相关人等。这四大爷跟着去了，结果呢就在这酒席宴间，他遭到了李庆四的无情的羞辱。四大无比愤怒，回家后痛骂这李庆四真是欺人太甚呐。可老婆劝他说，咱们呢天生就是穷命，别再去恨别人了。四大哪听得进去呀，他被怒火冲昏了头脑，铤而走险，拿着火把连夜潜入李庆四家里，准备把这李庆四家烧个干净。可正当他走到了屋檐下准备点火的时候，哎，就听屋里啊有声音传出来，侧耳朵一听，哦，这是李庆四的儿媳妇儿正在生产呢。听到这个声音，四大一下动了恻隐之心，心想我痛恨的不是别人，就是李庆四啊，我何必杀这一对母子呢？就这样，他把火炬扔到沟里，回家去了。仇不报了，可生活还得继续。佃田被人夺走，四大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只有转行去酿酒。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没想到他在酿酒这个领域居然是颇有天分，酿的酒是大受好评。就这样，家境慢慢的富裕起来。与此同时呢，李庆四家里因为各种原因是日益衰落，越过越穷。转眼十年过去，李庆四过不下去了，他被迫要把这佃田置还给主家。四大一听报仇机会来了，他也用了李庆四十年前的手段，以极低廉的价格把田地夺了回来。他也办了宴会，把李庆四请来，着实的去羞辱了一顿，总算把这个仇给报了。李庆四没有去反思当年自己的过错，他反倒怒火中烧，恨四大恨得咬牙切齿。他把个火盆点着了，端了出去，打算把四大家给烧了。李庆四到了四大家，正要把火盆往屋子上倒，可忽然就听到屋里有动静，探头一看呢，怎么那么巧，居然他也赶上私家媳妇儿生产。看着刚出生的小娃娃，李庆四端着火盆心里一下犹豫了。而这个时候正有人从屋里推门出来，他吓得把火盆一扔转身跑了。第二天天亮，四大在院子里就发现地上扣着一个火盆，哎，他觉得很奇怪，再一看盆底儿，一个大大的李字。四大顿时明白了，这是在重演我十年前经历的事情啊。当年我要去烧他家，因为赶上他儿媳生孩子没下手，如今他要来烧我家，赶上我媳妇生孩子也没下手，这叫什么？这简直就是天意呀。四大取了5000钱登门去拜访李家，很诚恳地道歉，说我昨天席上侮辱了您，心里很过意不去，给您送点钱来赔罪。李庆四没料到会有这么一出啊，心中怀疑，你不会又来休我的吧？啊，他不肯收钱，四大哪肯答应啊，把他硬拽到村里头酒馆点了壶酒，俩人喝到一半，四大对李庆四说，当年

0: 你孙子是子嗣出生的，那时候我在，我拿着火把准备烧你家，幸亏有那孩子，我没忍心动手。昨天我儿子出生，你带火盆来，你也没忍心动手，咱们两个都有仁慈之心，所以没有酿成大祸。你再想想，如果当时你我只顾泄愤不讲怜悯，岂有如今的大好生活？这种一时气急要对对方家破人亡的事儿，以后要慎重才是啊。也是从这儿之后，两家都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2: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2: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2: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
4: 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您。
5: 听众朋友们好，王爽好，我是方亮。
4: 欢迎方老师。那上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这个骨关节哈，还有这个骨头中的这个血钙的问题。这期节目呢，其实我们也是结合现在当下的这个季节哈，就是秋天。那秋天呢，其实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大家现在如果去逛这个农贸市场，去逛超市，能感觉到现在这个无论是菜呀、蔬菜瓜果吧，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尤其是这个水果，现在正是一个成熟的旺季了。那这个水果无论是成色还是说它的性价比，应该说都是在一个非常好的时候。那这期节目呢，也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秋天的这些瓜果，以及怎么样非常健康的非常科学的去吃水果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首先来问问方老师吧，作为一个营养学方面的专家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秋天你们家最常吃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水果？
5: 秋天我们家呢，因为老家在南方，南方人经常在秋天吃很多的，比方说葡萄，对，经常吃一些橘子，经常吃一些柚子，橙子，还有一些像苹果，这些都经常会吃一些。
4: 这个葡萄确实是在秋天这个大量的成熟哈。最近发现这个市面上的这个葡萄这一类的吧，比如说这个

0: 绿的葡萄，然后紫葡萄，对吧？还有这个提子，对吧？就是非常的丰富。我也发现这个秋天的葡萄啊，甜度非常非常的高。首先来问一问这个方老师，你觉得这个葡萄和提子它们的这个营养成分有没有一个差别？
1: 其实如果像我们南方那块儿，大部分吃葡萄会比较多一些。因为葡萄它的整个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一般像葡萄，大家知道葡萄最主要的里头的有效成分其实是它一些同类，一些葡萄籽提取物类的，就原花青素。王爽应该经常会见到一些同事在用一些抗氧化的东西，
0: 花青素还有这个白藜芦醇之类的。
1: 对，葡萄籽提取物的抗氧化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0: 嗯，
1: 就一般的时候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葡萄籽提取物对关节，对肺，对心脏，都是帮助很大的。但是一般我们不会直接去吃这个籽，所以得把里头的一些提取物，就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把它提纯出来，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像一般葡萄籽提取物的这种抗氧化能力大概有就是 VC 的20倍的抗氧化能力。
0: 哇，
1: 对，它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吃的时候尽量的选一些就是比较优质或者是它的就是或者已经提纯过的葡萄籽提取物，这个比你单纯吃葡萄啊对身体的帮助要好很多。
0: 也就是说这个葡萄里的精华其实是在它的籽儿里，对吗？也就是推荐我们要吃葡萄不吐葡萄籽儿，对吗？
1: 你那个可能吃下去有些胃不好可能消化不了。那正常其实它其实可以提纯出来的。这很简单的一个提纯技术。但是现在你吃葡萄像吃的时候要选择一下，就是如果像你出现了脂代谢、糖代谢、尿酸代谢的时候，你就不能吃太多含糖量高的这种葡萄。这种葡萄，比方说我在青岛的时候就遇到他们当地一个大泽山，它的葡萄含糖量就非常高，
0: 非常高，
1: 吃下去跟吃一块白糖没什么差别。
0: 还有这个新疆的葡萄，确实是，我们说这个甜到齁啊，就是齁甜。然后通常这种非常非常甜的葡萄都产自于这个阳光比较充沛的地方。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讲一个安全量，就是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对吧？我一天能吃多少葡萄？
1: 其实我们推荐的都是不是一天吃一种水果呀，吃多少量，就是希望大家吃3到5种水果。
0: 3到5种，
1: 对，加起来100克到400克之间，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单一的吃一个，比方说现在马上红枣上市了，王爽应该很多人是买这个红枣
0: 鲜枣。
1: 对，鲜枣。那鲜枣其实你看它里的 VE 啊 VC 其实含量比较高，抗氧化比较好，但是它里面的糖分是极高的。
0: 是吗？鲜枣的糖分也非常高。
1: 对，所以如果你吃了超过10几颗红枣，可能还就是200多克，它对一些糖尿病的人或者对一些有高血脂的人，有动脉硬化有肥胖的人，它其实会加重这种代谢异常的。所以很多糖尿病人他以为吃水果很好，结果吃下去吃的红枣，有的还可能是吃的是晒干的这个枣，含量更高了。所以这个就是单一的补充，它可能这个营养素很高，但是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营养素的过量，糖分的过量。所以要均衡，因为不同的水果中它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各自的缺陷，可能可以互相弥补，各自的优势可以互相增强，这个是可以的。
0: 那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文章或者公众号的推送哈，会跟大家说在选葡萄的时候要选这个表面有白霜的啊。这个我想问问方老师，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说有白霜的这个标明这个葡萄更新鲜？
1: 这个其实不是说特别的精准，
0: 不太科学。
1: 对，因为像我见过很多就是爆出来的一些事儿呢，它葡萄它用农药，或者是用了一些其他的激素喂养的时候，它里面其实已经风险很高的了，但是它外面其实也是有白霜的，因为如果你通过外形的去评价，这个其实是很容易让你够吃上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葡萄，
0: 很容易这个盲目的选择了哈。那说到这个白霜呢，我们就顺带来说一说，因为我觉得在所有的水果当中哈，这个葡萄是属于比较难洗的那一类的，尤其是比如说这串葡萄长得特别的密哈，一个一个一颗一颗的靠得非常紧，总觉得这个葡萄怎么洗都很难洗到一个让我安心的程度。方老师，你们家是怎么洗葡萄的？有没有推荐大家的一些方法？
1: 我们家是用面粉 对着这个水，然后。

0: 主要的顾虑还是刚才王总说的这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很多时候你如果洗不干净，那么你可能就直接受了一些这种洗洁精了，这种东西吃进体内肯定是有损伤的。第二个呢，就是洗洁精有些它造的时候它不是特别特别的合格，就正常的洗洁精如果是合格厂家出来的，它其实洗这种东西然后冲干净其实风险是比较小的，不会有什么损伤。但是如果是一些不合格的东西，里面就有害物质加了一些强化的一些东西，它就确实有可能会对我们水果本身会产生营养的流失。而且它会如果不慎进入到那些破损的这种果皮里头，进入到肉里头，那么吃在体内那其实危害是比较大的。那你不确保你的水果或者是皮都是完整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这种清洗果蔬的这种清洗剂，它是这种通常是这种日化的企业生产的，还是说生产食品的企业生产的？假如说它是由生产日化产品的，比如说它这个这个企业吧，除了生产这个果蔬的清洗剂之外，它还生产洗衣粉、洗衣液、洗洁精，我可能就觉得哎呀，不是特别安全哈。如果它是一个生产这个比如说跟食物有关的跟食品加工业有关的这样的公司来生产的话，可能我就会觉得安全一些。方老师，你觉得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0: 这个不太好评估。
1: 不好评估哈。让大家自己去稍微追溯一下这个企业的这个源头哈。也自己多做一些思考吧。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也是一个秋天比较受欢迎的水果，就是梨。为什么梨在秋天会非常受欢迎呢？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吃梨可以润燥，然后呢有很多吃梨的方法，比如说这个秋梨膏啊，比如说煮这个梨水，对吧？那先问问这个方老师，你觉得这个梨究竟是不是可以在秋天帮助我们润燥？
0: 就很多人他就是吃梨啊去润肺，觉得身体这个肺不好，吃点梨很好，
1: 清肺。
0: 对，还有像古代的时候他会把一些糖尿病的人让他吃一些梨，这个他对血糖控制也很好。其实真正意义上梨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是比较好。梨的营养价值比较好呢，一个是它水量很好，就现在很多人他其实不太喜欢主动喝水，但是如果吃上一天吃上一两个梨，其实水的摄入就比较好。第二个呢，梨里面有很多的像纤维素，像维生素，那么这些正好是身体很多组织需要的一些营养素，比方说我们的像 VA 或者是 VB、VC， 那这个对我们肺去抵抗一些氧化，对修复我们肺的功能，防止肺的损伤，帮助非常好。而且像维生素、纤维素正好对血糖调节非常好，所以呢它补充到体内它确实对血糖啊对我们的整个组织有一些好处。但是你单纯依靠吃这个梨去改善这个肺功能，那么你得吃特别特别多的量的梨，这个时候就会带来很多比方糖分的过量，或者带来这个水的这种过量，然后会减少对其他食物的补充。所以这个呢你经常吃一个没问题，但是你不要指望它说去润你的肺，完全把你的损伤的肺或者一个抽烟的人的肺，把它修复好，这个是几乎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1: 也提示大家哈，这个秋天的有一些品种的梨，比如说新疆的这个库尔勒香梨之类的，其实糖分也是挺高的。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梨的好朋友哈，就是更常见的这个苹果了。应该说秋天也是这个苹果成熟的一个旺季，马上这个各种这个最红火的这个品类的苹果呢都会这个在市面上被我们见到哈。那关于苹果来说，其实苹果是一个我觉得是对它正面的评价远远多于对它负面评价的这样的一个水果哈，基本上没有缺点。不知道我这么说方老师同不同意哈。然后很多人也说每天吃一个苹果会这个比如说长寿啦，更加健康啦，会有各种各样这样的功效。那方老师您觉得这个苹果的优点主要在哪里呢？
0: 首先苹果呀、啊。

0: 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它其实对苹果的这种认可度，
1: 嗯，
0: 它其实都比较高的。
1: 嗯，
0: 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句话叫Apple a day keep it 多大位，
1: 嗯，
0: 就是一天一个苹果可能都不用看医生，
1: 嗯，
0: 但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有点夸大，
1: 嗯，
0: 但是它体现了这个苹果的营养价值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比方说苹果里头有比较多的物质啊，它可以溶解体内的一些硫化物，
1: 硫化物，
0: 对，嗯，就我们平时有就是排气，
1: 嗯，
0: 有些人很臭，
1: 嗯，
0: 那这就是硫化物比较多，
1: 嗯，
0: 啊，它可以溶掉一些硫，那这个时候会对减少一些身体的损伤，
1: 嗯，
0: 它很好，比方说这个硫如果经过肝脏去代谢的时候，肝的负担就会很重，
1: 嗯，
0: 啊，如果通过肠道会加重肠道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这个苹果对硫的这种清除溶解，
1: 嗯，
0: 这个是别的水果呀，它来说很难去代替的，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它里面有比较多的这种就是低热量的一些东西，就你想减肥，
1: 嗯，
0: 你不用担心就吃苹果就是长胖，
1: 是吗？也有人说一个苹果等于半碗米饭，
0: 嗯，一百克大概就60大卡的这种热量，
1: 嗯，这个对比是可靠的，对吗？
0: 嗯，就是它其实因为你一天你最多吃一两个苹果，
1: 嗯，
0: 所以你通过吃苹果，一方面维生素补充的水补充，
1: 嗯，
0: 加个人每天活着他确实需要热量的，
1: 嗯，
0: 你控制的热量其实你如果通过运动它很快就消耗掉了，
1: 嗯，
0: 就你不用太担心一天你吃一两个苹果带的热量太高，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不用太过滤的，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种这个秋天很常见的水果哈，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柚子，
0: 嗯，
1: 因为大家都说这个柚子是可以排毒，
0: 嗯，
1: 啊，因为有的时候它会有一点苦味，那关于这个瓜果中的苦味，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设计过哈，也是说这个如果苦瓜有特殊的苦味，或者说这个丝瓜有特殊的苦味，其实是比较不安全的。那先来问问方老师，假如说这个柚子产生了一些特殊的苦味，是不是它也变得不安全了呢？
0: 嗯，柚子呢，我们平时有的人吃像福建的柚子或者吃哪的柚子，它有的是比较甜的，
1: 嗯，
0: 有的是比较苦的，
1: 嗯，
0: 这个可能跟它的一些就是产地啊有关系，它里面比方说有比较多的就是可以促进胃消化的一些物质，
1: 嗯，
0: 也可以促进一些就是肺或者促进胰岛素分泌，
1: 嗯，
0: 或者是促进身体抗氧化的一些物质，像 VC 的含量就比较多，
1: 嗯，
0: 啊，或者是一些皂苷类的物质就比较多，那这个其实对控制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比较好，
1: 嗯，
0: 它的里面的一些苦味儿，这个呢，其实它只要是一个比较自然成熟的，
1: 嗯，
0: 它有些人他觉得苦，有些人觉得不苦。
1: 嗯，这看个人的这个口味哈，嗯，和你的这个鉴别力。也有人说呢，这个柚子如果是被冻着了，比如说你放在冰箱里了，它就会变苦，是这样吗？
0: 这个我还真的没去尝试过
1: 啊，大家可以这个在家自己测试一下哈，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热带的水果其实是不适宜放在冰箱里的啊，大家也可以这个测试一下。那也提示大家，这个柚子呢别和这个他汀类的降脂药以及地平类的降压药一起吃啊，这可能会带来一些这个用药和这个吃的东西之间的这个相克的风险啊。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橙子和橘子，之前也说了，这个橙子和橘子呢其实富含维生素 C，
0: 嗯，
1: 对于咱们这个抗氧化来说是很有帮助的。那在秋天吃这个橙子和橘子，方老师有什么要给我们这个强调的吗？
0: 嗯，其实橘子里头比较多的像 VC 很多，
1: 嗯，
0: 而且一些类胡萝卜素也比较多，
1: 嗯，
0: 而且呢像橘子和橙子，它一般来说它相对来说它糖分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一天有些人吃橘子吃半斤或者是一斤，
1: 嗯，
0: 这个含糖量是会远远超过我们推荐的上限，
1: 尤其是再过一阵子哈，
0: 嗯，
1: 这个大橘子过去了，嗯，这个小金橘上市了之后，
0: 嗯，
1: 这个很多人因为这个感觉每一个都特小，
0: 嗯，
1: 可以坐那儿就是吃橘子一下就吃了一堆，是吧？
0: 对，
1: 嗯，
0: 这个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有的人把它榨成果汁，
1: 嗯，
0: 榨成果汁直接把水果里头的纤维素全部给几乎都不就不存留了，只保留里面的一些就是糖分，
1: 嗯，
0: 和水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你可能一喝。喝上半就是半斤，
1: 嗯，
0: 或者喝上好几百毫升，
1: 嗯，
0: 这个你都觉得不过瘾了，
1: 而且还没有市面上那些包装的果汁甜呢。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会带来更多的热量，
1: 嗯，
0: 而且纤维素的这种去除啊，对消化来说也是不利的，
1: 嗯，
0: 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去吃这种原榨的果汁啊，或者是一些通过加工的果汁，
1: 嗯，
0: 直接吃一些就是它自然的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不要吃太大量，
1: 嗯。 还有一种水果哈，这个感觉和橘子、橙子家族好像也挺接近的，就是这个柿子。那这个成熟的柿子也是非常非常甜的，但是我们在给大家每次讲柿子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柿子如果吃的不合理了，或者是吃的过量了，会发生这个柿石，就是会在我们的这个胃肠道里有一个结石，对吗？
0: 对。
1: 方老师，您觉得这个柿石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一般一种什么样的饮食习惯才会导致这个柿石的产生？
0: 一般来说，你如果空腹吃很多的柿子，它容易在体内，尤其在胃里头形成一些结石，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有些人会比较聪明的喝上一些碳酸饮料，去溶掉这种结石，但这个其实短期内可能有点帮助，但如果你经常性的空腹吃这种柿子，它里面一些鞣酸草酸呀，确实会对你的胃产生一些损伤，而且有些结石它不是你靠吃一个碳酸饮料就能够消化掉的，就是这个柿子啊，就大家吃的时候尽量餐后，而且一天最多吃一两个就可以，当然它如果腌制成这种柿饼啊，就是晒成柿饼，那大家更要少一点，
1: 更要少一点，
0: 糖分更高，而且它形成这种这种结石的可能力啊也会有一定的增加。
1: 其实在秋天呢，我们还能够经常吃到另一种水果叫山楂啊，还有这个海棠果，都属于这个酸甜类的，可能酸的成分更高一些。那也有很多人说呢，说山楂不能空腹吃。另外就是山楂其实会在秋冬被做成这个糖葫芦哈，因为这个外面裹的这层糖霜可以中和掉山楂的这个酸味儿。那先问方老师，山楂不能空腹吃是不是有这个营养学上的依据？
0: 就山楂、龙眼、荔枝它其实都不能空腹吃的。
1: 为什么呢？
0: 空腹吃的话，因为它里头糖分特别高，就人如果长时间空腹，它是容易低血糖，短时间内大量的补充这种含糖量高的食物，它会加重糖的这种代谢异常，所以有的人会出现晕厥，有的人可能出现一些血糖不耐受，有的人会出现一些这种就是身体的这种突发的一些问题，像这种含糖量高的水果呀都不建议在空腹去吃，而且一次的量也不建议大量的补充，像我见过，我就亲身见过一个人，他吃这个荔枝，吃了将近200克不到，突然间就昏厥了。
1: 是因为突然这个血糖有一个飙升，对吗？
0: 他本身血糖带量就不是很好，然后又空腹就吃了之后，糖分太高了。
1: 那您觉得就是比如说一个糖葫芦，这个的热量和糖分是不是也是非常高？
0: 对，本身糖葫芦外面就有很多的像一些
1: 糖霜
0: 啊之类的。然后糖里面一般都5-6个山楂，然后这个山楂加上这个糖霜吃到体内，那个热量其实是很高的。
1: 好，我们最后再来聊一种，其实最近在市面上，哎呀，这个我觉得挺火爆的这个水果哈，也是这个水果之王，就是榴莲。那这个榴莲呢，大家都知道，喜欢的人非常喜欢，讨厌的人完全找不到他值得被喜欢的点哈。方老师在吃榴莲这块有没有什么要提示我们的？
0: 其实确实是如王爽说的，喜欢他的人甘之如饴，憎恨他的人觉得他就是一辈子不想闻。
1: 对，
0: 基本上属于后一类，就闻它的味道比较难闻。其实榴莲的营养价值还是比较好的。它有几个优点，几个缺点。这个优点就是它里面的一些维生素啊，含量是比较高的，
1: 比较丰富的。
0: 对，
1: 毕竟人家是水果之王，
0: 对
1: 吧？对，
0: 糖分的含量相对来说也不算说在水果中低的。它其实很高，
1: 很高，对，比香蕉还高。
0: 对，就这种榴莲如果吃的过多，这种糖分谷带来的这种危害，相信前面几种水果里头都给大家介绍过，这个是要适当控制的，但是榴莲中的一些蛋白质的含量，一些维生素的含矿物质的含量，这个确实是比较丰富，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你可以偶尔吃上一些，去补充一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可以，但是如果你太喜欢，那么就减少它的用量，一下不要吃太多。
1: 也提示大家哈，这个秋天水果大丰收了，但是还是要讲究一个这个品类的搭配和一个总量的控制。刚刚开始也告诉大家，最好是一天吃3-5种水果，不要超过2个拳头的这个这个体积啊。也希望大家这个能够在秋天好好的享受这个水果很丰富的这个季节。好，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苏州呢，有一名女子，她在小区的一个道上晒背，结果呢被一辆从这儿正常经过的汽车给撞了。司机说啊，说我真没看到这个人呐。
5: 确实不太容易发现吧，这个属于盲区了哈。而且夏秋之交的时候，这个晒背我已经听说过很久了，这种养生方式可能也是一直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啊。晒背这个事儿到底靠不靠谱，有没有用呢？
4: 是啊，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这120说了，他们120急诊接诊的量最多的，这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这一类的急诊的需求。那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就纳闷啊，哎呦，这听冬天啊，听你们说一定得护好这个头部哈，小心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5: 没错，
4: 这怎么天热了，这还高发呀？
5: 所以说，既然我们有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哪些人群要特别注意了？另外，再过一段时间，那就是换季了啊。转换季节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又有没有什么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今天我们都来聊一聊，季节转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还是高发类型？晒背，它怎么晒就出了事儿了呢？
4: 晒背呢，有人啊把它叫天灸，也有人呢把这种养生的方式啊叫跟太阳借阳气儿，免费的大自然的补觉。
5: 其实从这个伏天开始，大家可能纷纷的在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上都已经有过这种看到过相关的视频，估计你也尝试过啊。如果说大家也尝试过，你也可以给我们发发微信，
4: 怎么样？
5: 告诉我们这个你们的效果是怎么样，有没有吸收到这个阳气？但是呢，这个我们都知道晒太阳是无可厚非的啊，晒太阳有助于大家去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骨骼的健康。只要说有一片平地儿，或者说有时间，都可以到户外去晒晒太阳。在苏州张家港有一位市民晒背晒出麻烦了。他不是说他晒背有什么问题，而是他晒背的这个地儿有问题。
4: 是啊，他没处远地儿，

0: 他呢就处在啊他们小区里，他认为可能呢车辆过不了的地儿哈，可能平时的静态交通管得还挺好，可是这一天呢，哎，他受伤了。司机呢回忆起来呢，那也是惊魂未定，同时也觉得委屈啊，说我从那儿过，我真没看见，我直接开过去了，感觉好像有个人，幸亏呢还没起步，慢慢的挪呢。
1: 嗯，他就是趴在了小区的路上晒了个背，这个地儿我觉得选的确实是。
0: 是。
1: 哎，所以根据行车记录仪显示，这个女的呢是在路上铺了个瑜伽垫，全副武装啊，撑着遮阳伞，很悠闲的在道路上趴着晒背，四周也没有任何的警示遮挡。恰巧呢，这个司机也是一位女性市民，说自己启动汽车到车位的时候，她正好在盲区里，压根儿就没看见地上躺个人。
0: 嗯，
1: 结果就感觉到咯噔一下，哟，不小心压人家腿了。
0: 是啊，所以警方这估计啊，这有开车经验的听众朋友也都能分析出来，
1: 嗯，
0: 这司机肯定得有责任，没
1: 错，没
0: 错，他是主责，因为疏于观察呀。
1: 哎，
0: 不过呢，受伤的女子呢也负了次责，说明你也有短儿啊。所以您看这晒背好不好，这是一回事啊。先说这晒背的地儿，您可不能在公共道路上或者小区里人家的通行的公共区域您晒背啊。但话说回来，这晒背它到底有用吗？
1: 嗯，所以这个晒背到底有没有用啊？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些我们的专家啊。今天的这个话题除了晒背，我们还说了这个换季的时候，
0: 嗯，
1: 心脑血管会有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如果出现了一些异常，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处置方式。心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我们张海成老师，张海成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1: 哎，
0: 张老师您好，您不晒背吧？
2: 啊，我不晒背。
0: 啊，
1: 你身边有人晒背吗？
2: 那么在国外或者在国内，尤其在海滨，
0: 嗯
2: 啊，沙滩上好多人，嗯，就在那儿晒
0: 啊。
2: 那么在欧美国家呢，他认为就是说你必须这人要有钱有闲，你才能去晒背，
0: 是得黑，
2: 才能晒的这种，
1: 人家是美黑
2: 呀，红色，
1: 啊，对吧，
2: 哎？这样的身体又健康，然后这是健康色，
1: 啊，嗯，
2: 然后所以有的人呢就没有钱也没有闲，或者是这个两者某一条不具备吧，然后就在家里买一个这个晒背机，
0: 哦，这理念接轨了。
2: 对，就是紫外线，嗯，然后就跟棺材似的，人
1: 拉开
2: 盖儿，趴在里头晒完 A 面，嗯，晒 B 面，
0: 也
2: 然后也是晒的好像，哎呀，你看我度假了，嗯，我又有钱又有闲。嗯，哦，是这样的。
0: 嗯，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啊。今天呢，我们还会请王超杰大夫，他也是大家的老朋友，
1: 没错，
0: 急救大夫。王超杰大夫呢，也会给我们介绍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不掌握的最新的最近120接诊的情况。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儿
1: 先来
0: 听听 啊，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陈雪大夫的热线电话。陈大夫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
0: 陈大夫，您晒背吗？
3: 从来没有。
0: 那您是，当然了，我们见过您啊，雪白雪白。您是出于对皮肤的保护呢，还是对这种理念呢，您的不太接受呢？您是怎么考虑的？
3: 皮肤科医生呢是不支持这种日光浴的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紫外线，太阳当中的紫外线对皮肤呢是伤害的作用是很强的。那除了我们常说的急性的晒伤引起的皮肤的弥漫性的红斑、水肿、灼痛啊，甚至起水泡、大泡、脱皮儿啊，这种急性的光毒反应。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长期的、慢性的、反复的这种光损伤啊，导致的这种皮肤的变黑、色斑的形成，以及这种皱纹啊、老化的这样的情况。只有一小部分的患者，那比如说是斑块状银屑病的患者，那他可以做一个日光浴的治疗，但是呢，我们也不推荐，在这种紫外线非常强烈的时候做，这种长期的这种照射啊。我们要注意这种小部分患者呢，他也要注意这种光照的强度和时间啊，避免出现急性的这种光损伤。
0: 哦，就是您认为，虽然现在立秋了，但是呢，现在呢，紫外线的这个光照，它还是属于比较强烈的。从皮肤科的角度讲，现在的这种裸着啊，彻底的让背和皮肤直接接触，这种方法，您认为不科学，它是有害的，是吗？
3: 是的，我们不推荐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啊，进行一个太阳光的直接的照射。
0: 嗯，那如果说我就穿着衣服晒背呢，那您觉得有这必要吗？
3: 那肯定是没有必要呀，因为如果我们穿的这种有防晒指数的，那完全把这个太阳光中的紫外线过滤掉了，那我们晒背的目的，那可能就是加热吧，或者。

0: 是温暖的阳光，让自己心情愉快一点。
1: 哦，那也就是说晒背的时候可能涂防晒霜也没有这个必要哈。
0: 对对，防晒霜也是阻挡大部分紫外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2: 什么祛湿啊除寒啊没必要，您晒晒太阳哈，就正常您上班该上班上班就能够祛湿除寒哈。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立秋了之后，这太阳听您说紫外线还很强烈，那如果我们在室外，那我们可能很多人想的是我别晒，这紫外线还强烈着呢，我别晒伤了别晒黑了哈。立秋之后晒太阳或者说在室外还应该做哪些防晒的工作？
0: 我们看阳光明媚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尽量避免太阳直射，像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戴上一个帽子啊，宽檐的帽子啊。那如果在户外活动的时间比较长呢，啊，一定要在裸露的部位涂抹这个足够量的防晒霜。那其实绝大部分人呢，在紫外线就是阳光特别强的这种晴天呢，可能会注意到这一点。那比较值得注意还有一点呢需要提醒的，就是这种阴天。那阴天的时候呢，如果户外活动的时间很长，那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要骑行跑步啊，甚至是钓鱼啊等等，如果特别长时间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因为阴天就不涂抹防晒霜，不戴这种帽子啊，或者是穿这种防晒服。
2: 哦，就是立秋之后这一段时间您觉得还得做这些相关的这个防晒的工作啊。啊、哦，那陈大夫，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两天您正常上班的时候，您是怎么武装的？既呢要得到太阳的这种慷慨的赠予，哎，激活我们的这种免疫力哈，哎，让我们呢优化和生长出维生素 D， 同时呢也别晒伤。您是怎么拿捏的？
0: 我上下班呢是骑自行车啊，所以是早上和晚上的这个时段，一般是7点多和晚上大概5、6点钟。那这个时段呢，大部分时候其实紫外线都是斜射的，就阳光是斜射的，所以我一般会戴一个帽子，然后穿上防晒服，然后骑自行车的时候最好戴上手套。那在裸露的部分啊，其实你即便戴帽子，那可能脖子呀，或者是这个眼周、前额啊、鼻子，多少都还会露出一些。那在这些裸露的部位呢，要涂抹防晒霜。那涂抹防晒霜一定要提前至少1刻钟，最好能提前20-30分钟。另外涂的时候呢，要涂的就是不是那么自然，就是别人看到你确实是涂了皮肤的
1: 就是涂厚点呗，
0: 还可以。如果涂的特别自然，就看起来像裸妆一样，一点都看不出来的，这样的通常来说防晒霜的量是不足的。
2: 不足哦，
1: 那估计90%以上的朋友们出去就是带妆是涂着防晒霜，估计涂的都不够，
2: 还是得涂的让人一看，哎呦这这么白哈、啊、这才能产生防晒的效果。好的，好，陈学大夫，谢谢您的介绍。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这120，您说这天还挺暖和还挺热的呢，可是呢他们急诊接诊量最多的竟然呢还是心脑血管疾病，就心血管和脑血管的疾病哈、啊
1: 嗯、
2: 一直呢在他们那儿那都是大头。那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俩一样也很纳闷啊，这不是说天气冷的时候这心脑血管疾病才比较多吗？
1: 对啊，这夏天的时候这个血管扩张应该也不会因为这个供血不足引起各种样的问题呢。所以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们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120的急救医生超杰大夫，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嗯，那超杰大夫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
1: 嗯、
4: 大家好。
2: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心血管加脑血管它跟这个一年当中的其他时候比，它是跌了还是涨了还是没动啊？
4: 这个数据呢，就是心血管病人相对心血管脑血管的病人相对来讲是增多了，这个呢跟几个原因有关系。第一个呢是我们就是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这个空气的温度湿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体感温度会感觉到更热，所以这个血压呀，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会更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呢也是容易出现我们血压的波动，出现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
2: 哦，那超杰大夫一旦呢接报了这样的急诊的这个求救，120呢都会做什么工作，这路上做什么准备，到了之后采取什么处置啊？
4: 我们那个120调度接诊之后，首先他就会进行一个现场的电话指导，也就是说

0: 你们接通电话，我们这个呼叫120的话，接通电话之后，我们的这个调度人员首先先问您位置，然后问您联系电话，然后他就会给车主去下发任务单。这个时候他同时他会问你一些个症状，然后给你相应的一些指导，比方说我们考虑这个我们有头晕眼花，我们有心悸，我们有胸疼，那我们调度就会告诉你先不要动了，我们车组会跟您联系。然后我们车组接到任务之后呢，我们急救车上的医生也会跟现场连线，然后他再会核实这个情况，然后告诉他有一些个常备的一些药物，你比方说像胸疼的话，我们硝酸甘油怎么去用，然后这个速效救心丸怎么去用，这都是我们现场做一个电话的指导。然后我们车到了之后呢，还会再进行相应的一些辅助检查，量量血压呀，做做心电图啊，测测血糖啊，听听诊，然后这个进行一些个相应的检查，检查完了之后考虑心脑血管的情况，那么我们会进行相应的一些个监测，然后吸氧，然后药物治疗，然后我们采取相应的专业的搬抬的手段，把病人运下楼送到车上。然后在车上呢，如果要是有些个特殊像明确的心脑血管疾病，我们还会跟医院联系，建立一个绿色通道，保证我们患者能够尽快的到医院，能够有一个优先的就诊。这是我们车上做的。
1: 应急时刻。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老朋友，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海成大夫。海成大夫呢，擅长的是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啊，心律失常啊，高血压的诊治啊等等哈。那海成大夫，您听，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水平，它是高还是低呀？
3: 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呢，都是一个高原的问题，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相对于其他疾病来说呢，一直是处在一个高位啊，一直是高原。当然呢，如果单纯的把心脏和大脑分开，那么它可能比不上这个
4: 外伤、
3: 创伤啊，然后呢，死亡率它又比不上那个肿瘤啊。但是呢，如果把这两个加起来，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呢，它的危险因素也是共同的，人群呢也都是这些人群，所以呢，不是心脏出问题就是脑子出问题，所以它的发生率、它的死亡率都是第一位的，所以一直我们叫它 number one killer， 就是头号杀手，
4: 头号杀手、
3: 啊，一直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
4: 那也就是说，其实它并不能说是因为季节的变化，然后说心脑血管疾病增加或减少，只不过是说心脑季节变化以后，或者说一些外部因素变化以后，它是高上加高。
3: 对，它一直处在一个高位。
4: 嗯。
3: 但是呢，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气候的变化，然后呢，它还会再有适当的增加或者减少。也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冬天寒冷的季节，它会形成一个高峰。其他的时间段呢，基本上是在一个高原状态，起起落落。但是总的来说呢，一直处在一个高发的一个状态。
4: 那为什么说我们最近，刚才超级大夫也说，为什么说这个湿度大了，然后相应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接诊量又高了起来，就是比高原可能又有一个明显的高峰的、
3: 有一个波动。
4: 对，有一个波动。
3: 这时候的话，因为这个湿度比较大，比如说今天早晨起来我一查天气预报，湿度100%，
4: 对，下着雨呢，
3: 所以这个就是，然后一出去之后虽然气温报的不高，
4: 没错，
3: 早晨6点起来一看，气温只有24度，但是体感得有28-29度那种，然后比较闷闷的、潮潮的，然后呢，一活动起来呢，就感觉就不如平时那么有劲儿，体能就没有原来那么好。那这样的话，一个这种这个低气压的一个状态，高湿度，然后同时还是一个相对的一个高温，那么对于心脏、对于大脑来说，也是一个应急的一个刺激。
4: 您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就是对于心脏或者脑部的这个泵出供血会有影响？
3: 对，尤其是对你本身已经有病的人，比如说你已经有了冠心病啊，或者有过心梗啊，或者有过脑梗的病人，或者就是整体来心脑血管病吧，心脏大脑它的结构也好，功能也好，有些异常的这些病人，那么影响就会相当的大。当然对于我们健康的人、年轻力壮的人也有影响，但是影响就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而且能够克服。
2: 也就是说啊，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病常年是一个高原。

0: 点，比其他的病都更危更急更多啊，它基数大。
1: 你知道有时候可能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会觉得可能眼睛或者嘴什么有点歪，可能会觉得是吹空调凉着了，就我们说的就是面部神经，就面瘫，就类似于这种，他可能没有那么把这个表现那么在意，对，
0: 他没往严重处想，
1: 对对，
0: 所以年轻人中年人他也得宁信其有别信其无，
1: 没错，
2: 你虽然年轻，年龄越大越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但年轻人并不代表不得呀。你比如说这个脑出血，那很多原因是由于我们大脑里边有动脉比较薄弱、比较脆弱，或者是有那个动脉瘤啊。然后呢，这时候这有些就是先天的呀，但是先天的这个发生率还挺高的。但是我们一般的，你去做多高级体检也查不出来。啊，他也不会给你去查这个，也没必要查。你查出来以后，你反而这个心里头反而闹心的话，到底治不治啊？怎么弄啊？这个发生率大概有的这个统计能到4%，啊，
0: 哎呦，
2: 所以
1: 已经很高了。
2: 对，所以经常会看到这个很年轻的人，然后呢，突然一下受到某些这个应激刺激啊什么的，一紧张啊，或者一太过度劳累啊，然后突然一下头疼，然后脑出血，包括
0: 您说的这个疼是一种什么样的疼？是一种箍着的疼，还是一种敲着的，还是什么疼呢？
2: 就是他就觉得这个头就是不舒服，闷闷胀胀，然后那个疼越来越疼，不缓解。
1: 反正脑子里面发生的事儿，任何不适，我觉得就应该及时的，要不然自己去挂号去看医生，要不然遇到问题就赶紧120。那我想提问一下，就是。当然这是属于应激反应嘛，那我们在前期预防的时候，我首先我要掌握我的身体的状况，那比方说比如老年人，您刚才说体检有时候可能都体检不了，那好，那我挂心血管科，然后那医生
2: 体检还是能给我们很多的信息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有共同的危险因素，什么危险因素？第一，血压高血压，高血压的人又容易得心血管病，又得脑血管病，这是第一大危险因素。
1: 没错。
2: 第二，糖尿病，就是你体检的时候血糖在里边了，你看是不是空腹血糖高了，还餐后血糖高了，能不能诊断糖尿病了？这个要及早的诊断，及早的治疗，要如果有了也要
1: 就是控制它
2: 的，很好的控制好，这是血糖的问题。第三，血脂，血脂高的人也容易得心血管病，也容易得脑血管病，它两个是共通的，因为都是这个脑动脉硬化呀。第四一个就是吸烟，
0: 还有
2: 吸烟
0: 这事儿呢。
2: 对，吸烟的人要比不吸烟的人得心脑血管疾病大概2倍到4倍，所以吸烟是很重要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0: 那给他戒了，能不能好转？
2: 我们一定要戒烟，戒烟肯定有好转，肯定有好转。所以少吸都比这个多吸强，对，然后呢，如果能戒掉，那是最好的。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像这种久坐不动啊，就整天老坐着不爱活动、
0: 很多听众朋友一听心头一紧，
2: 还有肥胖啊，体重超标啊，
1: 我现在开始往我身上标、打标记了。
2: 对，所以这些你如果
0: 我都听出2-3样了。
2: 你如果体检能够检出这些异常，然后提前的采取措施，然后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当您说到这个预防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做预防，那要除了去控制比方说血压在一个正常值，血糖在正常值这个控制之外，还有健康的生活习惯咱就不说了啊。我就说这个预防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去掌握自己的这个内部的情况，我记得有一个说法是做那个叫就是让就是那叫造影，就是但是做造影就是可能身体上不舒适，我就说就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选项可以掌握自己比方血管的这些情况。
2: 对，这个就属于医生的事儿了啊。作为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说呢，就是第一，控制好你的血压、血糖、血脂，然后呢戒烟限酒，然后呢把体重控制好，然后呢这个相当于定期的要保养吧。
0: 对，
1: 明白了。
0: 那张大夫，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节目最后您呢用1分钟吧，给大伙儿啊近期这种高温高湿啊低气压的
1: 包括用药
0: 这种环境，大家的生活习惯，您给大家呢提几点注意事项吧。
2: 好的， 就是第一方面呢，就是控制饮食啊，这是我们一生永远的追求啊。哎呀，健康的饮食，然后就是少油少盐，这个少脂，然后这个少糖，然后呢尽量的多吃蔬菜水果啊，然后这个还要保证我们的蛋白的摄入啊，啊总量要控制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适度的运动啊，多热的天儿，多闷的天儿，你可以室内运动啊，室内开着空调，你在家里头这个小碎步的这个原地踏步都可以，或者这屋走那屋，那屋走这屋也是可以的啊。这是这个运动。你要出去运动的话，要注意补水，要注意这个气压、气温啊、防晒等等，这些对于心脏的这个损害。啊，还有一个就是保证睡眠，不要老去这个吃夜宵啊什么的。
0: 吃夜宵不提倡，
2: 对，老熬夜，老熬夜也不行。
0: 哦，好的。虽然呢，从这个个人的体质来讲，心血管、脑血管的质量不一样哈，但是呢，管住嘴，迈开腿，我听他总是在现有的情况下能够加分的哈。
1: 好，再次感谢我们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话说，有这么一个患了失忆症的病人，走到了心理诊所，对大夫说：“
2: 大夫，你快帮帮我吧，我现在的记忆力完全消失了。”“
3: 哦，是真的吗？你的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 是从去年8月20号上午8:03我喝第二杯牛奶的时候发生的。”
3: 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外科医生对手术之后清醒过来的病人说道：“
4: 哎，不必担心，刚才呀，我们做过的手术非常的成功。”
1: 听到大夫的话，刚刚苏醒过来的这位病人又说道：“
5: 谢谢大夫，首先我得感谢您帮助我保住了那条小命，另外我得向您解释一下，我今天早上进手术室是来修水管的，只不过是到了中午，我想在手术台上休息一会儿。”
3: 在童话的世界里，这天早上，一块3分熟的牛排和鹅肝酱在街上走着聊天，突然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块5成熟的牛排，可是这3成熟的牛排没理会这5成熟的牛排，就说不认识。于是鹅肝酱问3成熟的牛排：“
4: 哎，刚才过去那个不也是一块牛排吗？啊，你们俩一个家族的，干嘛不理人家呀？”“
2: 那还不就是因为我们俩都不太熟嘛。”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位老师问学生：“
3: 夏天日长，冬天日短，这是什么道理呀？”
1: 聪明的班长站起来回答道：“夏天太……”

0: 太阳怕热，慢慢的走，冬天太阳怕冷，很快的赶，所以呢，夏天日长，冬天日短。
1: 老师问学生，
0: 哎，大家都在笑，为什么你不笑呢？
2: 不敢笑。
0: 为什么呢？
2: 您常说笑一笑十年少，我今年刚十岁，我怕我一笑就美了。
0: 数学老师问学生赵能，赵能啊，15减9是多少啊？
2: 我怎么能减九呢？
0: 这位不够就向十位去借吗？借一当十啊。
2: 我不敢借，昨天我妈才说过，借债可不是件好事儿。
0: 历史教师在历史课上对同学们说，
3: 你知道武则天是什么人吗？
0: 一位学生回答道，武则天是数学家，算盘上的过武则天就是他发明的。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个有钱的寡妇要一个画家为她已故的丈夫画一幅肖像，画家说：“
5: 好的，夫人，您有他的照片吗？”
1: 没有，我正是因为没有照片才想请您画一幅肖像的。
5: 那么太太，我怎么能够画这个肖像呢？
1: 你怎么画跟我不相干，这是你的事儿。至于我呢，我只能告诉你，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头发是黑色的，嘴上有一撮小胡子，而且整天微笑。
5: 好吧，夫人。
0: 一个月后，他来到了这个寡妇家中，把画成的肖像拿出来放到了壁炉上。这个寡妇注视了片刻之后惊叫道，
1: 哦，他的变化可真大呀。
0: 皮埃尔是群集在巴黎蒙马特尔的肖像画家之一，他以前卫派的画家自居。有一次他在塞纳河畔开了一个画展，把自己的作品都张挂起来。有一个50岁的老妇人从旁边经过，见了他的画说道，
6: 哎呦，这画可真有味儿，眼睛朝那边，鼻孔朝向天，这嘴还是三角形的。
0: 皮埃尔对老妇人说，欢迎您来参观，太太，这正是我绘画的风格呀。
6: 哦，那太好了，小伙子，你结婚了吗？我把长得和这幅画一模一样的女儿嫁给你好吗？

0: 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2: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부간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5: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经典好歌唱响的时候，又到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了。再次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上午时光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您正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依旧是您熟悉的广播节目，由星宇为您直播，为您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我们这是一档每天陪您在50分钟时间里面听老歌的广播节目，华语乐坛的经历的这诸多年来留下首首经典好歌，像是记忆当中的一段段真情。尽管时光荏苒，时春夏秋冬流转，很多朋友青春已逝，但生命不息，老歌带给我们的温存是永恒的。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

张宇的经典情歌《雨一直下》。那提到张宇，我们说找出他的一首代表作真的很难，因为他的很多经典情歌传唱度都很高，像《月亮惹的祸》《雨一直下》《一言难尽》《用心良苦》《小小的太阳》《趁早》等等几十首之多。张宇的经典情歌也是几代人内心当中的一份温暖的记忆。从2000年左右他的歌就开始流行，一直到现在依旧是人们传唱的经典。以创作艺人身份立足歌坛的张宇呢，自出道至今一直都有稳定的市场销量和音乐的口碑。从经典情歌《用心良苦》到《一言难尽》，从《趁早》到《雨一直下》，从温暖情歌《小小的太阳》到《给你们》，虽然华语乐坛音乐的潮流随着新世代歌手的出炉一直在变，但张宇的创作风格并不随波逐流，每首歌似乎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很多人的现实的情感经历和历练。你听张宇的歌会让自己有一点压抑的情绪得到暂时的宣泄，回忆感情的煎熬，用情歌满足人们或是泪中带笑或是自寻烦恼的爱情百态。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来自于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由星宇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美好的上午时光，和你一起听听老歌。你好，我是星宇。

0: 你好，我是彼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手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会有50分钟时间相遇在直播间的这一段，和另一段的你们一起通过电波听听老歌。尽管时间过得很快，但愿生活当中你能够在闲暇下来的时候有时间听听歌，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都会让自己在这浮躁的时代心暂时的安静下来。我是星宇，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정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而且他也很清楚，他杀死楚婷的时候，其他人都在二楼，还活得好好的呢。可是后来就死了，猜也猜想到是勒索自己的当时也在案发现场出现的蓝蟋蟀了。凡尔纳淡然地说道，说得好像很轻松似的，我只是觉得那个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三年的郑贤俊太冤枉了，他不仅被白白地关了三年，最后还被那个变态的蓝蟋蟀给杀死了。不过他也真够有胆量的，居然敢去找三年前的夜晚给他们送迷幻药的蓝蟋蟀。我娓娓说来，因为郑贤俊也猜想到，唯一在那个夜晚去那么偏僻的近郊地带的人，肯定是答应卖给他迷幻药的蓝蟋蟀。我说道，可是没有人找到郑贤俊的尸体，谁又敢肯定他一定是死了呢？而且那蓝蟋蟀就是不肯说出郑贤俊的生死，到最后也给我们留下一个谜题。凡尔纳撇撇嘴，可惜来中国留学的交换生，韩国的金焕，日本的竹野峰，美国的周周，他们真的死得很惨。我感慨着，他们可真是糜烂的垮掉的一代，集体吸食迷幻药。凡尔纳像个老先生，那本推理小说《幻影屠杀》竟然成了引诱别人犯罪的根源。不过最重要的是，蓝蟋蟀一直都有仇视社会的心理，一个备受伤害和冷落的小混混，典型的连环杀手型变态人格。我说道，天哪，乐文西，你居然变成专家了。凡尔纳一脸坏笑着。东京的天气微凉，我来到日本是因为受到樱庭香子的委托，来寻找已经失踪的她深爱的男朋友星野海。日本的警方根据线索发现，星野海最后出现的地方是近郊地带的小村落。曾经有村民看到两个年轻人走进了一个小村屋，并且听到惨叫的声音。可是好奇的村民进村屋去看的时候，发现里面已经没有人了，只有几滩血迹。村屋就是星野海最后出现的地方。这几年 MI 论坛也接到过不少离奇失踪的案子，不知道为什么大多数都是女朋友寻找男朋友的，好像女生总是特别的痴情和坚定。我又想起了乐文熙，她总是不经意地跳入我的脑海，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变得如此依恋他了，只有以凡尔纳的身份我才能靠近他和关心他，而简庆这个真实身份面对他却是一种毁灭的感觉。 Eric 怎么约我到这种乡下的地方来叙旧？刚好可以一边寻找线索一边和你聊天啊。不过是一起普通的失踪案，委托人为什么会找 MI 论坛的人出面呢？说起这一点我也有些迷惑。星野海是个私人侦探，樱庭香子说星野海失踪之前一直在查一个案子，而他最后就在这个小屋失踪，或许就和他

0: 查的案子有关。所以樱庭香子是希望你可以调查星野海失踪之前正在调查的最后一个案子。
1: 不仅仅是这么简单，樱庭香子总是欲言又止，我想他对星野海缺少信任，他真正的意图似乎不只是希望 MI 调查他男朋友的失踪，他也想查清楚他男朋友本身

0: 可是和星座有很大的关联呢。赤觉由美，日本人 MI 论坛的114号专员，星象学专家。来到日本一定要见见 MI 论坛的老朋友由美，星象学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事实上他可是一个犯罪行为的研究专家，年纪不大却有多本研究犯罪学术著作出版，最近比较风靡一时的就是他的星座杀人学说了。因为行程很紧张，我干脆就把由美邀请来星野海失踪的村屋，一边寻找线索一边聊天。你确定你的星座杀人学说有理论数据支持吗？我问道。双鱼座就是天生的杀人狂，你知道吗？根据资料显示，在所有的杀人案中，双鱼座的人所犯杀人案的比率是15%以上，排名第一，这可不是巧合。由美说道。由美，你发现没发现这个屋子里有个东西很奇怪？我突然插了这么一句。除了血之外还有什么可疑的吗？由美有点费解。这株植物，每当你说到杀人或者连环杀手这种字眼的时候，它都会动一下，你不觉得奇怪吗？我问道。比利是个连环杀手，比利喜欢杀人。由美故意在植物面前又说了一遍敏感字眼，那盆植物果然微微地动了两下。好像这种植物可以感应到我们在谈论的内容，我说道。一边说着，我一边近距离地观察着植物，我发现这植物的叶子上有一些血迹。由美，这植物的叶子上有血迹，会不会是死者的灵魂附着在这些植物上了呢？因为死前的血迹传递了死者的怨恨，植物一旦有了鬼魂的灵气，就会像人类一样敏感，因为它已经带了人类的感情。由美其实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由美小姐，你可是犯罪学家，怎么能用这种超自然的方法来解释呢？难道你也这么迷信？我有点揶揄她。星象学也被很多人定义为迷信，但是它确实和杀人有一定的关联，而且还有确实的数据支持，所以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无法解释清楚的事情，我可不是迷信。由美反驳着。我想到了一个疯狂的人，说不定他可以帮我们解释这种现象。突然间我的嘴角抿出了一丝笑容，因为一想起这个人，我就觉得我们属于同类。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是樱庭香子打来的电话。艾瑞克，我刚才收到一份礼物，这礼盒里面有一具人的白骨。樱庭香子的声音一直在颤抖。香子，你不要怕，报警了吗？我问道。
1: 我已经在警局了，警方也对白骨做了初步的鉴定处理。
0: 香子的声音稍微平静了些。发生什么事了？由美好奇地问。有人送给樱庭香子一具白骨。我也很费解。看来事情开始越来越热闹了，这个案子我要参加。由美的眼睛灼灼放光，长卷发，黑眼圈，小胡子，鼻环，如果不说清楚还真以为是加勒比海盗在线呢。这种独特的打扮和有点像海盗一样的野蛮气质，真的和植物学家一点也扯不上关系。而就是这个奇怪的家伙，是接到了我的邀请之后飞速赶来的厉害人物。米歇尔，丹麦人， MI 论坛的第67号专员，植物学家。就是这株小可爱可能和连环杀手做了朋友吗？米歇尔笑眯眯地看着我从小屋搬回来的植物，那表情就像是对着自己的情人。警方一定是遗漏了这个重要的证据，先不说这个植物听到了我们谈话会有反应这件奇怪的事儿，单说植物叶子上滴落的血迹就足以帮助我们确定星野海失踪当日小屋里到底有哪几个人了。我说道。只有这么微小的几滴血滴，难怪警方会忽略。但是我感兴趣的还不是血迹，而是这株植物和连环杀手的关系。米歇尔的表情由微笑变为凝重，

0: 甚至眼神里有一种征服欲。
1: 激进自由党派的狂野帅哥，你呢？好好的留在实验室里研究植物上的血迹，我和由美去研究一下樱庭香子收到的那具白骨。
0: 法医鉴定结果显示，那具白骨就是我的男朋友星野海。我一开始还抱有一线希望，以为可以找到失踪的他，可是他现在都变成白骨了，我该怎么找到他？
2: 樱庭香子哭得泣不成声。
0: 可是星野海才失踪半个月的时间，即使被害也不可能马上变成白骨。由美有些迷惑，法医说他的尸体是被人用特殊的化学制剂处理过，所以血肉都融掉了，只剩下一副干净的白骨。
2: 香子缓缓说道，真是残忍而变态的方法。香子，你到底是怎样发现白骨的？我问道。
0: 三天前我在信箱里收到一张纸条，有人约我到樱花谷的红色长椅那儿见面，说是会告诉我关于海的下落，但是只准我自己一个人去。我当时也很费解，甚至有点恐惧，但是为了海，我还是鼓起勇气去了。
2: 这肯定是杀死星野海的凶手故意把箱子引到那里去的，由美说道。
0: 樱花谷的红色长椅那儿其实很偏僻，那也是我第一次遇到海的地方。那天我迷路了，幸亏遇到出游的海，我才找到出口，我们也因此一见钟情。
2: 香子回忆着，看来凶手很了解星野海。我说道。
0: 到了红色长椅那儿，我看到了一个很大的礼盒，上面还绑着蝴蝶结。我打开礼盒，看到里面是一副干干净净的白骨，那真是太恐怖了。
2: 箱子的表情显得很痛苦。礼盒杀手，由美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1: 这种植物的名字叫做萱草，也就是俗称的忘忧草。在遗留的血迹里，我找到了三种血型， O 型、 A 型和 AB 型，说明星野海失踪的那个小屋至少出现过三个人，而且三个人都流了血。
2: 米歇尔说着。
1: 可是有村民看到那个小屋里只进去过两个人，我提醒道。
0: 没错，而且警方在小屋的地上和墙面上找到的血型也只有 A 型和 AB 型，
2: 由美也说。
1: 所以啊，小屋里是否还有第三个人？如果有，他为什么只在植物上留下了那么微小的一点血迹？也绝对是能够解释星野海失踪和被害人的有力线索。
2: 米歇尔显得有些得意。说说礼盒杀手吧，星野海的死又和礼盒杀手有什么关系呢？
0: 我开始好奇起这个问题来。礼盒杀手可以算是这五年来日本出现过的最凶残的连环杀手，到现在警方也没有抓到他。每一个被害人都被用很残忍的方式杀害，然后又把他们的尸体放入一个巨大的礼盒里，打上蝴蝶结，当成礼物送给被害人的家人或朋友。所以凶手的可恶之处就是他不仅残忍地杀死了别人，还给受害人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阴影。可想而知，当有人看到自己的亲人变成一具尸体出现在礼盒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有些人得了抑郁症，有些人精神失常，有些老人因为受不了打击，几天后就病发去世了。
1: 由美介绍着，说不定星野海失踪前调查的最后一个案子，就是礼盒杀手连环杀人案。我想知道的是，礼盒里的尸体都会变成干干净净的白骨吗？我问道。
0: 被残忍的杀害，但方式可不是只有一种，有的人被烤焦了，还淋上了一层蜜汁，礼盒的名字就叫做蜜汁人牌。有的人就像被执行了你们中国古代的凌迟，被一小片一小片的割碎了，礼盒的名字叫凌乱之美。有的人被肢解了之后，用强力胶粘在一起，变成了一座雕塑，礼盒的名字叫沉思者。
2: 由美说着。
1: 哦、oh, stop, 这可真是触目惊心。
2: 米歇尔显然有些听不下去了。而这一次的礼盒里
1: 装的是一具干干

0: 静静的白骨。可是这一定是李和杀手做的吗？我想我还不能肯定星野海的尸骨和李和杀手完全有关。
1: Wait 各位，这株萱草好像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它对我们所说的话有感应。
0: 米歇尔显得很兴奋。我虽然尊重一些不可思议的科学，但是如果你硬是说成这盆植物能够听懂我们说的话，我还是觉得你在胡扯。由美完全是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1: 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来验证这株植物和刚才所说的连环杀人案到底有没有关系。由美，你必须尽快找到所有和李和杀手有关的资料，明天一大早带来实验室，我们来验证一下吧。
0: 米歇尔表情认真地看着由美。
1: OK。
0: 由美也被米歇尔这么认真的表情给吓倒了。
1: 事实上我倒觉得李和杀手是个极富创意的杀手，手法凶残却极其谨慎，那么明目张胆地把尸体装在礼盒里送入警方的视线，却没有任何破绽足以成为抓到他的线索。如果连环杀手界也有偶像的话，他可以算一个。
0: 米歇尔反叛的性格在这种大逆不道的评论里足见一番。
2: 樱庭香子认为一定是有人委托星野海调查李和杀手，而星野海也几乎找到了李和杀手的破绽，并且就可以找出他来的时候被李和杀手杀害了。所以现在 MI 最棘手的任务不再是找出失踪的星野海，而是找出杀死星野海的李和杀手。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星野海一定是李和杀手害死的。我两手一摊表示无奈。
0: 米歇尔，我的资料全部都带来了，你要怎么证明这盘萱草和李和杀手可能有关？
1: 由美的眼神有些挑衅。
0: 米歇尔很从容地微笑了一下，有点像个优雅的海盗，虽然优雅却还是海盗。
1: 我会把脑电仪的一端连到这盘萱草上，然后我们把李和杀手的资料逐一阅读出来，在脑电仪的另一端的记录仪上显示结果，会告诉我们这盘植物知道些什么。
0: 你的意思是植物也和人类一样能思考而且有感情？
1: 由美显然不太相信。没错，这些年来我始终在研究植物的奇异现象，虽然还不能被大多数科学家所接受，但是我相信这个研究绝对有价值。
0: 米歇尔笃定地说道。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说着，我倒是相信米歇尔这小子的奇异研究，因为他的本性和我一样，总是相信某些不可思议的存在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只是人类的文明程度还没有找到合理的依据。
0: 2005年6月15日，18岁少女松井李穗失踪。6月18日，有人赠送礼盒，发现被凌迟致死的少女尸体。2006年3月12日，25岁男子新港井下失踪。3月14日，被发现死于礼盒，尸体仿佛炭烤牛排。2007年8月28日，30岁男子神谷翔失踪。9月1日，尸体被发现在巨大礼盒中，尸体被肢解并被粘成雕塑状。由美仔细大声地阅读着礼盒杀手的资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记录仪的图谱上显示的记录正说明这盘萱草处于非常激动的状态，图谱曲线的波动总是随着由美念到被害人名字时而达到最高点。由美看着记录仪上显示的数据，用有些不可思议的眼神紧紧地盯着米歇尔，
1: 一会儿看着我，一会儿看着植物，你到底想说什么？
0: 米歇尔问由美。这植物的反应真是随着我念的资料而波动，而且他似乎对这些被害人的名字也很熟悉，真是太神奇了。
1: 由美被震撼到了。
0: 虽然不可思议，但是通过这个实验，我还是彻底相信了星野海也是被李和杀手杀死的，而且很有可能李和杀手也出现在小村屋里，说不定是星野海发现了他的踪迹，追踪到小村屋，
1: 又或者是李和杀手和星野海玩了一场勇敢者的游戏，特意把星野海约到小

0: 村屋里。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推理，星野海的是 A 型血，那么李和杀手很有可能是血为 AB 型或者血型为 O 型的人。由美分析着。
1: 6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就有一个疯子，在他浇花的时候突发奇想，要把测谎仪连接到植物上，看看会有什么结果。果然，当水徐徐上升，电压徐徐下降，测谎仪的指示曲线就直线上升。于是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美国人、俄国人、加拿大人都在研究植物的情绪。植物不仅可以像人一样思考，而且还有情感的起伏变化。
0: 米歇尔在大肆宣扬他的研究领域。如果植物有感情，可以思考，那么这盆萱草又是怎么知道李和杀人案的呢？并且还对被害人的名字特别激动。由美想着。
1: 只是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人经常和这盘萱草讲这些事情，使得萱草已经对这些事情有了记忆，才会对这些案例和名字特别敏感。
0: 米歇尔分析着。我想这盘萱草应该是属于李和杀手的，由美说道。
2: 也有可能是一直调查这个案子的星野海的，因为星野海也会对自己喜欢的植物念叨着自己一直追查的案子，又或者是他思考时自言自语被植物听到了。我提出了我的疑问。
0: 不可能，因为其中25岁男子新井冈下的死从来没有任何媒体或者资料上公开过，这是日本警方的绝密资料，除非是凶手本人知道这个案例，其他人是不会知道的，即使一直在追查这个案子的星野海。
1: 由美很笃定，一个私人侦探出来查案，又怎么可能带一盆植物在身边呢？
3: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炎热夏季出汗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出汗过多或者不出汗也会给人带来烦恼。有很多人特别容易出汗，一点运动会让他们汗流浃背，这是体内有疾病的信号吗？自汗、盗汗这些说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些朋友身体一半出汗，另一半却不出汗呢？出汗多该怎么办？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出汗多小心汗症。今天的主讲嘉宾是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孟军，他也是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擅长中医药结合非药物疗法治疗多种疾病。

0: 夏季气温高，容易出汗，尤其是身材较胖的人，非常容易大汗淋漓。在中医看来，出汗也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
1: 咱们的汗的话，其实就是分为一个是生理性的汗，一个是病理性的汗。我们正常人出汗都知道啊，正常会出一点汗，有的呢，比如说运动完之后呀，跑步之后呀，或者夏季热的时候啊，比如说吃完辣椒之后呢，都会有一些正常的自然的出汗啊，因为咱们的皮肤是有汗腺的，可以分泌一些汗啊。那么汗的话，人体正常一天的话，可能有600-700毫升的汗液是正常的。所以呢，另外还有一些病理的汗啊，在中医上的话，我们说气血津液，除了气血津啊，那么呢，汗就属于津液的这个范畴啊。那么呢，我们说血汗同源，那中医上又讲血汗同源，因为汗和血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啊。有些病症，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这种自汗啊，盗汗就是夜间睡着之后啊，这种出汗，全身这种大汗淋漓。然后呢，整个也湿透了，然后这个身上呢都是汗，然后醒来之后呢，汗就自然停止了。这个呢是盗汗啊，一般呢盗汗是阴虚比较多啊。另外一个是自汗，自汗是白天啊，白天的出汗比较多，那么这种呢一般是气虚阳虚的偏多一些，就是说它会合并有这种气虚、少气懒言、神疲乏力啊这些一些其他症状啊，我可以进行诊断啊。那么呢？气虚多的话，我们说最常用的方子就是玉屏风散，这个呢也有一个中成药，玉屏风颗粒啊，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可以进行一个根据医生诊断之后呢可以应用啊。那么阴虚的话，我们说可以喝生脉饮啊，这个呢也是可以起到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啊。当然呢，这个要根据医生诊断之后啊再进行应用比较好一些啊。那么汗症的话，我们说尤其老年人啊，夏季的话，我们说这个。吃这个辣的东西啊，或者是运动过量，我可以看到公园里面很多这个爷爷奶奶啊做各种运动啊，这个运动呢不能太过量啊，一个是体力不支啊，另外一个是出汗太多的话也容易伤精耗气啊。我们说气血同源，这个血汗同源啊，气和汗都是什么呢，都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如果汗出的多了，那么气呢就会随着汗会排出体外，那么会导致什么呢，气也耗了，津液也耗伤了，对身体还是非常有害的啊。
0: 出汗是人体的一种正常生理现象，也是人体新陈代谢的一种外在表现。哪些出汗是生理性的，哪些是病理性的，哪种出汗可以通过艾灸调理呢？
1: 那么出了大汗之后该如何进行处理？首先我们要明确原因，这个汗是因为什么出的啊？这个人有没有原发性的疾病，是原发性的疾病导致的大汗出呢，还是因为仅仅天气热大量的运动之后而导致的汗出啊？我们先说第一个简单的啊，就是运动之后呀，或者是我们说吃了这种一碗热面啊，一碗热汤面之后，或者是这个运动之后，或者吃辣椒之后啊，这种呢，就是说属于是生理性的一个汗出。生理性汗出的话，它的汗一般出的是量是不会很多的啊，就正常的一个出汗。然后呢，可能就是全身的微微的出汗啊，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一个汗量。如果是病理性的出汗啊，就是说身体有问题的啊，出汗的话，分为两种啊，一种就是出汗特别多啊，多汗呢又分为自汗和盗汗。啊，那么呢，多汗的话，我们要分情况啊，要分情况，要看一下这个患者有没有基础性的疾病啊，比如说他有甲状腺的疾病，啊，甲亢的患者，那么他会出现什么呢？也会出现一个多汗的情况。那么是甲减的患者，他可能出汗就非常少啊，非常少，他机体代谢的功能就非常低啊，这种情况。那么呢，出汗多啊。比如说老年人，我们门诊就遇到过一个啊，老年人是男性的啊，还是男性的一个患者，80多岁。然后呢，他说他来就诊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他这个，就是白天的话一动就出汗，一动就出汗。然后呢，这个汗是冷汗啊，可不是咱们想的那个正常的汗，摸的那个汗是冰凉的汗。然后呢，我问他说他这个有没有基础性的疾病啊？他说他只有高血压呀，那个心脏就是冠状动脉这种中央硬化，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啊，也没有其他一些问题。然后呢，出汗的话，就是白天的话容易出汗多一些 啊，然后呢汗是比较冰凉的啊。看了舌苔之后呢，摸了脉之后呢，考虑啊还是一个肾阳虚为主啊，脾肾阳虚为主。另外的话，肺气也有点肺气虚，啊，经过治疗之后呢，就调整就治好了啊。这种情况是就是一个病理性的一个情况啊。当然，如果是我们说在家里，我们如何自测？如果是出的汗是温的啊，我们可以感觉一下出的汗是温的。因为咱们出冷汗的话，可以感到出汗的同时可能还有一些寒战，那么他出的汗可能就是冷汗，冷汗的话就比较危险一些啊，有可能就是说中医上讲到可能就是阳虚啊。另外的话还有一种就是说低血糖或者低血压这种引起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家里面有旁边人在的话，一定要帮你测一下这个血糖或者血压，如果没有条件啊，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的去就诊啊，防止这种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除了多汗之外，还有少汗啊。少汗的话，我们说有些人不出汗啊，就是说他吃这个热面也好啊，跑步也好，还是运动也好，然后呢，他的汗基本上是没什么汗啊。尤其老年人来就诊的时候呢，也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大夏天的穿衣服左三层右三层啊。上次有个那个患者也是啊，来就诊的时候呢，大夏天我这就准备开空调呢，他就不让开啊，来穿的衣服一看就是穿了好几层衣服。说他特别怕冷啊，到夏天的时候也要穿这种厚袜子，在家里面也不能穿的光的脚的。然后袜子的话非常长，要过这个脚腕啊，特别长的袜子，然后呢整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啊。这种呢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阳虚的一个体质。出汗说怎么又有阳虚出汗呢，又有这个

0: 不出汗呢？啊，其实呢，出汗的话，自汗呢是阳虚和气虚啊，偏气虚的话出汗多，那么偏阳虚更多的话啊，那么就是说肾阳不足或者脾阳虚衰，那么也会出现这种少汗的一个原因啊，少汗的原因不出汗，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身体的抵抗力啊各方面都非常的差，然后呢，我们需要去扶正他的阳气啊，除了健脾温肾之外呢，还要是壮肾阳，还要是健脾阳啊，脾肾呢双补来进行治疗啊。那么在临床上见到这种患者，我们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呢，还要告诫他回家之后该如何去调理身体。嗯，那么呢，首先选一个啊非常方便的艾灸。艾灸的话说，这个夏天可以艾灸吗？有些人比如说这个阳气特别旺盛的人，那么是不建议他艾灸的啊。那么尤其是夏天，那么对于这种寒症的患者啊，尤其这种虚寒的患者啊，这种呢艾灸是效果非常好的啊。艾灸的话，像这种啊老奶奶这种体质啊，可以艾灸足三里啊、三阴交，那还有我们的关元、气海，这个呢都是非常好的穴位，它可以健脾，可以补肾啊，起到一个这个强壮体质啊、健脾补肾的一个作用。那么艾灸的时候呢，要注意啊，一定要距离这个皮肤啊，要30厘米以上，感觉到皮肤微微有这种热感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离得特别近啊。而且呢，有些这种艾的这个艾绒呢，它质量可能稍微差一点，它可能会掉这个艾绒这个渣儿，那么就会烫伤这个皮肤啊。这个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使用的时候呢，注意这个保护啊，注意保护一下。嗯，这是一个这个治疗这个汗症的这个病理性的汗症啊。
1: 炎热夏季出汗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出汗过多或者不出汗也会给人带来烦恼。有很多人特别容易出汗，一点运动会让他们汗流浃背，这是体内有疾病的信号吗？自汗、盗汗这些说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些朋友身体一半出汗，另一半却不出汗呢？出汗多该怎么办？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出汗多，小心汗症》。

0: 还有些朋友身体一半出汗，另一半却没有汗，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的朋友只有头部爱出汗，这些情况需要治疗吗？
1: 咱们再说一些汗症的比较少见的一些类型啊，当然老年人是比较多见的，比如说天生出汗，一半身体出汗，一半身体不出汗，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那么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出汗的这一半好还是不出汗的这一半好身体？那这个问题呢，我来回答啊，就是说一半出汗的这种身体呢是不好的啊，它是属于什么呢？是一个虚症的情况啊。一般我们可以看一下身体，就是就比如说是这个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患者啊，就或者是偏瘫的患者，他可能会出现一种啊半边身体出汗半边身体不出汗的情况啊，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是伪症啊，甚至伪症啊，这种情况呢是需要治疗的啊，需要治疗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就头上出汗，我们中医叫疸头汗出，疸就是指的意思，指头上出汗，这种呢属于什么呢？阳盛啊，阳气啊偏盛啊，那么呢阳气或者热症它就是往上走的，我们都知道火，你看火焰那个冒的那个火焰的那个尖是不是往上走的，那么热气也是一样的，它也是往上窜的，所以呢出现这个疸头汗出啊，热呢把这个汗液津液蒸腾之后呢，就像锅上烧的一锅水，下面添上火之后呢，是不是水蒸气又出来了？人体也是这样的啊，有这个热之后呢，会斟酌体内的这个津液啊，斟酌体内的津液，把这个津液呢从皮肤腠理呢蒸发出来，就形成了汗啊，就是疸头汗出啊，一般是属于热症啊。还有一种汗是手心出汗啊，只有手心出汗，别的地儿都不出汗啊。手心出汗，我们说汗是什么呢？汗为心液，那、啊、汗为心液。那么汗又属于什么呢？精血同源，血汗同源。那么呢手心出汗的话，一般这种患者的话，一般还是什么呢？心气虚啊比较多一些。这个时候呢要什么呢？除了说要这种啊就这个补气以外，还要什么呢？补心啊，补心。这个呢治疗起来的话效果会好一些嘛，效果会好一些。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半

0: 面出汗呀，或者手心出汗呀，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异常啊，出现了异常，一定要首先呢选择去就诊去看一下啊，不能说认为这个只是出点汗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呢就忽略过去了，那么可能会造成其他比较更严重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在治疗过程中啊，那我们在家里该如何护理啊？首先我们说这种就是半边出汗的这种身体，我们家属呢一定要第一个是什么呢？他本来这种患者呢一般都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啊，然后呢要注意护理的问题啊，要让他呢多什么呢？多翻身啊，多擦洗，保持衣服呢干燥啊，干燥保持呢清洁干燥。另外要给他多补充一些水分啊，补充电解质啊，多吃一些什么呢？新鲜的水果啊、蔬菜，这样的话可以补充他足够的电解质啊，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另外的话是什么呢？要按摩啊，家里面也可以学一下简单一些按摩的手法啊，按摩我们的这个肌肉啊，然后呢，防止这个骨性的关节和在床面的摩擦啊，这样呢会形成褥疮啊，这样呢也是非常不好的啊，尤其是夏天啊，夏天他本来是汗比较多，另外的话他整个如果是长期卧床的患者的话，他躺在床上可能跟这个床面的床单非常干净啊，那么他如果是身体的重力压在这个骨性关节上，那么再加上出汗，那么这块呢非常容易出现糜烂，甚至出现溃疡，甚至出现严重的褥疮啊，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啊，所以那么家里面有这种行动不便的人，我们家庭护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
1: 人体处于炎热闷热的环境中时，出汗通常被用作调节体温的重要方式。出汗过多怎么办？大量出汗后可以喝水吗？
0: 正常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外出呀、散步呀或者活动后的汗啊，正常的话会有微微的出汗，这个呢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运动量的大小啊，根据他当时运动的强度啊来决定啊。如果是说你说上那个操场跑800米，跑下来之后呢气喘吁吁的大汗淋漓，那么这种的汗其实也是正常的一个出汗啊。当然大汗之后呢千万不要急速的去补充过多的水液啊，那样的话对身体是非常有伤害的。要什么呢？要徐徐少量的补充啊，这个的话会什么呢？会对胃呢会刺激非常大，如果你大量的补充，一定要少量的徐徐的去进补啊，千万不要一下猛的喝了500毫升、1000毫升的水啊，那样身体是受不了的啊。那么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是就是阳盛啊，阳盛的体质，这种呢一般是青壮年的比较多啊，老年人的话偏少一些啊。这种的话他的出汗就是什么呢？他走了之后呢，这种汗它是什么偏热的汗，另外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啊，没有说出现这种气短呀、乏力呀、少气懒言呀这种情况啊，他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他的汗比较多啊，你去看他的满脸通红这种情况，那么他可能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偏这种汗比较多，或者是偏这种肝旺啊、肝火旺的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么肝火旺该如何去判断啊？那么正常的人该如何去判断啊？肝火旺的人，那么他一般都有肝气郁结或者是肝郁化热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什么呢？胸胁胀满啊，胁肋疼痛呀，或者是女性的话可能会出现乳房的胀痛啊，这种情况，或者是这种的啊，脾气暴躁这种情况，它是偏这种肝火旺的比较多啊，这是一个情况。
2: 养生小厨房，
3: 高温来袭，不少朋友深受暑热的困扰，暑易伤气，热易伤阴，可以用药粥来调养我们的身体，起到消暑热、健脾胃、补中气等作用。下面为您介绍薏仁绿豆粥。薏仁绿豆清洗干净共煮即可，有健脾祛湿、解暑清热之功效。荷叶粥，把洗干净的鲜荷叶和粳米以1:5的比例放在一起煮就可以。如果脾胃虚弱、大便溏稀，可以在荷叶粥当中加入莲子。如果心火旺，有眼睛红、口干舌燥、口舌糜烂等症状，可以加入莲心。百合核桃粥，取百合50克、核桃肉15克、大红枣10枚去核，粳米50克，共煮即可。此粥非常适用于老年人，尤其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接下来再为您介绍八味老鸭汤，取淮山药、茯苓、莲子、芡实、 炒薏苡仁等。

0: 各30克，竹笋干100克，荷叶50克，广陈皮15克，老白鸭1只。清洗处理好后，锅中加入清水3000毫升，白酒少许，放入食材，无火煮沸后改用文火炖2小时，精盐调味即可。此汤适用于一般人群服用，尤其适合脾、肺、肾三脏虚弱、运化能力不足、暑湿壅盛之人服用。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名府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胖姐，跟大家来说说她的一些这个季节的一些拿手菜。胖姐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胖姐。
0: 哎，您这个季节基本上这个到每年这会儿都想做点啥呢？
1: 这个季节啊，它刚立秋，所以呢您还不能踏退步了。
0: 对，您不能一下横祸就天天来那
1: 也行。哎，对了，您这个就连猪带牛的带羊的，这个尤其是牛羊它有点燥。而且您觉得现在天上您不说大把撸汗吧，您这小汗也都冒着呢。
0: 是，刚才不还说吗？走两步我这还出汗呢。
1: 对呀，所以您不能就是一下牛羊肉，这不行。我特推荐什么？鸭子。
0: 啊，鸭肉有点小偏凉性的。
1: 哎，对呀，所以呢就是人家在水里游着，再加上吃的这都是就是那个水生物浮游生物长大的。所以人家那肉呢稍微有点寒。但是你别小看这鸭肉，人家可以入肺胃肾经，就这一小鸭肉入仨经。您说人家还有什么滋补养胃补肾除劳热和骨蒸，您看热和蒸这都是夏天遗留下来的，并不是。所以我觉得吃点鸭肉，我跟您说那真的是极好极好。
0: 哎，所以说啊这个鸭肉啊，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朋友老觉得做不好，比如说它有腥味儿，是吧。有些朋友说那我在家鸭肉我也就卤一下呗，我也就炖一下呗，或者说咱也吃个烤鸭，但是自己烤不好啊。所以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办法？因为胖姐来我知道这个她拿手的太多了，是吧？所以你看有没有和别的不一样的一些做鸭子的方法呢？给我们推荐推荐。
1: 我给您今天推荐一个罐焖鸭腿。
0: 罐焖鸭腿。
1: 对。
0: 哎，我怎么突然想起来那个西餐那个罐焖牛肉了呢？
1: 哎，对，有点取它那个，
0: 有点那意思吧。
1: 对对，又跟那红烧呢稍微差点。也搭上呢您胖姐老喜欢那个形式大于内容东西，这名儿可能起的都就是您不觉得有点就是那个洋
0: 范
1: 的。对对对，其实呢跟那红烧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给它灌一些小情调，哎，还
0: 挺
1: 好的。
0: 对。
1: 再有一个我觉得尤其是现在呀，就是待客你要是一头扎在厨房里，它这还是有点热。而且呢我觉得待客一定显出咱们的热情，尤其是老北京人，虽说不够节约吧，但是那种不剩就是而且不多，他不算请客，老有点结结巴巴的，就跟咱
0: 怎么也得够吃啊。
1: 哎，对呀，
0: 稍微富裕一点点。
1: 对呀，让人一看就是觉得哎呦您瞧您这真热情，就跟咱这个点匣子装的人一定要有那顶盖肥的那感觉，
0: 满满的。
1: 对，您要老是平不在稍微塌点，您觉得您就不乐意。所以这次我选材就是鸭腿儿。如果您要到我们家去，一个整鸭腿搁在您那饭碗上，您觉得横货喜欢，对吧？
0: 真不错。
1: 对呀。再配上点什么，就是拌的胡萝卜或者就是咱们那些什么菜花之类的。哎，这就有了。
0: 哎，
1: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灌焖鸭腿。
0: 行嘞，您给我们说说。
1: 我给您说说，这主料呢是鸭腿儿，还有那个香菇。如果您说我没香菇，没香菇不搁也行。而且有的时候呢，现在超市上啊，就是鸭腿促销的力度还特大，还特经常有，真的不是很贵，五六块钱，有时候促销还真的很好。哎，咱们再用点调味料，就是花椒、大料、葱姜、酱油、啤酒和糖。您瞧，都是家常用的吧？
0: 是，
1: 对。咱们首先呢这鸭腿啊不用焯，一焯完了以后它那肉特别紧致，倒不容易烂。
0: 就是买回来以后给它清洗干净以后就可以了。
1: 哎，就行了。我一般还就整鸭腿儿。您说哎呦这鸭油皮多什么的不要紧，因为做的过程当中它那皮上的油啊就渗出去了。哎，它把那油滋润着那鸭腿儿，因为它那个肉丝粗嘛，哎，倒还挺好吃的。那咱们呢首先呢咱们搁一丁点油，把这个姜啊给它煸香了。您稍微搁点姜，因为鸭子毕竟是有点性
0: 寒嘛。
1: 对对，还有腥。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给煸香了以后，咱们哗搁一挖水，不用太多，这挖水呢正好能给它呀把那个白糖给它没过来就行。咱熬糖水。
0: 哦，
1: 哎，熬完这糖水以后呢，
0: 这个糖水的量得有多少啊？
1: 我觉得就是说得大点儿，
0: 大点儿，
1: 得大点儿，因为就跟炒糖色得多点儿，因为您没有这白糖啊，它上色不好。
0: 哎，那咱们用冰糖不是说挺好的吗？
1: 可以啊。说实在，这最好讲究是砂糖，这红糖好吃，白糖呢，哎，它上色，冰糖它发亮。
0: 嗯，
1: 如果您要说我熬三种奶，那更是极好极好的，咱讲究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哎，熬完那糖水以后，咱把这鸭子清洗干净，鸭子你就给它搁进去。
0: 用没过鸭子吗？这个就这个糖水。
1: 这时候先不用，它那个糖水相当于就是熬一个就是糖
0: 色那
1: 个量，对对。完了这样呢，哎，咱就给它断断生啊。这个时候是一炒的过程当中，也是把它那个血腥气冒的过程当中。
0: 那里边那个水等于说要等整个。裹在那个鸭腿上吗？
1: 啊，是的，
0: 然后还得有点富裕吧？
1: 不用不用
0: 不
1: 用
0: 不用，
1: 因为咱那个一炒那鸭子连出油带出水的，它自己
0: 就
1: 够了，
0: 啊、
1: 就
0: 够了。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就是能给它裹完全裹匀，然后慢慢它自己鸭腿一炒还出水呢，就可以了。
1: 啊，对，就可以了。
0: 啊、好嘞，
1: 哎，您稍微炒炒呢，实际就是把它的那个腥气啊、腥膻气给它，那个鸭子不应该那膻了，鸭子好像就有点那个。咱们所说的那个鸭骚味儿，
0: 嗯，
1: 对，就给它炒出去，炒出去这个时候
0: 得炒多久啊？
1: 炒个得炒个五六分钟，
0: 五六分钟，
1: 嗯嗯，得炒个五六分钟。这个时候
0: 大火吗？
1: 大火，
0: 那不会那个裹上那糖会糊吗？
1: 不会不会，因为它那个鸭子油和水都出来，
0: 也是
1: 啊，对对，实际那时候都已经有点小咕嘟了，
0: 嗯
1: 嗯
0: 嗯, 嗯，
1: 这个时候呢，咱们开始什么？搁花椒、大料。葱，
0: 嗯
1: 嗯，给它搁进去以后，哎，咱把那个香菇搁里头。那这时候那个香菇水呀，咱也可以就把上头那个清的干净的瞪点儿，搁在这锅里头。
0: 嗯，
1: 完了呢，再搁什么呀？再搁啤酒。
0: 啊、哦，
1: 有点又像，有点像点
0: 啤酒
1: 鸭那劲儿似的、嗯。所以您
0: 放半罐够吗？那个听的那种、
1: 没有，您就照着一瓶吧，
0: 还是一瓶
1: 对，因为它这个如果要上高压锅呀，嗯，不是特别好吃，它有点水不起料的。
0: 嗯，
1: 如果要是这种铁锅炖，一瓶啤酒差不多够它熟。
0: 啊，
1: 嗯嗯，
0: 那不用放水了吧？
1: 就不用放水了，
0: 不用放水了。
1: 对、就不用放水了。这个时候呢，您就。盖盖小火就慢咕嘟着它，这时候您千万别搁酱油，别搁盐呢，
0: 嗯，
1: 因为还是这样，反正肉的东西我觉得过早的搁这种盐呢，它还是能让它的蛋白质啊就是凝固了不好熟，
0: 嗯，
1: 熟了以后也有点发硬不香那种感觉。哎，等这个时候鸭腿能扎透了，您再放酱油，搁点生抽，搁点，实际生抽啊稍微点一点是要它的那个鲜味儿，搁点生抽，你有搁点普通酱油，哎就行了。你说我稍微点点老抽，这也不为过。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它酱酱糊糊，因为你的糖很大的量，它就开始收汁儿了。这时候鸭皮已经几乎没有了，
0: 嗯，
1: 都变成鸭油。

0: 你就在铁锅里，就是因为咱那个糖色和那个，和那个炒糖色不一样，所以咱说那罐焖也不为过，不是？
1: 嗯，也是也是，挺好。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就是盛器很重要。比如说，你要是家里有一个那种小罐儿。就是那种本身那种小小沙罐儿什么的那种哈，
0: 对，
1: 然后你其实你就可以直接把鸭子盛那罐儿里头，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不就直接就关门了吗？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你可以上面再烙一张那种鸡蛋小饼儿，往上一铺，是吧？
0: 怎么那么会吃呢？
1: 对吧？这不就行了吗？
0: 对呀、嗯，实际有的时候营造这个气氛也很重要。
1: 嗯，
0: 哎，如果你要这种讲究的哈，完了或者就是说我有一个长盘子，我这边扣一碗小米饭，搁几朵西兰花、胡萝卜，这边弄着一个鸭腿，
1: 哎，
0: 或者我没盘子搁一石板，
1: 然后稍留一点点汤，再往上一浇。
0: 哎对，
1: 哎呀，这好吃！
0: 您在有的时候在那盘子上，您稍微那浓汤汁，您再唰一抹一写意、
1: 嗯，
0: 哇塞，西餐的感觉有了，
1: 多好呀！所以真的生活啊，这就是看您有没有心。
0: 对，
1: 而且这些东西吧，其实真的是不费劲儿，
0: 是
1: 对吧？可能这个几分钟就搞定了，
0: 没错
1: 啊、嗯，
0: 这就是一个情趣，
1: 没错、嗯。刚才呢，这个胖姐说了一个罐儿焖鸭腿儿啊，这个有点类似这种红烧啊、炖啊这种哈，
0: 是的，是的
1: 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呢，您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哈。
0: 嗯、
1: 微信大家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我们的公众号呢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微信和短信哈，这个我们、这个有很多朋友这个。比如说九日啊都发了他做的一些，比如说我看有鱼
0: 啊，
1: 然后还有这个做的那个银耳，
0: 哎对对对
1: 啊、嗯、然后若水大姐呢这是做的这个初秋的一些家常菜什么的哈，
0: 哎
1: 都发了那些图片，然后若水还说呢，说过一天我们再做鸭腿解馋吧，这个可能前两天吃了不少别的了
0: 啊，真的，您哪天做呀？您哪天做说一声，
1: 说一声
0: 啊，我们也可以凑个热闹，不是？
1: 没错没错，然后呢，看看这个还有九日也说最近常熬银耳汤，美容养颜，清肺润燥啊。哎、
0: 就是，
1: 这个季节说点挺好的，
0: 是的，是的。
1: 这季节你看，我们家也经常熬的就是什么银耳，
0: 嗯，
1: 搁上点这个枸杞，
0: 嗯，
1: 然后搁点百合，
0: 嗯
1: 啊，然后放点冰糖，
0: 对，
1: 啊、有的时候还放点莲子，
0: 对对对，
1: 啊、
0: 它去火呀，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所以您忘了那个《甄嬛传》里头，一般皇上上火的时候，不都、
1: 啊、来点银耳什么的哈？
0: 各位小主不是全弄那银耳的，所以咱们这平常咱这小主也勤熬着点，
1: 对，咱也熬着点，
0: 嗯嗯。
1: 然后这个六六年的马说这个洋葱虾仁啊，最近也来吃，
0: 哎
1: 啊也不错。
0: 实际这位先生很会吃，因为。洋葱对于就是无论哪个年龄段真的是一个好的一个保健品好、
1: 嗯、
0: 食材
1: 没错啊、嗯、老曹还说呢这必须要有肉啊这一连气儿吃了一星期肉了昨儿刚吃完这宫保鸭丁这没肉哪行啊
0: 没肉哪有劲儿减肥呀、啊、我跟您知己
1: 但反正掌握个度就好了
0: 是
1: 的包括刚才还有朋友来说呢说这个什么老人呐、啊、孩子啊就是这个还是要吃肉啊但是要适度就好了无论是秋天啊
0: 这一定的哎您说到这个我倒想起来了就是在法国有一个就是农庄他那儿都是以生产鸭子为主、
1: 嗯、
0: 他们发现就是鸭油
1: 嗯
0: 非常适合于人体的吸收、嗯、而且它是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高
1: 啊
0: 所以就是说他们就是那个村的人，村庄的人全都很长寿，
1: 嗯，
0: 所以这个鸭油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嗯，它的就是作为一种保健的食材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1: 所以其实啊，嗯、有时候大家不能谈油色变啊、
0: 哎，
1: 就是你像你们小时候，比如说吃的那个鸭油、鸡油烙饼。多香啊
0: 那叫一酥
1: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吧反正我们也是虽然说这么说了这么多年营养啊也说了这么多年的这种健康
0: 嗯
1: 就是我们不建议大家说长期的大量的去吃这种荤油
0: 是的
1: 对身体肯定是不好
0: 是
1: 但是比如说偶尔的比如说我们吃个烙饼的时候我就用鸡油鸭油烙一下然后多吃点这种青菜什么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0: 没错
1: 对吧
0: 大自然给咱们这种就是所造的这种就是千万种食材它肯定有它存在的一种价值、
1: 嗯、
0: 如果你摄取的越全的话、
1: 嗯、
0: 那对于咱们的保健来讲身体健康来讲真的是有益而无害
1: 没错、
0: 嗯、
1: 九日还说呢说这个虽然立秋了天气还是有些热家中吃呢还是算比较清淡一些大拌菜呀、
0: 嗯、
1: 清蒸鱼啊什么的哈、
0: 嗯嗯嗯、
1: 操作起来简单的还有营养
0: 对，
1: 也挺好的。
0: 嗯嗯，
1: 当然这个我们也是要根据大家个人的一些这种。

0: 情况啊。您比如我最近这两天正上火呢，是吧？这个我正燥着呢，您让我不大羊肉，这也不现实，是吧？
1: 没错没错。再一个，我觉得还得跟您长期的这种口味有关系。您说我老说，哎呦，这辣的真好吃，您根本就不吃辣的，所以呢，咱就不较这劲。咱们您听哪口好吃，咱就吃哪口。为什么说咱聊十块钱的呢？
0: 对, 对, 对，
1: 就是这道理。
0: 没错。行吧，那咱们下面说说芙蓉鸡片吧。
1: 好嘞。
0: 因为这芙蓉鸡片呢，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鸡肉就很嫩嘛。
1: 对。
0: 啊，然后再加上它可能那个颜色又比较的白白的。
1: 哎，
0: 看着就还旁边，我觉得白色的搭配点刚才咱们说的什么胡萝卜片，是吧？然后包括像咱摆点什么西兰花什么的，红绿白，这都多漂亮
1: 啊！对，咱再搁俩木耳，
0: 啊，对对对，
1: 也有了，白黑全有了，
0: 对，多好呀！
1: 对呀，
0: 来
1: 啊，
0: 特别说说
1: 好，咱们主料呢，您要说鸡腿肉也行，鸡胸肉也行，我觉得这个就是咱要是说您特要样，哎，鸡胸切出来好看，如果要说我特要口感嫩嫩的，我建议您用鸡腿肉，哎，咱们调料呢，用葱姜白胡椒粉糖和黄酒。我还是比较，因为这芙蓉鸡片儿，您要说具体哪儿的菜，我还真有点没搞清楚。但是我真觉得，如果要用黄酒或者花雕酒的话，那个味道我觉得更浓郁。
0: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像比如像黄酒这类型的哈，它的这个就是如果说品质比较好的那种啊，真的是比像什么料酒啊这种要好很多。
1: 对，
0: 因为它的醇香味的年份它也在这儿呢。
1: 是的，而且会给你那个菜呀，增色
0: 增色，没错，
1: 那个味道一下就呛出来了。那个我倒是喜欢那个。好，咱把这个鸡胸也好，鸡腿也好，咱切成片，咱用湿淀粉，哎，还有油盐黄酒给它抓一下，给它，您多抓着它，这样的话你腌的过程当中您使劲给它抓，就给它做一 SPA 的时候，就这水呀，就进到那个鸡肉里头，它就会特别嫩，
0: 而且你在抓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抓好像感觉上劲儿似的。
1: 对，
0: 就粘稠的那种。
1: 对了，而且呢这个时候你那里头搁了那点油呢，就把那个水通过水和淀粉就把那水就封到鸡肉里头，所以它就会更嫩，再加上你给它抓上那个劲儿，哎，我就觉得特别棒。而且
0: 基本上它得这个抓多久差不多您觉得就行了？
1: 这我觉得看心情，对吧？如果要是说今天就是高兴咱抓会儿，如果觉得您今儿有点不高兴，您使劲抓它两下，它又入味儿了，您还解了气了。
0: 这倒是啊，
1: 我觉得在炒的过程当中，哎，等到那鸡肉嫩嫩的，反馈你味蕾，哎，没准儿您倒兴奋了呢，对吧？这就是美食带给你的那种幸福感和享受感。
0: 没错，
1: 对，咱们这个，而且这搁油的同时呢，也是为了滑在锅里的时候它不粘锅。鸡片与鸡片当中呢都能滑开了。而且呢这种浆包裹着这个鸡肉形状也非常好看。咱们呢给它热锅凉油，
0: 哎，
1: 这个时候这油别太热，因为这鸡肉您要太热一下它绷了那黄壳了，没有那嫩的感觉了。您把这鸡肉滑下去以后，好，让它断了声变了色以后，咱们搁葱姜，哎，煸出香味来以后，完了咱把这黄酒再锅周边碰一下，
0: 搁周边是吧？
1: 对，我觉得你要是往锅的那个周边，它有温度一高，它一砰，哎，那个味儿，我觉得又比在里头的那个味道还要香。
0: 是不是出来那感觉有点像醪糟鸡片的似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如果您要会着火，您要会那翻两下，那更棒了。我不行，那回
0: 家里火估计达不到。
1: 对，而且人家有的那。人家那夸夸一翻那个，我不行，我哪回都是周围得铺点报纸，完了才能颠呢，要不全出去了。所以呢，哎，这个时候咱再点点白胡椒粉，一定要点点糖，那糖的那个提鲜，再加上糖和黄酒的那个味道搭配，哎，所以很棒。这个时候入了味儿的时候，您点一点热水，就稍微别让它太干了。如果你要太干了，鸡肉太干，它就没有嫩滑的那种感觉了。
0: 就是你看外面咱们做的芙蓉鸡片，或者外面做的什么，就是那个掉糟的那种鸡片哈。
1: 对，
0: 它其实是那种让你觉得有那种滋润在那儿的。
1: 对对，
0: 是吧？
1: 因为而且呢，你搁点水的时候，其实您这个淀粉就是鸡片上的淀粉在溶。

0: 领导里头他就有点自来气儿，
1: 嗯，
0: 他不会水不起了的，
1: 对对对，
0: 他还会呢，哎，很好的把那个浓汁裹到那个鸡片上，所以很棒。这时候您再是调点味儿，搁点那个就是盐啊，我倒是什么现在鸡精味精我还真的很少使、
1: 嗯、对
0: 啊，咱
1: 还是咱纯正的这该什么是什么，
0: 对、
1: 啊、
0: 对，就像刚才那个咱主持人说的，你再搁点胡萝卜呀、啊、黄瓜片啊、
1: 嗯、
0: 木耳，给它炝红的绿的白的，哎、嗯、一出锅淋点香油，您再买一大漂亮的盘子里头，哎，我跟您说，您说您还生气吗？
1: 太下饭了，
0: 还下饭呢、
1: 嗯、
0: 而且您看着不是那种浓油酱翅的，这天儿您心里头它又有几分清爽，
1: 没错，
0: 这是您这胃口大开。
1: 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样东西、嗯、虽然是白的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季节加上还挺合适
0: 啊、
1: 嗯、山药片儿，
0: 哎，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咱切点山药片儿，
0: 对，
1: 不用太多，就是你也当个翘头似的哈，
0: 是的，
1: 山药片儿、胡萝卜片儿，然后这个黑木耳，
0: 嗯，
1: 然后旁边点上点那个西兰花，
0: 对，
1: 是吧，再有这个鸡片儿，哎，
0: 你这山药片太好了。我为什么呀？因为它就说你那个鸡肉是滑嫩的，
1: 嗯，
0: 那你山药片是脆感，因为现在山药生着就能吃，
1: 对，
0: 就是说你临出锅来就是啪一，就是稍微就消点毒的意思，
1: 嗯，
0: 都不用太熟，软的、嗯，哎，不同的口感，不同的色彩，您说，不行，这不是害你们，活得又得减肥了，又胖了，又得说这什么栏目？
1: 没有，这不是。但我们吃的健康啊， 对吧，你看咱又不是光吃肉，是吧，你看里边咱们配了多少东西呢，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而且我跟您说，你已经苦了一下了，这鸡肉呢它的就是最被人体容易吸收的，如果你要说我就是一味的减肥，一味的造成这苦下的这种营养的流失，说实在对您增加体力啊还有那种免疫力啊真的不好，所以适当的补一些鸡肉，
1: 嗯，
0: 补一些营养，补一些动物蛋白，我跟您说还是极好极好的，
1: 没错。这个我觉得我亲身体会，这前两天就是因为把这个肠胃吃的不合适了、
0: 嗯、
1: 结果呢我这两天我就第一天肯定就没吃饭，
0: 嗯，
1: 然后呢真的一口都没吃，就不难受啊，这不
0: 是
1: 第二天呢我就喝了点粥，真到第三天的时候您知道吗，我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你就浑身就觉得这个虚呀，这个虚呀，然后等后来能吃饭了以后，吃上饭立马就好了。
0: 没错，这俩眼它就冒绿光，真的是
1: 真的是。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不行了，不能再说了，我说这太饿了，这个今儿节目只能到这儿了哈。非常的感谢胖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给大家介绍了很多他们家的一些拿手的菜。好的，那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2: 饭点说。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联新闻节目。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一线办公铁难题，全程服务促落地。我市开展塞北延安周末一起来公益课堂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专家田间把脉问诊，科技赋能金钥匙。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仲夏时节，我市黑河物流云谷北安国际陆港二期工程建设现场机器轰鸣，40余名建筑工人争分夺秒抢工期保节点，掀起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市发改局工作人员与项目负责人齐聚工地，对照施工图纸实地踏勘，一场破解问题、现场推进工作的一线办公会就地召开。
2: 将办公室搬到项目现场，把会议开在建设一线，已成为我市服务重大项目的常态化举措。为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快落地，我市打破部门壁垒，前移服务关口，以一站式精准服务为项目建设扫清障碍。而这场现场办公会正是我市优化营商环境、保障项目无障碍推进的生动缩影。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物流云谷二期的项目现场。前期啊，在工信局、发改局等多个部门的全程协调和主动服务下呢，项目部分完工，其中加工标准厂房、农贸冷链交易综合部分已于2025年11月正式投入运营。而现在二期正在建设的是现代化物流分拣中心，包含了1.8万平方米水果仓储库和4500平方米地下蔬菜仓储库。全部建成后啊，可以补齐区域冷链仓储短板，完善冷链港配套功能，助力乡村振兴与我市地域商业发展，提升区域农贸竞争力，成为黑龙江省北部最大的供应链体系。
2: 项目不仅要落得下，更要建得快、发展好。为全力推动黑河物流云谷北安国际陆港项目建设，我市发改局将全链条、全周期、全方位服务理念贯穿项目推进全过程。在市民大厦一站式服务中心，发改、工信、商粮等部门业务骨干集中办公，通过并联审批、联合攻坚，直面项目难点、堵点问题，变企业来回跑为部门协同办，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4: 我们呢，始终把为项目落地提供一站式服务，作为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的关键抓手。在每个项目开展前期工作之前啊，我局都会组织专班成员单位，包括分管领导和业务骨干，集中进行会商，并联审批。这样不仅切实提高了时序效率，还整合了服务资源，精简了办事流程，为企业提供从手续办理到落地建设的全流程代办和帮办服务。同时呢，我局严格落实周调度工作机制，实行全过程的跟踪服务，保障项目建设的零干扰、零阻力。
2: 今年以来，我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聚焦大航、天域等优势项目，紧盯企业服务主阵地，做实一站式硬保障，全力破解征地、审批、要素保障等瓶颈问题，推动一个个重大项目从规划图变成施工图，从施工图变成实景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5: 在这个项目建设过程中啊，发展局全程这个跟踪服务，也安排专人跟我们这个项目进行对接啊，推进比较顺利啊，没有啥问题。目前二期项目正在清理地面这个障碍物，11月末之前呢能投入使用。未来我们计划把这个供应链做大啊，辐射这个龙江北部这个老百姓，让老百姓吃到经济实惠的生鲜商品啊，以及咱们这个加工品类。
2: 近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0: 组织开展塞北延安周末一起来公益课堂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庆华街道专场，这已是该系列活动的第三场。活动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开设绘画、书法、乌鱼秀三大特色体验环节，让群众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传统艺术与美育文化的魅力。为保障活动高质高效开展，本次三大特色课程均配备专业师资力量，其中跟我学非遗乌鱼秀课堂由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北安乌鱼秀第四代传承人授课，书法课堂由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倾情讲授，绘画课堂邀请本地资深艺术教师现场教学，同时阳光志愿者协会志愿者与暑期返乡大学生全程协助，负责教学辅助、答疑解惑、秩序维护等工作，全力保障活动有序开展。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社区居民、青少年踊跃参与，大家在老师和志愿者的指导下提笔作画、挥毫书墨、巧手绣制，相互交流切磋，感受传统技艺的乐趣。此次公益课堂有效丰富了辖区群众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群众艺术素养，切实打通了文明实践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1: 今天参加这期公益课堂特别开心，老师耐心地教我们画画技巧，让我学到了新的绘画知识。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丰富了我的假期生活，也让我们在快乐学习中提升自己。
0: 近日，黑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科技特派员深入石泉镇，开展中草药种植技术专项指导服务，围绕树莓、芍药等特色作物种植开展零距离指导，为农户送上提质增效的科技良方。
2: 本次指导采用理论培训加田间实操模式，紧密结合当地气候土壤与种植习惯，专家系统讲解绿色高产栽培、土壤改良、水肥一体化、生态调控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专项技术，重点围绕苗基管护、重查土壤修复、生物农药科学使用等关键环节进行讲解，纠正农户大水漫灌、阴天施药等传统误区，引导从源头减少病虫害，降低种植成本，提升商品率。理论培训后，专家深入一线把脉问诊，在园区内，专家与镇村工作人员、种植户一道俯身检验土壤伤情，并扒开土层观察根系发育状态，分析作物种植中遇到的难题，并给出相应措施方法。此次专家下沉指导，有效普及了绿色高效种植模式，针对性、时效性强，对解决该镇特色产业的突出问题以及推动产业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力，更通过实地踏查打通了科技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3: 我镇重点培育的芍药与红树莓特色产业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的重要项目。这次高校专家聚焦特色产业发展痛点，现场开展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提质丰产技术指导，精准解决了种植户遇到的实际难题。接下来，我镇在持续深化校地对接的同时，也会持续跟踪苗木生长全过程，尽力把石泉镇特色种植产业做优做强。
0: 8月18号，赵林街道百盛社区党委联合福康园银龄生活馆、北安邮政分公司、市女企业家协会开展岁月执手爱在七夕银发夫妻七夕主题活动，邀请辖区内金婚银婚夫妻欢聚一堂，共赴浪漫之约。本次活动设置浪漫告白、趣味互动、手工制作等环节，现场氛围温馨浪漫。浪漫告白环节中，男士向妻子送上鲜花，讲述二人相识相知、共度风雨的过往点滴，细数日常烟火里沉淀的相守初心。趣味互动环节，邮政工作人员组织大家开展听到水果请拍手、指五官挑战等小游戏，同步穿插金融反诈宣传，以趣味问答的形式普及防骗常识，筑牢老人财产安全防线。手工制作环节，银龄夫妻默契协作，亲手制作艾草锤，留下专属纪念。随后，辖区文艺爱好者倾情演唱《敖包相会》，将现场温情氛围推向高潮。 活动最后，所有参与人员共同参观商圈党群服务站。
4: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她是孝庄皇后的侍女，辅佐孝庄跨越无数艰难险阻，在一次次危机中化险为夷。她是康熙皇帝的启蒙老师，教导康熙读书写字，成就千古一帝的盛名。她历经大清五代四帝，在8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从一个地位卑微的侍女成为举朝敬重之人。读史有学问特别推出《苏麻拉姑传》，再现大清侍女苏沫儿的传奇人生。
2: 上回我们讲到，皇太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登上了金国大汗之位。范文成建议皇太极从分权入手治理朝政。皇太极沉思片刻，一个宏大的计划在脑海中浮现。一整天，皇太极都在苦思冥想分权之策，但始终都没有理出头绪。晚上他回到府中，不知不觉就去了季福晋哲哲的东院，进去就看见哲哲和大玉儿正在聊天呢，仆人齐齐格和苏沫儿两个丫头也立在一旁。他们见皇太极进来，立刻请安：“大汗吉祥。”皇太极摆摆手说：“
3: 免了免了。”
2: 哲哲赶紧去端了一碗人参桂枝汤来，双手递给皇太极：“这是大玉儿亲手为爷做的。”哲哲对皇太极来说，不仅是一个妻子，更像是一位母亲。皇太极看了大玉儿一眼，问道：“
3: 啊，小福晋长本事了，这汤有何讲究没有？”
2: 大玉儿羞涩一笑说道：“
4: 婢妾哪有这本事，都是丫头教的。”
2: 皇太极看了苏沫儿一眼笑道：“
3: 哦，小丫头夺其受算。”
2: 之后皇太极又宣布了残明、联盟、幽汉、异俗的八字治国方略，废除了原有的汉官政策，优礼汉官，并且当堂封宁王我为八个十。皇太极的诸位福晋并没有列席这次典礼，大玉儿和苏沫儿站在大殿之外，目睹了这一盛大的场景。苏沫儿疑惑地问道：“
4: 格格，奴婢不明白，大汗明明说要册封后宫的，怎么又不封了呢？”
2: 大玉儿也一肚子的问号，只好对苏沫儿说：“
4: 丫头，你这是操的哪门子心？什么时候册封后宫，大汗自有主张。奴婢这不是为格格担心吗？若有一个好的开始，便会离格格的目标更近一些。”
2: 大玉儿心有所动，但是仍然不露声色，淡然说道：“
4: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只能顺其自然。往后对宫中之事，你要多看多思。”

0: 长点见识。苏沫儿立即回道：“奴婢知道了。”对于一国之君来说，登基大典只是一个开始而已。皇太极很快被一大堆难题困扰，内忧外患令皇太极愁眉不展。内忧方面，先韩时期大规模迁徙屠杀抢掠辽民，使相当数量的辽民无异于农耕，相继奔逃，造成社会经济严重衰退。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还是得靠战争去抢去掠夺。这又牵涉到金国的对外政策，去打谁抢谁。外患方面，金国不过是一区区藩邦，眼下正四面环敌，北有蒙古几个没有臣服的部落继续反抗，西有察哈尔部的林丹汗虎视眈眈，南面的朝鲜反复无常，在大明与金国之间左右摇摆。大明在宁锦大捷后士气正旺，袁崇焕逐步向东推进，使熊廷弼的三方进剿方略正慢慢成为现实，说不定哪一天就会以重兵反击一举收复辽东。另外，明总兵王文龙在金国的地盘上不断进行骚扰，甚至对盛京构成了直接威胁。正所谓龙困浅滩，要走出困境实在不易。一是皇太极的兄弟子侄们虽然把他推上了宝座，但是真心而又有能力辅佐他治国施政的人却寥寥可数，背后想捅刀子的则大有人在。二是横刀立马驰骋疆场的人多，而运筹帷幄出谋划策的人少。为此，皇太极一边实施汉臣范文成的分权之计，一边问计于宁完我，寻求应对外敌之策。宁完我建议，当前金国四面受敌，只能先紧弱小之敌打。皇太极思来想去，认为眼下只有朝鲜最弱。其实朝鲜正是内部矛盾激化、派别权力之争最激烈之时，而且毛文龙也在朝鲜与金国之间窜来窜去，攻打朝鲜可以一箭双雕。于是皇太极决定出兵朝鲜。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天聪元年年底，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为主帅，率领镶蓝旗征伐朝鲜。这次征战结果如何？皇太极命阿敏出征又有什么深意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

0: 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2: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3: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4: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4: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3: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2: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2: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6: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7: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8: 妈妈，他拿裤子，
9: 我爬上去
8: 啊，
9: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10: 经典名段，
2: 可以这么说，没有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就没有山东快书这一脍炙人口的曲艺奇葩。因为啊，早期说唱山东快书的艺人主要表演水浒里面的英雄人物，也就是武松的故事。作为古代的打虎英雄，武松啊，不仅是气力大，武艺高，而且是身材魁伟，体格高大，所以呢，山东快书早期啊就被人叫做，说武老二的，或者是说大个子的。山东快书拥有百余年的历史，当初呢，山东大鼓是盛极一时，大鼓里有个牌子，类似于半说半唱的运送体，叫做窜钢枪。据说呢，山东快书啊，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山东快书这个名字，它是怎么定下来的呢？话说，当初有关部门在将高原君表演的《鲁达除霸》灌制成唱片的时候，和高原君商量来商量去，将说吴老二的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使这一民间说唱形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曲种。今天我们百年笑声经典名段单元，王一就准备和您一起来欣赏高原君表演的山东快书《鲁达除霸》。
11: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英雄好汉住在哪里。这位大英雄家住在山西陆安府鼓楼大街，住在陆西，姓陆名达，是英雄会，还有个名字叫陆刚器，他17岁战功没，熬到了6辈独头当家里。这一天衙门里边没有事，这位陆大同着两个弟兄大酒吃，一共3人来饮酒。这哥仨说话真客气，二位贤弟请酒，大哥请酒，贤弟请，大哥请，请哪。弟兄3人来饮酒，哟，可了不得，在大街上就来了一个惹祸的。惹祸的，您别当他是个男子汉，原来是17、18岁的大闺女。这个姑娘左手拿着个铝汗巾，在右手拿着撒拉机，面带着很不高兴往前走，前行到了水河局。掌柜的，找谁呀？姑娘，你们楼上有客没有客？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儿陪陪戏。大姑娘，你来的巧，来的真妙。楼上边有3位英雄把酒吃，你上楼看，有个大个上岁数的是陆老总，人家的光棍数第一，衙门的楼梯下仗义疏财，几捆抚慰。你要把他成习惯了，多给你几个钱不算什么。留点神，脾气暴躁，爱打抱不平。注点意，姑娘答应我几下。上了楼板13梯，走到金殿到万福，3位大爷听心里，3位大爷把酒饮，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儿陪陪戏。这个陆大抬起头来看， 我上来一个大闺女，这个姑娘

0: 说不过十八岁，小说不过才十七，一头青丝如墨染，小模样长得真不离，上宽下窄，满长脸，两道眉毛细有力，上身穿老烂布挂七分的领，高压辫子把大襟系，下穿中衣是莺歌履。哎，这姑娘穿戴真规矩
1: 啊。大姑娘要唱你家好的唱，我可不听伤风败絮那样的唱
2: 啊。是了，
0: 这个姑娘头一段唱的群英会，又唱大王别玉姬，她一共唱了三个单出两个小段。耶，好，把陆大喜得了不得。大姑娘看样子不像个江湖客呀，你此句摆的个真不利。好，在英雄囊里摸一把，拿出来五两碎银子。哎，大姑娘拿去吧，拿到家买柴地米还燕子衣。哎，唱的不坏啊。姑娘把银子拿在手，她转过脸去拔泪滴。啊，大姑娘哭着就要走，弄恼了老总陆刚去。哎，大姑娘慢着走，回来，大爷这里我问问你。姑娘这里刚要走，要听见后边有叫了，回来呀，大爷呀，给俺银子不叫俺走，叫回俺来得怎的？老总说奇怪奇怪真奇怪，出气出气真出气，我给你银子为何不写上啊？你怎么不写我的赏赐？你在外边跑江湖，你连个写上不懂的？哦，莫非嫌我给你少吗？唱唱，你再唱着我再给你。你写上不写上的还罢了，为什么转脸把泪滴？哭什么？人不伤心不掉泪，对给大爷我提提，说了实话还罢了，不说实话我不依。行行，我的大爷爷你别生气，奴家我心里有冤屈。哎，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什么冤枉什么冤屈，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来到唱曲给你引子你哭？讲呀，大爷呀，为俺的家家有冤。家住什么地方？俺家住在南直隶。哪一府啊？家住在直隶大名府。城里城外？城北八里是金家集。你姓什么？老爹爹姓金，叫金豪山，俺老娘门上本姓于。因为什么来到此地呀？俺们那里娘皇逃荒来到你们山西，逃荒到了龙安府。住在什么地方啊？俺住到西关正街店。哦，正街店，正老虎开的店吗？郑老虎他不是好人，可不是吗？开店的姓郑，他叫郑老虎，他的外号叫镇关西。他开了一座穿心店，又开了一座肉铺子，俺们三口人住到了他这个店，够霸道。他看着农家人才算不利，他瞧着农家我的容颜好，要给俺爹爹拜兄弟。俺爹爹年长四十五，郑老虎年长五十一，他们俩拜了人兄弟。俺爹爹是哥，他是兄弟。哎，你爹爹四十五岁啊，郑老虎五十一岁，怎么你爹爹局长啊？大着六岁，他讨小为之说话好便宜，他叫俺爹爹做买卖，叫俺爹爹去赶集，给俺了银子二百两，四条布袋是两匹驴，赶集不叫俺爹爹白天去，他言说气得完了无了计。不打三个叫俺爹爹把鸡干，这个扣把刀，他手提刚到后门里，手提刚到后门处，把俺爹撵到半路的，把俺爹撵到中途路，他妈一刀给那个破儿气。哦，你爹爹走前门，他走后门，颠到中途雨里把你爹给杀了吗？狗啊！哎，不要哭，慢慢讲，慢慢讲，不要哭。嗯，
1: 狗把刀劈那个爹爹头，那时间走到俺屋里，手提人头把五斤，把人头扔到俺娘怀里。他言说给那银子做买卖，不该怪我的布袋驴，要有银子还我的账，一杯狗笑没话题，没有银子还我的账，我留你闺女白天的。俺的娘就把那个把刀骂恼了，把刀真关系，狗把刀找俺娘就一巴掌，一脚踹在地也吃，抓着俺娘一条腿就吃了劈了两下的。
0: 好的东西，你爹爹杀了吧，你母亲也劈了，他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还要给农家白天的。
1: 啊，要一百套成亲，你答应他了没有啊？
0: 俺虽然是一个女刘备，俺怎么给那样东西成夫妻？当时的我也把那个拔刀骂骂恼了，拔刀真关系，狗拔刀吩咐帮忙帮，把我吊在马棚里，皮鞭子把我打，核桃鞭子将我一打一下，问一句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又早起打到天过午，过午打到了日平西，也别说俺是小弱。

0: 是大骡子打马打土匹，这个够霸道，东马里硬的有东软，把我送在小屋里，太阳丫鬟伺奉我，他也说养好了赏，再给八道白天的。小丫鬟心眼好，对待农家真不利，鼓打三更把后门来开放，偷偷地把我送到南关里。南关里有一个万寡妇，她是一个长裙的，我认她做干娘，她认我一个干闺女。俺干娘白天交给我放棉花，夜晚交给我唱曲子。俺干娘今天有了病，可怜的没有银钱抓药吃，农家我万般无其奈，俺在这里舍脸皮。大爷爷，小曲本是俺干娘会，农家俺先生不懂的，够霸道。他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就剩下农家我自己。龙安府英雄好汉倒不少，可惜了没有一个成进的。即使能遇着好汉爷爷，能替俺爹娘抱怨屈。哎，姑娘，你这叫什么话啊？龙安府英雄不少，没有挨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吗？你为什么你这样讲？
1: 问了，有没有啊？有，
0: 哪一家？
1: 我听说衙门里有一个陆老总，
0: 他怎么样啊？
1: 他能给俺爹娘抱怨屈，俺就是见不着陆老总，不知道好汉爷爷住哪里。
0: 哈哈哈。啊，大姑娘，我就是衙门的陆廷下。我的名字陆刚气，郑老虎，那小子头六年他给我打过架，他是我腰背鞍锤都掰的急。我听说这二年他的行为很不对，我早想打这个脑东西。好，他跟你有仇，跟你有恨，我给你爹娘抱怨去。
1: 好，大姑娘闻听能给爹娘把仇报，扑通跪下把话题。呀，干爹呀，你好吧，干娘家的可壮实，爷爷奶奶都好吧，俺姐姐妹妹都不理。
0: 起来起来起来，你这干什么？这你不认我做干爹，我给你爹娘报仇啊！你认我做干爹，我也给你爹娘报仇啊！
1: 是，你父母都被这个霸道给害了，千里遥远就你一个人，我这么大岁数也无儿无女。
0: 好，你是我的干闺女，你是我的干女儿。来，兄弟啊，你坐一会儿，我喜欢打这个脑东西。女儿，
2: 啊，爹爹，
0: 走
2: 走。
0: 这姑娘就在头里头。后跟着老总陆刚去，这一二两个来到了，前就到了西关里，大姑娘不都站住了。老总上陆南看仔细，呀，陆大上陆南一看，三姐妹妹的肉铺，架子上两片的肉，案子上大砍刀小砍刀，提名正亮，明亮亮，绕人耳目。嚯，一看有六个大个子，有四个坐着，两个站着的，那个劲儿啊，来七个他也不在乎，来八个他也不喊。他那意思一屁只能揍得六个，一脚能踹得八个，赶着我的歇七个。陆大一看这肉铺，这成了打架铺了。女儿
1: 啊，爹爹，你在这站一站，
0: 招招正霸道。
3: 爹爹，
1: 你孩儿报仇雪恨，不但害人我感念你，死后的殿下再九泉一下感念你的大恩大德，这一方情你也给他们出了害了。
0: 不用嘱咐，不用交代，我来我干什么来了？一定给你爹娘报仇雪恨。等好了，陆大买卖把肉铺进，
4: 带哪一个科室掌柜的？谁的买卖？
0: 这六个伙计抬起头来看，谁呀？爹们就让吃饱撑的。这六个伙计站起忙施礼啊，咱们这老总大这里是我，谁的买卖？
1: 掌柜的姓郑，叫郑老虎。
0: 哪个是啊？
1: 哪个都不是。
0: 你们什么人呢？
1: 俺们这几个都是伙计。
0: 郑老虎在里边了吗？
1: 在里边。
0: 去，你就说来个海大个的来买肉，别提我的名姓，就提海大个买肉，就提俺俩有亲戚。他要问俺俩什么亲眷，你就说我头两天娶的他二姨。
1: 那能说呢？
0: 能说。
1: 那个女四长也不爱讲，那一说都不合适。
0: 他不愿意，就是说找我，我在这等他。
1: 怪不错的，别上来喝酒，还是不是喝？
0: 回去。
1: 是。
0: 这伙计闻听不敢怠慢，前行到了后上房里，郑老虎正然打算盘了，他一五一十打的计，一如一二如二打了个九九八十一。这伙计今天忙事里，出现了嘴上掌柜的。
3: 什么事？
1: 外边那个还大个子来买肉，
0: 啊？
1: 外边一个还打个。

0: 买肉，
1: 你们干什么去？俺
0: 们找一买卖了，找一买卖，那个海大哥的买肉卖给他，
1: 给我讲什么？
0: 不是，海大哥给你有亲戚，
1: 什么亲戚呢？
0: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眷啊？他要说头，
1: 过来，
0: 过来，俺亲戚头怎么的了？你这句话不好说，
1: 我收哪去了？
0: 不，那
1: 总不好说呀。
0: 说出来什么亲戚，怕你让人家生气。
1: 混蛋！我亲眷来，我生什么气啊？
0: 你要不生气，我就说了。
1: 说呀！
0: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眷，他也说，头两天娶的那儿姨。
1: 呸！
0: 那你这不是那人家不说你了呀？
1: 啊！整老虎为定心暗想，哪一个给我狐狸？哪个小子活够了？大胆给我闹着吧，头子走，我到外面看仔细。
2: 郑老虎大摇大摆往外走，前进到了肉铺子，到这肉铺留神看，谁呀？
1: 哎呀，这不是老总陆广器？哎，陆大，
2: 这个人17岁，战功没，现在是六边都头当家的，南来的，北往的，人家都有相好的，他这个交往真不错，人家的拳脚说第一。头六年俺俩打过架，我是他摇摆鹌鹑都摆的急，我觉着我这两下真不错，我跟他一比是假的。哟，他这个气色很不对，我还得今天说好的，今天我要是得罪他，轮到他敢扒我的皮。他对我怎么生气啊？我就给这个不着急。对，
1: 郑老虎，我了个光棍不吃眼前亏，他小心心的就坐椅呀。
0: 哎呀，我当时这个衙门的陆老总
1: 是我。
0: 哎呀，这不是老总到这里，对，坐你们老总，我愿意站着。你
1: 走。
0: 哎，我说老总，你放下，和你们快点倒茶去。
1: 不要倒茶，我不渴。
0: 你姓什么玩意儿？
1: 这不找别人问姓什么玩意儿？
0: 到了上海问农村姓，到了北方问贵姓，要问姓什么玩意儿，我想哪里也不行吧。他们俩人又认识，把眼一瞪，你姓什么玩意儿？
1: 郑老虎还真有一套。
0: 这个，
1: 你姓什么玩意儿？
0: 我姓郑啊。
1: 你的名字郑老虎？
0: 是。
1: 你的外号真关系。
0: 我这个外号他们送的。
1: 路北你的传心店
0: 啊，
1: 这是你这个肉铺子？
0: 是。
1: 路南路北一个桌，
0: 哎，一个桌
1: 都是小子你开的？
0: 谢谢小孩，我开的。
1: 包水了吗？
0: 啊，包好了。
1: 包水不包水我不管，那衣服今天来找你。
0: 老总坐下吧，你说话不用偷利息。
1: 什么叫利息？那衣服要你五斤肉，里脊骨头外扒皮，多一两我不要，少给一两我送你。五斤肉要一块，那衣服不要零碎的
0: 呀。郑老五就心安，像这样没肉的了。他这衣服五斤要一块，多点还不行，少点还不行，骨子铁的皮的扒着，那怎么能够数啊？
1: 快点，
0: 来
1: 郑老五，皮肉的钢刀拿在手，照着肉上猛一劈，咔呲拉一块，嘣，里脊骨头外扒皮，搁在秤上这么一吊，够不点？五斤能不高又不低，
0: 拿去吧，老总。
1: 多少？
0: 哎，5斤，
1: 够吗？
0: 哎，不高，不矮，正好。当时把陆丹闹得没法下手了，把肉接过来。
1: 那衣服吃肉，今天我没钱。
0: 多别扭，这么麻烦，他还没钱。
1: 郑老虎真有一套
0: 啊！没钱，不要钱。今一天没有，等下季，下季给我捎来碗碗来。
1: 我到下季不准有，
0: 3斤5斤我等你
1: 啊！3斤5斤不准有，
0: 10斤8斤我哄你
1: 啊！10斤8斤不准有，
0: 那节下酸账也不吃
1: 啊！节下酸账也没有，
0: 年下酸账我等你。
1: 我吃的多了好往事，
0: 那么完了，这下子完了，
1: 吃的多了他忘了，你说这个是什么？啊，忘了我就不给你吃了。
0: 你要不给就拉倒，就算兄弟我请你。
1: 老总倒是你放屁，你请我还不饶你。
0: 是，
1: 凭什么请我？
0: 是，回家时老总别跟我一样，我这个说话没出息，坐会儿吧。
1: 郑老虎左一打工往后退，啊，把陆大脑袋没主意，这个小子是个脑中的，硬的怕着软的起。哎呀，没主意打他如何是好？
0: 陆大提了5斤肉，出了这座肉铺子。大姑娘一看干爹低着头提着肉出来了，这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的。啊，爹怎么样了？
1: 啊，女儿，你这个仇恨报不得了，一进门我就把他妈竟给我做一说好的，他要是给我瞪瞪眼，认得我就扒他的皮，就是不过把眼瞪，我怎么打他两下子没法下手啊。
0: 爹狗把刀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就剩下农家我自己，俺在楼上把曲儿唱。你问俺何老妈都住哪里，俺的愿望对你讲，你也说给俺爹娘报冤屈，是打算真能把仇报。哪料想你是一个吹气儿的，
1: 我这吹气儿，我这是。
0: 你在酒楼说大话，哦，是了，你来到。

0: 吃，我咋这么馋呢？我咋这么馋呢？我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安息。这姑娘拉着褂子蒙上面，照着路北把头试。姑娘这里要碰头，急坏了老总陆高兴啊！你可是不要这样，有主意，有主意，打打打！这个混账的东西，陆大去了五斤肉，二凡进了肉铺子。陆大这一会儿进来了，这一般不同那一次。陆大姐们把眼瞪，快！我说你这个掌柜的，哎呦，回来了。坐下吧，老总。那衣服给你要说肉，为什么给我哥省的？
1: 呀，这不找事儿吗？这，
0: 我坐下说要说肉了，跟你。老总要什么肉？说肉，这什么肉？伙计们，老总姐们要说肉，我听错了，我给老总哥省的，换换。
1: 换什么？
0: 把说的，换什么？
1: 说的没有了，
0: 说的呢？
1: 买了了。
0: 混蛋，你怎么不留点？你还惹他来呀、啊？你的妈
1: 呀！老总来的不凑巧，赶出来今天没收的。
0: 不行，哎不行，老总你坐一会儿，哎伙计们拿到家里炖炖去。
1: 你上座一试，马上就炖好。
0: 好，老总说多少做了你炖好，我在这里把酒吃。
1: 我给你打酒，
0: 这里喝酒还不算，我叫上两个大闺女，叫上那些给你们陪着大爷把酒吃。天到了我走，都天晚了我就住一宿
1: 啊。
0: 陆大说话实在下不去，骂恼了八道正关心。呸，陆大，你不讲命，你这个说话了不得，再三再次我让你，你左我右溜把我气，为你打听房一房，我也不是个好惹的。拼了吧，对了吧，有你我在分的。正老夫皮肉的刚刚拿在手，照着老祖头上皮啪的一刀剁来了。陆大的功夫真不利，这陆大一身身又躲过去，一拍腿踢着娃子手脖子，一上不抓着正老虎，我怕你脑底也是。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你看衣服我活皮你，抓着娃子这条腿，把那条腿踩得个结实实，两方担惊失分，你吃辣劈了两架子。这陆大劈了正老虎，把我累得了不得。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3: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4: 妈妈，他拿裤子。
5: 我爬上去
4: 啊！
5: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6: 经典名段。
7: 山东快书被誉为山东的艺术名片，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陆续奉上山东快书的经典名段。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6: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7: 妈妈，还拿裤子？
8: 我爬上去
7: 啊！
8: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9: 经典名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山东快书是发源于鲁中一带农村的说唱艺术形式。关于山东快书的起源有好几种说法，今天呢，我来跟大家说的是比较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种说法。据山东快书的几位老艺人讲啊，清道光六年，有一些落地举子，这落地举子的人数呢，有说十来人的，也有说是36人的。这些落地举子返乡的时候被大雨困在了半路，您说这本来心情就不好，天公还偏偏不作美，这些落地举子为了发泄胸中的愤懑不平，就以民间广为流传的梁山好汉武松的故事为依据，编了一本《武松传》。后来呢，其中一个落地举子名叫李长青的，就将这本《武松传》带回了家。这有一回啊，李长青和侄子傅汉章去山西，不料呢途中被困在了邯郸。为了生计，李长青无奈地拿出《武松传》的第5回，让侄子傅汉章在关帝庙前用竹板打节奏念唱，卖艺挣钱。这表演的过程当中，李长青就发现了傅汉章很有才能，他就把整套《武松传》送给了侄子，就这样，傅汉章成了最早演出山东快书的艺人。说了这么多，您一定等不及想听这么一段山东快书了吧？说起山东快书的经典段子，除了长篇《武松传》之外，就要数鲁达除霸、李逵夺鱼、赵匡胤大闹马家店等等几个段子了。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高原君表演的山东快书《赵匡胤大闹马家店》。
10: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赵匡胤当初闯关西，赵匡胤那是不得地，结拜了几位好兄弟，老大名叫柴君贵，就是柴世宗，赵匡胤他是个第二弟，老三姓郑叫郑子明，就是郑恩，张光远他是个第四弟，苗光义家住在山东泗水县，在城东边25里苗关集，这5个人没有事干，就执着翻山买扇子。柴世宗他推销车子打上盘，郑子明拉车在头里，5个人正然往前走，赵光义过来把话题，哥，慢着走，什么事？我这个东

0: 有钱给我两吊吧，我到这个街上买着吃。嗯，差事总稳定把眼瞪，不是老二说话没出息，你知道吧？咱昨天卖了三把伞，咱们一共卖了三七两吊衣，五个人的饭量大，一顿饭吃的净净的。你说你饿谁不饿？你说你急谁不急？拍拍良心想一想，哪一个偏吃好东西？饿不饿跟哥走，再说饿了哥不移。嗯，赵匡胤稳定把眼瞪，他当时翻了红眼皮。哥，你要是没钱当大哥，谁愿意没钱当兄弟？中途鱼龙没盘飞，你不该邀约姓赵的，五个人都没钱，咱们一块挨饿去。依我说，咱们散伙吧，个人还干个人的。老大，你还推车翻你的伞；老三，你还卖油去；老四，你还打拳卖膏药；老五，你还算卦去。二哥你呢？别问二哥我的事，我上赌博场里赢钱吃，赢了钱我就拿着走，输了我就抓他的局。赵匡胤的活输答应要，那就是他留的。这个赵匡胤他一行说着把衣裳，他就把盘龙大棍拿手里。这五个人要十三，慢着，哎，打后边过来个海脸的，郑子明金剑帮势力，孙廖生俩哥俩兄弟，大哥二哥别十三，咱们结拜不是用意的啊，咱们要是反露脸，人家说咱没出息。二哥哥别着急，老三我一个拙见识。老三你有什么主意？二哥我饿了，能止饿你就说，不能止饿别讲。能止饿怎么止啊？这前面有座破古庙，多年倒塌没收拾。赵匡胤说我饿了，上庙得啃山墙去。这二哥你别抬杠了，再把那小车打到了破古庙，砖头瓦块往里拾，砖头瓦块咱们拾了个满，再推着小车吃饭去。吃了饭咱就拉着走，他要钱给他闹乱子。耶，差事总稳定点点头，这个主意倒是的，先倒一步，有了钱再还呢。走走，五个人往前走，钱已经到了古庙里。差事总打开了箱子盖，和郑子明砖头瓦块往里拾，砖头瓦块拾了个满，不怕盖上箱盖子。老婆，嗯，过来，就说你这个学问好，这个箱子盖上写封皮，写。廖光义问定喝的，手这三个真算粗鲁的，这个珠宝玉器都好写，你能写砖头瓦块怎么写去？郑子明问定一瞪眼，说这老五挨个才不去了，谁叫你写起石头蛋了？箱子上边写好的，你写咱推车的石头瓦块，店里掌柜的管饭的，这不盖上盖了吗？他看不见石头了，什么值钱你写什么，是不是宝贝你写什么，写完了贴上咱就吃饭，吃了饭咱就走，不问咱要钱没事儿，问咱要钱咱就说丢了东西了给他赔，他一赔了就拉倒，要不赔咱给他打打住点房咱就走，明白了吗？而哥哥的指指的，我这肚子放个发烧，你饿着好受啊，是怎么着？那人家不一定赔啊，别管赔不赔，你就什么值钱你就写吧。好，廖光义未听不怠慢，就提起笔来写封皮，刷了刷了写完了。郑子明他挖了一把烂紫泥，挖紫泥干什么？没有浆子贴，这个紫泥也是粘性啊。这个箱子盖上这么一抹，啪，我怕贴到箱盖子。你要问上边怎么写，一会儿垫的我就提。郑根说：“哥，嗯，每天推车都是你，
1: 是，
0: 你还在后边推车子，不行，车是总别说我推不动，我这个身上没力气，这怎么沉我推得动吗？你只管后边架着吧，就车子不够我拉的。二哥哥给死的手里有兵刃，在两边装扮两个保镖的，这个老五身上有件大褂子，在后边冲个掌柜的。哎，这才穷凑合的，这五个人就一个破大褂子了。陈世宗推小车子打上饭，郑子明拉车在头里，左边跨车是张光远，右边开，哼，赵匡胤真像保镖的。廖光义后边扛如涛，他这拽了拽还真像一个掌柜的，还装的真像了。好，五个人往前走，来到关西古村集，东西街看不到头，这生意买卖真不利，路北的就是一座铸开店，啪啷，门口一杆兴旺旗，郑子明拉着往里走，赵匡胤踩着小车子，老三我睁眼睛往里走，没看见那个兴旺旗上字写的掌柜的姓马占大字，担保物具新进的，大手倒有好几百，小量倒有二百七，关上了大门跑不了，你想死到他店里，要狂翻到旁的店里去，这老虎顶门戳不得。郑子明闻听一瞪眼，我这二哥说话没出息，这里吃饭没钱人家叫咱走吗？这里没钱不行，到别处也得闹乱子。
1: 是啊，
0: 别说没钱也是不行。对呀，反正说要了没有钱，哪里不是贫民区？怎么有人就是叉子住在不热鸡毛给蒜皮？别说掌柜的他姓马，就说老板他姓绿，姓绿我也不在乎。赵匡胤一撞没遭住，和郑子明一棒子拉到长棚。陈世宗两只手掀起了车子把，赵匡胤嘣，车子上盖了一领。

0: 这四位人八楼上郑子命陈寿模这个真响子，他把左和拉过来一屁股坐在车挡里。兄弟哥，你们上楼吧，我在这儿了。跑趟的过来一点头，叫梁上海南大个子，大哥他们四个人都去吃饭了，你蹲在这里干嘛的？郑恩说，砍手火串手多，我在这里砍东西，要都上楼上去吃饭，俺没了东西算谁的？哦，你砍你东西了啊？他还砍着，他不砍着也丢不了，就这砖头石头谁偷啊？这是一个做派。小堂官一听怎么着，他砍东西。掌柜的刚进个物局，那个年头进物局还了得，有菜有事。吼，这不是一砍东西是小小掌柜的了。小堂官冷笑了一声，大哥干什么？砍东西，砍东西啊。正跟说你要咬我是怎么着？是砍东西，俺这个店里你没来过吧？头一趟，是你的电脑电好你不知道啊？这个事可没打听。大哥啊，关西路为民打听当一方，麻雀店的数第一，不是堂官我说大话。关西路没有偷咱的，你喂喂打铁的木料一条狗，俺掌柜的配他一匹葱白驴。你别说丢不得东西，丢了东西不要紧，俺掌柜能配。有一次打铁的木了一条狗，值150个大钱，俺掌柜的18吊钱买一匹葱白驴，杠杠的四个样，让人也牵走了。人贩子木了一个瞎大嫂，俺掌柜的配他一个大美女。人贩子木了一个瞎大嫂，半拉鼻子一只眼，走道还有点毛病。你说俺掌柜的配这个女人多漂亮，18了，银盆的大脸，凝细的腰，甜甜的金链，哪头哪脸哪鼻子哪眼，狗撵鸭子呱呱叫，张鞋子不拿锥子，真好，让人溜走了你。大个子，你宽心大胆去吃饭吧，你木料东西我认你，你木料一样配两样，木料脑子配好的，掌柜的不配我配，吃饭去吧。郑子明闻听心欢喜的，这个正合我的事。这会儿楼上去吃饭，回来咱再闹乱子吧。郑子明等了等了，八楼上一屁股坐在戏口里。哥，每天有钱你点饭，今天没钱我点戏。陈世宗闹说慢了点，这吃嘛别吃睡好的，五个人都没钱，吃多了麻烦。你算了吧，大哥，你吃了俩馒头，喝他一碗面条，没钱行吗？
1: 没钱不行。
0: 你就吃一砍二，眼观三的酒席，吃完了没钱呢？没钱也是不行。对呀，要吃就点好的吃，吃罢饭大家知道的。
1: 哎，对。
0: 小堂官等了等了，八楼上笑嘻嘻的坐了个椅，无为爷吃这么久要什么菜呀？你吩咐出来我办去。正跟说，先来我我25斤酒，不要花酒要干的。25斤酒啊，嚯！这五位还真能喝呀，一个人5斤干酒受得了吗？五位呀，这25斤酒都是喝的吗？这不废话吗？不喝嘛要酒干什么？不贩卖酒，干酒。
1: 哦，是是。
0: 要菜不？喝酒不吃菜吗？什么菜呀？你这店里有什么？哎，俺这店的山珍海味，菜蟒银鱼，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根的蹦的，你只要能说得上来，样样皆有。不要废话，蒸猪蒸羊你来上俩啊，哎，再来上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不是行，大姐我要36，我还要白条鲤鱼会分皮。哦，行，我要那金针蘑、银中眼、后头眼，我海里鱼、香的蘑菇、皮蒜汤，你把材料对的好好的，是错不了。这个，你这是菜啊，还要饭吧？吃饭还没吃了不要吗？什么饭呢？多着了，那你说说吧，听着吧，每人每10斤病年肉，呸，五个人50斤啊。每人每600肉饺子，要5-6000。对了，这火烧我要200对，这个羊肉包子尽爱吃，再长哪儿都大门没敢翻，一兜小门煮稀的。耶，我的小大官问你一脸贼，好家伙，这顿饭吃了半年的，我的老爷，半年的。不能就他们五个，但给后边还有人，先要好了等着一块吃，问问还有多少人能吃了这么些个东西。五位呀，那么一共来了多些人呢？这后边还有没来的。一共来了俺五个，你没看见俺推来一辆破车子？就你们五位啊，那五位也吃多少咱要多少吧，别糟蹋这些好东西。你买饭还怕打肚汗呢？还饭还好吧能吃的，你自管做好端了来，你三爷看看给银子。哦，是啊。小大官喜的猛一蹦，笑嘻嘻的把话题，天老爷下雨吧，下雨吧，财神爷都住俺店里了。这要下了10点半个月，高高的打这个平银子，他知道来的都是财神爷了，这不是阎王老爷要命的。小大王下边喊一遍，厨房的老师捉了鸡。

0: 起来了。咱市东党委怎么样了？哎，整一整，我整会觉着不得力了。别吃了，
1: 都不让吃了。吃完了饭干什么去？走啊！钱呢？没钱，没钱人家叫走啊！不叫走，叫他算账，到厂棚里边拿钱。一掀箱子盖儿，我一看见这砖头石头筷子，我就说丢了东西了，叫他赔。老吴写那个我一念，叫他照样赔。老吴写那些玩意儿，人家能赔吗？要不赔，咱就给他打，打住单方，咱就走啊！要打架吧，兄弟啊！要打架的时候别吃黑包，吃六成包。怎么回事？哎，一喝茶够七抽，一撒药够八抽，一生气够九抽，一打架够十抽，这不正好啊？干嘛生气呀？哎，你不生气打起架来了吗？咱是假生气。哎，别管真生气假生气，你得生气，不生气打不起架来。一生气够九抽，一打架够十抽。你要吃十成包啊？一喝茶十一抽，一撒药十二抽，一生气十三抽，一打架够十四抽。晚不到要光挨揍，这人正好叫他算账打。对，贪官啊，算账来了。小当官为你心欢喜，他就把这个利木算盘拿手里，先打五五二十五，又不量五兵一士，没把厨房打一遍，这五十三两担四粒。吴伟呀，这四粒银子让了吧，这五十三两给好的。哎，郑云道说你别让，我在外给你六两买东西。好，谢谢，谢谢了，没钱，没钱不行。俺这店里不赊账，谁对你说赊账了？你说别写了，没钱，没钱不是赊账吗？我说在这路上没钱，钱在什么地方了？在厂棚里了啊！那下了酒是咱们拿去，都跟着我厂棚里边拿银子。是啊，郑子明就在头里走，这后边跟那个夜奏的，后边跟那个夜奏的。而郑子明来不进厂棚，呲儿身子上拉开一灵隙，胳膊拱头开三晃锁，五八八打开箱盖子。郑子明打开箱子这儿，呀，假意的翻了黑眼皮，大哥，啊！咱这拿的什么了吧呢？怎么了？为什么住到海淀呢？啊，海淀，光顾那里咱吃饭，这里丢了好东西，什么老三？穿下我光着我把那箱子的精神恶来事，把那宝贝给换了啊！小堂官，我听这些话，上眼皮撒了下眼皮。我真倒霉呀、啊！这店里好几年没有丢东西，他这里把东西丢了。我说的大话，没来一样赔两样，掌柜的不赔我赔，我咋这么倒霉呢？哎，大哥，大哥，你揪的什么？你揪的什么东西？给我说，我说给我们掌柜的，我们掌柜出来陪你。你咋呼喊叫当了我了？我的我，正跟你说，箱子盖上你看看，一样一样都写的，里边有什么写的有什么，念念吧。你小当官，我一听揣脖子，我只想没到学武的啊。那你能算账算那么清啊？他学的这一套，不识字儿，念不下来，不识字儿。俺有清单，有行票，箱子盖上有封皮。俺说俺有什么不行？俺有清单，俺有行票。既然你不识字啊，听一听三爷对你提，这个头一样，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钻上，钻上。二斗二升金刚钻，行了。你别说第二样了，就这个二斗二升金刚钻啊，叫俺掌柜的砸了锅，卖了铁，房产地头卖了错了股，谁再能赔起你？我是王八蛋，这里边还有吗？这不是值钱的，里边还躲着了啊，还躲着了。哎呦，我这一走会儿说要让这有的赔你们。你怎么这样说话？我舌头都卡短了，我怎么说话？我这你少赔一样也不行，我怎么不赔多少钱？我一说就是。哎，头一样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第二样四斗四升金豆子，第三样三斤三捆灵芝草，第四样鹅筋料银的金马驹。俺们金马驹能鹅筋会尿银，管了管了是活的，活的啊！第五样在海中带过的珊瑚肉，第六样在东海岸还扒了六张老龙皮，俺还有正宫娘娘龙凤袄，万岁皇爷的鬼龙衣，银子挣够三千两，那是俺弟兄盘费的，俺不是中途一路做买卖，我告诉你，俺是国王点点金包的。这些东西还不算，里边还有值钱的，夜明珠十八颗，都像茶壶这么大的，行了，大家好。他那我就一连就在这一家伙，我配合差不大的夜明珠差啊，哪有这么大个夜明珠啊？人家说跟那个鸽子蛋那么大个的就价值连城了。小堂官这里猛一蹦，叫两声海莲大个子，大个你说这些东西哪里有啊？老半天你是个大胡的，这些东西上哪找去啊？有钱没地方买呀、啊，找白了胡子老掉了牙，找不着这些玩意儿了。一今天我就看你不顺眼，八成你想惹嘛吃。大胡啊，朋友，大胡你上骗出去，来这里打到胡窝里，要有银子叫你走，没有银子亲你的屁啊！郑子明闻听一瞪眼，怎么着？你这个店的行扒皮呀？啊！

0: 丢了东西你不认，不怨人家说呀，你这个店里是岔子，什么岔子主？他说着说着一把仗，嘣，把堂倌打了个嘴给你。小堂倌一沉嘴一咧嘴，北门关上电毛去了，没气儿了，死了。呵，打死这个堂倌不要紧，拿一些堂倌捉了去，伙计了不得了，打死人了，人命关天，别让他跑了，敲锣呀，伙计。啷啷啷，锣声响，伙计们窜出好几十，拉出来杆子、镣刀、三节棍，拽出来鬼子、流星、方天戟。就听二老这一声响，把郑云围到长风里。耶，郑云说：“大哥，哥快点来，咱要老五第四的，那吃饭没事，咱五个怎么也都落了我自己了？”陈世宗到时候快点去，老三拿着着了急。走，陈世宗拿过他的车点棍、赵匡胤、盘龙打棍拿手里，张光远单刀拿在手，苗光义举起的燕窝石，郑子明没病人，他在院里着了急，到这这边留神看，有一棵小枣树长得真不利，小枣树从这倒个两掐半，高着倒个一丈七，那走到今天忙抱住，照着上边十里七，开开嘎嘎一声。行，带出来年份这么大的一块泥，往前面一揉一打溜，往后面一拉二三十，他揉了一个龟壳面，都二撞的捉了鸡，二撞的捉了鸡，完了。
1: 刚才咱们大伙儿听到的就是高原君表演的山东快书《赵匡胤大闹马家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东快书是火爆一时啊，在全国性的曲艺演出当中，他呀都是作为压轴的节目露脸的，行话叫做攒底儿的节目啊。赵匡胤大闹马家店不仅是山东快书的经典名段，也是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原君的代表作品之一。高原君对山东快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改造并发展了这一古老的艺术种类。他创始的高派山东快书，概括的说来有四大特点，可以用四个最来概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门生最多、成就最高。好了，今天我们的百年笑声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喂，你们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南浔古镇啊。据说呢，它也是江南的文化心脏。每年的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啊，那也到了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的时候了。现在的人呢，已经可以把海量的书塞进手机或者是平板，轻松带走。而以前的硬核读书人呢，是真的会为了藏书来盖一座楼。比如说呢，在浙江的南浔，这里有着中国近代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私家藏书楼——嘉业堂。在一众的江南水乡之中啊，南浔不是最火的那一个，但是呢，这里有富可敌国的巨富人家，有耕读传家的人文精神，更有沉淀千年的江南文化底蕴。每年的春天呢，都是下江南的好时节。这个面积仅有2平方公里的小镇呢，为什么能在大变局之中啊，能够举起传承文脉的火炬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提起江南古镇呢，大众的传统印象啊，往往是停留在小桥流水人家的恬淡生活中。但在南浔，你看到的啊是财富传奇，更是文化方舟。一座藏书楼的命运，折射的是半部中国的近代史。在那个没有云端设备、没有数字化储存的年代，纸质古籍啊，就是中华文明最珍贵的文化记忆了。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神州大地生灵涂炭，普通人挣扎求生，历代积累的文献典籍呀，更是面临毁坏的危机。于是啊，便有了南浔的嘉业堂。嘉业堂呢，它是由南浔富商刘成干所建，他决定建楼藏书。动因之一啊，是1907年的避讼楼事件。当时呢，湖州的商人陆树藩因为救济灾民，而且经商失败而破产，不得不将家传的藏书啊，全部都授予日本三菱商事的创始人岩崎弥之助，包括一批珍贵的宋版书在内的古籍也是流落东洋，也引发了大量的日本书商携着重金呐、来我们中国购买典籍。刘成干呢，也是为了避免更多的古籍流散海外，奔走于没落世家之间，花费了重金来广泛搜罗珍本古籍。后来呢，又历时4年的时间修建了嘉业堂的藏书楼，以妥善保存这些珍贵的文献。那在巅峰时期呀，嘉业堂的藏书呢，更是高达了60万卷，仅宋元的秘本呢，就有数百种了。其中呢，还有42册《永乐大典》，以及《宋刻本前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等珍品。这些书籍经历战乱，艰难保存至今。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呀，刘成干与郑振铎、张元济等文化人士合作，将珍贵的古籍转运至大后方。使其呀也是免遭了日军的劫掠。嘉业堂的意义呢，它已经超出了传统私人的藏书楼了，而是于乱世之中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打造的一艘诺亚方舟。更为难得的是呀，刘成干自建藏书楼之初呢，就秉承着为民藏书的理念，不仅聘请图书保管人员向公众开放阅览，还延请了目录学家来整理，并自费出资来印刷出版书籍，让孤本图书啊得以被更多人了解利用。在借阅者的名单当中，既有梁启超、蔡元培等知名学者，也有唐长儒这样的青年学生，更是得益于嘉业堂藏书的滋养。唐长儒日后啊，也成长为了一代魏晋南北朝史大家。在人生的末期，刘成干将历经战乱动荡幸存下来的藏书啊，连同藏书楼一起捐献给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成为了浙江省图书馆古籍收藏的重要来源。这批饱含中国人文化记忆的故纸啊，终于不必再颠沛流离了。
在南巡的民间呢，也是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堪称是晚清民国时期南巡版的福布斯富

豪榜，在南巡呢，家产达到了千万两白银以上的称之为象，五百万两以上的称之为牛，两百万两以上的称之为狗。那实际上呢，四象的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千万之巨，而家业堂主人刘成干正是出自四象之一的刘家，因此他才有建造庞大藏书楼的能力。南巡禅寺又占据临近上海的地理，这里的寺商们呢，很早就吃到了对外贸易的红利。他们主要售卖质地极佳的吉里胡丝，生丝呀是由南巡的水道运出的，运抵上海，再装上远洋巨轮销往欧美。靠这种地方名产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而后呢又涉足银行、房地产、典当、娱乐等等的行业。南巡商帮呢，最终啊也是积累了很多的财富，缔造了湖州一个城不及南巡半个镇的商业神话。那南巡呢，能够走出实力雄厚的富商群体呢，也与临近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的位置啊关系密切。手握重金的南巡富商们展现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老钱风，他们的钱呢没有花在享乐上，或者说他们有自己的享乐方式。那这种享乐简单概括呢，就是富而好文。同为南巡四象之一的张氏家族啊，其中继承人张时明的家宅义德堂前后五落四进，共有中西式楼房244间，顶级豪宅之中啊，是张时明的双面人生，一手掌控商业帝国，比如说呀，号称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的大世界游乐场就建在张家的皮地上。另一手啊，把玩金石旧藏参与发起西泠宴社，那更传奇的或许还是他的堂弟张静江。同样继承大笔家产，他曾经资助同盟会活动，被孙中山称为同盟会成立以来出资最勇而多者。南巡的商人处事哲学在建筑风格上啊可见一斑，比如说刘氏梯号，如果您站在外街来看呢，这高宅大院就是它的标准了，古朴的江南民居，粉墙黛瓦与环境融为了一体。可是啊，当你一踏入院内，视线之内便到处都是彩色的玻璃、罗马柱、欧式雕花，而且很有可能啊是来自法国的定制产品。他们在商业上拥抱世界，在生活中享受西洋产品，但在江南这片故土上依然保持着中国士大夫的温良。那刘氏梯号俗称的红房子呀，建筑风格呢也是中西合璧。刘氏家族的私家园林小莲庄可以说呀是江南园林在南巡的集大成者，外园以十亩荷花池为主体，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之间尽是百年树龄的古树，庄名啊也是致敬元代画家赵孟頫的莲花庄，体现出了南巡富商群体的儒商本色。小莲庄历时40年呢才建成，是刘家私家花园和家庙，占地面积有27亩。传奇的家族史与中西合璧的建筑群撑起了南巡古镇的骨架，真正的让这座古镇活着的呀是古镇中的市井气息。中国人讲究不时不食，南巡人呐，自然懂得如何用朴素的食材烹制出整个江南的春天。清晨必须从一碗双椒面开始，所谓双椒啊，是指面上的两种椒头，包括酥肉和鲍鱼。每年春天呢，时令的春笋与荠菜也是双椒面最好的配角了。丁连芳的千张包透着江南的京四，马兰头拌香干啊是春天最解腻的凉菜了，螺丝与河蚌在猛火爆炒中释放出极致的鲜味，还有那软糯清甜带着草本香气的麦芽塌饼等等啊，一到春天呢，南巡人的餐桌就被各种各样的鲜所统治。那在南巡，河道就是马路，游人只需要花上3块钱就能像乘坐公交地铁一样搭乘本地人日常出行的水上巴士。桨橹搅动水面，春风轻柔吹拂，贴着水面

从两岸的春和景明之中看过去，老奶奶呀在河边谈天，那老爷爷呢在廊檐下闲坐，古镇的宁静自得就在这幅画面里了。南浔呈现的呀是一种原汁原味的中式孟河，沿着河道蜿蜒而建的白间楼是明代礼部尚书董瓒为女眷修建的居所，如今呢也是保存最为完好的沿河居民建筑群，承载着水乡人的日常。而弘济、通间和广惠三座古桥静静矗立在水道之上，百年前呢这三座桥啊曾经是吉里胡斯的集散中心，无数商人由此出发走向财富之梦。南浔在后来的工业化浪潮中啊失去了生丝生产交易中心的地位，然而呢古桥如今依然建在春风中，守望着这片覆辙之地，负责连接两岸的游人如织。当年的南浔儒商啊在动荡的变局当中赚取了来自世界的财富，又用这笔财富护住了中国人的古典文献与人文精神。南浔的中式老前锋其实啊是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和热爱。南浔这座水乡古镇本身呢它就像一个孤本一样，正以它独有的方式传承文脉。那不妨在每年的春季去下江南，到南浔古镇走一走看一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提示放进来这人叫赵昂，俩人勾搭在一起，也真是干柴烈火，很着急。啊，她丈夫今天刚回来，姘头就整到家里来了，蔫悄的叫到屋里之后，这姘头一看皮氏满脸不高兴，就问他怎么了呀，宝贝儿，你看我都来了，我冒着生命危险来的，你这是怎么了呀？皮氏就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说她丈夫要娶妾。啊，赵坚生一听，既然这样，那他对你无情，你也不用对他有意了。你看这话说的，这搞破鞋搞到家里来，还说他对他有意。

0: 你现在不如就把他毒死，咱们俩做个长久夫妻，这多好啊！咱们俩天天朝思暮想的，啊，抓心挠肝的，多别扭啊！咱俩就在一块儿，把他除掉。皮氏一听，哎呀，这要除掉他，这有点困难呐，怎么除啊？赵坚生微微一笑，嘿嘿嘿，不要怕，你只要咬定是那个苏三谋杀的，衙门里我去打点，不怕不把他问成死罪。好，就这么着了。俩人定下毒计，等到第二天一早，赵坚生就送来砒霜。皮氏串通丫鬟春锦，做了一碗辣面送给沈延龄吃。啊，上车饺子下车面嘛，你昨天回来我是没来得及给你弄面，今天你吃吧。沈延龄也没多想，吭哧吭哧吭哧稀稀溜溜的这碗面吃完了，刚吃不大片刻就感到这肚子就像刀割一般的痛，哎呀，哭爹喊娘的惨叫起来，疼啊，疼死我了。苏三听到喊声，啊，怎么这么惨呢，出来看看吧。到这一看，只见沈延龄七孔流血死在地上，他当时吓得一惊，没成想就在这么个光景，皮氏在一旁冲出来一把拉住他，
1: 你往哪儿走，你个贱人，一进门便杀亲夫，我要你偿命。
0: 硬说是苏三谋害的，苏三当时就愣了呀，没成想这还能摊到这种事情。皮氏也不由分说，扯着苏三就到衙门告状。见了知县王糊涂，两人各说各的理。这皮氏说了，
1: 大人，他被娶进家门第二天就下了毒手了呀，我丈夫死得好惨，我丈夫中毒了，吃了面条就死了，是这个女人，她想另嫁别人。
0: 苏三赶忙解释说，大人，这面是他做的，他见沈延龄弃旧迎新，怀恨在心，这才下毒手，反而诬赖小夫人，请大人明察秋毫啊。这知县王糊涂听这俩人说的都有道理，给他说糊涂了，就吩咐人赶紧把他们关起来，等查访明白后大人我再审。啊，是。这就把皮氏和苏三押进监牢。这时候这个赵监生一看皮氏也被押起来了，就拿了沈家的银子在外边暗通关节，衙门里从刑房到镜子一共用了800两，又拿了酒坛装了1000两送给这王糊涂。这王糊涂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官，百姓都叫他王糊涂啊，办事谁有钱他听谁的，你说那还不糊涂。这时候收了这一坛子金银，当时是心花怒放啊，开始还装装，哎，本官为官清廉，哎呀，这太多了，我不能收。赵监生赶忙说，哎呦，大人，学生是沈延龄的邻居，他实在那就是苏三谋害死的，为了替朋友伸冤，学生愿做见证。这大人一看，
2: 你为朋友这样义气，好啊，那本县更应该效劳了。
0: 这就收了银子，俩人定好计谋。等到第二天，王糊涂 提皮氏和苏三升堂。见到二人往这一跪，他一拍惊堂木：
2: 我昨夜得了一梦，梦见沈延龄告诉我他是苏三毒死的。
1: 啊，大人，你……
0: 苏三正要分辨，汪糊涂一拍桌案：
2: 杜人是苦虫，不打不招，来呀，给我用力些打他。
0: 这就叫用刑啊。堂上的这些恶吏上来就把苏三摁倒在地，是一顿大棍，给苏三打得几次昏死过去。最后实在熬行不住，只能是含冤招认。你不招真活不了，谁能挺住啊？当下苏三被判了死罪，带上镣铐，由进婆架着到狱中去。王糊涂叫赵监生做保，把皮氏放了，这边准备把案情上报上司，到秋后把苏三处决。这苏三是太惨了，遭遇到这般的不幸。但这时王金龙在干嘛呢？这时候王金龙啊，已经到了京城会试，他先上妓院找苏三，得知苏三被骗卖走的消息。王金龙气得浑身直发抖，不仅忍着眼泪要找老鸨子算账，但这时候老鸨子早就躲得不知去向，气得他回到殿中心灰意懒的决定：我不考了，我要回家。啊，这童年们一听都过来劝他：你可别的呀，你要打起精神进厂考试啊，等考完了到时候人肯定能找着。王金龙是真不想考，最后心中想着苏三强打精神，入殿考试。结果王金龙一举成名，中了状元，很快的被封为山西巡按。他领了官凭，即刻就去上任去了。咱们书说简短，等王金龙到了太原接任，就在察院衙门查看各府各县送来的案卷。结果这天他突然发现洪洞县有谋杀亲夫一案，犯妇名叫苏三。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啊，啊，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巧事，莫非他就是三姐？他又仔细地阅读案情，觉得这内中漏洞很多，心里更加疑惑，当下就换了青衣小帽，到洪洞县去私行查访。俗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皮氏和赵监生私通诬陷苏三的事早在洪洞县传开了，王金龙一到就把这案情打听得一清二楚，只是还不知道这苏三究竟是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王金龙又连夜赶回县城，第二天一早写下文书，派人送到洪洞县，提谋杀亲夫的一干人犯上太原复审。这边王糊涂看了来的文书，哎呀，心中暗暗吃惊，心想这太原新上任的怎么要提这个案子呢？但也不敢怠慢，马上点了一名长介叫崇公道的，先把苏三押往太原，自己准备带着原告皮氏、见证人春锦和赵监生一同去省城候审。这个长介呀，就是 长途押解犯人的

般的苦楚。见苏三人啊，并不是什么奸恶毒妇，老头啊就把他的家打开了。苏三是感激不尽呢、啊，就认他做了义父。崇公道本来就是个孤寡老头，现在突然来个女儿，不觉得是满心欢喜。听苏三说了前后经过，老头决定要帮义女伸冤。等到傍晚的时候，俩人投宿客店，老头崇公道出去求人写了一张冤状，拿回来让苏三带在身边。这天夜里，苏三在客店中对着竹口烧结起的霜花，想起自己当时和王公子许下的心愿，现在却被这老鸨子和赃官打破了，他是越想越恨，感觉这世道没什么指望了。心想，自从我结识王公子，指望着和他和和美美的过一辈子，谁知道这害人的世道偏偏不从人愿，明日到了太原，只怕是有死无生了。苏三这边是越想越难过。等到了第二天，父女二人到了太原察院衙门，离得老远，崇公道才让这苏三呢把家再重新带上，别被人看见。哈，这散着家来的不行。加上后才来到察院衙门。崇公道把苏三推到班房，只见皮氏和赵监生等人早就到了。崇公道心想，行啊，你们这伙人这是坐马车来的呀，你们这群损种。递了文书等候提审，不大片刻，只见仪门大开，巡案大人会同翻台灶台升堂。崇公道上前报了道，这时王金龙就坐在大堂之上，他叫崇公道带来苏三上堂。苏三这就由崇公道带着，颤颤巍巍，战战兢兢，低着脑袋来到大堂之上。到了之后，因为这苏三最近这番遭遇造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王金龙一时没认出来这是不是啊，低个脑袋。这时节崇公道小声地跟苏三说，女儿只管大胆上前把冤状递给巡安大人。苏三听后这就跪倒在地。王金龙看不清面貌，心里着急呀、啊，这到底是不是我想的苏三呢、啊？范父，恕你无罪，抬起头来，让他抬头看看，到底是不是。苏三这时慢慢抬起头来，王金龙当他官瞧呀，这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被王金龙吓得差点没窜起来。只见地上跪的果然是自己朝思暮想的苏三，三姐呀，怎么如今落得这般地步。他看得心中难受，突然感觉到一阵心疼，眼前发黑，是昏了过去。这边苏三抬头也看见王金龙了，但是没敢认呐、啊。如今他纱帽官袍十分的威严，不敢确定这是不是。这时节堂上慌乱起来，一看这怎么审案呢、啊？昏过去了。翻台潘必正，灶台刘秉义，赶忙吩咐左右把王金龙搀扶进去休息。哎呀，到了里边

0: 汤金龙好大片刻才醒过来，潘必正和刘秉义俩人这边着急，大人您怎么了？王金龙也不敢实说呀，只说啊，我这是旧病复发，不碍事儿的，继续审案吧。俩人心想，你看我们大人带病工作啊，病成这样还要审案，这就又回到大堂上。王金龙强忍心神，吩咐给苏三开了家，要过冤状，开始审问。王金龙开口说道：“下跪何人？”“
1: 小妇玉堂春。”
0: 苏三这边呢，开口便自称是玉堂春。王金龙这边想，你可别叫玉堂春呐、啊，这一扯出妓院的事儿，不得连累到我这儿吗？即便咱们俩清清白白，但咱俩认识就不行，我就没法审了呀。啊，我把你救出去，回头一打听，妈他俩有关系，这不就属于徇私枉法了吗？所以这时他赶忙说道：“胡说，状纸上面写的是苏三，你口称玉堂春，分明是一刁妇。”他这话刚说完，旁边的差头听了，心想我要在大人面前表现表现啊，他跳出来了，大喊一声：“大胆，请刘大人用刑。”王金龙一听吓了一跳，这时就见刘秉义抽出刑签要往下扔，来呀，大刑伺候。说着就要打呀，急得王金龙赶忙站起身来要阻拦，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刘秉义一看这大人站起来，这是要拦的，就把这刑签留下了。然后他上下打量一番王金龙，这怎么一看这个民妇就昏过去了，一要打他就急得站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仔细看了看王金龙这脸，显得特别的窘迫呀。装作看冤状，把这状子挡住自己的脸。这时节苏三坐了身边，说：“民女是冤枉的，冤枉啊。”王金龙赶忙说：“那就免刑免刑啊。”随后他让苏三从头说起到底怎么回事。苏三就从被买进妓院说起，渐渐的竟然说到王金龙身上了。“
1: 我自从认识了王尚书的三公子王……”
0: 他刚要往下说，王金龙感到很难堪呐、啊、急忙喝住：“别说了，住口。本院问你谋死亲夫一案，谁问你院中苟且之事了？”这旁边陪审的潘刘二人呢，一看王金龙这反应，心里啊就明白了大半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的学生秋露。秋露你好。
11: 大家好。
10: 秋露是北京学通社的小记者。
11: 嗯，是的。
10: 做小记者做了几年了？
11: 差不多有2、3年这样子。
10: 自己喜欢这个工作吗？
11: 嗯，还是挺喜欢的，因为你会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些你平时接触不到的人，然后呢，去看他们的经历啊，会给你自己的价值观也会带来一些新的这种改变。
10: 介绍一次难忘的采访经历。
11: 我觉得可能会是我采访中国国家游泳队，当时是采访了徐嘉余和傅园慧。徐嘉余他是刚刚破了世界100仰的记录嘛。世界运动员他没有我想象中的架子，他们都是非常平易近人的，然后呢会跟你开玩笑啊怎么样。当时呢是我的导师是这个 CCTV 的冯帅，他对我们的要求是要在1个小时之内去观察运动员们的平常的训练生活，然后呢迅速的出一篇大概在1-2分钟左右很精简的这种采访稿。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当时挺有压力的一个任务，因为之前没有接受到这样的任务，这是第一次，而且是在一个很正式的环境下，是会有很多摄像机对着你啊，镜头旁边有小伙伴一块要竞争看谁能拿到最后这个真正进行播报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当时的压力还是蛮大的，但是最后还是很幸运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10: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被采访者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除了刚才你说了他们都没有什么架子。
11: 我是采访的徐嘉余，他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感觉可以和我们小孩玩的，应该也是玩的挺开的那种。看他们训练强度真的是很大很大，就是训练完真的很累了，但是说他们队员之间还会相互开玩笑啊，给自己打气啊之类的，就当做一种生活的调剂这样。
10: 那这是在国内的最难忘的采访经历哈。
11: 对。
10: 那在国外呢？
11: 在国外我是也有幸参加了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童书展，然后当时是有幸见到了曹文轩老师，然后采访了当时提名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师熊亮老师，包括也采访到了台湾的著名童书作家方素珍老师。当时是作为中国主宾国的一个嘉宾去的，然后包括也看到了世界各地很多的很优秀的童书作品。当时采访熊亮老师的经历也是让我感触挺深的。
10: 那在国外做采访报道，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1: 在国外你可能会更注重个人形象一点吧，因为会想着你是代表中国，会代表主宾国去的，所以说你想在各国友人面前都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把我们中国的优秀的童书作品也带到国外去了，让国外的各种优秀的插画师也看到了中国正在崛起的这些优秀的童书作品。
10: 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周围的各国的朋友他们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在采访过程当中他们也看到啊，这是一个中国的小姑娘哈。
11: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因为当时在我们的展位上会有一些中国特色的活动，比如说像画中国的戏剧脸谱，以及去写中国的毛笔字等等。然后很多外国友人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拿毛笔，但是都是很积极的，很跃跃欲试的想要去尝试一下这种新的文化。反正看到自己国家的文化走出国门，然后并且被这么多人所喜爱，还是挺感动的。
8: 那次意大利之行整体的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包括你来到是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的时候，那相信你也去那个展区了对吧，作为一个参观啊什么的，就整个这个意大利之行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收获吗？
11: 我当时刚到那个展馆的时候，其实对我的冲击是挺大的。那是一个真的是国际盛会，它占地面积特别特别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一个这么宏大的一个场馆，包括可能有几千家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童书展，而且还会定期的举办，在这个展馆的中央还会定期的有这种访谈会啊等等，然后邀请到的嘉宾都是这种国际知名的插画师、童书作家，都是一些你平常见很难见到的这些人，是一次很难忘，而且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新奇的经历。
8: 在学校里面，在小记者这个队伍当中，你也算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小记者吗？
11: 还好吧，因为在德威

0: 文作为母语的并且能流利去采访嘉宾的同学其实相对来说会少一些，所以说我觉得我可能会占了一个中文这上面的这个优势，然后去采访之类的
1: 啊。那有没有用英文去采访一些嘉宾的这样的经历呢？
0: 英文的话会比较少，但是有时候会把采访嘉宾，就是采访中文嘉宾的这种信息会转换成英文，然后发表在学校的校报上之类的。
1: 嗯，那这个转换也都是由你自己来完成的吗？
0: 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其他的同学，就是看老师怎么分配。
1: 啊，也是由老师来分配哈。
0: 对，
1: 像你做这个小记者以来啊，不管是发表在报纸上还是在电视台电台这样的机会大概有多少次，自己统计过吗？
0: 没有，但是应该是会有八九次吧，因为我们学校这个学通社每个月是会出版自己的报纸的，我的文章就经常在上面可以得到发表之类的。
1: 嗯，那你一般发表的话你都写什么样的文章？
0: 我们会播报一些社会时事，然后还有校内的新闻，然后也有同学自己写的散文啊诗歌啊之类的。
1: 像前段时间呢，老师就把你们小记者的报道哈就发给我，那我也通过我们的成长日记周末版国际教育大家谈这个节目呢也播报出去了。你们这个小记者通讯社以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0: 我也是作为社长之一
1: 啊。你也是社长之一啊。
0: 对，在这个社团里面。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打算可能会开设我们这个社团的网站，然后呢在上面可能会给大家一些中文学习的小技巧，然后帮助更多同学在中文这个领域取得更好的成果，因为在德威中文学习还是很看重的，在我们年级所有同学都是必须要选中文的课程的，就可能会在上面发表一些很好的例句啊，或者说就是分析中文文章的这种技巧，帮助同学们在考试啊或者平时的成绩中都有所提高。
1: 嗯，那你长大以后还想做这个记者工作吗？
0: 我暂时的方向应该是偏文科这一方面，可能不会局限在记者这一方面，可能会去一个更稍微宽广一点的领域，因为现在还小嘛，没有对自己未来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
1: 嗯，那你现在上几年级？
0: 现在在德威是十年级，
1: 相当于
0: 国内的九年级，初三。
1: 啊，相当于初三哈，啊，初三的学生学业应该还好吧？就是你们没有中考是吧？
0: 其实也是有的，我们是学的是英国的一个中考课程，叫 IGCSE， 然后作为十年级的学生，我们是刚刚考过了，等于说他的期中考试。
1: 嗯，
0: 然后呢，那两个星期对于我来说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平均每天都要经过两次考试，一次考试基本上都是两个小时左右，然后考的都是一整年的内容，然后在准备的过程中还是压力比较大的。
1: 两个小时考试都考什么呢？
0: 因为我们是 IGCSE 是要选12门课程，所以说呢肯定是要考必须要选的英语啊数学，包括生物化学物理，然后以及你自己选的课程。我是自己选了历史和经济，然后包括我还选了美术，中文也是包含在这个 IGCSE 考试内的。不管是中文老师还是英文老师都是非常注重阅读这件事儿的，我们的英文老师几乎每节课都要跟我们提就是阅读会对你的帮助会有多大，在语言上面
1: 会怎么说呢？会有多大呢？
0: 我们每年都会有对针对每个年级的推荐书单，然后这个书单基本上是100本书起步，然后我们会有同学是基本上能读完书单上所有的书的，然后
1: 英文的，
0: 对，全英文的。我感觉就是说爱读书的这些同学他们确实是英文会比读书较少的同学要好的，
1: 就是可以帮助学习英语。
0: 对，就是在语言方面会对帮助很大，它会增加你的词汇量啊，包括你的句子的用法啊之类的。
1: 听说你们学校在写作业的时候哈，老师呢布置你们写这种论文小论文，每次布置的时候也是需要你们比方说读规定的多少本书。
0: 我们学校留的这种作文的这种开放性形式特别大，然后呢他是会要求你去阅读特别特别大量的资料。
1: 嗯，有没有本数的限制？就是比方说一定要不少于多少多少本，

0: 对，去年的话是在我相当于国内八年级的时候是要求不少于20本，然后今年九年级的话，老师虽然没有明确上说，但是肯定是要求要更高的，而且不只局限于书，网上的各种资料啊，包括别人发表的文章啊什么的，你都是要阅读的。
1: 为了写这个论文，至少每一次要看20本书以上。
0: 对，因为你只有就是见到了别人的这种成果啊，别人的这种观点，你读多了，你才能慢慢形成一个自己的观点，你才能把你这观点放到论文里去。如果你没有这种足够多的这种知识储备量，你的文章写出来，我想老师也不会很满意，
1: 也不能抄这个20本书里面的内容，对吧？
0: 就是你可以把它的内容放一点进去，但是你必须要加好引号，并且在最底下那块要写明出处，然后要写明你的作者，这个书发表的时间，包括出版社啊之类的，这些都要写明的。然后如果要是没有加作者的名字，就直接把它的内容放到论文里去，你的论文是可以直接被判零分的。
1: 哦，这么严格哈。
0: 对，
1: 那在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犯规呢？就是又直接这么写呢？
0: 学校是很保护隐私的，就是说同学之间就算是小考试也应该不会知道对方的分数，除非是你愿意主动跟别人说，所以说我们对于别人的成绩就是知道的还是比较少。
1: 大家都互相不知道别人的成绩？
0: 对，因为老师他是鼓励我们多专注于自己这个考试这个过程，不鼓励专注于分数，而且也非常不鼓励同学之间拿分数这种攀比啊之类的，
1: 所以学校就会把考试成绩作为个人隐私保护起来。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同学之间都不太清楚谁学习好谁学习不好，对吧？
0: 其实虽然说老师表面上说就尽量不要说，但是像小考的话我们一般还是知道对方的分数的。对，会说一下，比如说自己哪道题做错了呀，看看其他人就是这道题对了之类，你会对每个人大概的学习状况有一个这种大概的了解。
1: 在学校里面像这种学习生活你进行过报道吗？
0: 应该是在去年的10月份左右，举办了一个国际学校之间的中文辩论比赛，就是叫百会杯，邀请了很多来自台湾的这种知名的辩手来做我们的这种裁判和指导。然后当时是联合了20多所北京的国际学校，也包括来有一些外地的，然后一块儿来举办的这个辩论比赛。然后当时我是既作为辩手也作为记者去采访的很多外校的老师啊、评委，包括来自其他学校的辩手之类的。去
1: 采访之后给你的什么印象呢？
0: 采访的外校的老师给我的印象就是大家对这次比赛还是持着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来进行的，赛前的准备工作都做得非常的细致，包括辩手之间这种辩论稿的准备啊，在正式比赛之前很多学校都会有这种模拟的辩论比赛，帮助辩手在正式比赛中会有更好的发挥。
1: 参加辩手的这些同学呢？
0: 我只是采访了一个来自外校的辩手，他这个同学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对于比赛这事儿他是抱着一个非常轻松的心态去的。他好像是在半决赛小组打输了的，但是呢他当时的心态就是还是挺好的，然后觉得比赛就是一个来相互跟其他人切磋的一个过程，然后他觉得虽然输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是和学到了别人辩论的一些技巧啊什么，就是会觉得输得不冤枉。
1: 啊，那秋露你参加了学校的什么课外小组呢？
0: 我是参加了学校的两个类似于服务的这种课外活动，一个是学校的夜莺计划，它是帮助北京郊区的一些就是来北京打工人民他们的孩子啊，就是这种学校，然后每周六会定期去学校里教那些孩子最基本的英文，以及教他们唱一些英文歌之类的。
1: 多长时间去一次呢？
0: 我是看我自己的情况，如果学习不忙的话可能就会去报名这周六的计划，但如果要是学习忙或者也安排其他的事儿的话就不会。
1: 那你觉得去帮助那些来京务工子女去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因为帮助的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孩子，他们就是真的很纯真，然后在跟他们玩的过程中能感受到那种小孩子特别特别质朴的快乐，就是那种

0: 玩游戏可以乐得哈哈大笑的那种，那种环境里忘掉学校的一些压力，然后会很放松，跟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候。
1: 在国际学校上学，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感觉就是国际学校会给你提供非常多的机会，然后呢，他会很鼓励你大胆的去做，把你的想法实现，然后包括国际学校的学习模式，他会更加鼓励你自己去主动的去学习，老师教的内容会少一些，他会更鼓励你主动的去探索、去研究之类的。
1: 正在研究什么呢？
0: 我们是十年级同学必须要选的一个课程是叫全球视角，然后呢，在这个课里面会老师会给你布置一个差不多为三四个月的这种论文，然后每个人呢需要去想一个全球的这种事件，然后以这个事件你去想一个问题，然后去做研究啊，去探索，然后找到你问题的答案。然后我个人的这个研究的方向是，现在工业污染带来的这种全球气温上升，会对于海洋的这种生态系统带来的变化之类的。
1: 啊，那三四个月时间去写一篇论文。
0: 对。
1: 那你现在为此你看了多少本书了？
0: 我这次看的书比较少，主要是网上的研究左右，可能会有三四十篇或者更多还没有被记在文档里的。
1: 啊，那你是每天回家都做一点，还是说等到周末的时候？
0: 我可能是一周做一点这样子，因为平常的作业还是挺多的，你不可能每天都分出时间给这个项目。
1: 那你看在一般公立学校上学的学生哈，爸爸妈妈呢都比较多的去关注到孩子，对吧？经常有陪着孩子写作业的情况，像你们有吗？
0: 就是我自己的爸妈是不会的，我爸妈他们不是很看重我的成绩，他们更看重的是在学习过程中你的快乐啊怎么样，所以对于我的要求其实不是很高。
1: 那平时那你有时间跟他们一起玩吗？
0: 还是有的，就是一般就是考试之后的时候跟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1: 像比方说节假日啊什么的，爸爸妈妈也会带你走一走看一看吗？
0: 嗯，对。
1: 都去过哪些地方了？
0: 还是挺多的，欧洲基本上都去遍了，然后我今年暑假是准备去土耳其。
1: 啊，那有没有跟那访学的活动啊你去过呢？
0: 我是去过国内的几个，我是去上海参加过上海的一个模联。
1: 模拟联合国的活动哈。
0: 对，这个活动其实在我们学校是比较传统比较大众的一个活动，然后每年可能会有差不多六七个不同的模联。学生呢会代表不同的国家，以这个国家的立场发表对于现在全球这种事件的看法之类，然后会进行辩论，去尝试着去解决一下现在国际上的一些难题之类的。
1: 那上次你参加的时候你是模拟哪个国家呢？
0: 我是代表智利。
1: 智利，那是不是为此你会去看很多关于智利的资料啊？
0: 对，你会去找一些作为智利这个立场它的在这个事件上他的看法呀，他的位置是在哪里。
1: 那你觉得这样的活动哈，模拟联合国的这样的活动给你带来的什么收获呢？
0: 我觉得对我的收获还是挺大的，因为是我第一次去真正的去进行这种跟外校的不认识的这种同学进行辩论活动，切磋还是蛮激烈的，因为你不知道别人的名字，你只知道别人代表的国家，是一个为期三天这种一直连续的这种活动。
1: 你代表的国家呢并不是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国家，
0: 如果你代表是小国家，你的权力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说代表五常的那五个国家，他们是在 Security Council， 他们是会有一票否决权的，他们作为这种五常国家，他们可以直接否定其他一些小的国家这种的意见，所以说你作为小国家包括在搜索资料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受一些限制，资料来源可能相比起大国可能会稍微来源少一些。
1: 嗯，那像这样的国家是自己去申请，就是我代表哪个国家，还是老师给分配呢？
0: 每个学校会给分配一些不同的位置，比如说我们学校可能每次分配的国家可能就只有五个国家，就只有五个名额之类的，所以说你要写信去阐明原因，你为什么想要申请这个国家之类的，为什么想要探讨这一个方面的这些话题。
1: 秋露。

0: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开朗的小姑娘哈，就是像这种大的庆祝活动的时候，那你有没有会上台表演呀这样的经历？
1: 我没有，然后但是我身边很多同学他们会有，我们学校会组织这种唱歌比赛，然后在唱歌比赛拿到前几名同学可以在这种创建日这种大的活动上进行表演，然后我身边的好几个朋友他们都是在上面表演了的。
0: 你是一直就在国际学校上学吗？
1: 这是我来德威的第三年
0: 啊，
1: 我之前一直是在中关村三小读的。
0: 嗯，中关村三小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啊。那你觉得在国际学校学习有什么不同吗？
1: 应该就是英语的学习吧。德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学习英语的这种沉浸式环境，它完全是很像国外的，包括学校所有的老师都是外国人，所以说你和他们的交流中，你势必肯定是要用全英语，包括作业什么的全部都是英语的，会对你的英语能力会有帮助。
0: 嗯，
1: 那时候应该是花了大半年才真正的说融进了这个学校，因为他不管是学习模式还是那时候应该是花了大半年才真正的说融进了这个学校因为他不管是学习模式还是课外活动，包括老师教学的方式都是和以往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这种社区式的，所以说会有很多很多的课外活动尝试去融入不同的这种文化背景，对我来说在刚开始也是挺不适应的。
0: 嗯，那你为此怎么去努力去适应这个环境呢？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英语吧，当你英语慢慢的好了之后，你融入环境就简单的多了，因为你可以和别人就很容易的交流啊之类的。在我刚来的时候，我是很放不开开口说话的，但是慢慢的会好很多了现在。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施正娟的散文《远逝的亲情》。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早过七林渡蓟万尘》。
3: 远逝的亲情并非出自名家之手，但是却质朴细腻，深情感人，读来催人泪下。我们一起欣赏施正娟的散文《远逝的亲情》。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这年我的爷爷93岁，人人都唤他老寿星。虽然年过九旬，人依然硬朗，背有点小驼，走路却从不用拐棍，时常眯着一双笑微微的眼睛。爷爷曾是个有福的男人，因为他有过一个贤惠的女人。他78岁那年，奶奶过世了，好日子便到头了。被奶奶宠坏了的爷爷一辈子没有学会自己做饭，接下来的生活便由5个儿女轮流赡养。虽是亲生儿女，大抵也难消寄人篱下之感。爷爷原先的坏脾气再也不见发作过，不管在谁家吃饭，爷爷从不挑食，不挑理，顺和得很。5个子女开始一家一个月轮流管饭，到后来看爷爷身体依然健康，赡养的时间还会很长，便又改成1家2个月，后来又为3个月。时间久了，免不了便会有大月小月，谁多谁少之争。奔走于5个儿女之间的爷爷不像是被赡养，倒像是被儿女们来回倒腾的一件陈年又无用的老家具，摆放在哪里都有不妥。赡养的周期也被儿女们磨磨唧唧地变来变去，在儿女们家里轮流吃饭的日子里，爷爷养成了看日历的习惯。逢到有31日的大月，爷爷便会在吃了午饭之后，不等下一个月赡养的儿女来接，就自己收拾了衣服包裹，走上10多里路到下一轮的儿女家里去。这一天被爷爷化作了2个半天，这样哪个儿女都不会有意见。我因经常户外锻炼，总容易碰见苍老的爷爷背着包裹踽踽独行的背影，在那一刻仿佛明里暗处有1000双万双的眼睛盯着我，鄙视我。虽然我是嫁出去的孙女，不在轮流赡养爷爷的责任名单里，但我觉得有义务给耄耋之年的爷爷一份温暖。
3: 一个阳光温暖的上午，我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给爷爷专门收拾出一间干净又整洁的卧房来。在他的床头还特意装了一盏起夜的台灯，摆上几盆像样的花草。我想爷爷需要的不仅仅是吃饱饭，他和我们一样也需要一份惬意又舒适的心情。姑姑，让爷爷去我家住几天吧。我驾车来到姑姑家，对姑姑说，不去，去你家干啥，就让他在这儿。姑姑看着蹲在墙角晒太阳的爷爷，有点无奈地说，爷爷耳背，听不清我们说啥，谁说话他就看谁的脸。爷爷，走，去我家住几天。我弯下腰大声对爷爷说。爷爷愣了一下笑了，咧着只剩一颗牙齿的嘴巴说，叫我去你家住了。说着就看姑姑的脸，姑姑笑了，我也笑了。就这样我就把爷爷带回了我家。爷爷来了，家里仿佛突然间充实了很多。我家的新房子新院子让他有一种新鲜感，不停地在我屋里院中走来走去，东瞧瞧西看看，就像一个好奇的孩童。爷爷大概也没有想到 那个曾经他并没有多么上心的小孙女，今天还会对他尽一份孝心吧。嘿嘿，我把他的早中晚餐还有日用起居都做了安排，大致如此。早餐，红枣小米粥，一到两个小菜，外加一个煎蛋。午饭，常常是爷爷喜欢的大米饭，菜要两肉一素，需有一汤。爷爷爱吃甜食，要饭之前我就把冰箱里备好的竹饼拿出来切片，用蒸锅蒸软后，再用筷子一片压着一片码放在他碗里米上。爷爷每端起碗便要乐得看半天。晚饭大多是汤面或者疙瘩汤，但一定要有煎饼或者油泡饼子之类配餐。爷爷胃口好，从来不对饭菜挑拣拣淡，每顿吃的都很香。我很喜欢看爷爷吃饭，也喜欢变着花样给爷爷做饭，被人需要，这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爷爷吃完了饭，搁下碗，坐上一会儿，见我开始洗碗，自己便慢悠悠地起身往外散步去。爷爷没戴过手表，没用过手机，但他总能准确地掌握回家吃饭的时间。时常饭舀进碗里还不见人，刚要出去寻找，他就笑眯眯地进门了。晚上爷爷喜欢看电视剧，因为耳朵听不见，眼睛必须盯着字幕看，他会很长时间坐在那里

0: 一动不动，旁若无人般沉浸在剧情中。我把泡脚水放在他脚跟前，他也不发觉，要用手拍他，他才会突然惊醒。爷爷的脚掌很宽很厚，大脚趾跟前那块骨头特别的突出，买鞋时不仅要肥款，还得大一码才行。刚开始给他脱鞋脱袜揉脚时，总要和我推搡几回，或许是怕他的脚臭我，或许是不好意思让我伺候，但他自己弯腰洗脚实在太吃力，后来就慢慢的习惯了。抚摸爷爷的脚时，我就很想念我过世的奶奶。奶奶疼我一回，我竟没有如这般给她洗过一次脚，穿过一次袜。不过幸好还有爷爷。月底了，爷爷坐在床边，又在默默地翻看日历。他知道他该走了，他很自觉地明白不能总麻烦一家，那么多儿女，何况你还是个嫁出了门的孙女儿。这话是我第二次拿走爷爷手上的日历牌时他告诉我的。每每说到这个话题，他的眼神总是那么无助，那么迷茫。也是每到月底的日子，他就不再出去了，不说话也不看书，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门口树下，看着想着，仿佛又是等着谁。爷爷，他们不接你，你就在这儿住着，我养你。我拉着爷爷的手对他说。爷爷微笑一下，沉默了，再不说话，我便想哭。
1: 差不多快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午饭后，爷爷出门走路，到黑都没回来。那么大年纪了，好害怕路上会出点意外。我一边着急地给姑姑他们打电话，一边往爷爷常去的地方跑。最后婶婶打来电话说，爷爷刚进他家门。爷爷就这样走了，没有人来接他，他自己走了，到他认为该轮到的儿子家里去了。我心里突然间空落落的，竟不知该做些什么。爷爷走后，我的生活又回到原来的样子，餐饭变得快捷简单，甚至生活也开始懒散，但也轻松了许多。有一天我正要出门办事，爷爷突然来了，见了我笑得跟花一样。我从没见过爷爷那么开心，我问他，您怎么突然来了呀？他说来拿几件换洗衣服。爷爷上次走的时候并不曾带走任何行李。我赶紧让他进屋坐下，顺手就燃了煤气，添了水，喂下五个荷包蛋。不知为什么，我像有强迫症一样，总觉得爷爷吃不饱吃不好。每次见面不管在哪儿，总是想办法塞给他一些食物，让他多吃，可劲儿吃。爷爷还是坐在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为他忙活。当我把又白又圆的荷包蛋端到他跟前时，他的嘴巴吸动了两下，又看着我帮他把糖加好，搅了搅，便一口一口地吃着喝着。爷爷吃得那么香，那么忘乎所以，我看着他，一种久违的幸福感在心里荡漾。吃完了，絮叨几句家常话，爷爷便起身说走。可走到院里，他站住了，回头看着他睡过的房间，又看着院里的小树花草，手里拿着行李，呆在那里，迟迟不走。我知道他是不想走，我也知道他在这里的日子是他被轮流赡养最舒心的日子，可我却没有好好说句让他留下的话。见他不想走，只说了句，爷爷你在这里啊，我要出门办事了。可等我回来时，门是锁着的，爷爷走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情走的。
0: 大约是爷爷离开我家半年后，一天清晨，我像以往那样在外晨练。那天天格外的阴沉，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乌鸦在我头顶黑压压的盘旋，呱呱聒噪。正纳闷时，手机响了。手机是小叔打来的，接起便听到他喊着我的小名。

0: 睡着了一样，那么安详。我扑过去搂着他的脸，喊他，摇他，叫他起来，可他对我不再做出任何回应。弟弟捏着一枚硬邦邦的铜钱往爷爷口里使劲塞，我吼他，你弄疼爷爷了。弟弟睁大了一双惊恐的眼睛看着我，我才知道爷爷不知道疼了。爷爷走了，我们的世界安静了，晚辈的生活也安然了，少了一种责任和义务，也埋葬了那种膝下承欢的天伦之乐。我时常想，爷爷那次回来，如果我能把他留住，好好侍奉，不知道他会不会那么快离开。
1: 好了，施正娟的散文《远逝的亲情》我们欣赏完了。这是每一个平凡的家庭里都可能会发生的故事。人到老年便有种种无奈，种种悲哀，在爷爷身上便是如此，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上一代，似乎是人类基于传承的普遍选择，以至于老年人自己都把自己看成一种负担。但是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下一代的养育，还是对于上一代的赡养，没有一种情感的付出是单向的。从养育下一代中，我们能获得陪伴他们成长的快乐；从赡养上一代中，我们同样能获得被需要、被珍视的满足感。而自私冷漠的态度，永远是杀死亲人最狠毒的武器。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早过栖林渡，寄万句》。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早过栖林渡，寄万句》。西经大兰山，南来栖林渡。水色倒空青，林烟横积素。漏流西吞西，踏浪静奔注。潭落天上星，龙开水中物。遥言助公乍，突兀沉蛟木。岭峭分上干，川明绿回顾。隐似万夫子，皆可同穷庶。何日睹清光，相欢咏佳句。关于本诗的创作时间，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争议，这也是因为在李白的一生中曾两次到访过泾县一带，一次是公元754年，恰好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另一次则是7年以后，李白刚刚被朝廷赦免了流放夜郎的刑罚，沿长江南下，顺道重游了皖南地区。不论本诗究竟写于何时，从诗句中的含义上看，这都是一首偶然之作。诗人在游览了泾县著名的大兰山后，偶然路过栖林渡，意外发现此地景色宜人，油然而生了一种渴望与友人一起分享美景的心情，一挥

0: 而就此诗。诗中这样写道：西行经过大蓝山，向南来到七林渡，水中倒映出蓝色的天空，林间的烟雾宛如一片白色的丝绸，河水浪花滚滚，波涛汹涌，激起水潭中的水花仿佛星光，声音又好像龙在发出长吟。高耸的岩石上有柱公栅，还有突兀而起的沉焦的木。矗立的山岭和明媚的青川让我频频回顾，思念万夫子如同想念古书中能解人饥渴的琼树。何时我们能一起目睹这清丽的景色，一起来吟咏欢乐的诗句呢？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也要来聊聊这跟博士有关的话题。那为什么一提到博士好多人都想到什么秃顶？为什么一提到博士的学术注水又有那么多人义愤填膺呢？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博士是什么。我们先翻翻新华字典啊，发现它有三个含义。第一呢，是古代的一种学官的名称。第二是古代对专门从事某种职业的人的尊称，比如茶博士、酒博士，就跟我们现在尊称某某师傅差不多。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现代对博士的定义了。博士是一种学位，而且是现行的教育体系里最高一级的学位。说到学位，这其实是源自于西方教育体系的一个概念。首先要授予学位，就得先有大学。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据说就是最早颁发出学士学位的学校。不过当时这种学士学位的意义，只是表明这个学生通过了相关的考试，已经有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的条件，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教师资格证。而随着西方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国家都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学位制度，通常又把学位分成了学士、硕士和博士这三种。那我们就分别来说一下哈。学士呢，是高等教育本科阶段授予的学位名称，表示这位学位取得者较好地掌握了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了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者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硕士和博士都是研究生学位，硕士介于学士和博士之间，拥有硕士学位的人需要掌握并且专精于某一个学术领域，需要同时了解学术理论和现实状况，需要比学士更能解决复杂问题，拥有更加独立和缜密的思考能力。而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学位体系里，博士学位都是最高的一级。拥有博士学位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从学习阶段进入到学术阶段，必须要有原创的学术成果。一份合格的博士毕业论文必须得对知识有卓越的贡献。那说了这么一大段关于学位的定义，有人可能会说了，你这讲的不都是废话吗？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可事实就是真有人他不知道，而且还有不少上了大学已经获得了各种学位的人也根本就不知道，也没有真正的达到学位的要求。要不翟天临博士在网上一句知网是什么，就引起了网友的轩然大波呢？接受过高等教育、写过正经论文、搞过学术研究的人不应该不知道知网。咱们再说到咱们中国的学位制度，严格来说，中国的学位制度是近代才开始建立的，不过古代的科学制度跟今天的学位制度也有些相似之处。秀才、举人、进士虽然不能跟学士、硕士、博士的定义完全对应，但是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关于读书人的学问水平自古就要分出一些区别来，这是教育体系的必要环节，更是对学问的一种尊重。

0: 飘扬，追逐，和煦，强劲，凛冽，轻柔。风从哪里来？穿越天地万物，一起自由前行。
1: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是一期博士杂谈，听上去呢是一个学术界的话题，但最近关心娱乐八卦的朋友却对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如果您到教育部的官网上以博士为关键词来查询，能查出5000多条相关的内容。有这么一个2015年的数据，说我国在一年的毕业博士人数有53000多人，新招收的博士有7万多人，在读的博士生更是有30多万人。如今咱们国家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一了。刚才说到咱们中国的学位制度其实是近代以后才逐渐建立的，而咱们中国自己培养出的第一个博士是上世纪80年代才授予的。那这么算起来，咱们中国的第一个博士其实是在外国获得的博士学位。这位中国博士第一人就是中国最早的物理学博士李富基。说到李富基这个名字，上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人听说过。当时中国物理学界公认的第一位物理学博士叫李耀邦，他是1914年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直到1984年的10月，当时的西德总理科尔到中国来访问，带来一本德国波恩大学的物理学博士论文复印件。科尔在一场演讲中就提到，波恩大学是首先授予博士学位给一位中国公民的欧洲大学，这位博士就叫李富基。李富基是谁？他曾经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为什么后来销声匿迹了呢？直到2005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一场中德物理学会议上，再次提出了中国在德国取得的第一个博士学位的人叫李富基，毕业于南洋公学，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当时参加会议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立刻到交大的档案馆查阅，从此才揭开了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的神秘面纱。李富基原名李福基，1881年出生于上海。17岁的时候，他经过选拔进入了南洋公学中院，是一位公认的高材生。1901年7月，李富基顺利毕业，成为了南洋公学中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南洋公学的创办人之一盛宣怀认为，学生必须出洋游历学习，才能用其所长，补我所短。但是当时出国留学的开销实在是太大了，一个人4年的费用要耗去上万两白银，学生自己根本不可能承担。于是南洋公学就选拔了4名优秀毕业生，学校出资派他们出国留学，李富基就是这其中的一位。到了德国的波恩大学，李富基师从著名的物理学家、大气中氦的发现者凯瑟尔，从事光谱学方面的研究。他在1907年顺利毕业，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1907年的秋天，李富基从德国回到了国内，短暂的在母校任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却没有继续搞学术研究，而是一直从事了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先后在武汉汉阳铁厂等工厂任职，完成了铁厂炉机修复、汉口重建计划编制等工作，还主持修建了京汉铁路的83座桥梁，在抗战时期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人可能会问了，这位物理学博士学成归国之后怎么搞起了建设，不是继续研究物理了呢？是不是他的学术水平不够呢？我跟您举一个例子啊，就知道他的学术水平到底怎么样。这个例子就是李富基的博士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呢，他居然成功推翻了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典理论。这位诺奖得主是当时德国物理学的权威人士勒纳，是一个连爱因斯坦都想当他助理的人物。25岁的李富基博士就可以做出这样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他的学术水平之高。 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位人物后来却在历史中销声匿迹了呢？因为后来我们的祖国经历了战争，社会变得动荡不安，李富基的学术水平根本就不为人知，也没有人所重视。据说他的晚年生活也是相当拮据，不得不隐瞒年龄延迟退休，逝世前还在一所中学教英语，甚至在他去世之后居然没钱来安葬，还是在同事的帮助下买了棺木。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的遭遇实在是令人唏嘘。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博士。刚才说到了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是一位留洋的物理学博士，那咱们中国自己的博士生培养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经仿效英美等国颁布了一个学位授予法，但是在战争年代，这项制度最终没能得到认真的实施，一直到了1979年，中国再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而那时候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就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我们知道学位证上都有一个编号，而编号10001的那份博士学位证书就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中国博士。这位博士的名字叫马中奇，是浙江杭州人，1940年生于上海。在42岁的时候，他获得了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的博士学位。马中奇的博士之路可谓是峰回路转。1956年，16岁的马中奇响应国家号召，进入兰州大学读书。5年之后，本科毕业，留校当了助教。1963年，我国第一次公开招考研究生，但招考对象是应届毕业生，马中奇不符合要求。1964年来了一个转机，《人民日报》发出社论，动员在职干部报考研究生，马中奇这才报考了研究生，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先生。然而命运捉弄啊，马中奇才刚读了一年研究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学业就此中断了。直到1978年，国家又恢复了研究生招生，那年马中奇已经38岁了。他想要重新完成之前终止的学业，可是当年的报考年龄限制却是35岁以下，希望再次破灭。意外的是，临考前2个月，报纸上又刊载了新消息，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喜出望外的马中奇终于再次报考了。好在十多年里，马中奇一直在兰大任教，从来没有离开过专业学习。他说，这次研究生考试对我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专业课完全不用复习。您听听这话，得让多少考研大军羡慕不已啊。后来马中奇果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1981年，我国的学位制度正式建立，教育部决定设立博士试点，挑选一批优秀的研究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导师胡宁先生非常积极，推荐马中奇当这个博士试点。1981年8月，马中奇正式接到了博士试点通知，要求他在3个月内提交一篇高水平的博士论文。他就这样没经过硕士论文答辩，也没有进行专门的博士课程考试，直接就着手准备起了博士论文。3个月很快过去了，1982年2月6号，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我国举行了第一次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人就是马中奇。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可不简单，是由5位学部委员和2位顶尖教授组成的，由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在马中奇的电脑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他的答辩录像，只见他在黑板上不停地书写演算，时而俯身播放幻灯片演示论文内容，看起来相当自信。他说自己当过老师，这次答辩就像讲一堂课一样，一点都不紧张。答辩结束之后，7位答辩委员会导师现场进行了无记名投票，一致认为马中奇的论文是一篇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科学论文，完全符合博士论文的要求。3月4号，时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主任的钱三强亲自签发了马中奇的博士学位证书。这本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证书上，醒目地标示着编号100001，马中奇成为了我国第一位自主培养的博士。这本博士证书您想要看还真能看到，
因为它现在就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当中。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前头我们说到了第一位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李富基，也说到了中国自己培养出了第一位博士马中奇。马中奇先生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还曾经到美国跟随杨振宁先生一起做研究。退休之前，他一直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也被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有一位博士说了段话特别可爱，他说学霸人设不是吹的，是气质专业能力双重证实的，更何况博士生之间有生物电流，对方的博士学位水平高不高，真不真，真正的博士都能感觉出来。这句生物电流的描述也让众多没读过博士的网友们感叹，你们博士果然不是一般人呐。有句俗话说，没有延期毕业的硕士，也没有按期毕业的博士。读个博士要不延期，自己都觉得有点不正常。咱们国家目前实行的研究生培养是弹性学制，博士生的学习年限一般是3到4年，但具体时间呢，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不过有相关机构统计，从2002年到2010年的我国博士研究生的延期毕业率是相当的高，高于 56%， 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博士都超过了原定时间延期毕业的，有超过20%读了5年的，还有超过10%的博士读了超过6年之久。那博士为什么要延期毕业呢？肯定不是自己赖着不想毕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科研成果不合格，二是论文不行。所谓的科研成果是指博士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专业相关的论文，对篇数和期刊的等级都有一定的要求。首先必须得是学术期刊，而且众多学校要求的还得是核心的学术期刊，能在这样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成果，才能说明您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对科研成果要求越高，这个博士学位的含金量才越高。有人说了，当演员不一定需要高学历呀，这话确实没错。不过翟博士的研究方向并不是表演，而是电影艺术创作理论，是一个偏重理论的研究方向。当然了，关于艺术类的专业是不是需要博士，艺术类的博士应该怎么培养，怎么要求，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话题了，需要大家进一步讨论。您比如说北京电影学院里的退休教授著名导演谢飞就为此专门发表了一篇博文，跟大家讨论说，大学艺术创作专业需要开设理论研究型的博士学位教学吗？不过在这个话题深入之前，咱们还得按照规定的规范来要求博士的含金量，这并不是一种学历崇拜，而是一种对知识的尊重，也是一种求真精神的体现。那今天关于博士杂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你每天的光临。刀郎这些年早已经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大隐隐于世，何处寻踪迹？曾经关于刀郎的种种传闻也一直不绝于耳，让人好奇又着迷。我们印象当中的刀郎神秘低调沉默又寡言，永远戴着一个帽子，不爱说话不爱露面，或许我们觉得天才都应该是如此的孤僻，但刀郎寡言孤寂的性格很大原因是因为原生家庭的成长所致。他一生当中永远无法释怀的痛则是哥哥的突然离世。那些年刀郎与流浪生死间的哥哥成为了无法靠近的重合。那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就带着各位重回刀郎年代。

刀郎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原名罗林，上面有一个大他五岁的哥哥，母亲在文工团跳舞，而父亲则是文工团的管灯光的。刀郎的家教特别严厉，言行举止都要合乎父母的规范，规规矩矩。小时候的刀郎却又非常调皮和叛逆。

有一次他约同学一起去少林寺学武，结果钱花完了就灰溜溜地跑了回来。刀郎说，爸妈每次问他问题的时候，自己都得要想清楚再说，因为说不好就会受伤。可见刀郎从小没少挨父母的打罚教育，这样的严厉教育让刀郎从小就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特别沉默寡言。长兄如父，他的哥哥比父母更爱管教他，让本就年少气盛的刀郎内心充满了苦闷与厌烦。所以刀郎小的时候见到哥哥又恨又怕又气又烦，他说哥哥是教育家，专门教育他的。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带着各位重回刀郎年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你有多久没有去听刀郎的歌了？刀郎这些年是不是早已经消失在了你的视野当中呢？但是让我们重新去听刀郎在那一年给我们留下来的那些作品的时候，是否还有很多的画面在里面呢？在刀郎的心里，哥哥一直是一个特别强势的人，性格直来直去，有时候刀郎不听话，哥哥会一直唠叨，再不行就会打他一顿。所以他说自己小的时候最大的烦恼就是想快点长大，两兄弟在性格上完全不能兼容，有互相抵触，哥哥耿直阳刚，刀郎则属于那种倔强孤僻型。父母因为长期在外工作，基本上很少回家，兄弟两人就一直是寄养在爷爷奶奶家。奶奶年纪大了，再加上还有生病的爷爷需要照顾，所以奶奶也基本上很少管他们。于是有责任心的哥哥就成了代替父母天天管教刀郎的人。在刀郎的记忆中，哥哥一般说话不会超过三句，性格直，脾气大。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带着各位去听刀郎。2004年，刀郎以一首单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正式出道，爆红全国。刀郎以一股强劲的音乐风暴开始席卷了整个坏乐坛，从此人们便记住了这个一直戴着帽子、嗓音高亢沙哑的歌手。刀郎戴着帽子也是因为哥哥的去世对他的影响，一是希望以此来缅怀哥哥，二是来暗示着自己不想被世人所打扰。成名之后的刀郎神龙见首不见尾，一直神秘低调。尽管自己已经大红大紫，但谁又能知道他内心的痛楚呢？这些年刀郎从未忘记，也不敢遗忘去世的哥哥，每一次想起哥哥心里就会充满莫名的哀伤。直到多年之后，刀郎才开始渐渐地尝试与自己对话。

如今的刀郎几乎很少露面，但好像变得沧桑平和了许多。那些飘荡在风里的老歌，其实都藏着他往事当中的喜怒哀乐。年少时争吵怨恨的哥哥，则成了他一生当中流浪的牵挂。就像他之前给哥哥写的一首歌里面的歌词唱的一样，你在今生把我当做你最疼爱的人，你也无法明白终究是还与给的缘分。这里是音乐导航，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靠墙站是一个很火的健身方式之一，在很多博主的宣传里，它简单易行又好处多多，可以纠正身姿体态，缓解肩颈腰痛，强化下肢关节，甚至还能减肥减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等等。靠墙站真的能获得这么多健康益处吗？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去伪存真。现代都市人群以脑力工作为主，久坐是常态，由此呢，造成脊柱自颈部到腰部所承受的不平衡的压力逐日递增。为了维持更长时间的久坐，姿势会代偿形成头前伸、圆肩驼背、撅臀挺肚的不良体姿，学术上称其为上交叉综合症和下交叉综合症。不仅如此，久坐行为已成为慢病独立危险因素之一，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肥胖、代谢异常综合症，甚至过早死亡都相关。站立是一种替代坐姿的简单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久坐危害，对心脏有一定的健康益处，并且站着比坐着每分钟可多消耗更多能量。有研究发现，相对于躺着或者坐着，站着能量消耗更高，并且在胖人中更加明显。但对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纯站着可能会觉得很累，站一会儿就歪七扭八，而靠墙站则相对轻松一些，对于刚刚开始纠正久坐习惯的朋友更加友好。因此呢，作为好习惯养成的新手入门操作，靠墙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靠墙站的时候，通过后背贴着墙面给予身体一个空间和位置反馈，增强身体对正确姿势的意识，激活长期施用萎缩力弱的颈伸屈肌、斜方肌中下束肌肉以及腹部多裂肌和腹横肌，从而改善肌肉平衡和不良姿势。除了改善体态外，靠墙站还可以缓解腰肩颈腰痛。在正确站立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这

借由不良体态而失用萎缩的肌肉能够得到锻炼，帮助身体重新建立正确前后和左右的肌力配比。长期紧张短缩的肌肉压力得到释放，有效缓解肌肉的过度使用导致的酸痛疲劳。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靠墙站只是一个入门运动，最主要的作用是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紧张。至于其他更多的效果，则要合理看待哈。为了确保靠墙站力达到最佳的效果，动作的准确性至关重要。以下是具体的站立要点。第一点，脚跟与墙的距离。脚跟距离墙壁大约一个足跟的距离，或直接贴墙站立，保持双脚与肩同宽。第二，背部紧贴墙壁，整个背部从上到下依次是后脑勺、上背和肩胛骨、臀部这些区域要紧贴墙壁。第三，避免头部前倾，头部保持中立，下巴微微向后收，避免头部前倾，感到下巴到颈部深层有肌肉收紧的感觉哈。第四点，肩膀下沉，双肩放松下沉，远离耳朵，肩胛骨贴靠墙面，肩头尽量 贴靠墙面，感觉胸前肌肉有牵拉的感觉。第五点，手臂一定要自然下垂，手心朝向大腿。第六点，腹部收紧，下背部距离墙面半个手掌为最佳，如果超过一拳，可以通过腹式呼吸帮助调整，通过自然绵长的呼吸，在一吸一呼之间感受腹部肌肉微微收紧，抓紧缩小下背与腹部之空间，也会感到腰腹核心更加稳定。第七点，臀部肌肉激活，臀部肌肉微微收紧，贴靠墙面，保持骨盆中立位，如果找不到感觉，可在两腿之间加一个瑜伽砖或者是靠枕哈。靠墙站的最高境界是身后无墙，心中有墙。也就是说，当你通过靠墙站学会身体各个肌肉发力模式后，日常站姿也要养成好习惯，才算真的练到位了。那在进行靠墙站练习时，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哈，避免过度用力，不要用力推墙，保持自然呼吸，避免肌肉过度紧张。第二，逐渐延长时间，初学者可以从短时间开始，逐渐增加站立时间，以避免肌肉过度疲劳。第三，定期检查姿势，在练习过程中定期检查自己的姿势，确保各个部位都能正确贴墙。避免长时间站立，长时间保持统一姿势可能会导致肌肉僵硬，建议定期变换姿势或进行其他伸展运动。最后一点，尊重个体差异，每个人的身体结构和柔韧性不同，练习时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避免过度拉伸或压迫。如果你觉得靠墙站已经不能满足你的健身需求，以下两个动作分别针对上肢和下肢力量进行针对性强化。第一，靠墙静蹲。靠墙静蹲是一种常见的下肢力量训练动作，主要的目的是增强腿部肌肉，特别是臀部和大腿肌肉的力量和耐力。呆腿进阶练习还能提高骨盆、髋和膝关节的稳定性，这个动作安全性较好，对于老年人尤为推荐哈。对于提高下肢肌肉和控制力，预防膝关节损伤也非常有帮助。那么它的动作要点呢，是要保持正确的姿势，背部平靠在墙上，腰部距离墙面不超过半拳，双脚与肩同宽，小腿与地面垂直，控制下蹲深度，大腿和小腿之间的夹角应循序渐进，不宜过急下蹲过深，最后随下力支量提升可达到90度，避免蹲得过深增加膝关节压力，保持呼吸均匀，在保持姿势的过程当中呢，全程保持均匀呼吸，切忌憋气，逐渐的增加时间，可先从10秒保持开始，逐渐增加至1分钟，后可进阶到单腿保持。那么它的注意事项呢，是避免膝盖内扣，膝盖应始终与脚尖方向一致，避免内扣。
第二呢

就是控制下蹲速度，下蹲和站起的过程要缓慢，避免快速动作导致损伤。第三，避免过度训练，初学者应从较短的时间开始，逐渐增加持续时间，避免过度训练导致肌肉疲劳。那么第二个姿势呢，就是墙壁天使。墙壁天使是一种上肢和肩部稳定性的训练动作，动作模仿好像双臂像天使的翅膀在挥动。这个练习主要目的是提高肩胛骨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增强肩部和上背部的肌肉力量，对于改善肩部和上背部疼痛和预防关节损伤非常有效哈。好了，想必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都了解了靠墙站的好处。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站起来吧。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Thank you.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今天这段音乐的一开始注定和平常不太一样哈，平常都是一个比较欢快的，而且呢节奏比较快一些的，但是今天呢虽然也非常的愉悦，可是听起来呢节奏似乎呢舒缓了一些，注定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会和往常有一些些的区别。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关注的是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当然我们把目光呢聚集到了我们身边伟大的女性朋友，我们的这些准妈妈和新妈妈们。其实呢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呢越来越多，同时呢通过这样的渠道和方式，我们发现哈，在我们的身边总是有着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我们看到女性好不容易经过了10月怀胎，辛苦地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但是呢却由于没有办法度过自己心理这一关，出现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么产后抑郁这几个字在最近这几年呢也是被我们很多的新妈妈和准妈妈们所关注，到底产后抑郁是怎么回事儿？什么样的女性容易患有产后抑郁，如果一旦在产后出现了情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一位特殊的嘉宾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当然我们更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不管您是准妈妈还是新妈妈，或者您是准爸爸或者新爸爸，我们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自己或者自己的爱人是不是有这种焦虑或者是抑郁的那一面。其实一说到抑郁，大家都觉得是一件特别严重而且难以启齿的事情，但是首先在节目一开始我可以勇敢地承认，在产后的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出现了或多或少抑郁的情况。那么到底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哪些现象证明我们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问题需要得到外界的帮助？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您正在为什么而焦虑。其实这话题非常有意思啊，我相信大家参与的这个内容也会非常的丰富。比如说会为什么焦虑，可能有的妈妈会为我的孩子健不健康而焦虑，那有的呢会为我生完之后会不会马上的恢复到以往的这个状态当中所焦虑，还有的我怀孕期间我的先生对我会不会一如既往的好而焦虑。而作为准爸爸来说，更多的焦虑可能是在于面临我们家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该怎么办而焦虑。那每个人焦虑的方向都会不一样，焦虑的问题也会不一样。到底您在为什么而焦虑，或者您曾经有过焦虑的情况，然后您是怎么化解的，也可以来告诉我们。首先呢还是要为大家请出我们今天的到场嘉宾。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真的是很特殊啊，因为他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而且同时他是注册国际心理咨询师、国家级心理辅导师、美国产前围产期心理与健康协会会员，也是孕期无忧产后无虑这本书的作者夏冰。欢迎夏冰。
1: 欢迎，谢谢大家，谢谢熊丽姐啊，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生活家。
0: 夏冰真的哈，其实要这样看过去，我很难想象你的孩子已经一岁半了，对吧？
1: 就也很多人很难想象，说我经历了一场产后抑郁，这也是我们同事比较统一给我的一个反馈，都说天哪，你都抑郁，那
0: 别人该怎么办，对吗？
1: 因为我会给人一种比较乐观、阳光的感觉，
0: 对，
1: 所以抑郁这件事情真的是特别内在的，很难被看出来。
0: 其实说到这里呢，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说，我说一点都不回避的说我也抑郁，而且我有两个孩子啊，所以在经历了第一个孩子之后，按说到第二个孩子我应该更无所谓才对，但是没想到到第二个孩子依然会出现焦虑和抑郁的情况，所以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种。
1: 其实在产后抑郁这块儿，就是如果你第一胎的时候有过一些产后抑郁的症状，那你其实是在生第二胎的时候产后抑郁的高发人群，因为它是一个会继发性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这可能也是很多人所不了解的。
0: 所以你看夏冰一张口就会比我显得专业哈，所以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一本书，
1: 出这本书
0: 跟孕期的情况有关吗？
1: 对，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确实自己经历了不短的一段产后抑郁，大概有6个多月到10个月吧。然后后来呢，我就因为我自己也有心理学的一些基础嘛，我就去研究，我说为什么我会这个产后抑郁，我是不是本来有可能可以躲过这场抑郁呢？那我就去做了很多的研究，去看了很多书，我发现市面上有那么多的书，但为什么大家都是专注于新生儿的？比如说，哎呀，我孕期的时候我怎么吃营养比较好啊？我生完了怎么照料宝宝？怎么加辅食？怎么做早教？但是真的很少有人去关注到新妈妈或者准妈妈的心理健康的问题。
0: 嗯、
1: 但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普遍。就在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上来说，就是大家平常去聊天也会分享一些这方面的焦虑。
0: 嗯，所以呢？
1: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能把自己的经历和我自己成功自愈的这个过程分享给大家，能够说让大家在产后抑郁或者说产前焦虑的过程中，哎，意识到说，我看看这本书，可能我可以做一些预防，或者说，哎呀，其实我不是一个人，这么多人都会在经历这个过程，那我觉得我就很荣幸。对，
0: 那其实接下来我就想问一问，经过你的研究，包括你已有的心理健康的知识，
1: 嗯，
0: 像产后抑郁这样的，我们应该叫做产后常见心理疾病哈、
1: 嗯、
0: 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比例范围在孕产妇当中？
1: 嗯，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数据的，应该说在我们国家在孕期有抑郁或者焦虑症状的达到15%左右，而在产后呢这个比例会更高，甚至达到70%。但我说的是焦虑和抑郁的症状，
0: 嗯，
1: 这个症状呢它其实称不上病，就像一场感冒一样，我们可能比如说你有一两周不开心，那可能你就会有这种症状了，但是真正能够变成产后抑郁症的大概在8%到40%，但这也是一个不低的比例，而且在每年在增加。那能够转化为重度产后抑郁的其实达到了10%左右，
0: 其实也是一个不低的比例，
1: 对
0: 吧？对，
1: 嗯，
0: 到底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我们的这些准妈妈或者新妈妈患上产后抑郁？
1: 产后抑郁的成因其实是挺复杂的，也有很多的机构在研究它，但现在有共识的一些结论呢是说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是激素的一个变化，那这其实是一个生理层面的原因，所以很多的妈妈说，哎，我产后抑郁了，那周围的人尤其是新爸爸就会觉得有点矫情或者是不是娇气，其实不是的，因为它是我们身体正常的一个应激的反应。就拿我们这个女性每个月的这个生理期来说，其实生理期大家都会感觉到烦躁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在产后的这个激素的变化其实是生理期的

0: 10倍，甚至是几十倍那么多。所以激素是最主要核心的一个原因。另外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产中会疼痛，我们在产后也会，比如说剖腹产之后也会有一些疼痛，那这些呢都会引发产后抑郁。更主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育儿的焦虑吧，大家对于养一个孩子都是有很高的期待的，所以很多妈妈是要求自己做100分的妈妈，120分的妈妈，那过高的要求和自己又很累，对吧，睡眠不足，长期的疲劳，那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抑郁的状况。
1: 嗯，一般来说，或者就拿你自身来说，是出现了一些什么症状，让你自己觉得，我可能是出现了一些产后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因为我的性格还是比较开朗的，所以其实我的症状呢，大家听上去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哈。我当时就是觉得沮丧，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
1: 不开心。
0: 对，其实这个是抑郁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症状，就是说什么都很难提起我的兴趣。但如果这种状况持续2周以上，你就是有抑郁的情绪了。那还有一些症状呢，比如说身体疼痛，有很多的新妈妈会觉得，我疼痛是因为我这个元气伤了，或者我没恢复好，月子没做好。但其实我们精神上的这种抑郁会引发长期的疼痛，就不仅仅是说我伤口的疼痛，我四肢的疼痛啊，这种早晨起来感觉睡了一觉好像跟没睡一样，没有恢复好，这种疼痛沮丧，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情绪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波动，比如说跟自己的伴侣这种争吵啊，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失眠啊，其实这都是产后抑郁的一些表现。
1: 对，我经常就是周围有朋友包括我自己的时候，在生完孩子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特别想哭，莫名其妙，就有的时候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哺乳过程当中，孩子正吃奶啊，你就开始哭，啊，或者是说突然之间跟先生不知道因为一件什么事儿，然后就开始哭，而且哭得特别伤心，越哭越委屈。现在回头再来看，为什么哭不知道。
0: 就很多的孕妇包括产妇都会觉得自己泪点变得特别低。我身边也有朋友说，她刚生完孩子那段时间就听什么音乐都会哭，甚至是小苹果。就你当然你过了这个阶段，你肯定很难找到说为什么会触发你那样。就像我刚刚说的，激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就是其实在我们孕产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是很重要的，一个当然是新生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但很多的新妈妈都会觉得，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我自己这个时候是可以退居二线的。那我们内心的那个小女孩，她也是很需要被关怀和照料的，尤其是在我们的身体才经历了这样大的变化，当我们自己持续忽略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委屈流泪，对吧，莫名其妙的情绪的波动。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夏冰是特别幸运的，包括我自己我都认为我是特别幸运的。夏冰的幸运来自于她自己的知识储备，因为她本身呢就对于心理方面的知识然后了解，而且学习，自己又从事这方面的一些咨询。那我的幸运是来源于我身边有一些医生的朋友，然后呢会及时的发现问题，然后会交流，帮助我去度过这个比较困难的时候。但夏冰我觉得她完全是靠自己的这种自知，因为很多发展到最后或者说造成无法挽回局面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在最初期的时候发现问题。
0: 我觉得这个熊丽姐特别的其实懂这个心理，她疾病的一个过程和她被看见了之后她自己就可以自我疗愈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哈。我们在心理学的很多的问题上都会说觉知特别重要，其实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生病了，然后我接纳我自己生病了。但是可能很多有产后抑郁症状的孕产妇，她有的时候对自己这个东西是抗拒的，尤其是外界的一些环境。其实我写这本书一方面是想帮助到就是孕产妇自己，他们是一个可以自助的书籍，另外一个方面也是给新爸爸看的，因为家人的这种理解和支持挺重要的。包括我在产后我跟我老公去沟通，我说我觉得我抑郁了，他这个就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不可能抑郁，你把全家弄抑郁了你也不会抑郁。就这样的一些不是很理解或者说站在我们的角度上去考虑的这样的立场吧，也是会带来我们抑郁的进一步的加深，就是从一些症状变成抑郁症。
1: 所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给大家一些就是具体性的一些意见，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描述一下具体的一个场景或者是画像哈，就是当我们 作为准妈妈也

0: 宝宝的时候会，哎呀，这个全身都充满了母爱，对吧？就是各种开心。但是当他一个人的时候，比如宝宝睡着了，这个时候他的那种表情，他的那种落寞，有的时候会形成挺大的反差的。那这如果跟孕前有很大差别的话，其实就应该注意了，就是开心不起来的那种状况。另外就是，更日常的一些场景，比如说食欲是不是正常啊？比如说这个睡眠是不是好啊？是不是因为长期的疲劳或者这种这个身材的走形变得很不自信啊？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信号。
1: 对，我身边有朋友甚至为了自己不能实现母乳哈、啊，就是特别焦虑
0: 自责，
1: 对，最后走向抑郁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新妈妈她由于刚才夏冰说到的激素水平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所以你不知道她会是因为什么原因、哦、
0: 对，很多原因吧。我觉得产后抑郁的症状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触发它的那个
1: 原因会很多，
0: 尤其是那个导火索。像刚刚玄凤姐说的这个过度自省，其实也有调查说，就是你过度的自我反省也是导致抑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很多妈妈都会觉得孩子有一点点不好了
1: 都是因为我，
0: 对，就是我记得有一个采访，就是那个大 S 徐熙媛，她说他们家的宝宝在学走路的时候如果摔倒了，她马上就会上去跟孩子道歉。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略微过度的一种表现。其实孩子我们都是这么长大的，不需要把他太过度保护了，过度保护就会导致过度的自省，然后就是过度的自责。有的时候给自己稍微松绑一点，给自己要求低一点，其实也是对自己好，也是对宝宝好。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如果我们一旦发现哦自己太过于焦虑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绑到底应该怎么松、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他的家庭成员又应该做些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刚刚说的，给自己别设定那么完美的一个目标。有很多人说我要做100分的妈妈，其实我就觉得到后期哈，我觉得我能及格就可以了，就是降低点要求，其实就是给自己松绑的一个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家人特别重要，尤其是爸爸，对吧？看到比如说妈妈不能实现母乳了，确实奶不够，不要有那么高的要求，因为你有两个人需要照顾，一个是孩子，还有是妈妈，对吧？真的实现不了母乳，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奶粉也是 OK 的。所以家人和妈妈自己都对自己松绑一些，我觉得这个就挺重要的。另外就是我特别倡议，就是妈妈们有的时候真的要让自己休息好。很多妈妈就是因为比如说要哺乳啊，可能半年甚至长达一年的时间没有办法睡整觉，我们长期的疲惫就会导致自己的那个意识，对吧？
1: 对，
0: 意志都会下降，就脾气变得很大。这我觉得正常人睡不够，长期睡不够都会这样，更何况一个刚刚经历了生产的新的产妇了。所以如果你真的特别累，你就跟家人说，
1: 要放手哈。
0: 对，我就比如说我就空一顿，我就不喂了，我就睡一个整觉，我睡一个自然醒，怎么了？没关系，可能能够保证我有更好的精神头来面对我的孩子。我觉得这些都挺重要的。
1: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就是方法，治疗方法？就我特别好奇，你当时是采用了什么方式和方法让自己走出来？
0: 其实在抗抑郁这个方面，药物当然是一个最直接和有效的，但是也有很多的研究证明了说药物和运动其实是有同等疗效的，对于抗抑郁来说。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个对照组的实验，就是我们停止了抗抑郁药物之后和停止了运动之后，其实药物组是更容易复发的，所以运动的疗效是更有持续性。所以在抗产后抑郁这个方面，其实建议大家就是能够运动的话尽量能够动一动，这个对于我们的激素啊，对于我们全身的这个新陈代谢都是有好处的。另外其实晒太阳特别重要，因为我们都是生物学上的人，有很多妈妈在生产完之后，尤其是坐月子，就是在家待40天、45天，其实不去接触太阳加上疲劳，都是让我们脱离我们正常的那个人的节律。如果我们把节律打破了，就很容易生病。
1: 所以真的我特别同意夏冰这个观点哈，就我们发现，就是如果长期生活在阳光下和户外的人，他的心态更容易开放一些，
0: 是，
1: 然后这种抗挫折和抗压能力也更会强一点。
0: 还有就是一些很小的方法都可以帮助到大家，比如说这个打坐，就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冥想，就比如说有一些客户端他会有这样的一些引导的小课程，10分钟让你静下来回到自己，

0: 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推荐大家去社交，因为去接触人，有的时候吐吐苦水、吐吐槽，就是一个可以给我们减压的过程。那很多新妈妈因为要照顾宝宝，甚至半年都跟自己过去的朋友和社交圈有一个隔离，这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就是去应对产后抑郁来说也是特别不好的。
1: 嗯，但是吐槽的对象一定要选好哈。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就是因为在你吐槽过程当中你发现哎呀他还惨，他
0: 变成了比惨大会。
1: 所以一定要真的，我觉得这个人之间是要相互吸引的。当你去给予别人阳光的时候，你获得的会是更多的阳光。我始终会相信这一点。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预防的方法？
0: 其实我自己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1: 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预防的方法？
0: 其实我自己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有效的降低产后抑郁的发生率的。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得对生产这件事情有所准备。就我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哈，对于生孩子这件事情是比较随缘的，就是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该来的总会来，就是大家对这东西不准备。但其实像我们80后，我们整个生活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路径都是特别自由的。像我生孩子之前，就比如说熬夜呀，出去跟朋友喝个酒啊，这都特别常见。但如果你这种自由的状态，你没有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间进入到一个说我要被困在家里围绕着孩子，我的生活没有其他的一些渠道的话，就很容易说有一个太大的变化。所以对于孕产做好准备，这其实就是降低我们产后抑郁发生率的一个最好的方式。甚至我这本书有一个书评，是一个没有女朋友的一个男孩写的，他说他读完这本书之后，当然很多的他可能没有办法有共鸣，但他说他对一件事情有了一个认知，就是如果我要结婚生孩子，我一定要对这个过程做好功课。这个有准备，我们都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嘛，尤其是对孕产来说，这是一个太大的事情。
1: 没错，
0: 所以做好准备特别重要。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在孕期的这个运动也特别重要，因为保证你的这个荷尔蒙的一个很好的代谢呀，甚至保证你身体不要太过多的增加体重，这对于你在产后更好的恢复，找到自信心，对吧，都是有帮助的。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没有办法去详细的跟大家说孕期无忧如何能够做到产后无虑哈。那么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呢可以拿到这本书去看一看，看一看我的同事夏冰是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然后和大家分享在整个孕产过程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哈。其实我觉得可能我有一个观点，也许有些妈妈并不太赞同，但是经过了这几年我跟两个宝宝的相处之后，我发现首先作为妈妈来说，你先要做好你自己，你才能够带好你的孩子。
0: 就我们常说的妈妈好了孩子才能好。
1: 好了，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我的同事夏冰。
0: 谢谢熊熊姐。
1: 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整个孕产期，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新生命和陪伴我们新生命的成长哈。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电视剧《狂飙》里边，有这样一个场景：高启强和唐氏兄弟被牵扯进了徐雷电鱼溺亡的案子里，三个人各怀心思，坐在一辆小面包车上快速逃离。相信不少看过电视剧的朋友们肯定对这个场景有印象。如果再把时间往前推，在经典电影《警察故事3》里，成龙饰演的陈家驹化身囚犯去当卧底，他和越狱的集团成员鲍强也是坐着面包车逃跑的，路上陈家驹还差点暴露，他在车上紧张局促的样子让屏幕前的观众们都不由得捏了一把汗。其实不光是这两个场景，在不少描述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影视作品里，几乎都少不了这种微型面包车的身影。甚至那时候满大街跑的出租车也都是这种面包车，俗称面的。可是您发现没有，当年红极一时的这种面包车现在几乎都见不着影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面包车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它当年能够迅速占领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又有多少人因为这种车而发财致富？哪些弊端又导致了它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听天下，和您聊聊面包车的兴衰史。

面包车这种独特的车型其实起源于城市建设的需要。话说在二战之后，欧洲各个国家都在忙于重建工作，当时荷兰有一位代理商突发奇想，

心说要是能有一种小型运输车，既能载很多人，又能装载货物，那不会方便很多吗？这位代理商一边想着，一边就在笔记本上画出了他的构想草图。这是一个装有四个轮子的大盒子，驾驶位在盒子的最前面，引擎室在车尾后下方，整辆车拥有超大的装载空间，这也就是微型厢式车的最初的设想。代理商把他自己的设计图纸交给了德国的一位少校，两年之后，第一辆新型运输车就被生产出来了。很快人们就发现，这种新型的厢式车简直是太方便了。后来这种厢式车不断的改造升级，受到了各国人民的欢迎。到了1950年年底，在欧洲和美洲的街道上便随处都能见到这种厢式车的身影了。那中国的微型厢式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拖拉机滞销，一家拖拉机厂从日本大发公司购入了几辆工具车。这种车前面没有突出的发动机舱，后面也没有行李舱，是中国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车型。至于它为什么被大家叫做面包车，其实有很多种说法。最常见的就是人们看这种车长得方方正正，看起来就像一块面包，就给它起了一个面包车的外号，逐渐连工具车这种叫法都被取代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这种微型厢式车在英语里的名字是 minibus， 香港翻译过来就叫迷你巴士，或者省略成迷你巴。而这个发音在广东话里和面包十分相似，所以叫着叫着，迷你巴士就变成了面包车。面包车虽然叫面包车，但是价格却不是面包价。在它刚刚问世的时候，虽然价格确实比小汽车便宜，但一辆的售价怎么着也得好几万块，属于妥妥的高端产品。要知道，那时候咱们国家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200块，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汽车的，肯定都不是一般人。所以在一开始，面包车大多都是企业购买，比如海尔集团最早的服务专用车就是这种面包车。在1984年，天津汽车制造厂从日本大发公司引进了一条总装生产线，计划生产天津大发汽车。第一辆大发汽车的零件还都是从日本买来的，在中国进行组装和后续流程。当时天津汽车制造厂有8名技术员和工人，整天就埋头在大发生产线上。9月25日，这8个工人一直干到晚上10点多，终于把第一辆天津大发车顺利开出了生产线。第一辆成功了，后续流程就要简单的多。在之后的2-3个月里，天津汽车制造厂一共装配了几十辆大发车。考虑到中国人对汽车的需求，他们还在后排加装了座椅，这样的车可以送货，也可以坐人载客，一举两得。天津大发的车身选的是明黄色，这是借鉴了美国出租车的颜色，因为黄色的透视性好，非常显眼，在一片车辆中一眼就能看见，所以天津大发还有黄大发、黄虫、黄面包等称呼。估计当时把大发带到中国的专家们并没有想到，居然在短短几年之后，黄面包就成了中国北方诸多城市马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为什么这么说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率先引进了一批黄大发作为出租车。它一出现，北京市民们立刻就觉得其他出租车都不香了。其实这也和当时国内出租车行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早在清朝末年，中国就

了出租车这项业务了。然而由于国家风雨飘摇，饱受战火，百姓们收入低，生活贫苦，再加上咱们国家根本就没有成型的汽车工业，所有小轿车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成本十分高昂，出租车当然也价格不菲。所以在出租车刚刚出现的时候，采用的都是预约制，服务的也都是社会上的精英团体，和普通的劳苦大众基本上无缘。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出租车也不是谁都能随便坐的。就拿广州举个例子吧，出租车是专门负责接待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官员，还有参加交易会的外商等等，甚至还被称为广州市的国宾车队，需要外汇券才能乘坐。至于咱北京呢，第一个出租车公司成立的也很早，它就是1951年成立的首汽汽车公司，也就是后来的首汽集团。不过那会儿的租车服务主要也是针对单位团体，租价也不是按公里计算，而是把北京城近郊分为好几块，按段收费，每段2.5毛。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针对个人服务的项目。上世纪50年代，他们推出了婚车租赁服务。到了1956年，随着业务增多，首汽集团便组建了一家民用出租汽车站。为了方便市民要车用车，首汽还申请了电话叫车业务，电话号码是57661，估计是利用了我去溜溜的谐音梗。但因为受到当时人们收入水平的制约，轿车对于普通的北京人来说还是一种奢侈的出行方式。直到上世纪70-80年代前后，出租车才开始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但仍然是一些大城市有钱人的专属特权。而且当时出租车的规则也和现在不一样，是有专门的服务点，乘客到站找车，司机完成一趟接待任务之后必须空车开回服务点等待下一次出车，不能在路上直接载客。但很快中国的出租车行业也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1979年，有一位香港商人在广州创建了国内最大的出租车公司。这一年4月，近万张广告单送到了乘客们的手中，上面写着，在没有汽车服务点的地方需要用车时，如果遇到空的出租车可以招手示意叫车。这对于国内的出租车行业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突破。从此之后，招手即停的打车方式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外事活动的增加，出租车在大街上已经很常见了。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坐一趟出租车的价格仍然属于要犹犹豫豫的范围。在不少老北京人的记忆里，70-80年代的出租车司机是令人羡慕的高收入阶层，开出租车甚至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价格便宜、座又多的黄大发一上市就迅速受到大家的欢迎，就不难理解了吧？这种出租车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面的”或者“黄面”，而它1公里只要1块钱，要是路程太长的，10公里之后涨到1.5块。这么一对比，1公里就要1.6块的夏利出租车根本就拉不着活。很快，黄大发以价格适中、方便快捷的特色风靡整个北京城。在北京，随便找一个路口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在各种出租车里边，只有面的的招手率最高。还有在长安街的各个路口，常常有10几波人痴心不改的，专门等着面的。哪怕有桑塔纳或者夏利刻意减速靠过来，他们也是视而不见。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站在马路边上拦出租，一辆夏利开过来刚要停，打车的人突然发现后边不远处开过来一辆面的，立刻装作没看见夏利的样子，径直朝后边的大发车

除了价格便宜，面的还有哪些优点呢？它是如何从北京扩展到其他城市的？比起小轿车来说，面的确实更加实用，毕竟那时候可没有咱们现在买东西送货上门这么便捷的服务。要是买了电视机、洗衣机之类的大件商品，打辆面的拉回家就是最好的选择。要是骑自行车出门，又恰巧赶上刮风下雨，也可以打一辆面的，舒舒服服的连车带人一块儿回家。在当时，如何把乘客的自行车放进车厢里，那简直就是面的司机必备的技能啊。每辆大发车的后备箱都会预备一根绳子，一端系在车里的栏杆上，另一端的铁钩子勾住自行车，还能保证行驶过程中自行车不会太过颠簸。从1984年到1999年，天津汽车制造厂一共生产了30万辆黄面包，其中90%都供给了全国各地的出租车行业。光是北京的面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35000辆，占到了北京市出租车总量的一半还要多，成为了百姓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几乎是只要有汽车的地方都有面的在行驶。找条繁华点的街道，放眼望过去就有几十辆黄面穿梭往来，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独特的风景了。眼看着面的在北京这么受欢迎，其他城市也坐不住了，纷纷准备把面包车引入出租车市场。1994年一开春，河南、山东、山西等地方也掀起了一股面的热，各个地方的微型车经销公司和生产厂家纷纷接单，都是要购买这种面包车的。1994年4月上旬，重庆的长安机器厂给山西太原的出租车行业提供了200辆长安面包车，发现运营效果大大超出预期，于是又紧急追加了100辆面包车。除了运货跑出租，人们还发现了用面包车挣钱的另一个途径，那就是炒车。其实这事儿早在面包车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就发生过。1986年，《南风窗》杂志就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儿，说香港不少高层停车场里都放着一排排、一列列崭新的面包车，这些新车都产自日本。不少香港商人都会低价从日本购车，然后转手倒卖，从中获取高额利润。那这个利润能有多少呢？根据报道，一辆有12个座位的日本产面包车，在香港的售价是5-6万港币，而到了内地，座位越多的面包车越受欢迎，12个座的面包车竟然可以卖到12万元人民币，相当于30多万港币。只要转手一卖，就可以获得好几倍的利润。这样的暴利行业，谁听了能不动心啊？在这篇报道中，还重点描述了一个香港车行的袁老板。这位曾经攻读过3个硕士学位，之前在一家美国银行当经理。袁老板一看面包车的利润居然这么高，干脆连银行经理都不当了，专门开车行炒车，每个月都要飞往日本一两次，深入到各个汽车制造厂，就为了购买大量面包车和货车运回香港。在80-90年代面的火爆的时候也不例外，市场上的黄大发完全供不应求，于是又有人干起了倒买倒卖的行当。当时大发车的出厂价是2.8万元，经过车贩子那么一转手，价格往往要翻上一倍。曾经这么受欢迎的面包车，为什么会逐渐消失在历史舞台？

便宜又实用的面的到底存在什么弊端？随着面的的快速兴盛，它存在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咱们前面说了，面的的车型最早是从日本引进的，使用的都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发的小型发动机。如果它正常工作，那和别的小轿车没有什么区别。可要是用来当出租车，一年跑个十几万公里，那就属于超负荷工作了，非常容易引发发动机的损坏。再加上面的的车主为了多挣点钱，自然要想方设法的节约成本，对车辆的保养也不那么到位，这就导致后来人们看见马路上的面的飞驰而过，后边往往还拖着一路黑烟，排放的尾气要比其他汽车高出好几倍。在面的刚刚兴盛的时候，当然不会有人想到污染问题，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面的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对待面的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不光污染问题严重，面的自身的发展也遇到了瓶颈，最突出的就是安全问题。由于面包车的底盘和车身都比较高，要是车速一快，稳定性和安全性就要差很多。当时面包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起火，连车带货物都化为灰烬的报道屡见不鲜。再加上有的面的为了多挣钱，仗着自己空间大开始严重超载，也造成了不少安全事故。再者，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小轿车类的出租车价格也就显得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了。这么一比较起来，肯定还是坐小轿车更加安全舒适。从这几个角度来看，面的退出历史舞台几乎已成定局。就拿天津举例子，2005年面的还剩下不到1800辆，各大街头也见不到一波又一波的乘客痴心不改专门等待面的的场景了。夏利出租车司机也终于打了翻身仗，平均收入要比面的还高出20%。面对面包车带来的种种问题，政府当然也不能坐视不管，决定将面的逐渐撤出市场。在1998年，有将近30个城市禁止再将微型面包车作为出租车使用。这一年12月23日，北京好几千辆面的被请进了首钢的化铁炉，只有一辆幸存者被送进了汽车博物馆。第二年9月，北京又正式颁布了相关的规定，要求所有市面上正在运行的面的全部退出市场。之后的短短几年内，面的快速退出了各大城市的出租车市场。到了2005年年底，最后一辆面的退出了天津市场。从此之后，面的的辉煌时代彻底结束了。不光是出租车，面包车在私家车上的受众也越来越小，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普通的小轿车也已经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了。而且市面上能代替面包车功能的车型也越来越多，比如 SUV、 MPV 等车型同样能够满足载人载货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安全系数也高。原始又简单的面包车自然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如今的面包车已经成为了马路上的配角，他身上曾经承载的希望与辉煌也成了那个时代的特殊烙印。有人说，面包车的兴衰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段真实映射。一辆面包车从遥不可及的高端产品到人们趋之若鹜，再到升级换代，面的从盛极一时到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都是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人们不同需求的真实写照，也是咱们国家城市经济发展需求不断升级的证明。好了，这里是一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4: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0: 报道。
1: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2: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1: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3: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1: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4: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县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7: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6: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7: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6: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8: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0: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9: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0: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0: 的支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3: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2: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4: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5: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6: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5: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7: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8: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9: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8: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0: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1: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 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2: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8: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7: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代前行。

0: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5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游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游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 正将游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7: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 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8: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2: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1: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3: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1: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桩。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3: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4: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5: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
1: 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6: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7: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

0: 洗钱包正加速减中。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2: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4: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5: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4: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6: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赴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4: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7: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岷、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4: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2: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

0: 学顺利。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 3.2 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一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3: 米村二号跟米村三号，来米村三号。
2: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即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八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4: 我们是到八楼，因为它这个电梯有点难等，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5: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少时间？
4: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2: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6: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送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7: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2: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7: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0: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的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8: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

0: 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1: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0: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1: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0: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2: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0: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2: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市长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市长呢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3: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4: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左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 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5: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0: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英莲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4: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0: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5: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3: 养砖头之所以成为潮流，一方面是它不用花钱不用费心，适合工作节奏快心理压力大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有亲近自然的传统，看着那点绿意一点点的冒出来，从无到有的过程本身就足够治愈。不过虽说是低成本低门槛，专家也提醒了，砖头上的苔藓也不一定那么好养，安全风险同样不能忽视。在这个前提下，哪天你在路边看见块顺眼的旧砖，不妨捡回来试试。说到底，养砖头养的那不只是一抹绿，更是一份等待发芽的心情。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8: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8: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8: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常去的城市公园，除了散步锻炼，还能听音乐会、喝咖啡、逛市集吗？城市公园建好之后，如何长效运营，这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同考题。截至2025年底，湖北武汉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当地创新探索公园加运营新办法， 引入社会力量，在坚守公益底色的前提下，植入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公园从单纯依靠财政输血转向市场化自我造血，为国内城市公园的建管运一体化提出实践样本。公园怎么既守住公益底色又实现自我造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罗金玉、张君元一起去看一看。
6: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14: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6: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武汉市江夏国资集团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展：
15: 引入轻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6: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武汉市江夏天空之城运营项目负责人梁文武：
16: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带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6: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17: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进行了公开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证和增值。
6: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胡芳：
17: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6: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雅玲：
18: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3: 公园不再只是看看树、散散步，还能坐下来喝杯咖啡、听场音乐会，这样的变化让老公园有了新活法，也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来。关键的一条是商业归商业，公益不能丢，绿地不占，免费空间不减，市民才买账。公园有了自我造血的本事，财政压力小了，服务内容多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咱老百姓。这样的公园加，加的值。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有分析说，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 美债如何在创新高的道路上一路狂飙，背后是怎样的深层财政困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

0: 一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来听听他的分析。
1: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2.5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2: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复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和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1: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0: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吗？美债持续膨胀将如何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解读。
1: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2: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呢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

0: 制度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1: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八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呢，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

0: 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啊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啊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啊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1: 40万亿美元的里程碑是一声刺耳的警钟，清晰地揭示了美国财政结构失衡的顽疾。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应对之策虽能暂时缓解压力，但本质上是杯水车薪。这40万亿美元的债务未来不仅会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还将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咱们在餐厅吃饭都经历过排队等号，那您有没有去过那种特别特别火要排几个小时大队的餐厅？有没有遇到或者找过黄牛加钱买号？现在的餐饮黄牛据说有了新的生态，不再蹲点，不再赚辛苦钱，而是规模化、产业化、平台化的去经营一门关于等待的生意。怎么做到的？根据媒体调查，完整的导号产业链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号源获取、渠道分销、终端变现。线上，他们利用多个手机号注册餐饮品牌的官方小程序和会员账号，在门店放号的瞬间用多部手机同时手动抢号。有些职业黄牛甚至使用脚本工具实现毫秒级响应。线下，他们通过微信群招募大量兼职人员，还不能是随便招，得18岁到40岁，穿得时尚得体，看起来像正常吃饭的客户。而且分销渠道也流行走线上，某鱼、某书、某宝，只要搜索代排队、代取号等等关键词，大量服务链接赫然在列。部分卖家的累计销量超过1000单，按照平均单价50元计算，单平台累计收益就能超过5万元。整条产业链运转之流畅，分工之明确，利润之丰厚，已经远超传统黄牛的想象。当然也有人讲，有需求才有市场，这也不是救死扶伤的医院看病的号源，谁愿意加钱吃饭那是自愿。周瑜打黄盖，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关话题今天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3: 根据公开报道啊，截至去年底，全国餐饮门店数量超过770万家。当物质供应已经极大的丰富，有700多万家餐厅在抢着做生意的时候，一顿饭的排队号本来是免费的号，您觉得为什么它能成为一门暴利生意？
4: 黄牛他吃的是稀缺餐饮号的这种溢价红利，黄牛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稀缺资源的再定价的机会。门票稀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有黄牛去炒门票，当年的话地产稀缺的时候也有黄牛去炒楼花，所以的话只要是稀缺资源无法用固定定价的话，出现黄牛的话就是一个普遍现象。黄牛的话只是取走了其中的溢价的部分，而采用浮动定价的领域的话，黄牛就很难介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中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机票，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机票的价格是浮动的，黄牛拿到的溢价的机会就很少。换句话来说，稀缺商品的话它必然会有溢价，溢价的话要么商家拿到要么黄牛拿到。刚刚你说到的话，那个餐饮的话它可能700多万家，但是常规来说一般的它不会被黄牛关注，但是有些的很稀缺的这种餐饮的这种号的话，可能就是这种排队啊，就会被黄牛去利用。在经济学里面对黄牛这个群体实际上也有支持也有反对两波意见。反对的话认为黄牛是稀缺资源的这种垄断者，会制造不公平。支持的话认为黄牛的话为这种稀缺资源提高了这种匹配效率，通过价高者得，然后让更想得到资源的人优先获得。实际上还有一种中立的观点认为，就是说在必需品或者刚需品的这种领域的话需要打击，而非必需品的话或者讲那个可选择这种消费品领域则不必要打击黄牛。
3: 调查显示呢，一些餐饮品牌和黄牛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博弈，就是在打击黄牛与放任黄牛之间摇摆，甚至默许配合。因为也许一家永远排不到号的餐厅，那可能才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最好的餐厅。但是当等待成为商品，这真的能成为一种生意吗？
4: 问题肯定是有的，因为消费者的这种非理性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无可奈何。

0: 的是这种流量主导的生意，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杜绝的，或者的话说打击的成本很高。社交网络的这种分享已经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必需品，简单的说不显摆会难受。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一吃饭，很多人拿出来的是拍照，而这个时候的显摆的这种成本啊，它就会不断的抬高，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奢侈品获得身份认同。而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奖励流量，有流量就能够赚钱，但是它也有危害，比方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平，还比方说它会制造虚假的这种繁荣，甚至也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你比方说有时候他就去关注流量而不关注做饭的这种质量或者餐饮这种质量。但无可奈何的是，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餐饮方面的责任，而更多的话是消费者追逐流量这种非理性行为。
1: 据报道，2025年餐饮行业的热门趋势是漂亮饭和山野风，核心的传播逻辑是以晒为起点，通过菜品和环境的高颜值激发用户的社交分享。一个餐厅的价值已经从好吃变成了好拍。当吃饭从一种味觉体验变成一种社交货币，当排队从一种等待变成一种打卡仪式，黄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而且他们成本几乎为零，被抓的概率又极低，即便被抓，处罚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罚款或者几天的拘留。相比之下，一个号卖几百块的利润似乎足以覆盖所有的风险。组织形式还越来越隐蔽，线上通过加密聊天群组联络，线下采用单线联系现金交易。执法部门即便锁定了嫌疑人，取证链条也极其漫长。这个事儿法律上能管吗？好管吗？今天我也和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岳深山律师聊了聊。
2: 近期呢，多家网红餐厅出现了黄牛批量取号、加价倒卖的现象，部分黄牛已经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从法律角度看，您如何界定代牌取号转卖这种行为的性质？它和那种传统的黄牛，比如倒卖火车票、医院的号源倒卖，您觉得有区别吗？
3: 代牌取号然后再进行加价转卖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倒卖号源，那它跟我们平时所讲到的火车票啊，或者是这个医院的这个挂号的这样的倒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的。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像火车票啊，或者说是医院的这个号，它是一个有面额的、有价值的、可以量化的一种有价的票证。那倒卖它的话，我们说是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那情节严重的像车票、船票这些的话，还可能会触及到刑法的227条。但是我们说像餐厅排队号这个是免费发的，没有面额，基本上来讲我们说现在还不能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倒卖有价票证的这样来处理。但是是否是存在空白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具体来分析。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从民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民事行为的话呢，一般来讲它是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那就像说如果说我雇佣一个人替我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个人劳务，那理论上来讲如果不存在着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话呢，那这就是一个合法的行为。那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其中它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是聚众扰乱了社会秩序啊，严重影响到餐厅的这种经营行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它的一些黄牛的话呢，确实大量的聚集啊，或者说是积压在门口啊等等行为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会扰乱到社会公共秩序，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属于是违法行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这个违法行为来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2: 您看啊，如果我们具体来分析整个链条，可以发现有不同的角色参与到里面，那这里面各自的法律风险也请您给我们辨析一下。比如对于黄牛而言，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找一个人跑腿儿，这可能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私人劳务关系。但如果他批量取号、雇人代牌、加价转卖，这个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可能触犯哪些条款？
3: 批量取号啊，或者说雇人代牌的这种行为，并且进行一个加价转卖，它其实已经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了。那如果是经营行为的话呢，理论来讲我们说如果是从事市场的这种经营行为，他应该取得市场主体的这种资格，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办证照。那这个证照的话呢，我们说比如说像个体工商户啊，或者说公司啊，这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那如果说没有证照的话呢，我们说它可能是属于一种无照的这种经营行为，那我们说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即使说他有了这个证照的话，那他是否是能够说去批量取号然后进行加价转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的话呢，我们理解其实他损害的是其他消费者公平交易的这种机会。本来我们大家各自去排队的话呢，可能说那我有可能我就排得到， 但是现在他进行一个批量喜好的话，其实是剥夺了他人的那种机会，然后再把这种机会进行加价转卖。那这种行为我们认为他并不属于可以从事的或者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一种经营行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相关部门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必要的这种规制。也就是说，我要区分它是批量的，还是经营的，还是说只是我个人的提供一种劳务行为，要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2: 如果黄牛使用抢号的软件侵入商家系统，有没有可能构成计算机方面的问题？
3: 这个的话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抢号的话呢，因为它有可能会直接侵入到他人的计算机系统里，或者说对他人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一个删除、修改、干扰等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说是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对于计算机经营系统进行了一种侵入或者说破坏行为。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按照我们国刑法的这种行为的话呢，是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的。
2: 买号的消费者呢，
3: 购买餐厅黄牛票的这种行为的话，一般我们说在法律上也不会作为一个处罚的这种对象的。但是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比如说买到了假票啊，或者说把钱给了对方不给的排队呀、或者说没排到啊，对方又不退款啊等等，这些会存在这类的这种风险。
2: 您的意思是他的维权上可能会面临法律障碍？
3: 对对对，他的维权上的话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困难，甚至是法律障碍啊。
2: 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报道说部分商家被指默许甚至利用黄牛来制造排队火爆的假象进行饥饿营销。商家对于维护正常经营秩序有哪些法定的义务？
3: 我们说从民法典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商家是有一定的这种法定义务的，包括说像对于他经营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就像他要维持好相应的这种秩序，避免说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披露真实经营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如果说商家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行为，他而是主动的去利用这种黄牛去制造一个排队的假象，然后夸大这种人气去搞饥饿营销，那么理论上来讲他就涉嫌构成的是一种虚假宣传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要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是构成欺诈的，我们说消费者还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一下大家，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亦庄进行，同期举办的还有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让机器人运动更难，还是让它干活更难？当机器人从展台走向工厂、家庭等生活场景，人机之间到底该如何相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不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专员胡英明；
1: 黑龙江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空气质量持续提升；
0: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专栏；走进煤城刷牙山，看资源型城市如何在新能源赛道上向绿而行。
1: 今年暑期，黑龙江入境游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0%，全链条涉外服务网络同步升级。
0: 省运会赛程接近尾声，多个项目迎来夺金时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17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专员胡英明一行。
0: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胡英明一行表示欢迎，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廉政公署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香港特区政府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动香港由治及兴迈出新步伐。龙港地处祖国南北，资源产业各具特色，协作交流成果丰硕，深化合作前景广阔。我们愿同香港特区政府及廉政公署一道，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共同落实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贸易联通、产业融合、科创协作，加强廉洁治理交流，推动两地发展，造福两地人民，为强国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胡英明表示，黑龙江独特北国风光和良好发展势头令人印象深刻，香港廉政公署将立足两地良好合作基础，不断加强协作交流，共同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廉政公署相关部门负责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有关同志、省领导边学文、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黑龙江省全力做好大气污染防治，通过多污染物协同减排、跨区域协调共治、重点行业污染治理等一系列组合拳，让天空更蓝，空气更优。
2: 围绕大气污染防治，黑龙江在燃煤锅炉改造、重点行业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燃煤锅炉是煤烟型污染的主要来源，黑龙江省对这一领域率先开展整治，对供热、电力等行业700多台排放达到每小时65蒸吨以上的燃煤锅炉逐一制定改造方案，通过脱硫、脱硝、除尘等技术手段进行环保升级，

0: 淘汰替换老旧锅炉，推动集中供热与清洁能源替代。钢铁、水泥、焦化行业是工业排放的大户，黑龙江省对钢铁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标准改造，净化烟囱废气，锁住车间扬尘，密封运输管道。目前四家长流程钢铁企业全都治理到位，水泥和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同步推进，全省14家水泥企业、15家焦化企业共完成126项改造。到2028年底前，两大行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产能比例将达到 80% 以上。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高 5.5 个百分点，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19%， 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
1: 水泥行业曾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代名词，也是黑龙江节能降碳攻坚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在哈尔滨十二城区，全省最大单条生产线水泥企业金隅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公司正在凭着一项项务实的环保举措，从昔日灰头土脸的两高大户变身成绿色低碳的花园工厂。
2: 走进金隅冀东水泥黑龙江公司，满眼绿意盎然，瀑布飞泻而下，仿佛步入一座城市花园。
3: 航拍视角下呢，一座座蓝色圆顶建筑呢错落相连，凌空架起的蓝色走廊蜿蜒如长龙。走近呢，我们才发现这些啊是全密闭的物料库房和转运皮带廊道。相关负责人告诉我呢，以前这里一部分设施呢都是处于半封闭状态的，一旦有风吹过呢就会产生很大的扬尘，现在呢他们全都穿上了外套，密闭的严严实实，扬尘呢被死死地锁在了生产线以内。
2: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走进其中一间密闭物料库房，头顶的雾泡正不停旋转，喷出水雾降尘。不远处一台庞然大物，占地200多平方米、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巨型除尘器正轰鸣作响。
3: 我手里呢现在拿的是一份监测报告，可以看到啊，排污口颗粒物的浓度呢是低于10毫克每立方米的，远低于国家执行的20毫克每立方米的标准。
4: 把我们整个150台的除尘器所有的除尘袋进行了整体的更换，现在已经全部达到超低排放标准。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现在之前的除尘器的这个密度是就犹如咱家里用的这个普通的纱窗是能够过滤这个蚊虫的，更换以后降到12克以下，现在属于是微米级别的过滤的这个材质，相当于把空气中肉眼看不见的细粉尘也一网打尽。
2: 辅料库房门口，一辆辆新能源重型卡车正开进卸料平台，卸下来的不是传统矿石，而是周边电厂没人要的粉煤灰。过去企业需要花钱购买这些原料，随着生态环境法典本月落地，以及此前固废治理新规的出台，企业角色彻底反转，从花钱买料变成了收费处置，每消化掉一批固体废物，企业都能获得相应收益，综合利用的积极性被点燃，周边固废处置的痛点也被化解。
5: 以前使用这个固废大概就是在这个4万吨到5万吨，量方面今年我们从到现在已经使了6万多吨，预计今年能达到10万吨。
2: 水泥的主要原材料来源于矿山，当记者站到山顶观景台时，曾经的采矿面已披上一层绿油油的新衣。
6: 原先开采完之后，整个的是山体裸露状态，无法长草。你看，这是开采完之后的样子。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了挂网喷播，然后对它进行治理。这治理面积总共2万平，然后这片的是，种树、种草，种草大概种了16万平，种树是3000余棵。那片的打算明年进行再进行治理。
2: 今年十月，企业还将启动水泥窑烟气治理项目，向超低排放的更高标准迈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源型城市重点要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配套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氢能等能源，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双鸭山这座昔日的黑色煤城，如今正被越来越多的风车、光伏板铺满，绿色的电力能源及衍生产品为煤城转型这道必答题亮出了新的解法。
1: 站在集贤县的田野上，抬头望去，一台台大风车迎风而立，叶片

0: 每转一圈就能发出8度绿电，这是龙煤集团的首个风电项目，刚刚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孙衍在龙煤干了33年，大半辈子他的工作场景是地下几百米的巷道，如今换成了百米高空。
1: 以前跟煤炭打交道，考虑的煤炭的产出、质量、销售啊，那现在考虑就是风速、风量、云量啊，考虑这些因素。30多年习惯了黑色，现在干上了绿色。其实像我这个年纪，那也必须要学那些，包括不但我学，还带着我弟兄们一起学这些。
0: 眼下2期200兆瓦风电项目已经提上日程，计划今年10月开工。2期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能省下34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100多万吨，相当于在这片黑土地上新种下上百万棵树。
2: 过去我们深耕地下，研究怎么多采煤保供应，现在我们把这股的干劲儿延续到了地上，研究啊怎么多让这个大风车多转几圈，从地下的黑金到地上的绿电，能源保供的初心没变。
0: 双鸭山市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已超过全市电力总装机的30%，但双鸭山并不满足于做发电厂，电不仅要发出来，更要就地转化，变成高附加值的产品。
3: 这里是中船派瑞双鸭山集贤电解槽项目的施工现场。今年5月20号我们来采访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刚刚开工，这里还是一片空地。如今我身后的1号电解槽厂房刚刚实现了主体封顶。
0: 这个项目是东北首个大型电解槽装备制造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产100套电解槽，能把不稳定的风电、光伏变为高附加值化工产品绿氢。
4: 氢呢是未来下游产业做甲醇的、做绿色甲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产品。绿色甲醇是国际航运业的刚需，布局绿氢就是在抢这条万亿级赛道的入场券，为了我们的未来即将要做甲醇产业的一些企业进行配套，形成一个清洁能源的装备集群。
0: 倪新凯提到的清洁能源装备集群还包括中国船舶在双鸭山布局的风电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眼下这个基地正全速释放产能，多条产线开足马力运转，年产100万千瓦风电主机、150根塔筒，全力推动新能源装备从单一零部件制造向整机集成系统加速跃升。
5: 它是我们的链头，我们依托这个链头继续往下吸引的新的项目，引进叶片储能设备的生产，完善我们整个风电发电这个新能源装备的这么一个链条。
6: 今年暑期，黑龙江入境油整体订单量同比上涨29.19%。眼下，一条覆盖入境、游览、消费、维权的全链条涉外服务网络正在全省同步升级，让入境油变得更顺畅、更贴心。
0: 下午2点多，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抵达大厅内，2架来自韩国首尔的航班几乎同时落地。上百位外国游客匆匆涌向海关查验区，海关新投用的智慧旅检通道实现全程无感通关，平均每人仅需10秒便轻松过闸。
7: 设施很完善，特别方便，一下飞机的第一印象就很好，相信接下来在哈尔滨的旅行也会很愉快。
0: 多语种自助设备、老人儿童专属绿色通道、无纸化离境退税服务，整套体系已从应急之策升级为日常标配。走出机场，完善的双语消费保障覆盖重点商圈。在中央大街的一家特色饭店里，服务员正在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国客人交谈。
8: This is the rice. How do you like the taste?
9: 冰雪、音乐、美食、生态、人文等多元体验相互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避暑旅游方式。数据显示，7月份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超238万人次，同比增长5.9%。创暑运历史记录。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对寻味冰城美食地图进行升级，全新上线俄语版地图。小程序内设置了中俄双语一键切换功能，用户只需轻点界面选项，店铺介绍、地址、导航路线等服务信息都将以俄语清晰呈现，有效解决了来哈尔滨俄罗斯游客看不懂本地菜单、找不到地道美食的困扰。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

0: 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膏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儿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儿？

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呗，避开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了，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

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他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

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糕，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1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

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一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

0: 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七个月、九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
3: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

0: 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1: 哎，各位听友好，主持人好。
0: 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我老婆说了特别伤我的话，现在吧，日子是正常的过，表面看上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和以前，但是我心里边吧，总是觉得凉凉的。我好像每次面对老婆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感情是不是都已经不存在了。是这样，我今年呢35岁，我大概在3年前我就辞职创业了，干了这几年说实话挺不顺利的，应该说创业还是很艰难很艰难的事情。那么自己呢也算使了劲儿努力，但是毕竟大的形势大的环境或者是自己的能力不济吧，自己也觉得很痛苦，但是还是在努力中，毕竟自己已经开始创业了哈。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外债，这些外债呢有从父母那儿借的，父母一直都安慰我说不要着急，钱反正你用就用，也不要着急还，父母也就给了我几万块钱。还有呢从朋友那儿借的有一些外债，那这些外债呢其实我心里边挺着急的，不想做一个失信的人哈。这样的话呢家里的日子就变得很紧，老婆的工资基本上就要养孩子养家，我这几年我也知道自己没有赚钱，所以呢我尽可能的更多的去爱护她，比如说做做饭啊，做做家务啊，只要有时间就陪陪孩子啊，因为觉得他跟着我挺委屈的。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上周心情不好，然后呢自己晚上跟老婆说话的时候啊，大概就跟她说话稍微有点带刺儿，老婆就生气了，我们就此开始吵起来了。吵架的时候呢她就突然对我说，她说我真的觉得你挺没本事的，你为什么还要自己去创业呀？你现在把家弄成这个样子，其实你自己知道你几斤几两，我觉得你应该看清楚你自己吧。另外就是你自己在外面不顺利，别冲着我和孩子发火，我跟着你已经够难的了。他说的这些话也许都没有错，他说完这些话吧，我一下子反倒冷静下来了，我什么都没说我就出去了。那么这几天以来吧，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已经不爱我，对我失望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些话很扎心也很寒心，我知道我做得不够好，我知道我没有让他过得很好，我虽然也在努力，也许是我的能力，也许是时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生活会有转机，可是日子还怎么过呢？我们之间的感情还在吗？我们有一个5岁的儿子，其实我真的以前很爱他，我也特别希望他和孩子过很好的生活。我的心里在这几年也是充满了内疚，也是觉得有点对不住他。可是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真的心里好寒呢。该怎么办呢？以后夫妻之间又怎么相处呢？大庆老师，我之所以把这个放在我们的第一条哈。是因为生活中这种说了让对方寒心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的啊，有的时候也许是说者无意，有的时候当然也许故意在伤害人家，有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吵架情绪口不择言，有的时候说完了当事人可能

0: 说话的人真的是说者，说完了就完了，
1: 对，
0: 也不能说无意哈，这是说完了忘了，但是听的人会一直放在心里。因为我记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女士这样抱怨过，比如说丈夫无意中说一句话，说你都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打扮是吧，
1: 对，
0: 说这个你看你那身材都走样了你还跟学人家买这连衣裙，就是有些女士听了这样的话也很扎心，而且这个话就会埋在她心里了。
1: 对，
0: 那么说完了呢，可能这丈夫没觉得我没说错什么呀，我说的是事实啊，
1: 实事求是，
0: 我实事求是嘛，我就告诉你别买那个了哈。
1: 对，
0: 这个但是听的就很难受。像这位丈夫也是，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还有很多的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我们都听到过扎心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话说的人可能，如果有一天你再跟他讨论起来，说的人会说啊，
1: 我说过吗？
0: 我说过这样的话，哎呀，我不知道我说了这样的话是如此的伤你，是吧？
1: 对
0: 对，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真的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说话的时候通常也有那个情绪啊，也有那个当时的那个
1: 情境。
0: 哎，对。但是有些话说出口了吧，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
1: 对，
0: 真伤人。
1: 对，
0: 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并不少见，所以我特别想拿出来和大庆老师讨论一下。就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遇到这种我们听了对方的一些话很寒心，我们该怎么办，或者是我们说了一些让对方寒心的话，当我们意识到了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办？有些人会意识到吵完架了以后会道歉，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那话说太重了。但这个道歉是不是真的管用哈？所以想听大庆老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吧。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孙岩把这个听友的这个故事呢又扩大了一下哈，其实简单的说其实就是夫妻两个人之间就某个事情在语言上产生了一些冲突，然后一方呢说话可能有些这个过度，然后或者这个过了一定的界限，然后导致对方呢这个心里啊产生别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两个人就此呢要不就是冷战，要不呢就是一方记住了一方就跟没事人一样，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先像这个听友这个故事啊，我觉得给这听友说这么一句话吧，就是既当真也不要太当真。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从刚才这个听友的描述来说，他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丈夫，因为呢努力的去就是创造一个很好的经济环境，然后自己去创业，努力的工作，然后也知道自己在工作上呢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依赖或者说给妻子家庭造成的这个负担比较重，所以他会从其他的方面去做一些补偿，比如他提到的多做一些家务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是男听众很好的一方面。然后呢问题是现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毕竟不是那么容易的嘛，所以现在呢他自己也有这种压力，因为要还外债啊或者创业公司等等等等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在他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刚才他特意提到了，其实这个起因是他在跟妻子说话的时候他自身那个情绪已经包含在那个语境那个语言当中了，所以才引起妻子的反弹。所以说这件事情最一开始的起因导火索还是在这个男听友的他身上，是他给了这样一个不良的刺激，导致了妻子这个反弹回来，然后给了他几句让他心寒的话，
0: 对
1: 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大家都可以理解，因为他就是这个男士说话带情绪，其实他也是不是有意的，也是迫于工作的压力然后不自觉带出来了，
0: 对
1: 吧？然后妻子那个话呢其实我觉得也就属于什么呢，就是话赶话，大家赶到那个步了，妻子然后说出来了。其实刚才我听到这个男听友转述他妻子的话，我觉得还不算太过分啊，我觉得他妻子要想说过分的话可以说的比那个还过分，但是呢为什么这个话让他这个男听友就觉得那么扎心呢？因为这个男听友他当时的那个情绪状态他本身就很低，再加上他觉得他在为这个家努力，而且他又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 这个妻子做付对这个家庭付出的东西，所以他会感觉妻子那个话没有理解他或者没有支持他，然后甚至他感觉到妻子还爱不爱他。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到爱不爱那个地步呢，我觉得不要那么轻易的就放到那个归因里，其实很难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他说，其实好像说过了之后，他俩也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然后妻子好像也跟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
0: 嗯，
1: 然后可能相安无事的就还照着原先的那个步伐走。其实我觉得第一呢，就是别把妻子的话太当真，大家都是一时兴起，情绪到那儿了，然后说出这样的话，不能完全当真。
0: 嗯。
1: 第二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当真。这个当真是什么呢？是说看看妻子的这个话，并不是针对你本人的，而是说妻子这话让你反思一下，你现在做这个事情到底合适不合适，或者说你还有哪些不足的能力不足以去支撑这样的事情，让你去反思，比如创业这个事情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当真的部分，可以去理解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像刚才孙岩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这是两个人的事情嘛，啊，那就是除了这个受到伤害这一方的感受之外，另外的就是说出伤害话的这一方，其实需不需要一个主动反思呢？其实我觉得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就还是那句话，当事人说的时候，他可能根本就没意识到这是这种伤害，所以你让他怎么去反思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还要落到感觉受伤的那个人身上，比如在这件事情当中，那就是这个主人公这位丈夫身上。既然你心里觉得别扭，
0: 嗯，那可能是你自己因为这句话戳中了你自己的内心，是不是？
1: 对，
0: 就是恰好你自己的内心对这样的话非常非常的介意。
1: 对，
0: 嗯，因为我记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有过，我刚才想起来的，也有一位男士，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哈，是他的这个，说这个，当时和前任在一起那段时光确实很美好。这是他们俩聊的，说这个，当时和前任在一起那段时光确实很美好。这是他们俩聊天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女朋友就说了，其实那个前任啊都已经过去了3年了，然后这个女朋友还跟他解释了一番，说因为那一段时间正是自己最无忧无虑的，就是在大学的第三年，然后自己任何事情都很顺利，那时候呢自己这个。父亲还在世，因为后来他父亲去世了，然后就是说那段时间啊，说我和前任在一起的时候啊，真的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那几年时间哈，啊。然后这个现任听完了以后，现任就觉得扎心了，现任就觉得哦，他最快乐的时间
1: 已经有过了，
0: 对，已经有过了，那么再和我在一起，那就不是他最快乐的时间了，
1: 次一等了。
0: 那对，是这样的。也许这个女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讲话不够严谨哈，
1: 对。
0: 但是确实听话的人，他有把这个事情自己把责任往身上揽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自己把这种不开心往自己身上揽的意思。所以我也同意大庆老师所说的，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听话的这个人，我们把这件事情可能扩大了。而且我们可能会想的是，他嫌弃我了，他不爱我了，他觉得我很糟糕，他觉得我是他生命中不重要的人，他觉得我很窝囊，他觉得我很丑，他觉得我的身材走样了，哎呀，他可能会不要我了。就是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话就放在自己身上，
1: 对，而且是往特别特别糟糕的那个地方去想，
0: 对，是吧？所以我挺赞同的，就是我们听话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真的就扎心了。你看，他也觉得好寒心，然后他都觉得表面上很平静，但我心里边我都觉得我们的爱情还在吗？我们的婚姻会怎样？眼前这个女人还爱我吗？这个和孩子的妈妈还怎么过下去啊？都是这种感觉了，那怎么办啊？
1: 解铃还需系铃人嘛。你想，既然这个伤人是由妻子这一方张口伤人的，那这个时候作为受伤的丈夫这一方，你就不应该闭口，然后默默地去承受这样啊。其实你心里有任何的这种不悦，或者说对这件事情不一样的理解，对他这个解释的这种理解，你都可以通过你的嘴张开，然后跟妻子去描述一下，

0: 比如说描述一下，说这个第二天跟妻子描述一下，说当时你说的这个话我特别的感觉扎心，然后我也觉得自己特别的这个受伤，所以我默默的离开了，然后出去转一转，因为我觉得我虽然现在创业不是很成功，但毕竟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也在努力，然后各个方面，但是我觉得老婆你要说这样的话我确实有点这个扎心，而且把握不住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其实你应该把你自己的这种内心的感觉还是应该通过张嘴的方式去告诉对方啊。我觉得就是对方既然可以张口伤人带引号了哈，
1: 嗯，
0: 那其实你也可以张口去寻求一个和解，寻求你情绪的一个表达，寻求对对方说话意图啊或者这种行为方式的一个探查。我们可以一个人在某些时候，比如听完这些受伤的话之后，自己一个人孤独的去这个沮丧一会儿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样这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这样的方式呢就有利于你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反思，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既不要当真也要当真，因为毕竟他说出这样的话肯定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是我们当事人看不到的一个角度或者我们不太关注的一个角度，可以让我们对这件事情有所反思，这是好的一个方面。但是呢就绝对不要不张口，你越不张口那就属于茶壶里煮饺子嘛，你有什么事情你不倒出来，倒不出来，那对方又不是你这个肚子里的蛔虫，即使是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你。所以说夫妻之间这种冲突最重要的解决方式就是张开嘴沟通啊，我觉得其他的办法都没有。
1: 嗯，
0: 只要大家抱着就是说任何话都可以说都可以聊，那就是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不想说，我不愿意说，
1: 嗯，
0: 这才是最大的障碍。
1: 我们出口伤人的那一方也是这样的，我们可能仅仅一个特别就是我们仅仅说一个道歉也不一定完全能抚平对方。
0: 对，
1: 我们可能真的想一想我为什么脱口而出了那句话，有的时候脱口而出的那些话可能确实是代表我对他有一定的
0: 成见啊或者偏见啊，
1: 或者是不满。
0: 对，
1: 那么借着这样的机会我们也把这个不满能说出来。
0: 对，
1: 这个也让他知道你的这个不满到底在什么程度上。
0: 对，
1: 有的时候是他扩大了你的这份不满，他领会上扩大了你的这份不满，有的时候其实你确实有不满，但是你可能也知道他和你就是这个夫妻俩一对伴侣，即使你有不满其实你还是会站在他身边支持他。
0: 对，
1: 那么还有就是把这份不满说出来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内心的不满会减轻。
0: 对，
1: 不是通过吵架说出几句伤人的话，而是真正的和他坦诚地告诉他你可能对他某一些地方有不满。
0: 对，
1: 是吧？
0: 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沟通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理解对方是对你单一的某一个行为表示不满，还是对你这个人的品性或者品格性格等等不满。
1: 嗯，
0: 其实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如果仅仅是对我们某一方面的一个行为或者一件事情不满，这个我们就很好调解，但是如果说对我们这个人的个性啊或者品性上的不满，那可能会伤筋动骨。但是呢这也好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知道比如彼此都对自己的某些方面不满，或者说自己的某些方面是不愿意让对方提及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下次再沟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意的避开这样的问题。
1: 嗯，
0: 这样也就会减少冲突嘛。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的。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0: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下面一位是一位丈夫，他说，我老婆呢经济条件比我好，家里也有钱，自己呢也有钱，他的父母给了他不少钱，当时在我们结婚的时候，那么结婚以后呢，这些钱也都由我老婆自己管着。现在的情况呢是，我父母生病了，就我父亲

0: 这次需要做手术，花很多钱。那么我父亲呢，本身没有什么医疗保险，而且这些钱很多都是要自己来自付。算了一下，大约，我父亲这次住院做手术，整体下来可能家里要拿出8万多块钱。那么我家情况比较一般，我自己呢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存款。我和我老婆，现在结婚一年多的时间，也没有孩子。我呢就请老婆看看能不能帮忙，毕竟是一家人，希望她能拿出钱来。结果呢，她不愿意。她说她的钱就是她的。她说如果我愿意把我的钱拿出去，她可以不反对，但是她的钱，她不愿意花给我父亲治病。那么我心里就觉得很别扭，我觉得我们是一家人了，我都张嘴了他还这样做，所以我这几天都没有理他，很难受，觉得是不是我不应该和他再过下去了。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好像还真的挺也挺普遍的哈，就是我觉得身边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夫妻一方的这个亲人生病了，然后需要另一方来出钱，因为就是自己这一方呢，这个钱的这个经济实力不是很够，尤其是我就像这位听友的，那刚结婚一年多，然后自己另一半妻子，她的家境啊，包括她挣的收入啊，都比自己多，然后这个时候自己的父母出了问题，然后需要看病，需要掏钱的时候，这真的是一个很两难的问题啊。
0: 嗯，
1: 也有人会真的因为这个事情就分道扬镳了。其实站在一个非常第三方的角度，我是非常不赞成这位听友的妻子的这种做法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从这个道义的角度，还是说亲情的角度，其实这个妻子都应该拿出钱来，因为咱们在社会上那么多爱心的事件，就是这个人可能得了什么样的大病，家境比较困难，还老多人会捐款呢，对吧？一点亲友关系都没有呢，还会呢？毕竟这个呢，在法律上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亲属的关系，而且又是老人。其实无论从道义，还是从法律，还是从这个伦理上，我觉得他都是应该的。但是呢，这个现实的做法呢，妻子这种做法呢，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可以理解的吧？因为人毕竟呢，都有一些这种劣根性或者自私的地方。
0: 嗯，
1: 因为这种钱拿出去之后，基本是没有什么回报的。
0: 嗯，
1: 啊，可能也会有回报哈，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比如说这个老人家会对他更好啊，或者将来帮他们带孩子干什么，这都是一些隐性的回报啊，但不会像投资那样有回报。然后所以妻子呢就像一个守财奴一样，觉得这个钱是不能动的，我不会借的。其实我觉得妻子这个处理方式真的是过于直接和冷冰冰。当然我觉得这个作为丈夫呢，这个心急如焚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1: 但是说要不要一下子就跟妻子就是分道扬镳离婚呢，我觉得这也值得商榷啊。怎么解决啊？第一，就是为了解决这现实的困境，想一想最紧急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他父亲的这个住院的这个费用筹措资金。其实从他的妻子身上来筹措呢，这只是一种渠道，我想还有其他的渠道。然后呢，或者说看看这个病的重的程度在不在一些这个这种大病的这种救助或什么的在里头，也都可以。对，
0: 嗯。
1: 然后先想各种方式来筹钱，并不一定第一次就一定要让妻子把这个钱拿出来。
0: 嗯，
1: 啊，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关注的一个事情，这是最紧急的。
0: 说实话，这件事情如果说换一个个儿，如果说女方家里边人病了，要男方啊，帮助拿钱出来。假如这个男方也是说你家人，我不掏钱，
1: 对，那钱是我的
0: 啊，那这个夫妻两个人确实会觉得很寒心哈，这又是一个寒心的事情哈，
1: 又是一个寒心的事情。
0: 对，就是我们不能够和对方一起这个去应对对方要面临的困难，当然每个家里的情况它又很微妙，
1: 嗯，
0: 我们又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的妻子一口拒绝你的理由是什么？
1: 对
0: 啊，如果他认为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啊，这是我婚前财产，我父母给我的，你现在惦记了我的婚前财产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太理性了哈。婚姻当中有的时候确实是比较难

0: 能做到这样的边界和理性。
1: 对，
0: 但是假如你是从妻子那儿想支出一部分，我觉得你也应该有一个有一个做法，因为说实话，这个确实和性别有关，因为你是一个男人，
1: 嗯，
0: 他是一个女人，
1: 对，
0: 这个和我们社会上，那我们大家这个认知的这种性别的这样的
1: 男性跟女性承担的这个
0: 责任
1: 或者角色
0: 不一样
1: 对, 对, 对，
0: 所以在拿钱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你不如还可以给妻子给一个规划，比如说你从妻子这儿预支了多少，那么你愿意怎么样还能补偿妻子，比如说哎，我接下来挣的钱如何如何如何，对吧，
1: 嗯，
0: 怎么怎么样，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有的时候也要柔和一些。
1: 对，
0: 当然钱虽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是夫妻之间最忌讳的是对方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和对方站在一起。
1: 对，
0: 嗯，好，谢谢大庆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夜深夜时时。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一位妻子哈，他说我的孩子现在2岁了，那么这2年呢我一直都陪伴着他，我没有上班，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要可以重新步入职场，但是要考试，那么我这几天啊天天都在复习在看书，我的父母在照顾孩子，我感觉跟孩子陌生了，孩子也经常说不要妈妈，我很伤心，我觉得对不起孩子，我是不是应该不去上班呢？我是不是应该起码等到孩子3岁上了幼儿园再上班呢？我这样在他还没有上幼儿园的1年内去上班了，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吗？我好害怕好担心，我该如何选择呢？
1: 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等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再去上班。
0: 您这是开玩笑对吗？
1: 我这肯定是开玩笑了哈，
0: 嗯，
1: 其实这个我相信是许多妈妈的一个两难的一个选择，
0: 嗯，
1: 就是在照顾孩子跟自己的这个工作，先别说事业，就跟自己工作上的这种冲突。
0: 对，
1: 可能作为父亲这种冲突还稍微小一点，因为孩子一般天然的链接，天然的这个依恋者对象都是母亲。
0: 嗯
1: 嗯，所以呢现在老多家长也都选择比如说在孩子就是休完产假可能还要多休一段时间，甚至辞掉工作陪孩子到上幼儿园之前呀，可能4岁左右然后再去工作干什么呢，这也是一种选择。但你说是1岁多就去工作跟4岁多去工作，然后对孩子的影响这两者之间差异有多大呢？我觉得这个很难说，你4岁或者说你陪的时间越长之后你再去工作然后对孩子的影响小，其实并不见得。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这期间最重要的其实是孩子早晚要跟家长做一个分离的，
0: 嗯，
1: 而孩子早晚都要体验这种分离的焦虑，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包括母亲也是这样，也要体验这种分离的焦虑。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这位听友，这个家长母亲这个担心不要那么过头，
0: 嗯，
1: 的确，但是需要注意就是在跟孩子分离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那么突然，不要那么直接，然后呢分开的时间不要那么一下子就分开很长的时间。听刚才这位听友的描述，好像说他为了这个准备考试一下子好像就把这个孩子交给了
0: 爸爸妈妈照顾，
1: 对，交给他的爸爸妈妈照顾，然后跟孩子一下子就把这个陪伴的时间拉长了，
0: 嗯，
1: 这样可能导致孩子这个很快就把这个依恋的对象转到了他的这个姥姥姥爷身上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女听友应该注意的，我觉得也是咱们所有听这个节目的听友应该注意的，就是跟孩子这种分离呢大家要注意一个适当，这包括这个频率包括这个时间，不要一下子，比如说你白天你可以出去这个学习啊，对吧，但是可以找分时间段，比如说上午的时候

0: 那孩子可能早晨刚睡醒，然后上午你可以陪他玩一会儿，然后中午吃完饭他睡着了，下午用睡觉的时间，然后你可以出去啊。
1: 嗯
0: 啊，我觉得就是这样调节一下，不要说我从白天出去，然后到晚上12点我再回来，那还那个孩子都睡着了，然后一直连着这样4、5天一周，那孩子肯定对你的记忆慢慢就弱了。
1: 嗯，
0: 肯定再见到你就会觉得
1: 2岁的孩子是吧，
0: 对，就有点认生了、或者说见到你即使不认生是特别想把你留在身边，然后你一走就会特别的哭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就是人一定要去工作，尤其是我觉得是作为母亲的这样的女人一定要去工作，绝对不能做这种全职妈妈，即使就是家里有这个条件，老公有这样条件，也不要做全职妈妈，因为这样呢就是不利于自己的一个成长。
1: 嗯，
0: 到时候跟这个丈夫的这个成长的这个速度不一样，会导致两个人的这个关系不平衡，会导致两个人关系的这种破损。然后第二呢，就是过分的去关注孩子，陪着孩子，其实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1: 嗯，对，您说的对，就是不要一下子就和孩子马上分离那么多，就让孩子一下觉得，哎，昨天妈妈还全天陪着我，今天我一天都见不到妈妈了，不是这种感觉哈，而是抽出一些时间和孩子在一起，但是也要抽出一些时间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这个对于假如重新步入职场的话，对于这样的妈妈确实会有一段时间要适应呢。
0: 嗯，
1: 而且可能会比较难。
0: 对，
1: 你又要照顾孩子，又要作为职业女性，这个难你也得事先考虑到。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都离职了好几年了还能有机会重返职场，其实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儿。
0: 嗯，
1: 抓住这个机会才是最重要的。孩子的成长自己怎么都可以去陪伴，但是刚才大庆老师也说了，没有必要全部身心都放在孩子身上。嗯，也应该考虑到自己个人的成长，是吧？
0: 对，因为你个人的成长其实跟孩子的成长跟这个家庭的成长都是息息相关的。
1: 有一位问到问题是，这个一位女士，她说怀二胎呢怀了5个多月了，但是现在才发现怀孕之后老公出轨了，那么现在我就觉得非常的糟心。出轨的这个事情呢让我很惊讶，因为在我怀孕之前我们两个人商量好的要老二，我感觉我们的婚姻也是比较稳定的，感情也是不错的，日子正是过得不错的时候，所以我们才商量好了要二胎的。那么在怀了二胎也就没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出轨了，当然现在我们把这件事情已经开始放在桌面上谈了，他认为他的出轨我应该原谅他，因为他不是一段情感上的出轨，他仅仅就是身体上的出轨，而且他认识的对方也是属于一夜情之类的这样的女生，他说他并没有打算和这样的女生去谈感情。嗯，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我才知道他和这个女生也是约在手机软件上，通过手机软件约了，见了第一次之后他们隔一段时间就会再见一次面，他说也是女生主动的邀约他。那我就问他们具体做了什么，除了过夜之外还做了什么，他说他和这个女生简单的去吃了2次饭，不能算约会，他也认为他对这个女生没有投入男女的感情，所以他说希望我能够原谅他。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很不希望原谅他，我这个人几乎是一个对很多事情处理起来相对来说比较追求完美的人，当然我也并不是说那么偏执，而是我觉得爱情和婚姻一旦有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好像在我心里边这个爱情和婚姻就已经完全不是我心中的那份想要的爱情和婚姻了，所以我该怎么办呢？我还怀着老二，我就在想老二是不是不该出生呢，我是不是应该尽快的做抉择呢？很难的问题吗？
0: 很难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不过的确是许多男性都会在自己的妻子怀孕期间去偷腥，这是 这是尤其是身体的出轨，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吧，或者在这个妻子怀孕期间然后男人出轨，这是几率会很高的一个事情哈。其实听完刚才这个听友的，我在想他提到了一个，就是他是一个不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我在想
1: 他是一个追求完美，
0: 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1: 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0: 我在这个完美怎么去定义呢？比如说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解决怎么算完美呢？
1: 嗯，
0: 其实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哈，对这件事情的解决没有一个方式应该算完美的。
1: 嗯，
0: 那然后其实我刚才注意到什么呢？注意到就是两个人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放在桌面上，然后两个人已经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谈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啊。但是在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不能接受，或者说不太能够允许的一个方向，就是她的丈夫然后要求她的妻子说你可以原谅我，我只是身体的出轨，我没有投入这种感情
1: 怎么样的。嗯，我不是感情出轨，我不是想和你离婚，我就是身体出轨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我是值得被你原
0: 谅的。
1: 嗯，
0: 对对对，
1: 可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对，我觉得这个理由真的是可以这个被全部推翻，这个男人的这个理由让人实在接受不了。因为我觉得到底要不要原谅他，或者怎么解决，这不是他的祈求或者他做这件事情的初衷而决定的。
1: 嗯，
0: 无论是你身体的还是什么样的出轨，那毕竟你对婚姻的不忠，其实对婚姻是一种亵渎，对对方也是一种不尊重。
1: 嗯，
0: 其实这个原不原谅都在对方手中。但你要说两个人要不要继续下去，然后还是说分这个，真的要考虑很多实际的因素啊。就是一是我觉得也有这种先例，就是虽然另一半出轨了，但是两个人后来这个被拉了回来，然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的去生活下去。我记得是失恋三十三天那个电影里吧，有那么一个桥段，就是那个老师年轻的时候出轨了，然后那个白百合那个角色问那个老阿姨
1: 哈，
0: 对师
1: 母
0: 说：“哎呀，可羡慕你们两个人，你看你们两个人一直可以过到现在，白头偕老多好。”他说：“那说的很明确，说哪有这么美好啊？其实中间也有这个出了岔子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冰箱还有个坏呢，坏了就修嘛，
1: 嗯，
0: 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并不见得两个人就一定过不下去，但这个判断呢，我觉得还是需要等这个当事人，你要冷静的去审视一下你两人的关系。”
1: 嗯，
0: 然后审视一下这个，比如说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对于这个经济啊，然后对于这个老公的这个人品的这个判断啊，他是不是真的能悔改啊，包括这个亲朋好友的这种关系啊等等，要综合去做一个考虑。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尤其是现在他又身怀六甲，这个时候对于这个未出生的宝宝也要去考虑。
1: 嗯，对。我觉得这位女士她还强调了，说自己是一个比较偏完美的人哈。她说虽然我不是很偏执，但是我是一个很多事情比较要求完美的人。我估计她对她的婚姻和情感也是这样看的。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对。
1: 但是其实婚姻确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对。
1: 就是漫长的人生中，我们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我们有可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走偏。或者是错误，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事情，
0: 就全盘否定婚姻，或者全盘否定这段关系，
1: 对，我觉得将来，假如我们真那么做了，将来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后悔，
0: 对，真有可能，
1: 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年轻的时候我年轻气盛，怎么因为这件事情我就非要和他离婚呢？怎么因为这件事情，我怀着二胎。那都好几个月份了，五个月了哈，然后我说要就不要呢，到某一天可能会的哈。
0: 对，
1: 所以今天是在脾气情绪，是在这样一个经历了丈夫的出轨，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确实，如果说她没有怀孕，那我们可能就会劝她说，现在不要做任何决定，一直到慢慢的情绪平静下来再做决定哈。但是她怀孕这个就有一个比较难点，就是她又等不得哈。
0: 对，
1: 因为她想她在考虑这个孩子的去留。 其实我倒是觉得

0: 即使我想一个怀孕的妈妈，不管你的婚姻会怎么样，这个孩子我们先独立于这个婚姻来看好不好？
1: 对，
0: 是吧？
1: 应该是独立来看，
0: 对吧？你自己怀孕五个月了，是你的宝宝，咱们且不管这个婚姻到底如何，那么那希望你能再慢慢的冷静下来再做决定。但我觉得对这个孩子你可以单独做一个决定，他是你的宝宝，是你的孩子，咱们不能说哦他爸爸出轨了，这个孩子的爸爸出轨了，这孩子我不要了。
1: 对，不能用他爸爸的一个错误行为来去惩罚那个未出世的孩子。
0: 对，你可能会，当然也有可能会考量自己的婚姻，就是我们的婚姻如果出问题了，这孩子怎么办哈？
1: 对，
0: 咱们还不知道这婚姻会怎么样。其实婚姻出不出问题取决于你们两个。那么因为毕竟是有身孕，所以我倒是觉得你先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孩子，是吧？
1: 对，我觉得孙岩刚才说的，其实放在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长河当中来看待婚姻，看待两个人的这个夫妻关系的话，其实真的不是那种非黑即白，特别百分之百纯洁的，并不是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在某些情况下，我觉得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啊，至少在思想上有的时候都会想偏离一下轨道。或者遐想一下，或者怎么样的，有些人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点动作，但这个应该不影响这个婚姻的这个大局。就是每个人都有意志不坚定的时候，或者说每个人都有因为对方的一些错误让自己想抛弃这个婚姻，想抛弃对方的时候，都会有那么一点点。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那一点并不是决定性的，所以放在一个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不要对婚姻的要求的像谈恋爱啊，或者像那么圣洁。其实要允许对方有一定的可以犯一定的错误，也允许给对方一次改正的机会。所以说你俩的关系如何下去不是不会有问题，而是说你两个人如何去维持下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对。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这个女生说，我今年27岁，我男朋友28岁，我们两个人呢都在北京，两个人都是北漂吧，两个人现在都是要租房的。那么男朋友呢经济条件不如我，第一是他家里边的环境一般，他挣的钱到现在他妈妈每个月还要问他要2000块钱呢，而他在现在的工作中挣6000多块钱，2000块钱给他妈，剩下刚刚够他租房和吃很差的饭，多一半时间他都是在公司吃食堂，公司的食堂呢是有福利的，他和我出去吃饭对他来说挺为难的。那我也是交往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其他的呢他情况还不错，就是个人的条件还不错，长得高高大大也挺帅气的。而我呢个人条件很好，我父母在南方的一个城市，父母都挺富裕的，从来不需要我给钱，反倒是我爸经常问我有钱没有，如果我没有钱花了，我爸就会给我转一些钱，所以我父母彼此也很相爱。听他说他妈妈对他特别的苛刻，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妈妈从小对他就不是很好，他妈妈说养他长大是需要成本的，所以需要他回报，并不管他在北京生活的好还是不好。这样的妈妈我真的也觉得很少见。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条件不如我，那么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我们也像其他的恋人一样约会啊吃饭啊看电影啊，当时呢他也都花钱，但是知道了他的情况之后，我就开始更多的付钱了，因为不想让他太为难。但是一段时间下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也仅仅就够自己能吃饱饭的程度，那我们在一起无论是恋爱还是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其他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我在个人经济上就会付出更多。在这一点上慢慢的我就有感觉，也就是说他也会导致我的生活质量下降。尽管我还比较富裕，但是我也算是一个北漂，也要租房，挣的钱也会要自己花，有的时候

0: 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而他没有办法替我分担。我自己开始以前一个月的工资还能用到 月底，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半个月就花完了，所以我该怎么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呢？长长的微信，说了很多，其实还讲了一些比较详细的事情哈。他也知道男孩子可能没有力量，
1: 维持。其实我觉得怎么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他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就是他愿意为这段关系付出自己的这个金钱，
0: 对，
1: 来去弥补男友的这个经济上的短板，这他已经做出选择。只不过他做出这选择之后呢，持续了这么久，他会突然发现这个选择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比如拉低自己的生活品质，然后同时呢，他又担心我如果跟这样的男朋友持续下去的话，未来会怎么办？其实他心里会打一个问号，对吧？
0: 他会觉得，哎呀，现在谈恋爱当中，我的生活质量都下降了，
1: 对，
0: 我的生活品质都大不如从前了，那么以后又该怎么办呢？他可能就是考虑的是这样的吧。
1: 对，除了经济上，他可能还会考虑，比如说未来，这他的这个未来的打引号的这个婆婆吧，那如果知道他们结婚了，会不会要钱更多或者怎么样啊？这都可以理解。其实我觉得突然想到，就是咱中国有句古话叫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谈恋爱还是在婚姻当中，其实男生的这个经济地位是或者他这个经济资源是为这个家庭为这两个人服务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从过去到现在，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模式，很少说由女人完全来主导家庭的经历的，有但很少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或者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来说，为什么要找男人，找什么样的男人呢？其实就是要找一个能为自己将来的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这种养育环境的这样一个男人。其实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现在的这个男友可能至少目前是不具备的，这个会让这位女性听友呢产生很大的担心。其实我觉得这也会为两个人未来的关系埋下一个不良的一个祸根。如果说在短时间内或者在一段时间内，这个男友在经济上在工作上没有什么起色，还是这个样子的话，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就是这些你确实要考虑到。
1: 对，这个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既然你有看上他的地方，但是像那些暂时还没能满足你的地方，你看看他能不能通过一段时间，然后通过工作的努力啊或者其他方式有所改进，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可以了。如果说这个达不到这样的标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需要去做出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抉择。
0: 对，就是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存在，可能一直都会存在。
1: 对
0: 啊，当然你也要看看男朋友的能力和发展。有些男孩子现在挣得少，并不等于他五年十年以后他挣得少。
1: 对啊，
0: 他可能假如他够努力，那么现在年轻嘛，对吧？
1: 对，未来也没准成为马云呢。
0: 对，这真是有可能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他的妈妈，他和家庭的关系，这些你都要考量进来。
1: 对。
0: 另外就是，虽然现在他挣得少，你们之间的开支你多在负担，因为你家境更好，你没有你不需要这个2000块钱划过去哈，你的男朋友很现实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虽然是这样的，但是也并不等于将来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还有就是你这样做了，你要看看男朋友的态度。
1: 哎，对，这点很重要。
0: 对，如果男朋友会认为理所应当啊，你挣得多，那你多出啊，我没办法啊，因为我妈每个月要问我要2000啊，我都给我妈了，这就是问题。如果你男朋友他会觉得，太抱歉，
1: 特别体谅我，特别照顾我，
0: 对，太抱歉了，你出这个钱，咱们尽量少，就别吃更贵的，因为我知道可能，很多时候让你花钱了，就是他会体谅到你，他也会看到你在这段感情中的付出，他不是大大咧咧的无视你的付出，那我觉得你可能将来心里会平衡一些，就是这个你也要去考量一下这个人，
1: 对，
0: 这一点上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谢谢大庆老师，今晚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在共享单车盛行的今天，自行车已经变成了使用成本极低的生活用品。但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却是一种奢侈品，甚至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他们一家人围绕自行车而发生的种种故事。
1: 老板，酒钱刚刚已经付过了，下次再来找你聊天。
0: 好，没问题，欢迎再来啊。哎，已经叫好车了吗？
1: 我家不远，骑辆共享单车就回去了。
0: 哦，好，那路上小心啊。
1: 嗯，拜拜。
2: 要说现在这共享单车可真厉害啊，满大街都是。
0: 是啊，有的地方都堆成山了。
2: 哎，这要搁50年前啊，你跟人说以后满大街自行车随便骑，人家保准认为你疯了。哎呀，这时代发展太快了，想当年这自行车可以说是家里四大件之一啊。哎，我这年纪都知道啊，谁家要是有辆自行车那可不得了了。哎，小伙子，你知道我说这四大件哪四大件吗？
0: 啊，听说过。我记得有手表，收音机，自行车，还有
2: 缝纫机。
0: 哦，对对对，缝纫机。
2: 哎呀，别看现在除了自行车大家都不怎么需要那三件了，可在当年啊，谁家要是置齐了这四大件，那过的绝对是天堂一样的生活了。就算只置办了其中一件那都不得了。毕竟当时的工资低啊，一般的工人每个月也就30-40块，而且几乎家家都有4-5个孩子，就一家人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
0: 哦，那时候大家过得都不容易，这个我听长辈说过。
2: 是吧？我们家呀就是个典型，我们兄弟姐妹4个，上头还有爷爷奶奶，一家8口人全靠我爸跟我姐那点工资养着。我爸在连队开拖拉机，每个月45.2块，我姐在猪舍喂猪，每个月才32块，想买四大件那简直是做梦啊。当时啊我已经上初一了，最想要的就是辆自行车，可当时我们班上36个同学，只有3个同学家里有自行车。
0: 那这3个同学家里都很有钱吧？
2: 那可不，就说其中一个叫李宝刚的吧，他爸战斗英雄，那也是我们学校的校长，每个月工资80多块呢。他家就有辆大国防自行车，那架子特高，一般人还骑不了。还有一个叫王小光的，他爸是5级修理工，你猜怎么着，一个月工资60多块。不过他家那辆车啊，呵呵，那真是除了铃不响什么地方都响。
0: 那么破呀？
2: 嗯，那么破他还当个宝呢，谁都别想碰。还有一个女生叫江雪花，她父母都是大学生，她家那辆啊是个26的女车，所以特别适合初学者骑。
0: 听您这么一说，你们当时是不是都想去借着骑啊？
2: 啊，肯定的呀。要说刚才说这3人里啊，最好说话的就是李宝刚，他的那大国防自行车全班大部分人都骑过，但是条件是必须选他当班长跟5好学生，而且他说欺负谁你就得欺负谁，否则不让你碰车。
0: 啊，这人怎么这么霸道啊？
2: 是，所以啊，虽然他学习不怎么样，但是年年都当上班长跟5好生了。
0: 哎呦，你们还真是够没原则的，一辆自行车就被收买了。
2: 嘿，你可见那自行车当时多金贵啊，而且我们想被收买那也得有机会呀。哎，就说王小光啊，他更小气，男生啊必须是班委那才能骑他家那辆破车，女生必须长得漂亮才能骑。
0: 哇，
2: 江雪花，就我跟你说的那女生，她更是把他们家那辆26车当成了眼珠子了，别人摸她的车一下她都能跟人急。但是她的车啊，我告诉你，我还真摸过。
0: 哟，那这么说， 您跟他关系不错。
2: 哪儿啊？有一回啊，他连人带车翻沟里了，我赶紧来了个见义勇为，我把他给扶起来。当时啊，伤得不轻，那胳膊伤了一大片，我就让他坐在车后头，哎，自个儿的推着车送他回家。当时啊，我还故意走得很慢，好过过推车的瘾，那感觉想起来是美透了。
0: 哎，这推个车都能美成这样啊，
2: 很难理解是吧，小伙子？那时候我真是做梦都想要辆自行车啊，结果真没想到这美梦啊竟然成真了。
0: 哟，
2: 真漂亮，我尝尝。哎呀，口感不错啊。哎，这杯沿上这点缀的，你刚说什么？这就是四叶草吧？
0: 对，其实啊，这种草一般被叫做三叶草，拥有四片叶子的三叶草非常少见，所以啊，这种四叶三叶草也被称作幸运草。
2: 哟，难为你为了调杯酒还专门收集了这种草，敬业，太敬业了。
0: 这是应该的，而且我觉得您的故事值得拥有这杯四叶草，毕竟啊，一辆自行车改变一家人命运的幸运故事也不是随处可见的呀。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自行车》，原作孙文斌，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张帆、李婉晴、陈光，录音张小英。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3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的时候，哎，他的这个心

0: 理的调节能力啊，其实在给蒋振邦很大的一种支持。但是同样，蒋振邦进入状态之后，尤其我们知道混双里男子选手啊，如果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状态的话，那就所向披靡了。所以你看今天他们也是2-0兵不血刃啊，就战胜了泰国组合，这也是强敌啊，帕克卡波跟沙希利。另外呢，我们看郭勋娃跟那个陈方慧也是2-0比较顺利的拿下了这个卡佩拉还有这个克拉斯托，曾经当时赢下了马来西亚的这名将了吴勋伐和赖杰敏。那么下一轮最好看的那当然就是郭勋娃陈方慧对阵蒋振邦和魏亚欣了，这几个内战就提前来了。所以我就跟刚才我说女双一样，可能今天混双的比赛，因为今天是个工作日的白天啊，好多人可能也没关注这个，但是从明年开始混双也好女双也好，我觉得这个收入率就会起来了。
1: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男双吧。这次呢，胡科源、林翔毅其实是非种的选手，对吧？但上一轮内战赢了队友陈博洋、刘毅，然后呢，当然梁伟坑、王昶、梁王组合也还在前进。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男双大家普遍的心态叫搏，就是你不论看世界排名，基本上打成什么样好像都很正常，最后差那么一两分也都很接近。但怎么去评价这对年轻的非种的选手，这次好像异军突起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0: 好的，说老实话，胡科源和林翔毅，我还没有解说过他们的这个比赛啊，更多的还是看一些集锦跟这个新闻。他们能够战胜这个刘毅和陈博洋，首进世锦赛的男双16强，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了。而且呢，让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呢，也是看到了这个国羽男双的这个希望。那我们觉得一方面啊，就是能够通过比赛，包括我今天看了一些新闻，就是他们也是强调觉得自己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打这个刘毅跟陈博洋，他们等于是小队员打大队员，那么大队员的这个心态，尤其是打这个内战的时候呢，可想而知可能显得会比较紧，或者叫什么呢，就是想赢怕输。那反过来这个弟弟们那在表现的时候呢，就更放松一些了，这个呢是显而易见的。还有呢，就是刘毅和陈博洋，我个人认为他们目前的这个实力也是在这个胡科源和这个林翔毅之上的。但就是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这个见招拆招，我觉得我可以说就这两个小伙子做的功课也非常多啊。我给大家现在及时先报一下这个比分啊，就是今天晚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的一场国羽的比赛，就是胡科源、林翔毅对阵这个丹麦的组合伦加德和麦斯。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胡科源和林翔毅是赢球的，21-14。那么现在第二局到了这个技术暂停，他们仅仅是9-11，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继续完成突破。所以我觉得就像陈博洋昨天评价胡科源和林翔毅说的，他认为就是他们是以冲击的姿态，没有把自己的这个身段放多高，也没有去年这个像去年比赛里边遇到那种情况，所以呢，就是反而他们这个压力更大了，不如去年放得开了，所以胡科源后来昨天也跟这个大哥们说嘛，说这是很能赢世界前十的选手，那肯定是这个增加了这个信心了。所以我觉得只要他们把过程把握好，能打出水平。那一会儿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应该还没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啊，一会儿来告诉大家和伦加德麦斯的这个最后的成绩。
1: 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看大家包括央视频网友的留言啊，有的朋友觉得今天整体的发挥还是在这个耿耿于怀这个男女单的问题，说根据日韩女单相比是不是还是处于下风。还有的朋友在讲王芷怡同新度的比赛，后面两局其实还是打得比较被动的，虽然赢了，但是他觉得打安行，标枪打安行，打山口线可能都够呛等等吧。结合到这次世锦赛的表现，不要忘记很快就要打亚运会了，而且亚运会日本队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人家是主场。作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五个单项里面，我们把它划成了三个组，男双因为是要搏，女单和男单这次世锦赛相对状态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在你看来会影响后面亚运会的发挥吗？
0: 我觉得应该不会。其实呢，我刚才还有一组啊，我还没说。我觉得就是各个项目，咱们，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国羽啊，各个单项，其实现在呢，我特别喜欢这个 梁伟峰和王昶。

0: 我觉得就是这次啊，尤其是我看了他们跟这个阿斯特鲁普和拉斯穆森的比赛啊，我觉得应该拿出来做一个典范，就是运动员啊状态都有高低的时候，尤其是大赛之前，我们经常说马后炮来讲，有的运动员能够在大赛里表现好，是因为他大赛之前啊他没有达到最大状态，而是把最佳状态留在了什么大赛里边，就是状态没出特别早，对不对？有的队员呢是一直能够保持一个状态，那么无论你的状态高低，其实你像梁远铿和王昶就是这个例子，就是在这个周期当中，其实他们经历了波峰波谷，甚至呢是外界的一些质疑，但是他们在一些比赛当中渐渐的进入状态，尤其是焦灼的时候，你像今天啊，这个18-18，大家可以如果没看球的朋友啊，没关系，你到网上去搜一下，他三局21-17，18-21，19-21。他虽然输了，但是你看这个，不叫输了，这个他是21-17，18-21，19-21，这个呢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是上一届世锦赛，这个刚才我看串了，这个上一届的世锦赛他虽然输了，但是今天你去看他的这个第三局，就是他是22-20，8-21跟21-19，就是第三局你从18-18看，就是他在第二局8-21输的时候。他最后一局18-18，然后呢21-19，就看这几个球，你能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心理调整的时候，在大赛之前已经渐入佳境了。2-1战胜这个阿斯特鲁普跟安德森，等于是为2023年的世锦赛这个复仇了。那么我刚才为什么又特别绕嘴这个比分，就是在上一届的这个2023的这个世锦赛里面，就是在关键分上他把握不住。那么到今天他第二局8-21丢这么多的情况下，他第三局关键分18-18的时候他能够咬住，我觉得就是比赛紧张的气氛就让人窒息，很多的球迷就看着心脏砰砰跳，而且好几次我感觉是要输了，结果他们硬是这个顶住了压力，可以说是非常燃的。那么其他的队员，您刚才讲男单也好，这个女单也好，很多我们今天的比赛就是输在了什么呢？拉锯战当中，就是一度啊曾经拉开了这个比分，但是呢被对手追上了，那么及时没有能够调整好心态，咬不下关键分，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国羽这些选手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像胡文元和林翔毅属于这个新人之外，其他我们今天评价到的这些队员啊都已经是老将了啊，即便是重新组合的这个女双，是吧？所以他们早都经历过一波三折，甚至是一波30折，大部分队员都属于大心脏比较在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到了亚运会的时候跟世锦赛还不一样，就是亚运会呢，有的你比如说我们遇不到丹麦选手了，对不对？然后呢遇不到一些欧洲的这个选手了，那么在面对亚洲选手的时候，还有签运的问题，还有我们一些这个怎么说，就是队友帮忙去托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有信心，那么信心就体现在咬这个关键分上。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梁伟峰和王昶18-18最后21-19拿的这个比赛其实是一个缩影我也觉得虽然这次世锦赛我们男单和女单表现并不好，但是到后边可能其他的队友之间能够给彼此带来更多的一个支撑，这个是大赛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1: 无论如何，世锦赛已经进入到了深轮次啊！我们希望前面的经验和教训，接下来还在线的这些队友们能够及时的汲取，接下来能够发挥的越来越好，也为后面的亚运会积累更多的状态和经验。也谢谢莫凡达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世锦赛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中国女排今天公布了参加亚锦赛的14人名单，名单包括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李晨轩，副攻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郭中南，接应龚翔宇、唐鑫、杨淑明，二传刁琳宇、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洁、林非凡。近两年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萱落选。女排亚锦赛明天会在天津开赛，本届赛事的成绩是关

0: 世锦赛和奥运会，前三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入场券，冠军可以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网球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开打，中国选手王希雨是0-2不敌美国选手凯斯，无缘八强。新赛季的西甲联赛再赛一场，凭借韩国新援李刚仁和西班牙中场巴耶纳的进球，马德里竞技主场2-0战胜马拉加。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英超联赛，2026到2027赛季的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打，过去几个赛季的阿森纳曼城的争冠局势会不会在这个赛季出现新的变化，各大豪门谁的状态会更好一些，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1: 哎，方亮你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诚决胜时刻。这我前面讲了，说过去几个赛季大家习惯了看阿森纳曼城这个双龙会，对吧？
1: 对。
0: 但是瓜迪奥拉走了，然后曼城换了马雷斯卡之后呢，大家觉得好像看上去也不弱啊，但社区盾好像被打得有点惨，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赛季曼城还行吗？
1: 这赛季至少从社区盾的表现来看，我觉得曼城现在看来正进入到一个改朝换代的阵痛期。球队呢更换了主教练马雷斯卡呢，虽然是瓜迪奥拉的助手，但实际上他的战术和瓜迪奥拉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瓜迪奥拉留下的那一套战术体系，我觉得在社区盾里面呢其实没看出来，除了看到了一个高位压迫，剩下就是打法思路的混乱，进攻手段的匮乏。当然我觉得也不能全赖马雷斯卡，因为毕竟曼城的这赛季的人员流失是非常严重的，中场的罗德里、碧席，后卫这边的斯通斯、阿克，这些可以说包括可能还有潜在的萨维尼奥要走，然后呢对，中场还有莱因德斯，所以呢阵容变动比较大。我觉得对于马雷斯卡来说呢，社区盾他可能也是尝试了一下自己心目中的战术想法。面对整个上赛季英超里面，我觉得对抗强度非常出色的阿森纳，你的这种高位压迫简直是自杀。所以我觉得对于马雷斯卡来说呢，虽然他在切尔西的时候稍稍证明了一下自己，但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现在这支曼城可能这赛季我觉得要想拿冠军希望很渺茫。当然了，还有一个潜在的就是到转会窗结束之前可能还在强攻的布阿迪，如果布阿迪能来了之后呢，看看曼城的中场能不能有所提高和改善。说实在，社区盾我一看，以科瓦契奇和福登为中场，要是组织的话，这赛季我觉得曼城争冠，我觉得直接就可以画一个叉了。能留住欧冠的资格，那对马雷斯卡来说都算是成功的。
0: 说完了曼城，我们再说说阿森纳这边。哇，阿森纳上个赛季拿回冠军之后，很多朋友都在探讨有没有可能开启一段所谓这个连庄的时代。然后这个赛季你光光从这个夏季的引援来讲，错利斯对吧，吉马良斯，大家说社区盾上看都是高级货呀。这两天好像又说又签了孔萨，说把这个后防线上的这个漏洞又补上了。但是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往往是说你看着各条线都没有什么大毛病的，它未必就意味着一定一加一加一都能够整体就能把整个的合数给加出来，而且是能甚至能发挥得更好。所以怎么看阿森纳这个赛季所谓卫冕的前景？
1: 肯定没有一支说100%完美的球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最大优势是稳定。其实阿尔特塔通过这几年的执教已经把球队的战术体系搭建成功了，而且呢球队经历了可能四五个转会窗之后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均衡的阵容，而且年龄结构也非常合理。我觉得阿森纳现在相比英超的竞争对手来说，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板凳阵容厚度也有优势。它其实在体系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呢，对它来说转会窗呢实际上是在个别位置的针对性补强。你比方说走了特罗萨德，然后换了更年轻的错利斯，那其实这是在原有位置上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赖斯上赛季实在是太累了，那我现在找来吉马良斯，我让他能够去在这个位置去和赖斯形成轮换。那所以对于阿森纳来说，我真觉得可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这个欲望。因为上赛季呢，阿森纳我们当时讨论他在临近赛季尾声的时候有一点危险啊，因为他丢掉了联赛杯和足总杯。

因为阿尔特塔胃口有点太大了，四线作战，齐头并进。那即便是你板凳深度有足够的优势，但是依然你撑不到最后。好在啊，我觉得拿到了联赛冠军，而且欧冠进入到了决赛，这两项重要的平台呢，应该说都成绩达标。所以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这赛季可能如何去让队员得到一个身体上的很好的恢复。

0: 李安成功的话，那可能英超夺冠的悬念又提前大结局了。
1: 您说的真是说到这个阿森纳球迷的心坎里了。我看之前他们讨论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哎，维尼修斯不是说的很好了吗？甚至说谈的时候都说了承诺，将来这阿森纳有可能就以你为核心，而且舍得为你打破原有的这固定的薪资结构。但人家还是没来，没来说明什么？说明可能在维尼修斯的心目当中，或者说在这些巴西球星的心目当中，阿森纳你即使拿到了英超冠军和皇马，档次上可能还是有差距，这个会影响阿森纳接下来的比如说信心吗？
0: 对，这是一个底蕴问题嘛。毕竟你说在欧冠获得的数量上，而且西甲联赛这些争冠的形式上说，我都觉得肯定皇马的吸引力还是要比阿森纳要高一些。这个可能枪迷们不太爱听，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必须可能在阿尔特塔的带领下，比方说你能形成一个5年甚至6年10年的一个统治期，那样的话，我觉得阿森纳的品牌影响力会与日俱增，甚至可能会形成和皇马巴萨的一个对抗的局面。你别忘了曼城，人家也是在瓜迪奥拉之前一个暴发户的形象啊，最终经历了10年的打磨，现在曼城已经足以成为了一个金字招牌。所以我觉得对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可以保持一个理性的耐心。这个王朝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一天就能完成的，现在有一个好的开始，就是如何把这种好的趋势能够稳定的持续下去。这对于阿森纳来说，这叫什么？打江山可能打下来了，但是你下面要做的要守江山，
1: 可能会更难，而且更考验你的心态。如果说曼城这个老对手这个赛季在您看来可能跟阿森纳叫板的概率不是那么大的话，那剩下会是谁？是曼联，是利物浦，还是上个赛季其实表现不佳但这个夏天花钱如流水的切尔西和热刺？
0: 我觉得你要说在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阿森纳可能或许会在一些比赛中可能会偶有失蹄，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可能阿森纳会容易笑到最后。但是呢，阿森纳这赛季肯定他一样会多线作战的情况下，我觉得其他的各个球队呢可以去瞄准阿森纳的，给他在个别的场次中我给你上强度和硬度。你不队员害怕受伤吗？那我就给你可能动作尺度大一点，另外我把比赛的节奏加快，这就看阿森纳能不能控制住。其实你要说这几个竞争对手里面，都有各自的问题。切尔西我觉得对于阿隆索来说是个考验，这个伦敦德比呢可能要打，而且又是西班牙的老乡，但是现在看他的阵容的短板，三条线上你的完整度肯定是不如阿森纳，但肯定有一把我倒觉得可能阿森纳难踢的会是热刺，这毕竟是北伦敦死敌，而且这赛季热刺重点夯实的就是中后场，他基本上已经全集中在中后场，那也就是说改变了过去啊头重脚轻的这么一个传统形象。德泽尔比得到了一个大手笔的支持，毕竟这是自己的北伦敦死敌，这可能对阿森纳来说你不能那么轻松的再完成赛季的双杀。这个可能对于热刺来说呢，人家也没有顾虑啊，单线作战，那我可能就会更多的想办法去给阿森纳制造麻烦。其实阿森纳呢，我觉得包括可能还有没提到的布伦特福德，就这种球队其实都是阿森纳最难受的，跟你踢的吧硬桥硬马，不跟你去拼什么控球权上身体，然后直接长传球打你身后。所以就这些球队有时候可能是让阿森纳比方说正好赶在了一个欧冠和联赛的一个中间的这种窗口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这种比赛踢得会非常难受。
1: 利物浦和曼联呢？曼联别忘了好像开始走在一条复兴的道路上了，当然人家现在又要开始双线作战了。利物浦呢是碰上了当红新帅伊劳拉，这个磨合会磨合出什么样的火花？
0: 曼联我觉得转会市场上表现得非常冷静和理智，所以我也觉得没法去看好的。虽然呢可能觉得位置上大家觉得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补强，那你别忘了是走了卡塞米罗啊，实际上现在的中场更多的可能通过迪勒曼斯、桑多斯呢是能够去填补卡塞米罗离开的空档，可是你重要的我觉得左后卫这个位置现在看一直迟迟没有能够去引进新援。中卫的位置呢，你说马奎尔也老了，德里赫特有伤，利马也是一个脆皮，你能指着小将海文然后包括约罗吗？其实在多线作战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中场的人数其实在多线作战情况下你这么算起来也不够， 芒特也是热身赛受伤了，乌加特躺在

0: 病床上，所以包括可能中锋的位置，希尔科泽迟迟没卖出去，所以对于谢师科来说呢，可能就这么一个正印的中锋，当然你也可能会用姆贝乌莫啊或库尼亚去客串，那这样的话拆东墙补西墙，你的边路人员又会捉襟见肘，所以我觉得呢，对于曼联来说，连续吃了几个赛季的转会窗的这个引援的失败的这种先例，现在变得非常的理智，超过7000万以上我不谈啊，基本上你看他看好的目标被热刺截胡，被其他的这个对手截胡，那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呢，拉爵士现在看，第一他可能想着重的在自己的英超内部来引援，这样避免这种可能球员转会失败的这种失误，同时呢又要保证一个呢不要高溢价，如果巴莱巴能来呢，现在看可能非常接近啊，那对于曼联来说呢，我觉得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强，但是卡里克也是这问题，下赛季要多线作战的话，我觉得曼联的板凳深度不够，伊劳拉也是这个问题，伊劳拉其实这个下窗呢，因为上赛季的下窗利物浦花得太猛了，这赛季其实虽然新帅到来给他的支持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你别忘了还有重要的球员的流失，科纳特包括罗伯逊，那包括萨拉赫的离开，现在看呢对于伊劳拉来说也是这问题，就是他是一个在伯恩茅斯中下游球队证明了自己的教练，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冠军教练，他并没有带领伯恩茅斯拿到任何的冠军指标，那这赛季同样要多线作战，萨拉赫走了之后现在在这个右边锋的位置我觉得没有合适的替代人选，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下，利物浦的我觉得板凳深度在转会市场上引援力度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再加上伊劳拉那种如果要是用伯恩茅斯那种疯跑流的踢法，那有点回到了扎叔时期，那会不会会出现在联赛的后半程伤兵满营，那无人可用的这种情况，那对于利物浦来说那就是灾难型的，所以我觉得利物浦呢可能要看看他究竟在这个赛季伊劳拉的带领下能打出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是能够平衡一下战术上的体能消耗以及进攻效率方面的一个平衡，还是说他继续完全的去复制他在伯恩茅斯的这个战术，那我觉得对于利物浦来说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1: 您刚才说到那个7000万，我就在想现在英超好家伙这个通货膨胀
0: 全是过亿，
1: 哎呀7000万你还好意思打招呼，你还想成为一个豪门好像低于1亿就免谈了，这种感觉是吧？
0: 因为曼联过亿的引援几乎都是失败的，再加上几个转会窗下来其实好不容易清除了冗员，现在第一是害怕高溢价买球员，如果水掉了曼联的财政已经不能承受任何的这种失误和风险了，另外一个如果签了高薪会破坏队内的平衡，好不容易刚刚呢去把整个的薪酬体系给捋清楚，那对于曼联来说呢，现在可能稳定可能大于所谓在市场上的一种豪横的掠夺，所以我觉得这是管理层可能更加的冷静和理智，但是呢他也一定要付出成绩上的代价，曼联有过一个150年的一个所谓的规划啊，当然这个规划你最后发现呢落实到最近的目标是2027到2028赛季完成对联赛的争冠的争夺，也就是说其实卡里克可能转正都是稍稍带一点意外性，因为他毕竟接手的时候成绩太好了，17场比赛拿下了12场胜利就输了2场，这可能是一个相对妥协的一个选择，可能转会政策上的支持呢管理层也会觉得有点犹豫，万一你要带队不行你要离开那可能沉没成本会太高，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也会带有一点谨慎的这种意味，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这又是一个过渡期，2027到2028赛季可能会形成一个冠军的争夺，那么这个赛季可能又会形成一个叫什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么一个战略。
1: 时间有限，最后这点时间我们留给黑马球队吧。英超之所以好看，除了争冠，每年都会有至少那么1到2支哎让大家眼前一亮的球队，说怎么他就那么难啃，今年可能会成为哪些人球队会成为这样的硬骨头？
0: 很难预测，因为我看了一下上赛季的黑马桑德兰啊， 有点小富即安的意思，因为他上赛季花了一个

0: 多亿，结果这个赛季夏窗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你别忘了，他这赛季还有欧协联的资格呢，居然是这么一个谨慎的引援，所以我真觉得有可能这赛季他会不会遇到一个二年级生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叫一个硬墙，那对他来说有可能会成绩上出现下滑。剩下的你说伊普斯维奇啊这些升班马呢，我觉得他们的引援花了钱还行，但是实际上用的是一些边角料。反而有一些你说纽卡也出现了人员的流失，包括可能教练的更迭，所以我看来看去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说的可能热刺和布伦特福德，反倒我倒觉得这两支球队，尤其是热刺，他但是严格意义上他不能算黑马，可是你要说从最近两个赛季的成绩对比来看，他应该是黑马，因为他年年都在保级。但是呢，如果这赛季热刺要冲回到欧战区，那会不会算是一个黑马呢？因为花了将近3亿了，
1: 是
0: 这个，我觉得手笔还是非常大的。
1: 无论如何，这就是英超，舍得花钱，有球星，同时也好看。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世界杯之后紧挨着的一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继续提出一贯的表现？新的赛季，新的期待，就让这些球星们在绿茵场上给我们交出他们的答卷吧。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英超新赛季的揭幕和这个前瞻。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关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李在明表示，我今年一月访华时得到习近平主席热情接待，请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感谢和诚挚问候。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也很重要。韩中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中韩元首在两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也为未来前景做出战略指引。

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淮河入海水道二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也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建筑物工程。当地时间20号傍晚，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对沙特目标实施了两次无人机袭击行动，以回击沙特侵犯也门萨达省领空。第一次行动袭击了纳季兰机场的一个敏感目标，第二次行动袭击了纳季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军方19号承认，以军部队2024年在加沙地带向一辆载有5岁巴勒斯坦女孩辛德拉杰卜及其亲属的汽车开火，并炮击一辆前来救援的救护车，导致拉杰卜等7名平民以及2名急救人员丧生。以军称将就此启动刑事调查。一些以色列人权组织指出，针对以军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最终鲜有定罪案例。当地时间20号，拉脱维亚武装部队表示8月14号进入该国领空并被击落的一架无人机来自乌克兰。此前北约方面称，该无人机在乌克兰对俄罗斯港口发动袭击期间进入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拉脱维亚领空，随后被驻扎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架意大利战斗机击落。此刻提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吉祥物至宝吊卡奖牌造型的宾斯代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斜挎包以及800套限量礼盒等30余款文创产品，将于8月22号赛事开幕当日同步启动线下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说起西游记，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这部奇书自问世以来，已陪伴我们走过400余年，不仅衍生出难以计数的影视作品，更延伸到游戏、舞台、漫画等各种文化形态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而《西游记》之于我们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故事本身，几乎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最近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在纪录频道开播，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这部片子没有止步于耳熟能详的取经故事，而是追本溯源，回到了创作的原点。一位在历史中几近淹没的文人，为何会被确认为是这部奇书的作者？师徒四人又是如何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那个恢宏而森严的天地人三界，究竟构建了怎样一套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而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又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共享的创作宝库？这些长久以来盘旋在读者心头的问题，都能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线索。本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揭开西游宇宙背后的秘密。今天说起《西游记》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吴承恩，但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在古代，由于文学文体的偏见，小说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所以作者也通常不署真名。目前能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20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上面就没有作者真名，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教几个字，这个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人们就想考证究竟是谁写了《西游记》。彼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宋元之际道士丘处机，因为早有文献记载说丘处机名下有一部《西游记》的著作。不过后来经人考证，丘处机名下的那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与我们看到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主要是写丘处机带领弟子们向西游历去见成吉思汗的故事。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和胡适先后考证，从地方志里找到了线索，将吴承恩推定为《西游记》的作者。说起吴承恩这个人，他自小就过目不忘，下笔成章，早年在淮安就已经很有闻名，但他偏偏科举不顺，从20岁考到45岁，一直都没中举。后来勉强做了一个小官，但没多久又卷入冤案下了狱。不过他虽然科举失意，却始终放不下斩妖除魔、匡时济世的志向，最终把对现实的观察和批判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那么当我们翻开《西游记》的时候，能不能在那些神魔故事里读出吴承恩的影子呢？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一集中的片段，一起去寻找着其中的答案。
1: 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 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禹鼎志》。禹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于鼎，以警醒苍生。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

0: 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雨顶之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与人间变异，已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与敢意，野史是其何让焉？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平，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事态。官宦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歌妓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市井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雨顶之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不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与《西游记》第76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督管，白面雄彪做总兵，压叉角鹿传文饮，伶俐狐狸当道行，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2年时间，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1: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长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协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0: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块垒不吐难消，在这鬼

0: 方向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道，欲气平之很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金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历十代金王。金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二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金王府祭善。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金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金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祭善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金王府的三位小王子。金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祭善，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1: 今天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金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金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2: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系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以微有见界欲焉的书。中年时是《禹鼎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0: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

0: 会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华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第一人。
1: 我们都知道玄奘西行取经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位僧人孤身万里，经过17年的艰苦跋涉，最后取得真经。可今天我们熟知的西游故事里，唐僧身边多了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的原型又来自于何处？一首戴荃的《悟空》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刚才我们聊到玄奘西行本是真实的历史，可后来取经队伍里多了一只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取经故事里的呢？

0: 历史上其实留下了不少线索，比如在甘肃瓜州榆林窟的一幅壁画里，学者们就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玄奘取经图像之一。这幅壁画名叫《普贤变》，绘于12世纪西夏晚期。普贤是主管修行的菩萨，他端坐于白象之上，头罩圣光，祥云缭绕，众仙环视。如果您定睛细看，就能在这古老斑驳的壁画一角发现取经师徒的身影。玄奘立于岸边，恭敬的双手合十拜向普贤，身后的猴行者毛发浓密，龇牙瞠目，桀骜不驯地看向普贤。师徒二人都穿着短袍僧衣，打着绑腿，俨然一副风尘仆仆的行脚僧模样。为什么玄奘取经路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位一人一猴的徒弟呢？从最早的猴行者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些名称演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二集。
1: 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保存着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西为仁寿塔，塔上雕有各式佛像80尊，形象各异，神态逼真。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塔第四层有一尊浮雕，他猴面人身，尖嘴骨腮，头戴金箍，耳轮穿环，上身穿皮毛直多，项挂大念珠，一直垂到腹下，腿上扎绑带，脚穿罗汉鞋，腰间系着一只宝葫芦和一卷孔雀王经。令人惊奇的是，他手持一把大砍刀，而不是人们熟知的金箍棒。学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
2: 孔雀王经是密宗的四大法典之一，显然猴行者的来源也与中晚唐流行的佛教密宗文化关系密切。有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孙悟空就是从佛教中产生的，因为佛教典籍中有大量的护法神将，有些就是猴形，他们也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之一。
1: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里有一个神猴哈努曼，他能排山倒海，腾云驾雾，随意变身。他曾经偷吃无忧园里的干果，被发现后大闹干果园。神猴哈努曼的传奇中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孙悟空的身影，因此上世纪20-30年代，学者胡适主张孙悟空的形象源自印度哈努曼。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山高水长，钟灵毓秀。顺昌县宝山风景区方圆30多平方千米，宝山海拔1300米的主峰上，有一座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双圣庙。斗转星移，沧桑变迁，草丛中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然而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竟然发现两块古代神位碑，左碑竖刻通天大圣，右碑竖刻齐天大圣。学者考证，宝山双圣庙是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齐天大圣建筑遗址，比吴承恩的西游记诞生至少早200年。为什么这里会出现齐天大圣、通天大圣？

神位碑呢？难道碑下埋有齐天大圣的骸骨吗？这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故乡，自然少不了猴子的出没。这里的野猴非常多，也非常灵动，前后在树上欢呼跳跃，

0: 流浪过连云港，花过山。花过山上的风景名胜深山古刹，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有学者发现，《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徒弟清风明月，很可能来自花果山上众多寺庙道观中的两位著名住持。
1: 《海州志》记载，这清风明月其实就是云台山大仙和明月庵的两个住持。在重修海灵山寺碑记中也有记载，鲁王孙筹资在云台山建三官殿，成化三年又重建大仙庵，法号清风，云台山清风顶也因此得名。后来清风明月就被写进了西游记里。
0: 淮安西游乐园是国内外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它是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新的开发。通过发掘西游记里蕴藏的娱乐元素，首次把取经故事嵌入现代游乐设备，打造出长安唐城、花果山、高老庄、四大部洲等经典场景，同时举办以西游文化元素构成的通关文牒、花车巡游等文化表演。每逢节假日，游乐园内都是游人如织。既传统又时尚的西游文化吸引不少网红直播，他们打扮成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在园内拍摄各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呈现给广大网友，往往能够带起一波波流量。这凸显了西游文化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2: 我们呢，不能让孩子们只知道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组成部分。如何让《西游记》文化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喜闻乐见？我觉得淮安西游乐园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文化 IP 能够得到挖掘，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彰显当代价值。
0: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淮扬菜属于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家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以顶尖烹艺为支撑，以本味本色为上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大雅。杭州曾有个小学生发出过有点幼稚的灵魂质问，为什么唐僧走遍异国他乡，但吃来吃去都是淮扬菜？《西游记》有很多宴席的描写，皇家帝王宴、洞府妖精宴、庄户百姓宴等等，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淮扬菜风味。特别是第86回，孙悟空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皮豹子精，樵夫奉献极品野菜酬谢。这时吴承恩用了一段韵文，描述了黄花菜、白齿丁、马齿苋、马兰头、剪刀骨等30几种野菜。之后又写道，油炒乌樱花，菱科甚可夸，蒲根菜并椒儿菜，丝般进水食清华。今天吴承恩故居早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假期研学的热门首选地之一，莘莘学子以崇敬的心情来瞻仰铭记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吴承恩，姓诙谐，

0: 及鬼神，从小爱读神仙故事，搜集唐人传奇小说，继续胸中，以致产生了创作神魔小说的强烈愿望。加上他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形成了嬉笑悲歌凄傲然的性格。因此，通过神怪故事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抒发自己的满腔感慨。西游记的81难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一大半是展现外部世界的挑战，如出城逢虎、流沙难渡、黄风怪阻、路困狮驼等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和社会不公时的挣扎，同时也有相当劫难是来自内心的某种弱点和负面情绪。通过克服这些难关，西游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斗争和成长。清代学者张书深评点西游记，人生私事各有正业，是集各有索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所谓800里黄风岭，800里火焰山，800里通天河，800里西市河，800里狮驼国，皆是象征人生路上之大魔障。如果将真经比喻为真理和理想，把唐僧一行远经千山苦历万水，不断战胜自我，降妖伏魔，理解为修行和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么西游记的核心主题便是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对众生平等、理想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这是一部探索真理的心灵史诗，也是一曲中华民族理想主义的壮丽颂歌。
1: 一部奇书的诞生，往往不只源于生命的困顿，更源于一次石破天惊的想象。吴承恩的坎坷成全了孙悟空的自由，而他的天才则将前人数百年积累的取经传说、民间信仰与宗教故事汇集重铸，最终创建了一个起立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
2: 蒋介石曾发动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要求人们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不再有一点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水不废不喝。然而民国年间战乱纷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基本就是搭个花架子作秀，热热闹闹地开了头，转眼就没了下文，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所谓的新生活。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不喝生水的口号才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那个时候到处提倡不喝生水，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农村公社食堂的免费开水供应，除此之外还提倡早晚刷牙、饭前便后洗手、生吃瓜果要洗净，这些观念都是在那个时候普及到千家万户的。有一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除害灭病爱国卫生手册》，把讲究个人卫生的5步和10要一条一条地列出来，还用大白话仔细地解释原因，细致程度堪比今天的儿童健康手册。比如5步的第一条和第三条分别是不喝生水和不随地吐痰，因为喝生水会得痢疾等肠胃传染病，随地吐痰能传播肺结核和其他呼吸系统传染病。食药里有2条是要常洗澡、常剪指甲、常理发，衣被要常洗常晒，因为不常洗澡不洗晒衣被，不但容易引起各种皮肤病，还容易生虱子，而虱子能传染回

微热斑疹伤寒。除了这些，手册还循循善诱地补上一句，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验，洗过澡换了干净衣服就觉得身上十分舒适，满身有劲儿，理过发之后也会感到轻松愉快。当然，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要改变并不容易。为了让老百姓养成卫生习惯，把防病知识教给大家，那时候的卫生宣传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据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关于三年来卫生工作总结记载，仅1952年一年，北京就编印传单标语69万张，制作图片照片21万7千多张。宣传人员还想了个办法，让群众在显微镜下亲自观看治病的微生物，让大家对肉眼看不见的致病生物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参与宣传的除了政府工作人员，更多的是主动无偿工作的大批卫生积极分子。当时全国各地的小区大院纷纷成立卫生小组，正是在这样各部门全都重视、党政干部带头、老百姓主动参与的全民动员之下，不喝生水这些卫生习惯才得以广泛形成。讲爱国卫生运动，绕不开除四害。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可以说，除四害是爱国卫生运动在群众中开展的最普遍、最经常的内容之一。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兴起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人手一把苍蝇拍，打完苍蝇用火柴盒装了上交，各地涌现的灭鼠捕雀能手是当时新闻报道和人们学习的对象。1958年12月编印的一本《除四害讲卫生先进单位和能手的经验介绍》里提到，延庆有个捕鼠能手王世朝，他能在野外准确地寻找鼠洞，用翻、挖、熏等办法灭鼠。村里的青年纷纷向他学习，跟着他到外村消灭野鼠，结果周围十几个村里的果木和庄稼好几年都没有遭到鼠害。1958年30岁的诸葛阳是杭州大学生物系动物学教研室主任。那年夏天，他到杭州郊区萧山参加活动，突然有人在插秧时染病去世。防疫站调查之后发现，病人是在水田里传染了钩端螺旋体病，而钩端螺旋体的宿主是老鼠。这种病真的是老鼠传染的吗？又怎么防治呢？防疫站请诸葛阳加入了研究团队。诸葛阳在学校上课之余，每个月抽出10天时间，背上被褥、蚊帐、碗筷，自备干粮，来到浙江义乌县大陈公社。经过一年的研究，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和团队终于明确，钩端螺旋体病的主要传染源是浙江农田里的一种优势物种黑线鸡鼠。水田里的水是传播媒介，冬天田里没有水时，钩端螺旋体就躲在黑线鸡鼠体内，到了夏天钻出来进入水中，人下田干活，它就通过黏膜或者是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黑线鸡鼠每年春天秋天繁殖2次。据此，诸葛阳提出每年1月到2月大规模灭鼠，那时田里没有粮食，老鼠会跑到农民家里或者草堆里过冬，比较集中，这时只要消灭80%以上的黑线鸡鼠，第二年就可能不会大规模发病。

除四害的历史上还有一桩著名的冤案，主角是麻雀。麻雀没有传播疾病的罪责，只是因为吃庄稼一度被列入四害。所谓四害究竟是哪四种动物呢？其实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很多的版本。1952年的四害指的是蚊、蝇、狮子和鼠类，老鼠传播鼠疫，蚊子传播疟疾、丝虫病，苍蝇传播肠胃传染病，狮子传播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热。这些病媒害虫被列入消灭名单，顺理成章。那么麻雀是怎么进来的呢？第一个相关的正式文件是1956年1月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27条写道，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这份文件同时写明，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显而易见，麻雀被打的原因就是偷吃庄稼。可在后来的除四害运动当中，麻雀成了主要目标之一。为了消灭麻雀，很多地方开展过集中围剿的战役，比如杭州市的除麻雀行动，全市统一一个时间点，一声令下，家家户户就开始敲锣打鼓，有的人还爬到树上、屋顶上敲。麻雀是短途飞行的动物，飞不远，又找不到安静的地方歇息，敲锣打鼓就是对它进行疲劳轰炸，让它一直飞，最后累得掉下来。可是麻雀吃掉的粮食真有那么多吗？诸葛阳做过一项关于麻雀的研究，当时杭州市和富阳县打掉的麻雀被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到他所在的实验室。诸葛阳对每一只鸟的体重、体长、尾长进行测量，对胃里的内容物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653只鸟里只有302只是麻雀，仅占总数的 18.2%， 其余还有42种鸟，大多是益鸟。而且麻雀在春天、夏天吃的更多的是害虫，本身是有益的。注意到麻雀吃害虫的科学家不止诸葛阳一个。195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晋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的报告，其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1960年3月18号，中央发出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麻雀是益鸟，不应该再列为四害之一，不要打了。半个月后，负责农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做报告，特地对麻雀问题做了说明。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从此，麻雀从四害中退出，这桩冤案终于平反。后来，由于蟑螂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又被蟑螂取代，四害的名单就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的调整。全民动员起来，讲究卫生，除害灭病，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千家万户的小习惯。但它要改变的远不止这些，它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最不堪的角落开刀。北京南城外有一片芦苇丛生、坟茔遍布的洼地，老北京人管它叫做南下洼子，提起它来人人摇头。就在这场运动当中，17000多人开进这片荒地，要把它彻底变个模样。还有老话说的京师无厕，堂堂北京城曾经找不出几座像样的厕所，这个延续了不知多少年的窘况也要在这场运动当中终结。而一群过去被人看不起、受尽压榨的掏粪工人，即将成为万人敬仰的劳动模范。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感动千千万万人呢？
北京最早建设的现代公园又是怎样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下。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啊，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打工潮也出来了嘛，
2: 嗯，
1: 都在离开原来的家，
2: 嗯，
1: 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那种心情，他能够打动你，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1: 每次回家呀，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是我的遗憾。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3: 我爸爸就是悄悄地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但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0: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程琳的恩师傅林专门为程琳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我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二集。
1: 那好，我走。
2: 哎，别动。哎这要想一下曲子的名字。嗯，想好了。真想好了，这支曲子索性就叫它德宝子。对，朕得到了你，朕就是得到了人间的至宝啊。嗯，
1: 三郎就会拿玉环说笑。
3: 启禀陛下，翰林学士李太白已至殿外候旨。
2: 宣。
4: 宣，翰林学士李太白进殿。
5: 宣，翰林学士李太白进殿。
6: 李白，参见皇上。参见娘子。
2: 别请，平身。
6: 谢皇上。
2: 啊，李翰林，大家都夸你有惊世的诗才，朕命你就以今日我和太真在此歌舞欢愉为题，为梨园做一首新词，如何？
6: 新词，好啊。臣斗胆，请皇上赐酒啊，赐酒啊！
7: 启禀皇上，李大人不能再喝了。老奴刚才在酒肆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醉了。
2: 是吗？
6: 醉。高大将军，你满禅城去打听打听啊，我李太白什么时候醉过啊？吾之醉从来都不是因为酒。
7: 李大人不可放肆。
2: 无妨无妨。朕早就听闻李爱卿嗜酒如命。嗜酒何宜，嗜酒何宜呀、啊、传言不虚，传言不虚。赐酒。
7: 是。
6: 谢皇上。好酒好酒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0: 这首千古名篇《清平调三首》也就此谱写了一段帝王、美人和才子之间的千古佳话。
1: 给我拿酒啊！
2: 我要喝酒。

0: 一醉解千愁啊。
1: 王爷保重身体啊。
0: 保重？保重什么？
1: 不行，
0: 你说我要这无用的身子有何用啊？有何用？
1: 王爷，你今天就算是醉死在这里，沉香亭里的欢宴可会停歇片刻。
0: 嗯，大胆。
1: 小人失言，王爷恕罪，王爷恕罪啊。
0: 你别怕，别怕。你说真话，何罪之有？何罪之有啊？啊！
1: 清平调三人。

0: 我的王妃，我一同同床共眠5年的夫妻啊，可今日你可有片刻的想起我啊？今天我终于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1: 在等什么了？
0: 我在等什么呀？
2: 王爷。

0: 娘子，别练了，休息一会儿，喝口茶吧。
1: 行，喝茶，端过来吧。
0: 哎，娘子慢用。哎，娘子，虽然皇上已准你不穿道袍了，可是这也不能一直就这么娘子娘子的叫着吧。
1: 娘子有什么不好？就像是平常人家的糟糠之妻。
0: 那后宫这么多嫔妃，要么嫔位次，要么嫔子嗣，哪一个不是挖空心思的为自己谋一个好前景？皇上现在最宠娘子了，可这娘子叫的总让人不安心。
1: 你这个小春熙啊，怎么这么多心思？像我现在每日与三郎弹琴唱曲，打鼓起舞，这样的快乐日子又岂是那些名分位次能够相比的？
0: 可是这只是一时的快乐呀，终归不是长久。
1: 长久？什么才是长久？在寿王府的时候，我倒是日日求长久，可结果呢？这长久又岂是求来的？
0: 寿王府，娘子心里如今除了三郎尚且还有十八吗？哎呀，春熙口无遮拦，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请娘子治罪。
1: 起来吧。
0: 谢娘子。
1: 你我名为主仆，实则情同姐妹，我的心里话也只能对你一个人说了。有些人就如同这打翻的茶杯，茶水还能再回到杯中去吗？行了，快把这满地的水打扫干净，一会儿皇上就要来了。
0: 是。

0: 前移公主回府。
1: 公主，公主，你终于回来了。我，你们都退下吧。
2: 是。
1: 我养回这心，可算是放下了。
3: 驸马多虑了。先母后先逝之后，父皇与我少有亲近，

0: 我亦是他的亲生女儿，朝我见驾，杨辉驸马大可不必如此紧张。
1: 亲生女儿？那前太子还有光芒巨王，哪一个又不是他的亲生骨肉？当初三王之事，我也牵涉其中，皇上手段之凌厉，至今思来留令人胆寒呐。哎，现如今咱们失去了庇护，怎叫人安心度日啊？
0: 驸马放心吧，父皇是断不会旧事重提的，杀三王的命令是父皇亲自下的，若要追责，第一个要追究的正是父皇他自己。
1: 那么皇上叫你去所谓何事啊？
0: 为了寿王。
1: 寿王？寿王一向谨小慎微，避府不出，他又能惹出什么事端来？
0: 哥哥自然是安分守己呀。父皇是让我去当说客，让哥哥答应另娶一位正妃。
1: 原来如此啊。哎呀，这李太白的清平调风靡京城，皇上的这一步棋是势必要下的。公主与寿王一母同胞，向来亲厚，皇上让你去，想必也是无计可施了吧。
0: 是啊，此前哥哥已经拒绝好几次父皇的赐婚了。
1: 那你去你能说动他？
0: 以哥哥对杨氏的感情，怕是派谁去都没有用。但皇命难违，明知如此，我还是要走这一趟的。
2: 陆行，大酒，大酒。
3: 王爷不要再喝了，酒多伤身，保重身子要紧。
2: 你也来管我？你们个个都来管我，滚，滚出去，快滚！
4: 嫌疑公主驾到，
5: 参见公主。
0: 哥哥。
2: 啊？哦，公主。你不好好的在你的府里待着，到我这里做什么？
0: 你们都下去吧。
5: 是。
0: 皇兄，咱们兄妹许久未见了，我过来看看你。
2: 哦，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不，好看。的确是好看，不只是你，全天下的人都应该来看我，好好的看看我。我堂堂寿王李瑁，好看着呢。
0: 皇兄，母后已经走了，世上只留咱们兄妹几个，即使是为了嫌疑，哥哥也要保重自己啊。
2: 保重？你除了会说保重，就没有别的可说的了？我最讨厌听到的两个字就是保重。
6: 行了，
2: 我你也看了，保重也说了，我就不送了。
0: 还有一事，
2: 我同意了。
0: 什么同意了？
2: 什么都同意，都同意。
0: 皇兄，
2: 你还不走？再不走，我可就不同意了。
0: 好，我走，我走。
7: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的8月初6，唐玄宗正式宣布立太真杨玉环为皇贵妃。
8: 贵妃娘娘，请用茶。
9: 不是刚用过吗？
8: 那贵妃娘娘用块点心。
9: 也刚用过。
8: 那贵妃娘娘身子可乏了，我给贵妃娘娘捏捏腿吧。
9: 行了，臭丫

0: 贵妃来贵妃去的，比我还要欢喜。
1: 当然要欢喜啦，贵妃那可比当年宠冠六宫的武惠妃还要尊贵呢。皇上这么宠爱贵妃，说不准啊，很快贵妃娘娘就能母仪天下了。
0: 你呀也太贪心了。
2: 贵妃，贵妃，朕回来了，朕回来了，
1: 参见皇上。
2: 下去吧。
1: 是，
0: 参见皇上。
2: 哎，爱妃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快快，
0: 谢皇上。
2: 哎，快过来，快过来。
0: 三郎，
2: 让朕好好看看。

0: 环爷在思念皇上。啊，三郎快坐。
1: 嗯，好。啊，坐。嗯，哎，这茶味道不错。啊，时间仓促，贵妃的册封仪式还是简单了一些，爱妃受委屈了。
0: 不委屈，玉环并不在意什么贵妃的名号。
1: 哦，
0: 在意的只是三郎的一颗真心。
1: 嗯，爱妃真是至真至纯呐、啊！有了你，朕仿佛又回到了刚登大宝的时候，少年意气，英姿勃发，浑身上下那都有使不完的力气。
0: 三郎本就是如此啊！
1: 对，对，只要有爱妃在身边，朕永远都不会老。
0: 三郎，
1: 嗯，
0: 听说梨园又排练了新曲，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哦，好啊，一起去。
0: 嗯。
2: 不兵，快
3: 走！快走！
4: 这边走，这边走。
5: 尝一尝，尝一
6: 尝。炸！炸！让开！让开！炸！让开！又让开！炸！
7: 这是发生了
6: 何事啊？这么
7: 脏吗？
8: 听说杨贵妃就爱吃这新鲜的荔枝。
6: 啊，
9: 这荔枝为何物啊？
10: 杨贵
9: 妃，那
10: 谁吃过呀？咱们连见都没见过，好像是一种岭南的果子，啊、味道甘甜，不耐储存。
11: 哎，我跟你说啊。你知道吗？这必须快马加鞭，一路上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多少马才能送到啊！
6: 哎呀，真是
12: 这
6: 么一
12: 做
6: 孽！
13: 是
12: 呀，
13: 多少人
12: 呐？太
13: 金贵了，
14: 我是莫太爷呀！
1: 哎呀，小鹦鹉啊，快跟着朕说呀！说贵妃，贵妃。哎呀，你看看这只进宫来的白鹦鹉通了人性了。哎呀，这贵妃一定喜欢。李氏，你说呢？
15: 是啊，还是皇上调教的好。
1: 李氏啊，等一会儿你给贵妃送过去，让那个小丫头她好好的乐一乐，高兴高兴。
15: 是。
1: 哎呀，荔枝到了吗？
15: 回皇上，已经送到了，老奴已经看过了，新鲜的呀，就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一样。
1: 好啊好啊，那赶紧一并送给贵妃。
15: 是。
1: 昨天在贵妃那儿突然想起，朕现在拥有了富庶的天下，绝色的美人，还有能干的宰相，这想要的都有了，再无所求。那接下来要和贵妃一起享受这世上所有的快乐。
15: 皇上圣明。
1: 可天天早朝实在是烦恼得很。我大唐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可是那群迂腐的大臣们却小题大做，纠缠不清。他每天，你看，每天鸡零狗碎的絮叨个没完，迟迟不能退朝，贵妃在后宫那等得心焦。哎，朕呐，想把正事全部都交给宰相李林甫。高爱卿，你觉得怎样？
15: 皇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自古有天子巡守天下的制度。天下大权需牢牢掌握在天子的手中啊，万万不可给人。如若把权力给了人，万一形成威势，谁还敢再提出异议？那就天下大乱了，请陛下三思啊。
1: 嗯，
15: 哦，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罪当死。
1: 哎呀，

0: 朕已经休戚与共，何以忧虑？快起来吧。起来。
1: 谢陛下。
2: 杨玉环被立为皇贵妃一个月后，唐玄宗就为杨家人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宫廷宴会。至此，杨家的权势日渐壮大，众亲戚皆加官进爵，一时轰动朝堂。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8月18号晚，中超联赛焦点大战，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赛后不久，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短视频迅速引发了热议。
1: 是在散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位父亲带着穿印有7号吴磊名字红色球衣的孩子一起往外走，期间几位主队球迷用激动的情绪伴随着粗口质问孩子父亲为何要这么做，孩子当场被吓懵，全程沉默，父亲以身体护住孩子，未起冲突。
0: 主队球迷质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心里考量的是足球的德比文化。众所周知，吴磊呢是主队申花同城对手海港阵中过去十多年时间的当家球星。那或许呢，在申花球迷的眼中，小球迷父亲让孩子穿吴磊球衣的行为并不妥当。
1: 在事件曝光之后，吴磊深夜紧急发布寻人启事，寻找这一对受委屈的父子。而在19号晚，上海警方发布通报，三人因寻衅滋事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0: 一场足球赛有输赢，有热血，有激情哈，这都是竞技体育的常态。但是如果赛场之外，因为球衣不同，喜好不同，就把戾气对准别的球迷，甚至殃及了未成年人，就彻底变味儿了。
1: 那么有网友留言说，我小时候穿对手球衣去看球，我爸还说尊重对手才是真球迷，现在的成年人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呢？更有家长感慨，带孩子看球是想让他感受体育精神，结果先学会了输球就要骂人，这才是最可怕的。
0: 整个事件当中最刺痛公众神经的不是比赛的失利，而是成年人失控的情绪。看球呢，本是放松解压、感受体育魅力的消遣，最后却变成了仗着人多肆意霸凌别人的闹剧。
1: 而更值得中国足坛深思的是，球迷文化的成熟度如何跟上中超联赛职业化的步伐。
0: 赛场上嘛，要拼尽全力，奋勇争先，这是热爱。赛场之外，尊重差异，包容不同，这是修养。文明观赛不是约束，而是每一位球迷最该守住的初心。
1: 更不要让个别球迷的不冷静行为扼杀了孩子心中对于体育的那份热爱。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一款会飞的救生圈获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还有哪些科技产品正在助力警务工作。
0: 还会来关注外卖的辣度选项竟要收取打包费，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在哪里，又该如何加以规范呢？
1: 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呢，为一款浙江杭州会飞的救生圈点赞。这款飞行救生圈呢，兼具无人机的飞行能力与救生浮圈的浮力，能够凌空远程赶到落水人员身边，让落水者能够在短时间当中得到浮力的支撑，为水上救援抢出了宝贵时间。这就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
1: 除了会飞的救生圈，景区公安还掌握着哪些科技新装备？他们如何在日常警务工作中派上用场？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周欣的报道。
3: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梦飞介绍，
4: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那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需要被救援人的身边之后呢，就是后台接管，让它精准的落水救援。如果说遇到没有准确到达需要被救援人身边的情况，还可以水面二次起飞，再次进行救援。
3: 这个发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丁梦飞告诉记者，在日常水域救援中最棘手的就是预警到了人还没到，也就是落水警情发生后，警力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
4: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调动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它提供浮力，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
3: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

0: 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孟飞介绍，
1: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那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0: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2: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进行全域搜索，快速锁定落水人员，精准点位。
0: 这艘无人船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3: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那我们就是想，现在的科技技术其实已经能够支撑我们做一些无人化的设备，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
0: 娄海峰介绍，这款无人船的外围是一圈充气浮体，是为了规避救援时与落水者产生碰撞，将损害减到最低。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可以实现夜间搜索功能。
3: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空水联动的一个勤务模式。无人机呢，通过气流的方式，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那么充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援业界救援的一个照明一个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0: 更重要的是，这款无人船空地救援设备还可在极端天气下发挥重要的救援作用。
3: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抗风性和恶劣天气的一个设计的。首先它是能够防雨，第二个呢，它的防风等级比一般的消费类无人机呢要高，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会比一般的无人机要更大，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能够正常作业。
0: 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和无人船空地救援系统，西湖景区公安还部署了自主巡航仿生鱼、水面救生机器人等众多黑科技。多种救援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人工决策加科技装备协同的水上救援新模式。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餐饮消费领域的话题。最近呢，某外卖平台上啊，一家连锁烧烤店因为打包费的计价问题引发了关注。有消费者将烧烤餐食加入购物车之后，商品页面上原本标注0元的辣度选项呢，却突然统一都成了打包费，而且不同辣度对应着不同的加价金额。如果不是通过价格明细仔细核对，这笔费用很容易就被一起支付了出去。
5: 外卖打包啊，本来是保障餐品配送的必要环节，但是有部分商家把口味小料的额外成本转嫁进打包费条目。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北京的张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他在外卖平台下单了酸奶，商家收了打包费，却没用保温袋进行配送，导致商品变质。
7: 低温酸奶

0: 来就拿一个口袋给我送过去，也没有保温袋，还收取2元打包费，收货已经不新鲜了。超市开始说给我退，又说不给我退，客服这边就给我补一个券，我不接受也没用。
1: 浙江的米女士在一家烧烤店的外卖平台上点餐，发现商家在单独收取打包费的基础上，口味选择辣或者不辣，都要再收取2元。米女士尝试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这是平台设定的。
2: 这个是平台设置的，我这边我操作不了，因为他平台会那个帮我们核算那个价格，到手价和那个操作的价格。
3: 你看我点了九串大油边，我要出4.5块的打包费。
4: 他是整体那个优惠券完了之后打折后，他们平台他们给核算出来，他们给弄的。
3: 那这个辣度的钱不是你们自己定的吗？
4: 那这我没办法定，反正你高兴吗？觉得就点了。
3: 那我没法不点，这个是必选项啊，我没法不选辣度呀。如果去你们店里点，会有这种口味的费用吗？
4: 那没有，店里没有。
2: 我也没办法，你反正你感觉如果说平台上不划算的话，你就那个到店里来打包好了。你哪怕打包1000块钱，也就是说象征性的收个2块钱的打包费。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入驻商家品类繁杂，一些商家受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影响，转而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甚至借包装赚取额外收益。某餐饮企业运营总监彭女士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打包费可以平衡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
5: 打包费商家是可以设置的，它有个选项和单品，跟增加菜是一样的，可以增加一个项目，把你的需求，假如说要打包盒，那么就打包盒多少钱一个，都是可以编辑的。每个平台抽成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抽成了之后自身的成本增加了，增加之后肯定是要在其他的费用上面增加点营收。
1: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时，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外卖打包费虽单笔金额不高，却直接关系消费公平与收费合理性。近两年已有多地监管部门针对商家打包费违规问题开展查处，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处理了一起商家多收取外卖打包费的纠纷。江苏省消保委法律与援助科工作人员张延飞介绍，
6: 淮安市消费者朱先生来电投诉，称其在某外卖平台一商家下单购买3种食品，热卤香干一份，付食品费0.56元，打包费0.5元，夏日饮品一盒，付食品费0.88元，打包费0.5元，招牌炸酱面一份，付食品费9.35元，打包费0.5元。收到货时发现3种商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商家收取3种食品打包费，却没有提供3种食品打包服务。朱先生要求商家退费并赔偿，与商家沟通无果，遂投诉寻求帮助。
1: 淮安市清江浦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进行了调查核实。
6: 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店长进行沟通调解，向商家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等规定，最终商家同意退还多收取的1元食品打包费用，赔偿消费者100元，并联系外卖平台对打包费用重新设置。
1: 张延飞表示，商家一份包装却收取3份打包费，也没有提前告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及知情权。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本案中，商家收取了3份食品的打包费用，实际却将3份食品一同打包，多收取打包费，且打包费用标准没有事先告知消费者，这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利。
1: 面对外卖打包费的各类乱象，消费者并非只能被动接受。张延飞建议消费者，
6: 一是在下单过程中查看商家是否公示收费标准，在订单支付页面仔细核对收费项目，如果存在多收费或收费不明的情况，及时询问商家或放弃下单。二是如果下单后发现确实存在不合理收费，请留存订单截图、支付记录、商品实物照片、与商家沟通的记录等证据，及时与商家协商要求退回不合理收费。与商家协商达不成一致的，可以向交易平台发起售后，申请平台客服介入，或对商家的行为进行投诉，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

0: 先说。暑期出行游玩，很多朋友呢会选择乘坐飞机，大家会在各个渠道和平台之间呢反复来比比价，希望买到最合适的机票。不过最近呢，网络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说凭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价的折扣票，只需要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串数字，就可以找到机票所谓的福利价。那么这种说法靠谱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优惠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2: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到。
3: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 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 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4: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3: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5: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种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3: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6: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3: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6: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3: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7: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3: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7: 有一些小型的 OTA 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

0: 公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真，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地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申请这一认证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即暗夜条件符合天文观测标准，且有具体单位持续推动暗夜保护与天文科普工作。
3: 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呢，位于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内，保护地的海拔呢约有1000米，距离城镇的直线距离是15公里，大气的通透度高，人为光污染几乎为零，拥有国内稀缺的优质星空资源。那么能够入选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的地区到底需要多暗？除了看星星，保护地还能发挥哪些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4: 首先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夜空亮度，这个英文叫 sky quality 啊，就是天空质量。这个天空质量呢，我们是指呢通过一种仪器啊，叫 SQM 这个仪器，类似于测光表。那么它主要是测量天顶的夜空的亮度，那个单位呢是每平方角秒星等。那么这个数值越大，表示天空越暗。一般来说呢 ，SQM 值达到22，就已经达到这个天然的极限了。这说明这个周围的天空是非常黑的。对应的这个波特尔等级，我们说把这个天空啊从暗到亮啊分成9个等级啊。那么波特尔一等的这个天区呢，就是 SQM 值，对应是22。那么21.2呢，就是国际暗夜的最低的门槛，波特尔3左右。那么肉眼能清楚看到的银河，那么裸眼的极限星等啊大概要大于等于6等。另外就是地平线附近不能有明显的城市的光弧，有些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平线上有这个城市灯光啊，这就不符合这个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更严格的叫暗夜圣地啊，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啊， SQM 也是21.5以上。那么夜空几乎啊保持天然状态，就没有任何光污染啊，哪怕是这个住家的小灯泡啊都没有啊，那么光弧极少，几乎不存在。而且呢它要全年持续监测啊，不是说今天晚上合格就合格了啊，至少要提供1年的夜空亮度数据。
2: 关心之外，暗夜保护地还会在天文科研、生态监测、环境变化跟踪等多个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4: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只是最直接的用途之一。那么它在天文科研、生态学、生物节律、环境变化监测等方面都有长期的这种科研价值。第一，就是为天文学科研提供最低的背景观测环境的保护。暗夜呢，首先可以降低这个人造的天空的辉光，对专业光学天文观测尤其重要。这个低背景亮度呢，意味着望远镜能够探测更暗的目标，比如说提高对小行星、彗星、变星、超新星以及低表面亮度天体的观测能力。而如果暗夜保护地本身就是有专业天文台，那么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天文台周边的一个光污染缓冲区。第二呢，是要建立长期的夜空环境的监测站，做一些天文台选址啊，或者做一些这个暗夜保护公园的这个选址啊，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首先保护区内要设置这个 SQM 夜空亮度计啊，全天空的相机原亮的监测啊，气象站加光谱仪啊，就全范围的去观测。第三呢，是夜行动物生态监测啊，就是除了天文之外，这一点呢比天文观测其实更重要。污染首先防治是要对人对生物的，人是更重要的，生物动物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尤其是依靠天然昼夜周期生存的这些动物啊。第四个，昆虫与授粉的研究啊，这是目前国际暗夜生态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五呢，就是候鸟的这个迁徙与动物的导航啊，很多的迁徙鸟类呢夜间飞行啊，并利用星空、地磁等这个线索来导航。那么第六，植物物候啊与生物钟。暗夜保护区呢还可以与这个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结合。 如果是大型的暗夜保护区呢，比较成熟的做法呢，要划分这么

0: 几个区域，一个叫核心暗夜区啊，然后缓冲区和外围控制区。那核心区呢，一定要保持天然的黑暗啊，缓冲区呢，可以严格的控制道路、酒店、景区的照明，外围城镇呢，则通过照明的规范的法规来控制天空的辉光，也就是说呢，控制这个光照不要往天上射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二是给所有的室外呢，室外灯做一次人口普查，要查那些灯，比如说路灯啊、停车场的灯啊、建筑外的这个照灯啊、射灯啊、广告牌的灯啊、景观灯啊、营地的灯啊等等啊，就是说这个要了解啊。第三点，改造灯具，这是关键的一步啊，灯具不要过亮。需要的时候才让它亮啊，尽量采用暖色光，不要用那个冷色光，冷色光的话很难滤掉。第四呢，要控制蓝光，蓝光其实它也影响天空，同时也影响就是夜间的生态。当然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夜空的监测的网络啊，经常进行监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暗夜保护区最好是当地呢能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
0: 还会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在北京开幕，新增乒乓球项目，考验机器人 AI 自主决策。
1: 成渝便民快八时隔多年重新投运，从黯然退场到焕新登场，究竟是什么推动了成绩巴士奇迹般复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发布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从技术创新到产业链布局，这份报告勾勒出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落地的清晰路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 C 馆，最先抓住你耳朵的是一阵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和吉他扫弦声。从乐队舞台到工业车间，从家庭服务到应急救援，人形机器人正在从舞台上动起来，加速走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里用起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在大会主论坛上正式发布了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做了系统梳理。张峰说，
4: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主要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3: 记者在大会现场观察到，展区里的技术展示相当活跃，有机器人在模拟药房里精准取药，有机器人在前置舱里自主拣选、打包、完成在线订单，还有机器人现场制作煎饼、煮面、冲咖啡。从这些现场表现不难看出一个趋势，机器人正在从秀肌肉走向真干活。而这些技术突破印证了报告的一个判断，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张峰说，
4: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技术的快速迭代最终要落到规模化生产的能力上。北京市市长殷勇在大会开幕式上透露，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从关键芯片到部组件再到整机，中国的产业链配套能力正在接受市场检验，而检验的结果写在了一份硬核的出货数据里。张峰介绍，
4: 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3: 4万台的出货量，97%的全球占比，这意味着每10台出货的人形机器人里，将近10台来自中国。规模化应用正在从试点走向铺开。 从应急管理部发布的需求来看，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已开始用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场景的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张峰说，
4: 行业应用脉络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3: 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系统化的生态来支撑。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电子学会携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覆盖伦理准则、安全标准、国际协作等议题。同时发布的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涵盖了船舶制造、电力巡检、汽车制造等领域，进一步打通了从研发到场景落地的通道。在张峰看来，

0: 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世崇。
1: 我们将摒弃过去粗放的大房东式的出租模式，深度挖掘轨道空间优势，采用轻资产合作的模式，将轨道交通资源、沿线的土地优势和头部商运营方的成熟的品牌体系啊运营能力结合起来，双方进行优势互补，盘活存量资产。
0: 运营思路的转变，最直观的受益者就是入驻街区的各家商户。不少品牌都是第一次开进地铁地下街区，原本还在担心客流稳定性，如今开业后的经营数据远超预期。入驻街区的一家书店负责人史舵说，
2: 我们做的呢是一家书店加文创加茶饮的复合空间，我们的顾客群体都是在下班的路上来到我们店内呢喝喝茶翻翻书，有很多学生来上自习，同时在周末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年轻人会专程约在我们店内呢见面聊天，地铁给我们带来了稳定的客流。
0: 与此同时，沈阳地铁还拓展自营加联营的双轨模式，将匆匆过路的空间变为便民生活圈。地铁联营门店沈阳本土烘焙品牌主理人张萌告诉记者，地下消费场景不受天气影响，客流稳定，成为他选择将品牌入驻地铁的重要原因。
3: 地铁方负责引流运维，为我们省去了大量的营运成本，我们节省成本用来优质的原料和现烤工艺上。目前的地铁两家门店日均营业额是街区门店的2倍，让我们的经营底盘更稳定了。
0: 沈阳地铁通过联营模式积累了消费数据和商业运营经验，自营品牌布局也顺势铺开。在地铁桃仙机场站的自营地铁咖啡店里，除了特色咖啡，这里还销售沈阳鸡架、抚顺麻辣拌等辽宁特产，以及印着地铁线路图的文创冰箱贴、帆布袋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进店选购，游客谈开行。
4: 我们俩吧刚下飞机准备坐地铁回市区，刚好看着这个地铁咖啡店，进去点了2杯特色八王寺气泡美式，特别有创新。完了他家的帆布袋吧也是特别漂亮，真是特别惊喜。
0: 统计数据显示，沈阳地铁日均客流量已超210万人次，2025年客运量达到7亿人次。目前沈阳地铁正在推进共有住宅和社区商业中心等11个 BOD 项目。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党委书记李默表示，未来沈阳地铁将加速向城市生活服务商转型。
5: 未来我们计划走出车站，融入社区和商圈，把沈阳地铁商业融入更多的生活场景，让匆匆赶路的人变成停下来愿意消费的人。我们地铁拥有培育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内需的优质资源，我们将以乘客的需求为中心，通过地铁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市民的出行，真正实现从公共交通的运营商向城市生活的服务商的转变，把优质的客流资源转化成为激活经济消费的新引擎。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呢，我们俩再和大家分享一件新鲜事儿哈。如果说最近呢，您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是家里摆放了一些废弃的砖头，上面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不要奇怪，这是最新流行起来的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
8: 果然很新奇啊！可能很多人好奇说，养砖头到底在养什么啊？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养砖头呢，就是先捡一块旧砖，用外卖盒充当托盘，每天喷洒清水，主要是静待砖面慢慢滋生出的苔藓。那么养砖头藏着哪些雷区？这种看似有一点点奇怪的爱好又是怎么戳中了当代年轻人？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
10: 呈现的感觉就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 像那种用小网啊，或者是

0: 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
2: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2: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3: 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些博主还分享了自己养砖头的攻略啊，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的说明，甚至呢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4: 一般来说，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5: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左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4: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苔藓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5: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从演示到真干活，机器人进化到哪一步了呢？我国世界暗夜星空保护地再加一，暗夜星空保护地要有多暗呢？除了看星星，它还能用来做什么呢？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

0: 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最近几天呢，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含量有点高，有人在咖啡摊前面排队啊，不是在等咖啡师，而是在等一只机械臂给咖啡去拉花，有人在仰着脖子看一台2层楼高的巨型机器人，还有人围着妆发造型齐全的仿生机器人寻找他们不是人类的证据。那这里呢，就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300多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携3000多件展品同台竞技。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占全球份额的97%。那人类对机器人的期待也不光要能看，还得能干活啊，不光在展台上能表演，还得能够走进仓库、工厂、厨房、客厅，能真正帮我们的忙。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看一看机器人现在进化到哪一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世武教授。张教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4: 大家好。
2: 哎，两位呢都去了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哈。哎呦，太让人羡慕了。这个大会呢包含像主论坛呀、博览会呀，还有很多很多的同期活动。张教授，您去现场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哈，有什么样的感受是最深刻的？比如说这些展品当中，刚才说有3000多件展品哈，展品当中您最关注的是哪一类的机器人呢？
3: 嗯，好的。
2: 嗯，
3: 其实我去看的时候，我主要关注两类啊，就是第一类呢，就是真正具备这个领导操作能力的机器人。就刚才您讲，就是因为过去我们这些年，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下肢的运动能力进步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它可以跳舞，可以翻跟头，可以跑得很快。但是呢，我们要看它如果想进入工厂、进入家庭，就说要真正的去替代人去做事情，那么就是它的灵巧操作能力，就是他手上的这个功夫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嗯，
3: 那么我们其实也大家讲，就是人的进化的过程，对吧？人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最大意义是解放双手。
2: 对，
3: 解放双手之后，人就使用工具，然后就可以做各种操作，然后呢就是实际上跟其他的动物就不一样了。
2: 嗯，
3: 那么实际上机器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机器人我不能光啊跳的光跑光跳，这个很好看，但是呢你要真想进入工厂去工作，进入家庭去工作的话，那么手上的这个精细动作协调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要求的很多，就包括视觉、触觉、力觉啊，灵巧手本身，然后还有灵巧手的这种操作的这个机身模型，这些东西都要发展，然后才能够去真正的具备灵巧操作能力。那我比较关注这块的进展。然后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超仿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就是、
2: 仿生机器人。嗯，
3: 对，因为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它考虑的是这个工作的效率、节拍，对吧？可靠性，那实际上它长得像人不像人其实没关系。
2: 是
3: 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要在这种服务的领域跟人，就是比如说在养老，对吧？在陪护、在导览、家庭服务这些领域，那你如果想去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那么就是人对他的好感度就非常重要。所以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个恐怖谷，对吧？如果超仿真人形我越过恐怖谷了，
2: 对，
3: 那么他就更像人，人对他呢就会好感度就非常高，然后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2: 是的，
3: 然后才愿意跟他在一起，就是跟他去协作为他去为他服务。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也比较关注，就是超仿真的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方面，我认为就是将来这个机器人发展呢其实两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吧。
2: 徐冉呢？徐冉去是不是感觉那儿挺热闹的？是不是？
4: 不仅热闹，还特别热，因为人特别特别多。
2: 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媒体啊，包括观众啊，太多了，
4: 太多了。而且我还是去的8月19号的媒体场
2: 啊，
4: 其实已经按说是相对来说人少的那个时间段，但是真。 我一点都不夸张，就用摩肩接踵形容、
2: 嗯、
4: 是完全恰如其分的一种感觉。
2: 大家肩并肩的走，
4: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张

0: 教授不太一样，因为张教授他具有专业人士的这个行家眼光，
1: 哎，
0: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媒体哈，其实我可能更关注的是那种奇形怪状的机器，带着引号的机器人儿。我大概会关注到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那个语数的机甲机器人，特别高，
1: 是。
0: 我不矮了，我1.7米，1.7米多一点
1: 啊啊啊，
0: 那个机器人我一点不夸张，
1: 啊，
0: 我得把我的脖子仰到最大角度，我才能大概，就是我如果站他旁边，我才能看到他的底儿。
1: 这是他直立状态的，
0: 对，他直立状态特别壮观。过去呢，在这个 WASC 上，如果我没记错， 是有人坐进去过，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他那个机甲是一个有点像笼子一样的，
1: 是。
0: 特别像电影里边的那个
1: 铁甲钢拳，
0: 对，扎维斯，
1: 对，
0: 特别像，
1: 是。
0: 然后，但是呢，在这个现场，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安全上的考虑啊，就没有让人进去。那这个呢，真的非常酷炫。
1: 是，
0: 进入到整个 C 馆之后，也比较主要的一个展馆，就是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宇树的这个
1: 个头大，
0: 哎，特别大的一个机器人。除此之外呢，还关注到今年其实特别有趣，在展馆上各个厂商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到他们不同的产品。所以很多厂商都使出浑身解数，比如说会请一些装扮比较特殊的达人们去遛那个机器狗，那达人们真的是啊，穿的五花八门的，你知道吗？有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些形象，还给机器狗也做了妆造，
1: 哇，
0: 这个很有趣，你知道吗？就特别好玩。然后你就有一种你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就特别有赛博感觉的时代，
1: 对，你感觉这个就是一个未来场景里面，比如说如果有人真的想养一只宠物犬，但这个宠物犬又不是真的这个狗的时候啊，
0: 你又不用喂它狗粮，
1: 哎，你养一只机械狗，它可能也能够给你提供很好的这个情感陪伴，
0: 情绪价值
1: 或者是怎样，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保留一些这个传统习俗，对吧？出去遛狗的话，
0: 你也行，
1: 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0: 而且这个机器狗啊，或者说就机器狗形态的这种机械形状吧，就它还有个好处，它可以帮你载重。
1: 对，能有一些负重的，能驮点东西。
0: 它是有负重的，
1: 啊，
0: 对。当然，我们说这个是比较好玩的一种说法啊。
1: 是。
0: 在我们人类的居家生活场景当中，可能我们觉得，哎，它能帮我们稍微驮点东西很重要。但实际上，在工业的场景当中，这个就派上大用场了。
1: 而且它毕竟四条腿啊，也很稳，对。
0: 对
1: 吧，啊，
0: 然后呢，我还在现场看到了一个带轮子的机器狗的形状。这个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云深处他们做的。云深处这个企业做机器狗这个形态，或者叫机器狼这种形态，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他们其实专攻的就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家庭场景，他们会就是专攻一些像工业场景，比如说极难险重的一些地方，不太适合咱们人去的一些场景当中，因为它的那个机械结构或者说叫自由度吧，更专业点的说法，做得特别高。它的那个机器狗的形态有非常多的花样，比如说它可以变成平板，
1: 那
0: 它可以攀爬，它可以非常快的上台阶儿，登山，哎，就等等的这种形态上的变化，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就是很好的体验吧。就是因为各个展台其实都在展出这个东西啊。
1: 对。
0: 然后另外呢，跟张教授有共同感受的就是那个仿生机器人，我也看到，我特意离得特别近。
1: 是真的是那种需要仔细找才能发现不同的这种状态吗？
0: 我说一个细节
1: 啊，
0: 就是那个姑娘，我特意在姑娘面前离得特别近距离去观察
1: 啊，
0: 我就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1: 啊。
0: 因为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恐怖谷的效应，就是当一个机器人尤其是我们看他的眼睛的时候，说实话，过去的技术是做不到像人眼一样这么逼真的。你盯着那个眼睛看，你的大脑会告诉你这不是人眼。但是你的视觉呢，又觉得这好像是人眼，你人就会害怕恐慌，
1: 对
0: 吧？但说实话，这回我看到那个优必选的那个仿真机器人，我盯着他的眼睛看
1: 啊，
0: 我真不觉得害怕，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第二个感受就是我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我发给了一个朋友
1: 啊，
0: 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觉得这姑娘好看吗？我没说我在新鲜大会上，
1: 是，
0: 没有人会有那种说这是一个假的吗？就没有这种反馈
1: 啊。
0: 另外，我再说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女生啊，尤其是在秋冬季节，会有一种装扮是什么呢？光腿穿靴子
1: 啊，对，
0: 为了好看嘛，对吧？
1: 是。
0: 但是如果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腿会因为温度太低，它冻得会有点
1: 发红。哎，
0: 而且还会起一点点小的鸡皮疙瘩。哇。

0: 这个仿真机器人连这个都做出来了。我特意盯着那个腿上的褶皱，我看了半天，因为那个姑娘打扮得特别漂亮，很时髦，就是她那个机器人嘛，她是穿了一双靴子，然后的那个状态就是光腿穿靴子的形式，我就盯着那个肌肉凑里和皮肤的状态看，我真的非常难分辨。所以我就说，就是我在整个这次机器人大会上看到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机器人，
1: 对，跟我们可能以前想到的，比如说或者以前更多看到那种机器人不太一样。
0: 嗯，
1: 这种不同的这种无论是结构也好，比如说这个轮足结构或者是直立结构还是四足的这种形式，
0: 嗯，
1: 它可能面对的是不同的场景。
0: 对对 对,
1: 对，可能是完全根据场景需求出发它才长成了这个样子。
0: 对
1: 吧，
0: 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像刚才张教授提到的轮式机器人啊，
1: 嗯，
0: 还有在现场也有那种在智慧药房的场景当中可以提供，就是这种投递服务的。比如说你就大晚上我去买药嘛，啊，我现在买一板蓝根，他就从这个货架上给你拿一盒板蓝根递给你。
1: 是。
0: 然后我还看到了有一些做分拣的机器人，但其实分拣机器人很早就已经实现这种分拣功能了。
1: 嗯，像陈志仓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有一些这个工厂已经用上了轮式机器人。
1: 嗯，
0: 但这回我关注到的一些机器人它更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学习速度会增加。
1: 嗯，
0: 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机器人这个进入工业场景当中有一个比较难逾越的地方，就是数据。
1: 对，
0: 就机器人得先知道我要干嘛，然后呢我在哪儿怎么干这个活儿，对吧？
1: 是。
0: 但是呢这次我看有一些企业带来的机器人，它的主打并不是说我可以实现准确分拣、
1: 嗯，
0: 而是我用更少的时间学会了我要干的这件事儿。我在那个蚂蚁的展台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机器人，就是也是灵巧手比较吸引人的一个机器人。他们只用了10个小时的数据，然后就让这个机器人实现了在当然是很单一的场景下去分拣一些快递。我觉得这其实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背后一些大家需要关注到的地方。
1: 没错，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呢不光是一个性能高低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它落在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你还要考虑能不能很方便的快速部署，能不能
0: 人效，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对，能不能很好的很快的被训练出来，然后马上的投入到工作场景当中。
0: 对，
1: 这些对于生产方来说，或者说是对于机器人的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关注的话题。
0: 嗯嗯嗯，
1: 你看刚才徐冉提到了很多所谓奇奇怪怪的这个机器人哈，奇形怪状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次在大会当中首发的新品有300多件，特别的多哈。
0: 嗯，
1: 这个新品的首发数量，张教授您认为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整个我们对机器人的包括产品形态的定义，还有我们背后的这个供应链的整个控制，还有包括成本控制和部署成本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通通其实都已经考虑清楚了？
2: 是这样，新品但这次机芯大会确实是参与企业非常多，现在首发数量也非常非常多。但是新品它毕竟还是新品，新品的首发数量其实这说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机器人产业啊处于非常旺盛的这个创新和扩张的这个阶段。
0: 嗯，
2: 啊，那么行业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那么但是呢实际上我们首发的产品多并不代表着这些产品中间有很大的差异，就很多大多数产品还是非常相似的。
0: 嗯，
2: 那么很多企业也就是代表着也更多的企业进到这个领域，要有更多的产品进行快速的迭代。当然这个对于整个机芯产业的发展我是觉得是个好事情。
1: 嗯，
2: 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产品之间的代差，包括产品之间的相互之间的差异其实没有那么大。
1: 嗯，
2: 那么同样的话就是它也并不等于说我们产品的定义供应链啊成本这个问题一样跑通，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时间的。
0: 嗯，
2: 那首先产品的定义呢主要是那要看产品的这个场景需求和技术成熟度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协调，才能把整个产品定义好。
1: 嗯，
2: 然后落实到场景里面它有没有需求，能不能使用，那么客户有没有持续的去使用它，真正使用它，而且去复购它。
1: 嗯，
2: 那就如果说复购了，就说明它真正是有用，它愿意再去买单，对吧？
1: 嗯，
2: 那么供应链方面的话，其实那我觉得在中国肯定是我们在供应链是绝对是具有优势的啊。我们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个制造迭代这个优势，那么是全球应该是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比上我们的。
1: 嗯，
2: 那么我们的整机企业实际上应该有100多家吧，至少有100多家全国啊。
1: 嗯，
2: 然后那么 因为你整机企业多，它零部件的需求也会持续增加，所以它供应链也是在最近这几年是快速成熟的。但是呢，整体的量还是没有完全上来，量没有完全上来，它的这个成本的下降啊什么，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发展，才会能够把整个成本的这一块再去打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新品多就是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就是这个行业非常繁荣，目前来说，
1: 没错，
0: 行业
2: 并没有发展到一个
1: 对，
2: 火热，但是并没有发展到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
0: 成熟阶段，
2: 一个真实的大量的订单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那我们中国集权产业，就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我们能不能造出来，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实际上是我们能不能用上去，以及在用的时候我的经济上是不是划算，对吧，我能不能算得过来，
1: 没错，
2: ROI投入产出能不能算得出来，那么能算出来呢，才会真正的大规模的去应用和制造和应用。
1: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机器人已经在很多的行业当中完成了部署，而且正在这个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产品某种意义上都是出自机器人啊，只不过他们的形态不同。那未来呢，可能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品会向更多的行业当中去做渗透，对吧，可能未来更多的场景当中会使用到机器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需求侧，未来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大会的主题，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这个大会主题叫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产需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它其实第一次把这个需求这个事情摆到了靠前的一个位置。张教授，您怎么理解产需共融这个事儿啊？就这个事情落在技术层面的话，对于机器人的研发包括生产工作来说，您觉得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啊，好的，因为我觉得这里边确实产需共融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需求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在过去几年，大家都知道机器人的这个运动能力是发展非常快，那么它可以跑跳翻跟头，那么单项的运动技能它可能有的已经超过人的能力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当然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些市场的需求，但就是说做展示做演示啊，做高动态动作，包括做各种演示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也有非常强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希望要看到的什么，就是这个机器人它到底真的能不能去干活？
1: 对
2: 啊，能不能完成一些工作？它的手上的功夫怎么样？那么所以呢，这里边的指标就不一样了，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你包括我在演示的时候，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我在真正去工作的时候，它能连续工作多久，它出现一天平均故障时间，故障后能不能恢复，
1: 对，
2: 然后完成一次任务它需要花多少钱，对吧，费用是多少，那么我能不能真正去替代工人然后去工作，能不能算过来。所以这个呢，都是从需求方然后来定义，然后从技术方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2: 然后去产品去来解决。但是这个呢，就可能是我们过去可能我们已经技术上我们可以做到90分了，我可以做很漂亮的一些 demo， 但是真正要到那后面的那10%，我们要把它稳定性做好，我们把它精度做好，我们把它泛化能力，也就是说我在不同的场景我都能够去用，在不同的这个本体上也都能用，那我觉得这个后面可能还需要90%的努力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需要等待的，对
1: 吧，没错没错。张教授其实刚才这一点说的就特别的一精准哈，其实他就是站在你比如说你站在消费者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你去跟品牌方去跟厂商你去咨询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把问题问得特别的细。
0: 对，
1: 就张教授刚才说那，比如说你这平均故障率是多少啊，这些问题会问得极为的细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需求方真的是带着需求来了，
0: 对
1: 对吧，然后呢包括这个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说奇奇怪怪的这些机器人，然后呢可能会在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应用，那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场景有没有迁移的可能，对吧，这些可能都是会在问题当中。
0: 对，这个刚才我觉得负责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对，我正好今天了解到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有 有针对性的可以讲这个产虚共荣这四个字的一个场景啊。
1: 嗯嗯，你说。

0: 我这么说吧，
1: 啊，
0: 就是我们在生产机器人的这些企业的角度，
1: 嗯，
0: 它其实首先想的是让机器人能干活，
1: 对
0: 吧？
1: 对，
0: 进家庭可能都是最后一步，就是宏观的一个比较终极的蓝图。
1: 是。
0: 那先进厂干活，可能我们第一个印象想的是先让他打螺丝钉。先拧螺丝或先搬东西，对吧？
1: 重复机械性的这种劳动，
0: 对
1: 吗？
0: 然后呢，我正好今天上午了解到了一个场景，我觉得特别好，能说明这个产学共融的事儿
1: 啊。
0: 我举一个例子
1: 啊，
0: 摘番茄和摘柠檬。
1: 哦，
0: 我这么说，就咱们家里都买过那种彩色的小的番茄，
1: 对，
0: 水果番茄，
1: 对对，
0: 很好吃，
1: 一串儿。
0: 对，然后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摘番茄或者说种水果番茄的这个地啊，它是平整的，
1: 对，
0: 这说明什么呢？它可以用那种履带式的机器人
1: 是
0: 去实现一个在平整土地上对彩色番茄的采摘。
1: 嗯，
0: 我为什么说能摘番茄但不能摘柠檬呢？是因为柠檬是长在树上的，它高，而且一棵树上可能有好多柠檬。
1: 对，
0: 这意味着如果你需要一个轮式机器人在帮你摘柠檬的过程当中，履带式的机器人，对不起，不行。
1: 对，
0: 因为它尤其是下过雨或浇过水之后，那个地就是泥泞的，你是没有办法走的。
1: 对，
0: 然后同时又因为柠檬啊，这个它高低不一样，你还需要这个机器人能够上下移动，它高度还要调整。但是生产机器人的企业，
1: 嗯，
0: 它有可能拿不到这么多精准场景。
1: 对，
0: 就你看只是采摘这一件事儿，
1: 对，
0: 摘番茄的跟摘柠檬的，它需要的机器人能行使的能力就不一样。
1: 是是，
0: 那这些具体当然我们这么说还是很简单，说啊，那你稍微使使劲儿，你这柠檬不就拽下来了，
1: 没那么简单。
0: 对，在数字化的场景描摹当中，也就是说在机器人的大脑当中，
1: 是
0: 这都需要用数字化进行表达，
1: 没错。
0: 那不同的场景，它就会有不同的数字化的这个算法，
1: 是
0: 啊，对。那
1: 或者是模型驱动吧？
0: 对、
1: 啊，
0: 那机器人企业怎么知道摘柠檬需要什么？
1: 这非常难。
0: 对，摘番茄需要什么？如果不是有专门的，比如说柠檬园或者柠檬就种植柠檬的柠檬基地去跟它针对性的说，哎，
1: 是
0: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机器人企业其实是很难拍脑门把这些数据或把这些场景都刻画清楚的，
1: 没错。
0: 而这只是我说的摘柠檬和番茄这两件事，
1: 一个一小点哈。
0: 对对对，
1: 是的，
0: 就这种不同的工业场景，其实大家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产需共融更像是让机器人企业和对机器人有需要的企业，
1: 嗯，
0: 在工业领域、
1: 嗯，
0: 他们先建立一个联系，
1: 对，
0: 彼此先对齐一下颗粒度，
1: 一个带着需求来，
0: 对
1: 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带着我现在生产的技术方案来，
0: 对，
1: 对接起来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个点在哪儿，否则的话。
0: 就
1: 是
0: 忙干
1: 这个事儿
0: 不行。
1: 还有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关于数据采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确实特别的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底层的逻辑是，就是物理模型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特别的不好捕捉这些物理数据。现在你比如说就是摘柠檬这个事儿，那你大概率只能通过一个人真实的去摘这个，哎，然后呢把这个数据然后同步的去传给机器人，他才能对有可能学到略学到一二，
0: 对呀，
1: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
0: 细节，
1: 你下手这劲儿有多重？
0: 哎，你说太
1: 对
0: 了，对
1: 对，就这些都很。
0: 你柠檬你不能使劲儿啊，使劲坏了，
1: 对，对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0: 是是是，
1: 所以呢，我们也要有耐心。
0: 嗯，
1: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大会主题的另外一半，
0: 嗯，
1: 人机共生这事儿就对，听着就有点科幻了哈。张教授，我不知道您这个脑子里面在谈到人机共生这四个字儿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就大家可能会想，哎，你说这么一个硅基生命，我们不管它长什么样吧，它以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人类生活当中？那我们又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些硅基生命、
0: 嗯、
1: 跟这些机器人去进行合作和协作呢？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张教授？
2: 嗯，对，实际上人机共生我觉得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吧、
0: 嗯、
2: 就是你如果这么去理解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的手机，对吧？电脑、
1: 对
2: 汽车，然后高铁，那么这个本身它都是一些机器，
1: 也是机器。
2: 那么我们本身、
1: 嗯、
2: 对，我们已经是在跟机器共生了啊。
1: 是的。
2: 当然，我们说这个机器人嘛，就是它可能就稍微有一些不一样，但它其实本质也是机器，它也是一种新的这个生产生活的一种工具吧，我们可以这么去认为。
1: 嗯。
2: 它最终还是说要服务于我们人，然后提高我们的生活。

0: 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对吧？那刚才咱们刚才在讨论的就是比如说在番茄啊，在柠檬呢，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人形机器人。那人形机器人呢，其实就主要是它的通用性，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我们放到我去摘番茄也可以，我摘柠檬也可以，
2: 我
0: 蹲
2: 下来就行了，对吧？
0: 我可以去炒菜，我可以，我会做菜，我也可以去整理房间，我也可以在生产线上去工作。它放到什么地方，它都可以，
1: 所
0: 以它的通用功能是可以非常强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其实我们还可以专门去为某些专门的一些任务，然后我去开发一些专用的一些专用的一些机器人，那么它的可能成本更低，效率也会更高，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说从机器人角度上来说，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工业和特种的场景里边，那么主要还是说这个机器人要去替代人，然后把人从这种繁重的工作里边，或者是危险的这个环境里边，或者是比如说有些高温的
2: 极难险重这种的任务当中，
0: 高危的一些场景，对吧？一些重复的一些劳动的一些这些场景，他把人去替代了。
1: 嗯，
0: 当然不一定是人形，当然人形的话我就可以各个岗位都可以适应啊，当然这也是它通用人性的一个优势。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要看场景啊，就是服务的场景，就是跟人在同一个场所去工作，服务于人的，那可能是家庭的一个助手，也是保姆，对吧？可以是一个养老的一个陪护，然后包括机器人的保姆，他不仅他要能干活，而且要安全的干活，就是因为他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他必须对人是安全的。
1: 是。
0: 另外一个，他必须要理解我们的人的情绪，理解人的语言，理解人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可能要求会更高一点。所以这里边呢，就说我们机器人就是要解决我们刚才讲了恐怖谷效应，就是解决了恐怖谷效应，它的外观、它的表情、它的语言、它的动作更加协调，那人就感觉哎，跟他在一起就不会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就觉得啊，这是一个可以去对他很有亲近感，他可以服务于他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突破恐怖谷是一个层次啊，那未来我想还有一个，现在新出一个词叫线下图灵测试，我以前叫它线下图灵测试。
2: 有一个事情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安全底线的问题，对吧？我们怎么去兜住这个安全底线？比如说很多朋友也会担心，你说这机器人炒菜毕竟动明火呀，对吧？它能不能很安全的把这个菜给我炒好了，像这方面的安全考量，现在我们有哪些聚焦的方向呢？
0: 啊，好的，其实这也是刚才，你比如让机器来去做炒菜，对吧？其实这个也就是专用和通用的问题。那么专门做炒菜的炒菜机器人其实已经发展很多年了，然后有些专用的炒菜机器人非常成熟了。但是呢，就是这里边呢，就是它这一些专用的这个炒菜自动炒菜的这些设备，其实它的安全性其实已经没太大问题。但是你说如果让我们一个通用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就像人一样，他到厨房里边让像人一样去做各种的操作，对吧？我们去切菜，我们去开火，我们去这个倒油炒菜端锅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肯定是难度还是非常高的，同时风险也非常高，对吧？那么这里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环境。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我觉得安全问题的解决呢，首先呢，这个就是人的这个大脑这一块你必须得理解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2: 是，
0: 对吧？然后机器人的本体上的一些安全，包括一些怎么去速度、力、碰撞，还有各种工具的，就是我们监测，然后能够让它更好的去炒这个菜，不是说把这个菜整个炒坏掉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环境整个环境的监测，比如我们的这个温度啦、火焰呀、燃气啊这些监测，那我就觉得也是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其实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就是它要在规则和流程都必须要明确那所以我想呢，就是其实机器人的炒菜，我觉得还是先从专用的开始，然后到通用的话，要在可能要厨房，你要再也做一些改造，对吧？然后慢慢再走向真正的机器人可以使用人的厨房，然后起来去做。我觉得这个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
2: 没错，没错，
0: 因为安全是最重要的，就是机器人要进入家庭那么这里边其实包括操作的安全，包括其实我们也在做机器人，我们想要把它减重，我们把它。

0: 人性化。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希望机器人去跌倒了之后就把人给砸伤了，对吧？或者把自己给摔坏了。这个也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机器人摔跤的，做的再好的机器人它也经常有摔跤事件。但是我们说其实
1: 对
0: 人也会摔跤呀，对吧？
1: 对，
0: 人也会摔跤，就是人是这个摔跤的。那你走一万次不摔跤，走10万次他是不是就摔了？摔一次，这也是。

0: 没错，
1: 这样的来实现。嗯，
0: 哎，边界树立好了之后，这个赛道就有了。
2: 对，
0: 我们就可以好好期待去看人形机器人未来可以跑成什么样子哈。所以你看，现在机器人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呢有很多的技术方案包括解决方案，其实大家都是在找一个最优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挺有趣的哈，也值得我们继续去好好的期待和观察。
2: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也谢谢张世武教授和徐然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嗯，
1: 好的。
0: 嗯，
1: 再见。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现在望望窗外能够看到几盏灯光，抬头看看星空又能看见多少颗星星呢？如果周围各种广告灯箱路灯照明还比较亮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您看到的星星数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找一找适合看星星的地方。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地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申请这一认证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一个是暗夜条件符合天文观测标准，还有一个是要有具体单位持续推动暗夜保护与天文科普工作。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位于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保护地海拔约1000米，距城镇直线距离15公里，大气通透度高，人为光污染近乎为零，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那么能够入选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的景区到底需要有多暗？怎样才能够算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呢？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4: 首先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夜空亮度，这个英文叫 sky quality 啊，就是天空质量。这个天空质量呢，我们是指呢通过一种仪器啊，叫 SQM 这个仪器，类似于测光表。那么它主要是测量天顶的夜空的亮度，那个单位呢是每平方角秒星等。那么这个数值越大表示天空越暗，业余的天文台或者是天文深空摄影用的这种场地，一般来说呢 SQM 值达到22，就已经达到这个天然的极限了，这就说明这个周围的天空是非常黑的，对应的这个波特尔等级。我们说把这个天空啊从暗到亮啊分成9个等级啊，那么波特一等的这个天区呢就是 SQM 值对应是22。实际上呢入选这个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的这个认证机构啊应该不止一家啊，他们也有相关的这种认证的这种程序和认证的方法。那么 21.2 呢就是国际暗夜的最低的门槛，波特尔3左右。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晴朗无月的这个夜空的情况下，这个夜空亮度啊要大于等于 21.2 每平方角秒星等啊这么一个级别。那么肉眼能清楚看到的银河，那么裸眼的极限星等啊大概要大于等于6等。另外就是地平线附近不能有明显的城市的光弧，有些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平线上有这个城市灯光啊，这就不符合这个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更严格的叫暗夜圣地啊，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啊， SQM 也是21.5以上。那么夜空几乎啊保持天然状态，就没有任何光污染啊，哪怕是这个住家的小灯泡啊都没有啊，那么光伏极少，几乎不存在。那么当然这个暗呢不仅仅是指 SQM 的数值啊，在申请认证的时候呢它还要看这个在这个地方的银河啊一定是清晰可见的，而且呢它要全年持续监测啊，不是说今天晚上合格就合格了啊，至少要提供一年的夜空亮度数据。如果是大型的暗夜保护区呢，比较成熟的做法呢要划分这么几个区域，一个叫核心暗夜区啊，然后缓冲区和外围控制区。那核心区呢一定要保持天然的黑暗啊，缓冲区呢可以严格的控制道路、酒店、景区的照明，外围城镇呢则通过照明的规范的法规来控制天空的辉光，也就是说呢控制这个光照不要往天上射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二是给所有的室外呢室外灯做一次人口普查，要查那些灯，比如说路灯啊、停车场的灯啊、建筑外的这个照灯啊、射灯啊、广告牌的灯啊、

0: 景观灯啊、营地的灯啊等等啊，就是说这个要了解啊。第三点，改造灯具，这是关键的一步啊。灯具不要过亮，需要的时候才让它亮啊，尽量采用暖色光，不要用那个冷色光，冷色光的话很难绿掉。第四呢，要控制蓝光，蓝光其实它也影响天空，同时也影响就是夜间的生态。当然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夜空的监测的网络啊，经常进行监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暗夜保护区最好是当地呢能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1: 暗夜保护地到底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0: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只是最直接的用途之一。那么它在天文科研、生态学、生物节律、环境变化监测等方面都有长期的这种科研价值。第一，就是为天文学科研提供最低的背景观测环境的保护。暗夜呢，首先可以降低这个人造的天空的辉光，对专业光学天文观测尤其重要。这个低背景亮度呢，意味着望远镜能够探测更暗的目标，比如说提高对小行星、彗星、变星、超新星以及低表面亮度天体的观测能力。而如果暗夜保护地本身就是有专业天文台，那么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天文台周边的一个光污染缓冲区。第二呢，是要建立长期的夜空环境的监测站，做一些天文台选址啊，或者做一些这个暗夜保护公园的这个选址啊，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首先保护区内要设置这个SQM 夜空亮度计啊，全天空的相机、原亮的监测啊、气象站加光谱仪啊，就全范围的去观测。第三呢，是夜行动物生态监测啊，就是除了天文之外，这一点呢比天文观测其实更重要。污染首先防治是要对人对生物的，人是更重要的，生物动物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尤其是依靠天然昼夜周期生存的这些动物啊。第四个，昆虫与授粉的研究啊，这是目前国际暗夜生态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五呢，就是候鸟的这个迁徙与动物的导航啊，很多的迁徙鸟类呢夜间飞行啊，并利用星空、地磁等这个线索来导航。那么第六，植物物候啊与生物钟。暗夜保护区呢还可以与这个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结合。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2: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

0: 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直接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0: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3: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4: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0: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5: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0: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5: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6: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是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7: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9: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7: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11: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12: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11: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13: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赴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11: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
1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 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常去的城市公园，除了散步锻炼，还能听音乐会、喝咖啡、逛市集吗？城市公园建好之后，如何长效运营，这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同考题。截至2025年底，湖北武汉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当地创新探索公园加运营新办法，引入社会力量，在坚守公益底色的前提下，植入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公园从单纯依靠财政输血转向市场化自我造血，为国内城市公园的建管运一体化提出实践样本。公园怎么既守住公益底色，又实现自我造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罗金玉、张君元一起去看一看。
2: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3: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2: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武汉市江夏国资集团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展：
4: 引入轻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2: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武汉市江夏天空之城运营项目负责人梁文武：
5: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带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2: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6: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进行了公开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2: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胡芳：
6: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2: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雅玲：
7: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1: 公园不再只是看看树、散散步，还能坐下来喝杯咖啡、听场音乐会，这样的变化让老公园有了新活法，也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来。关键的一条是商业归商业，公益不能丢，绿地不占免

0: 费空间不减，市民才买账。公园有了自我造血的本事，财政压力小了，服务内容多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咱老百姓。这样的公园家，家的值。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有分析说，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债如何在创新高的道路上一路狂飙？背后是怎样的深层财政困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来听听他的分析。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两个半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3: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复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2: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4: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0: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吗？美债持续膨胀将如何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解读。
2: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3: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

0: 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通过投放货币呢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0: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8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呢，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无风险资产的这个信心也是在持续削弱的。挂在美债收益率上的资产都要重新估算啊，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美国维持高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2: 40万亿美元的里程碑是一声刺耳的警钟，清晰地揭示了美国财政结构失衡的顽疾。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应对之策虽能暂时缓解压力，但本质上是杯水车薪。这40万亿美元的债务未来不仅会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还将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咱们在餐厅吃饭都经历过排队等号，那您有没有去过那种特别特别火要排几个小时大队的餐厅？有没有遇到或者找过黄牛加钱买号？现在的餐饮黄牛据说有了新的生态，不再蹲点，不再赚辛苦钱，而是规模化、产业化、平台化的去经营一门关于等待的生意。怎么做到的？根据媒体调查，完整的导号产业链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号源获取、渠道分销、终端变现。线上，他们利用多个手机号注册餐饮品牌的官方小程序和会员账号，在门店放号的瞬间，用多部手机同时手动抢号。有些职业黄牛甚至使用脚本工具实现毫秒级响应。线下，他们通过微信群招募大量兼职人员，还不能是随便招，得18岁到40岁，穿得时尚得体，看起来像正常吃饭的客户。而且分销渠道也流行走线上，某鱼、某书、某宝，只要搜索代排队、代取号等等关键词，大量服务链接赫然在列。部分卖家的累计销量超过1000单，按照平均单价50元计算，单平台累计收益就能超过5万元。整条产业链运转之流畅，分工之明确，利润之丰厚，已经远超传统黄牛的想象。当然也有人讲，有需求才有市场，这也不是救死扶伤的医院看病的号源，谁愿意加钱吃饭那是自愿。周瑜打黄盖，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关话题今天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根据公开报道，截至去年底，全国餐饮门店数量超过770万家。当物质供应已经极大的丰富，有700多万家餐厅在抢着做生意的时候，一顿饭的排队号本来是免费的号，您觉得为什么它能成为一门暴利生意？
5: 黄牛它吃的是稀缺餐饮号的这种溢价红利，黄牛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稀缺资源的再定价的机会。门票稀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有黄牛去炒门票，当年的话地产稀缺的时候也有黄牛去炒楼花，所以的话只要是稀缺资源无法用固定定价的话，出现黄牛的话就是一个普遍现象，黄牛的话只是取走了

0: 其中的溢价的部分，而采用浮动定价的领域的话，环流就很难介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中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机票，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机票的价格是浮动的，环流拿到的溢价的机会就很少。换句话来说，稀缺商品的话它必然会有溢价，溢价的话要么商家拿到要么环流拿到。刚刚你说到的话，那个餐饮的话它可能700多万家，但是常规来说一般的它不会被环流关注，但是有些的很稀缺的这种餐饮的这种号的话，可能就是这种排队啊，就会被环流去利用。在经济学里面对环流这个群体实际上也有支持也有反对两波意见。反对的话认为环流是稀缺资源的这种垄断者，会制造不公平。支持的话认为环流的话为这种稀缺资源提高了这种匹配效率，通过价高者得，然后让更想得到资源的人优先获得。实际上还有一种中立的观点认为，就是说在必需品或者刚需品的这种领域的话需要打击，而非必需品的话或者讲那个可选择这种消费品领域则不必要打击环流。
1: 调查显示呢，一些餐饮品牌和黄牛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博弈，就是在打击黄牛与放任黄牛之间摇摆，甚至默许配合。因为也许一家永远排不到号的餐厅，那可能才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最好的餐厅。但是当等待成为商品，这真的能成为一种生意吗？
0: 问题肯定是有的，因为消费者的这种非理性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无可奈何的是，这种流量主导的生意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杜绝的，或者的话说打击的成本很高。社交网络的这种分享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必需品，简单的说不显摆会难受。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一吃饭，很多人拿出来的是拍照，而这个时候的显摆的这种成本啊，它就会不断的抬高，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奢侈品获得身份认同。而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奖励流量，有流量就能够赚钱，但是它也有危害，比方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平，还比方说它会制造虚假的这种繁荣，甚至也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你比方说有时候他就去关注流量而不关注做饭的这种质量或者餐饮这种质量。但无可奈何的是，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餐饮方面的责任，而更多的话是消费者追逐流量这种非理性行为。
2: 据报道，2025年餐饮行业的热门趋势是漂亮饭和山野风，核心的传播逻辑是以晒为起点，通过菜品和环境的高颜值激发用户的社交分享。一个餐厅的价值已经从好吃变成了好拍。当吃饭从一种味觉体验变成一种社交货币，当排队从一种等待变成一种打卡仪式，黄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而且他们成本几乎为零，被抓的概率又极低，即便被抓，处罚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罚款或者几天的拘留。相比之下，一个号卖几百块的利润似乎足以覆盖所有的风险。组织形式还越来越隐蔽，线上通过加密聊天群组联络，线下采用单线联系现金交易。执法部门即便锁定了嫌疑人，取证链条也极其漫长。这个事儿法律上能管吗？好管吗？今天我也和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岳深山律师聊了聊。
3: 昨日新闻重现。
1: 近期呢，多家网红餐厅出现了黄牛批量取号、加价倒卖的现象，部分黄牛已经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从法律角度看，您如何界定代牌取号转卖这种行为的性质？它和那种传统的黄牛，比如倒卖火车票、医院的号源倒卖，您觉得有区别吗？
4: 代牌取号然后再进行加价转卖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倒卖号源，那它跟我们平时所讲到的火车票啊，或者是这个医院的这个挂号的这样的倒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的。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像火车票啊，或者说是医院的这个号，它是一个有面额的、有价值的、可以量化的一种有价的票证。那倒卖它的话，我们说是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那情节严重的像车票、船票这些的话还可能会触及到刑法的227条。但是我们说像餐厅排队号这个是免费发的，没有面额，基本上来讲我们说现在还不能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倒卖有价票证的这样来处理。但是是否是存在空白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具体来分析。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从民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民事行为的话呢，一般来讲它是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那就像说如果说我雇佣一个人替我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个人劳务，那理论上来讲如果不存在着违法或者犯罪行为。

为的话呢，那这就是一个合法的行为。那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其中它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是聚众扰乱了社会秩序啊，严重影响到餐厅的这种经营行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它的一些黄牛的话呢，确实大量的聚集啊，或者说是积压在门口啊等等行为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会扰乱到社会公共秩序。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属于是违法行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扰乱。

0: 工商户啊，或者说公司啊，这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那是如果说没有证照的话呢，我们说它可能是属于一种无照的这种经营行为。那我们说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即使说他有了这个证照的话，那他是否是能够说去批量取号，然后进行加价转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的话呢，我们理解，其实它损害的是其他消费者公平交易的这种机会。本来我们大家各自去排队的话呢，可能说那我有可能我就排得到，但是现在他进行一个批量取号的话，其实是剥夺了他人的那种机会，然后再把这种机会进行加价转卖。那这种行为我们认为它并不属于可以从事的或者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一种经营行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相关部门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必要的这种规制，也就是说我要区分它是批量的还是经营的，还是说只是我个人的提供一种劳务行为，要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1: 如果黄牛使用抢号的软件侵入商家系统，有没有可能构成计算机方面的问题？
0: 这个的话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抢号的话呢，因为它有可能会直接侵入到他人的计算机系统里，或者说对他人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一个删除、修改、干扰等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说是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对于计算机经营系统进行了一种侵入或者说破坏行为，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按照我们国刑法的这种行为的话呢，是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的。
1: 买号的消费者呢，
0: 购买餐厅黄牛票的这种行为的话，一般我们说在法律上也不会作为一个处罚的这种对象的，但是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比如说买到了假票啊，或者说把钱给了对方不给的排队呀、或者没排到啊，对方又不退款啊等等，这些会存在这类的这种风险。
1: 您的意思是他的维权上可能会面临法律障碍？
0: 对对对，他的维权上的话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困难，甚至是法律障碍啊。
1: 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报道说部分商家被指默许甚至利用黄牛来制造排队火爆的假象进行饥饿营销，商家对于维护正常经营秩序有哪些法定的义务？
0: 我们说从民法典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商家是有一定的这种法定义务的，包括说像对于他经营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就像他要维持好相应的这种秩序，避免说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披露真实经营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如果说商家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行为，他而是主动的去利用这种黄牛去制造一个排队的假象，然后夸大这种人气去搞饥饿营销，那么理论上来讲，他就涉嫌构成的是一种虚假宣传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要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是构成欺诈的，我们说消费者还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一下大家，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弹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鲜心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瑞士者 必图其中。

0: 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说起《西游记》，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这部奇书自问世以来，已陪伴我们走过400余年，不仅衍生出难以计数的影视作品，更延伸到游戏、舞台、漫画等各种文化形态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而《西游记》之于我们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故事本身，几乎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最近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在纪录频道开播，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这部片子没有止步于耳熟能详的取经故事，而是追本溯源，回到了创作的原点。一位在历史中几近淹没的文人，为何会被确认为是这部奇书的作者？师徒四人又是如何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那个恢宏而森严的天地人三界，究竟构建了怎样一套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而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又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共享的创作宝库？这些长久以来盘旋在读者心头的问题，都能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线索。本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揭开西游宇宙背后的秘密。今天说起《西游记》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吴承恩，但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在古代，由于文学文体的偏见，小说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所以作者也通常不署真名。目前能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20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上面就没有作者真名，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教几个字，这个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人们就想考证究竟是谁写了《西游记》。彼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宋元之际道士丘处机，因为早有文献记载说丘处机名下有一部《西游记》的著作。不过后来经人考证，丘处机名下的那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与我们看到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主要是写丘处机带领弟子们向西游历去见成吉思汗的故事。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和胡适先后考证，从地方志里找到了线索，将吴承恩推定为《西游记》的作者。说起吴承恩这

0: 这个人，他自小就过目不忘，下笔成章，早年在淮安就已经很有闻名，但他偏偏科举不顺，从20岁考到45岁，一直都没中举，后来勉强做了一个小官，但没多久又卷入冤案下了狱。不过他虽然科举失意，却始终放不下斩妖除魔、匡时济世的志向，最终把对现实的观察和批判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那么当我们翻开《西游记》的时候，能不能在那些神魔故事里读出吴承恩的影子呢？让我们跟随宗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一集中的片段，一起去寻找着其中的答案。
1: 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禹鼎志》。禹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于鼎，以警醒苍生。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禹鼎之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与敢意，也使是其何让焉。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平，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时态。官宦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歌妓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市井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禹鼎志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

0: 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与《西游记》第76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督管，白面雄彪做总兵，压叉角鹿传文引，伶俐狐狸当道行，教徒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2年时间，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1: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长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协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0: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块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道，欲气平之恨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金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历10代金王。金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2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金王府稽膳。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金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金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稽膳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金王府的三位小王子。金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 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济善，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2: 今天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靖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靖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1: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系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界欲焉的书，中年时是于鼎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0: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华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第一人。
3: 我们都知道玄奘西行取经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位僧人孤身万里经过17年的艰苦跋涉最后取得真经，可今天我们熟知的西游故事里唐僧身边多了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的原型又来自于何处？一首戴荃的《悟空》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

0: 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刚才我们聊到，玄奘西行本是真实的历史，可后来取经队伍里多了一只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取经故事里的呢？历史上其实留下了不少线索，比如在甘肃瓜州榆林窟的一幅壁画里，学者们就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玄奘取经图像之一。这幅壁画名叫《普贤变》，绘于12世纪西夏晚期。普贤是主管修行的菩萨，他端坐于白象之上，头罩圣光，祥云缭绕，众仙环视。如果您定睛细看，就能在这古老斑驳的壁画一角发现取经师徒的身影。玄奘立于岸边，恭敬的双手合十拜向普贤，身后的猴行者毛发浓密，龇牙瞠目，桀骜不驯地看向普贤。师徒二人都穿着短袍僧衣，打着绑腿，俨然一副风尘仆仆的行脚僧模样。为什么玄奘取经路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位一人一猴的徒弟呢？从最早的猴行者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些名称演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二集。
6: 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保存着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西为仁寿塔，塔上雕有各式佛像80尊，形象各异，神态逼真。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塔第四层有一尊浮雕，他猴面人身，尖嘴骨腮，头戴金箍，耳轮穿环，上身穿皮毛直多，项挂大念珠，一直垂到腹下，腿上扎绑带，脚穿罗汉鞋，腰间系着一只宝葫芦和一卷孔雀王经。令人惊奇的是，他手持一把大砍刀，而不是人们熟知的金箍棒。学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
7: 孔雀王经是密宗的四大法典之一，显然猴行者的来源也与中晚唐流行的佛教密宗文化关系密切。有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孙悟空就是从佛教中产生的，因为佛教典籍中有大量的护法神将，有些就是猴行，他们 也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

0: 响来源之一。
1: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里有一个神猴哈努曼，他能排山倒海，腾云驾雾，随意变身。他曾经偷吃无忧园里的干果，被发现后大闹干果园。神猴哈努曼的传奇中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孙悟空的身影，因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胡适主张孙悟空的形象源自印度哈努曼。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山高水长，钟灵毓秀。顺昌县宝山风景区方圆三十多平方千米，宝山海拔1300米的主峰上，有一座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双圣庙。斗转星移，沧桑变迁，草丛中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然而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竟然发现两块古代神位碑，左碑竖刻通天大圣，右碑竖刻齐天大圣。学者考证，宝山双圣庙是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齐天大圣建筑遗址，比吴承恩的西游记诞生至少早200年。为什么这里会出现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的神位碑呢？难道碑下埋有齐天大圣的骸骨吗？这里的齐天大圣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什么关联呢？当地学者们展开追踪和调查，结果在顺昌境内又发现齐天大圣神位碑及祭坛100多处，齐天大圣庙20多座。学者们由此揭开了一个失落已久的秘密。原来武夷山中多灵猴，自古有猴神图腾，山民们追求自由和崇尚武勇，虔诚祭拜一些被神化的灵猴，称他们为齐天大圣、通天大圣，最终形成古老的齐天大圣信俗。这种信俗盛行于元明，清以后逐渐失传。生活于明代的吴承恩显然受到齐天大圣信俗的影响，他将民间传说与佛教神猴相结合，创造出西游记里的美猴王。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自古便有无数文人隐士在这里求仙问道。著名的水帘洞飞流直下，极川如雪，人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吴承恩很可能就是从故乡之畔的这座仙山开始了西游记美猴王的畅想之旅。有朝一日，仙石中蹦出来一只石猴，这位自然之子天赋异禀，独探水帘洞，被花果山猴群推举为美猴王。美猴王不满足于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生活，独自漂洋过海寻师访道，在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了一身好本领，翻筋斗云108000里，72般变化神出鬼没，还拥有了一个充满佛教意味的名字——孙悟空。既学了本领，就需要一个趁手的兵器。美猴王勇闯东海龙宫，夺走老龙王的镇海之宝13500。

0: 进的定海神针铁，炼化成自己的如意金箍棒。自此，天地间出现了一个头戴紫金冠、身穿黄金甲、脚蹬步云鞋、手执金箍棒、威风凛凛、杀气森森的齐天大圣。他无所畏惧，任性而为，醉游冥界，一笔勾销生死簿，反出天庭，十万天兵齐摆阵，偷吃蟠桃，倒饮御酒，搅乱瑶池盛会。天庭的统治者根本拿他没办法，太上老君用火烧他，反助他练成火眼金睛，跳出八卦炉，从兜率宫杀到凌霄殿。
1: 美猴王大闹天宫就是吴承恩根据齐天大圣的传说创作的，他把这个故事写的是酣畅淋漓，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反抗专制、天性自由的英雄形象。吴承恩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怀才不遇，但是儒生救世的思想又让他始终相信救月有始、救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所以啊，他塑造出了理想化的齐天大圣。
0: 吴承恩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意识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王阳明、李治等一批思想家，他们或推崇良知，或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王阳明谪居贵州阳明洞三年，潜心悟道，神似孙悟空，被押于五指山下。王阳明在阳明洞创立心学理论，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孙悟空离开五指山后，放弃山大王，全力保驾师父西行取经，这是在出将入相的道路之外实现济世救民儒家理想的另

0: 孙悟空火眼金睛，神通广大，一路上他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在比丘国，他使1111个小孩免去了剖腹之苦。在灭法国，他拯救了成千上万个和尚的生命。在火焰山，他借来芭蕉扇，扇熄了800里山火，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他降服了犀牛怪、金鱼精，老百姓不用再劳民伤财贡献金灯，也不用再献出童男童女。
1: 年轻人，
2: 先是妖怪。
1: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0: 这个毛脸雷公嘴、火眼招风耳的大圣，每到一地，最初人见人怕，离开时往往成为人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活菩萨。
3: 西游记讲孙悟空成为心猿，心猿是一个儒释道三教通用的术语，比喻心灵躁动不安。他在西游记目录中出现了17次之多，这其实是在暗喻孙悟空的西天取经之旅乃是一场心猿归正的修行之旅。
0: 从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到第98回猿熟马逊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孙悟空的心灵修行之路漫长而艰难，

0: 他最终战胜取经路上有形的妖魔和内心深处的无形羁绊，成为斗战胜佛。一路上连观音都无法解开的金箍随即自动消失。孙悟空是中外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他脱胎于佛教护法神，神通广大，又有着中国民间灵猴的影子，自由不羁。吴承恩用儒学精神加以改造，让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叛逆走向护佑师父的忠诚勇敢。这样一位神性、猴性和人性融合并不断成长的角色，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广为传颂的神话英雄。
1: 一部文学著作的影响有多大，往往不只看它本身写的有多好，还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后人反复讲述，不断演绎。《西游记》问世之后，几乎被改编成所有已知的艺术形式，戏曲、绘画、曲艺、影视无所不包。其中改编《西游记》最多的当属京剧，流传至今的京剧《西游记》剧目有几十种之多，只有三国戏和包公戏可与之媲美。而到了当代，影视作品更是将西游故事推向更广的人群。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视剧，到近年层出不穷的大制作电影，再到黑神话悟空这样轰动全球的游戏，都在反复印证着这部奇书跨越时空的生命力。除了被改编，大家也热衷于跟着西游记去打卡，寻找书中那些神奇的地名。新疆的火焰山、连云港的花果山和水帘洞都因西游记的描写而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淮安还建起了国内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体验。一部书带动了一方文旅，这种影响力在古今中外都不多见。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开启一场西游之旅。
0: 火焰山是新疆最著名的一个景观，在吐鲁番盆地的北缘，东西走向长98千米，宽9000米。火焰山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每当盛夏，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炙热气流滚滚上升，这红色的山体看似烈火在燃烧。独特的自然面貌加上《西游记》中师徒过火焰山的故事，使得这里成为闻名天下的旅游胜地。新疆轮台县阳霞梅田就在玄奘法师当年经过的西域古道上，地表煤层发生自燃，久远以来一直熊熊燃烧，直到2012年才被扑灭。据大慈恩寺大唐三藏法师传记载，漠河岩气长800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夜则妖吃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玄奘所记载的沙河，专家认为应该是甘肃瓜州至新疆伊吾间的800里沙漠，唐代称漠河岩气，明以后统称瀚海。在早期逐渐神话的取经故事中，玄奘在800里漠河岩气遇险，差点被流沙吞噬。熟读典籍的吴承恩进一步发挥想象，创作出沙僧和800里流沙河的故事。今天这一片神秘荒凉的沙漠成了人们探秘历险的圣地。

0: 著名的国家级大海盗汽车拉力赛也每年在这里举行。西游记开篇描述，在东胜神州有一国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出生的美猴王占花果山水帘洞为王，自称齐天大圣。江苏省连云港市南云台山中麓花果山风景区，自古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美誉。它山海相依，钟灵毓秀，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花果山上有许多巨大石块交叉垒叠而自然形成的洞穴，洞中有洞，天外有天。历史上附会民间传说，引得虔诚的信徒朝拜，当地人统称七十二洞。吴承恩很可能是受此影响，演绎出花果山七十二洞妖王的故事。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故乡，自然少不了猴子的出没。这里的野猴非常多，也非常灵动，群猴在树上欢呼跳跃，非常引人瞩目。水帘洞属于花果山上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由于地质气候变化的原因，瀑布的水量缩减了许多，远不及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壮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衣。吴承恩故乡淮安离连云港非常近，对于寄情山水、云游四方、喜欢志怪的吴承恩来说，也许游览过连云港花果山。花果山上的风景名胜深山古刹，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有学者发现，《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徒弟清风明月，很可能来自花果山上众多寺庙道观中的两位著名住持。
1: 海州志记载，这清风明月其实就是云台山大仙和明月庵的两个住持。在重修海灵山寺碑记中也有记载，鲁王孙筹资在云台山建三官殿，成化三年又重建大仙庵，法号清风，云台山清风岭也因此得名。后来清风明月就被写进了西游记里。
0: 淮安西游乐园是国内外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它是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新的开发。通过发掘西游记里蕴藏的娱乐元素，首次把取经故事嵌入现代游乐设备，打造出长安唐城、花果山、高老庄、四大部洲等经典场景，同时举办以西游文化元素构成的通关文牒、花车巡游等文化表演。每逢节假日，游乐园内都是游人如织。既传统又时尚的西游文化吸引不少网红直播，他们打扮成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在园内拍摄各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呈现给广大网友，往往能够带起一波波流量。这凸显了西游文化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2: 我们呢，不能让孩子们只知道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组成部分。如何让西游记文化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

0: 春秋，享誉隋唐，上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以顶尖烹艺为支撑，以本味本色为上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大雅。杭州曾有个小学生发出过有点幼稚的灵魂质问，为什么唐僧走遍异国他乡，但吃来吃去都是淮扬菜？西游记有很多宴席的描写，皇家帝王宴、洞府妖精宴、庄户百姓宴等等，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淮扬菜风味。特别是第86回，孙悟空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体豹子精，樵夫奉献极品野菜酬谢。这时吴承恩用了一段韵文描述了黄花菜、白齿丁、马齿苋、马兰头、剪刀骨等30几种野菜，之后又写道：油炒乌樱花，林科甚可夸，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石清华。今天吴承恩故居早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假期研学的热门首选地之一，莘莘学子以崇敬的心情来瞻仰铭记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吴承恩，姓诙谐，即鬼神，从小爱读神仙故事，搜集唐人传奇小说，积蓄胸中，以致产生了创作神魔小说的强烈愿望。加上他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形成了嬉笑悲歌凄傲然的性格。因此，通过神怪故事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抒发自己的满腔感慨。西游记的81难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一大半是展现外部世界的挑战，如出城逢虎、流沙难渡、黄风怪阻、路困狮驼等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和社会不公时的挣扎，同时也有相当劫难是来自内心的某种弱点和负面情绪。通过克服这些难关，西游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斗争和成长。清代学者张书深评点西游记，人生思事各有正业，是集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所谓800里黄风岭、800里火焰山、800里通天河、800里西市河、800里狮驼国，皆是象征人生路上之大魔障。如果将真经比喻为真理和理想，把唐僧一行远经千山苦历万水，不断战胜自我降妖伏魔，理解为修行和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么西游记的核心主题便是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对众生平等、理想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这是一部探索真理的心灵史诗，也是一曲中华民族理想主义的壮丽颂歌。
1: 一部奇书的诞生，往往不只源于生命的困顿，更源于一次石破天惊的想象。吴承恩的坎坷成全了孙悟空的自由，而他的天才则将前人数百年积累的取经传说、民间信仰与宗教故事汇集重铸，最终

创建了一个绮丽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中国人一看就懂。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中国人一读就透。400年过去，我们仍在其中辨认自己的位置。一部小说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共享的精神宇宙，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好了，让我们在这首苏运莹带来的歌曲《9981》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26集。
4: 王芳的儿子也被抓了，而且受伤很重。易君年语气沉重，临时悄悄给自己倒了点酒，一口就喝干了。易君年也端起了酒杯，说了一句：为了王芳。一桌人都端起酒杯干了杯中的酒。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老方的？田飞问崔文泰。崔文泰吃了一大口放凉的猪下水。北伐军来的那年吧，我加入了工人纠察队，后来就一直跟着老方干。先是搞工运，接着转入地下，给老方做交通员。北伐军逼近上海那年，崔文泰背了一身赌债，这个事情老方并不知道。讨债的从家里追到他上班的公共汽车公司，那时他在那里当司机，正在走投无路时，北伐军几乎算是给了他一条生路。突然之间，整个上海都开始骚动不安。2月，公共汽车工会宣布罢工，他想都没想就加入了工人纠察队，身后站着100-200个纠察队员，那些讨债的也没法靠近。因为不敢回家，他每天都在停车场值班，有一身天大的赌债，他简直天不怕地不怕。洋人大班、巡捕、帮会大亨，谁来都不行，一辆车都不放出停车场。没过多久，纠察队里的人就把他看成领头的。他天天带着几个兄弟进进出出，再也不担心追债的上门了。到了3月份，又兴起了房客减租运动，他又连忙加入房客联合会，这就解决了他面临的另一个大难题。这几下一来，他品出了革命的滋味，越发积极地投入到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夕的大革命高潮中去。就是那时候，他被老方注意到了。我跟着老方没多久。
3: 田飞猛喝了几口酒，脸红耳热，对崔文泰说：
4: 你给我们说说老方吧。老方救过我。民国16年4月，26军包围了汽车公司，要工人纠察队交出武器就地解散。先是朝天开了2枪，跟着就是机关枪，墙上全是枪洞，然后就往里冲。我们打了一阵顶不住，只有几只盒子炮、几十杆老式步枪。后来他们讲好只缴械不抓人，我们就放下了枪。但他们是骗我们的，等我们放下枪，他们就把我们几个纠察队的头头抓了起来，关在门房边的棚子里，说是要就地枪决。老方领着人趁着那些当兵的冲到里面搜抄，杀进来把我们救了出去。
3: 崔文泰说着说着掉下了眼泪。 在军警按照名单满城搜捕工人纠察队头目时，老方让崔文泰藏在自己家里。
4: 他给我讲了很多资本家和反动军阀压迫人民的道理。他说黑暗的时候，我们更要团结在一起。从那时候起，我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
3: 是这样吗？崔文泰在心里偷偷问自己。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会反省审视自己的人，平生头一回，他惊奇地觉得身体里有两个不同的小人在彼此不停地讽刺挖苦对方。
4: 我转入地下给老方做交通员，他对我说将来有机会可以把我送去学习，可是现在必须自己训练自己，尽快学会做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他和我一起到马路上，指给我看利用什么地形，观察身后有没有特务盯梢，怎么甩掉尾巴，怎么用手边的东西迅速改变自己的样子。他找来一本巡捕房的教材，叫我格斗术。我们俩开着车到奉贤十五堡四团靠海有一大片芦苇荡，在那里学打枪。老方打枪准，几十步外树上的一只麻雀，他抬手一枪就掉下来了。民国二十年发大水，到处都传祸乱，我老婆和孩子都染上了，没几天就都死了。那段时间老方甚至不顾地下工作的纪律，让我住到他家，跟他儿子睡一个房间。那时他儿子在一个理发店学手艺。崔文泰越说越来劲儿，似乎借此能掩饰些什么，实际上他早就不想干了。二十六军机关枪扫射的时候他就吓着了，如果没有老方，他不可能撑了这么些年。他上了军警的名单，参加罢工，是工人纠察队的小头目，他不可能找到工作。老方让他转入地下，组织上通过关系安排他到租车行当司机，这份差工钱可不少。这么一来他又没法说不干了，连铺保都是组织上给他安排的，他能说跑就跑吗？可是地下工作越来越危险，他觉得老方拿情义拘着他。他想，这么看来其实自己也算个有情有义的人，说来说去都怪小五子，当然被窝也是他自己钻的，他能怎么办呢？老婆都死了，这个女人不得了，如果换一个女人，可能她也会想办法离开老方，过一阵子悄悄地离开。可是这个女人让她彻底昏了头。那天她给一个地下党组织秘密机关送信，出来以后发现背后有人盯梢，不知怎么回事她一下子就决定了。她一直在回忆那一刻，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吗？那天晚上他晕晕乎乎，关灯摸黑，掀开被子端详了小五子好久，他躺在那里像一根糯米条头糕。也许因为他天生就是个喜欢操控方向盘的人，坐在驾驶座上一车人都由他说了算，他愿意往哪开就往哪开，他愿意开多快就开多快。他看着街上的广告牌花花绿绿，想到随时可能遭遇危险，半辈子都没能真正过上一天好日子，一不做二不休。他突然关闭引擎，打开车门，站到盯梢的小特务面前对他说，我有重要情报，我可以向你们投诚，但必须见你们最大的官。他被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最后见到了叶启年。叶启年对他说，我们打算马上就把你送回去，时间很紧，你到我们这里快两天了，再拖下去你就回不去了，今后你的代号叫西施。
3: 易君年忽然问他，
4: 老方牺牲前你见过他吗？
3: 崔文泰愣了半天，说话突然被人打断，有点回不过神，又好像他对老方的回忆正进入某一个情感洋溢的时刻， 不理解别人为什么没有被他的话打动。
4: 只见过一次，我去秘密信箱取了信交给他。
5: 什么信？
3: 田飞迫不及待地问道。董慧文看了一眼林问，欲言又止。
4: 不知道。
3: 崔文泰低着头。
4: 老方只是让我负责传递信件。
3: 他出卖过一些情报，出卖过一些同志，每次都能拿到一笔钱，这是叶启年事先答应他的。他并不为那些出卖行为不安，反倒是有点志得意满。如今他又自己开车了，不用事事都听别人指挥，哪怕是老方。直到他出卖了老方，没错，他诚实地对自己说，崔文泰知道老方的儿子在哪里学手艺，只要到那里跟师傅打听一下，就能知道徒弟的店铺开在哪里。你早就知道老方躲在哪里，你从信箱拿到信，把信交给他，就知道他接下来会去哪儿。叶主任把你交给了尤队长，尤队长让你把老方交给他，但那一次你不忍心，把老方放跑了，没有及时通知尤队长。你没想到尤队长知道你去取信，知道你跟老方见面，他发了火，说你脚踩两条船，两面三刀，如果不在三小时内交出老方，他会马上把你抓到龙华，按照共党分子处理。马路上灯火通明，弄堂里家家户户也把所有灯都打开，只有同福里弄口过街楼下面黑洞洞一段，有两个人躲在黑暗中，人家都在亮堂堂的地方上供祭祖吃年夜饭，他们却缩在暗地里，寒风不停往衣服里钻。这两个人，一个靠在墙角抽烟，一个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瓜子嗑着，嗑了一地瓜子壳，越发觉得饿了。
6: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6: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2: 第十九集。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是一支奇特的队伍。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红军第25军的远征》一文这样写道，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一场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25军。红25军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这样的表述是真实的。这支红军武装除了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以外，全军团营干部很少有超过20岁的。最精干的作战单位要属军部交通队，由精心挑选出来的最有战斗力的战士组成，清一色都是16、17岁的少年。队伍里还有不

少十二三岁的小红军，甚至还有八九岁的儿童。一个名叫邝淑华的少年是河南光山县邝家湾人，他家被国民党军烧光了，于是他带领六七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当了红军。一开始因为他个子太矮，没有被批准入伍，但他的堂兄邝占华是红军连队的炊事班班长，于是他就跟着堂兄在炊事班里干活。后来堂兄在战斗中牺牲了，红二十五军所有的官兵都成了他的哥哥。邝淑华加入红军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18岁的安徽人明道和是一名老红军，两年前他在战斗中负伤掉队，后被一户人家收留。当他听说红军又回来的时候，带着十几个放牛娃找到了队伍。正被吴焕先怎么也记不起这个小红军了，明道和说，我是73师的，还听过你的讲话呢，你说我们红军队伍好比一把大扫把，要把敌人扫个落花流水。吴焕先这才想起来了，他说，好同志，你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红军战士。明道和带来的十几个放牛娃刚好组成一个班，明道和也就当了班长。正被吴焕先说，你这根孤零零的竹子不又扎成一把小扫把了吗？在红二十五军这支年轻的队伍里，红军官兵常唱的歌曲是红军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当。可以想象，这首乐观而自信的歌曲在被这群红军少年唱响的时候该是多么动人。只是这些红军少年在以后的生存经历中担当了他们这个年龄几乎不可能承担的挫折与苦难。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因国民党军的疯狂围剿撤离鄂豫皖苏区，红25军就是第四方面军留下的部队。当时留下的部队有军部特务营、第75师的223团和224团、第27师的三个团和由地方红色武装新组建的两个团，再加上各县的游击队和独立团，以及大批的红军伤病员，总人数约20000人。国民党军派出10万兵力追击撤离苏区的红色方面军主力，又以15个师又2个旅的近20万大军对留在苏区的红军进行残酷清剿。蒋介石下达的作战任务是在2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并彻底摧毁共产党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鄂豫皖苏区的大部分地域逐渐丧失，最后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分割成鄂东北和皖西北两个互相隔绝的狭窄地域。主力红军的突然撤离使苏区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军挨村挨户的清剿使得大批贫苦农民放弃家园，跟随红军进入大别山，他们宁可吃树皮也要和红军在一起。百姓为红军探敌情送消息，国民党军靠近了，他们就摇红旗放鞭炮为红军的战斗助威，国民党军烧山毁林，他们就到处贴标语，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1932年1月，被打散的红军官兵聚集在一起，红25军再次重新组建，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两个师长是姚家芳和徐海东，总人数约7000人。1933年临时中央局所奉行的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政策，也影响到了这样一支艰难生存的红军小部队。鄂豫皖省委要求红25军向敌人实施大规模反攻，夺回中心城市，而在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穷乡僻壤中，中心城市到底在哪里呢？鄂豫皖省委选定了包括黄安和七里坪等县城和集镇在内的几个目标。七里坪，湖北东北部距离黄安县城大约20公里处的一个集镇。攻打七里坪对于红25军如同一场灾难。正是初春青黄不接的时节，红军官兵腹中无粮，弹药也十分缺乏，于是鄂豫皖省委领导在战斗动员时说，只要夺取了七里坪，根据地就会得到恢复和巩固，春耕秋收就有了保障，官兵们就不再饿肚子了，群众就能过上好生活了。为了好生活，年轻的红军官兵面对火力强大的国民党军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但最后都因牺牲惨重而被迫放弃。在战斗根本无法继续进行的时候，徐海东等人建议撤退，但被指责为右倾。此后红25军陷入艰苦的攻坚战长达41天，国民党军趁机深入苏区的核心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在仅存的红色区域也完全丢失的情况下，1933年6月13日鄂豫皖省委终于对红25军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七里坪战斗后，损失严重的红25军进行整编，撤销了一个师的班号，所辖第74、第75师两个师仅剩下约6000人。10月2日在通过一条公路的时候，严重减员的红25军又一次遭遇伏击，突围之中部队被分割成两截，
军长吴焕先带领一部分官兵冲过公路向西而去，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的一部分官兵却被阻截于公路的东侧。各路合围的国民党军开始大规模搜山，两部分红军损失都在一半以上。更严重的是，当第75师225团的大部分官兵终于冲出合围到达乌鸡山后，一直跟随这个团行动的师长周希远产生了到七里坪投降敌人的念头。周希远把营连干部集合起来后，二营政委李世煌发觉了周希远的企图，他借口说去把自己的部队带过来，而迅速脱身。回到营里，李世煌立即进行紧张的布置，然后带着营交通班和五连再次来到周希远处。周希远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李世煌回答说敌人在打枪绕了点路。话被说完就扑上去把周希远拦腰抱住，跟随政委而来的红军官兵随即一拥而上，用绑腿带子把他们的师长绑了个结实。官兵们用一根粗木棍抬着周希远往吴焕先军长那里送。当他们到达一个水塘边的时候，发现一股搜山的敌人距他们仅30米远。这是万分危险的时刻，仅仅犹豫了一瞬，在李世煌的示意下，红军战士用刺刀把周希远捅死，然后他们掉头就跑，一直跑到吴焕先所在的那个小村庄。

0: 二营官兵把事情经过向军长做了汇报。吴焕先说，你们干得好，李世煌你就当225团的政委吧。红25军在军长吴焕先带领下进入了天台山，这里曾经是皖西北苏区的中心地带，但在国民党军毁灭性的围剿下几乎成了无人区。国民党军天天都在搜山，在一个名叫仰天窝的地方，红25军被三个团的敌人包围，红军官兵用大刀、梭镖和石头与敌人搏斗。为了掩护部队突围，军长吴焕先带领一个排冲出去吸引敌人，敌人在追赶中大喊，抓活的，抓活的。当吴焕先的衣角几乎被敌人拉住的时候，他把随身携带的一袋银元撒了出去，在国民党军争抢之际得以逃脱。晚上部队重新集合的时候，吴焕先发现除了牺牲的官兵外，没有一个人脱离队伍。年轻的红军军长对更年轻的红军士兵说，我们都是革命的坚定分子。红25军的少年们无疑具有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但是拥有幻想的年龄仍会使他们不时困惑地发问，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惠之交是一个关于友谊的著名典故，讲的是庄子和他唯一的朋友惠施的友谊故事。惠施这个人是一个名家，说起名家您可能会有一点陌生，白马非马论就是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的代表观点。名家呀，是诸子百家之一，又称颂者、辩者、察士或行名家，是中国严谨逻辑思想的开创者。名家最擅长的就是论辩，惠施的论辩之才比公孙龙还胜一筹，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辩论。从庄子这本书中来看，惠施不但是庄子的密友，也是他的论敌。惠施这个人和庄子完全不一样，惠施呢，他喜欢进取庙堂，喜欢当官，庄子呢，喜欢退隐山林，他们的人生观有着极大的冲突。庄子这本书中共记录了庄子与人的22次对话，其中有10次都是跟惠施说的。事实上啊，惠施不仅是庄子唯一的朋友，也是庄子实有其人的唯一见证。因为在历史上惠施实有其人，所以也就间接证明了庄子确有其人。庄子常常和惠施辩论，他有很多精彩的思想都是通过和惠施的辩论表达出来的。有一

场著名的濠梁之变，千古流传。说在濠水上有一座桥，有一天庄子和惠施信步到那里，两个好朋友啊，应该是一起散步溜溜弯，走到濠水上的这座桥的时候，站在桥上看着濠水特别清澈，庄子就叹了一口气说，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啊，真的是很快乐呀。惠施马上就反驳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这两个人见面就抬杠，庄子见惠施抬杠也马上啊就杠起来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不快乐呢？惠施说，好，我不是你，我确实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鱼快乐，但是按照这个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是不是快乐。庄子说，那这个问题又转回来了，请你回归最开始的设定，你说你哪里知道鱼不快乐呢，这句话这就说明你很清楚我知道，所以你才来问我你是从哪里知道的。现在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的。庄子的诡辩之才啊，真是可见一斑。惠施也是宋国人，但是他做过魏国的宰相，庄子听说自己的老朋友当了魏国的宰相，就想去拜访他，但是惠施啊非常害怕自己的宰相位置被庄子抢了去，因为庄子的才华是高于他的。于是啊，就在庄子还没有来拜访之前，就在城中大肆地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见到惠施后啊，嘲弄地对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猫头鹰抓到了一只腐烂的老鼠，喜欢得不得了。这时候啊，猫头鹰正要吃老鼠，却看见了非梧桐不栖，非李泉不饮的鸳雏。什么是鸳雏呢？鸳雏就是我们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凤凰。说这猫头鹰正要吃死老鼠，突然看见鸳雏飞过来，猫头鹰就赶紧的把这死老鼠紧紧的捂了起来，抬头喊了一声呵，是吓唬着鸳雏，他怕鸳雏啊抢走他的死老鼠。难道鸳雏稀罕那个死老鼠吗？你是想用魏国也像猫头鹰一样来吓唬我吗？说完呢，庄子就从自己的怀里掏出自带的饼嚼了起来。两个人一起去拜见魏王的时候，庄子穿的麻布长袍，补丁罗补丁，他抬脚上台阶，草鞋的带子都断了。魏王啊就很奇怪地问，先生您怎么这样狼狈呢？庄子说，诧异，我只是穷，并不是狼狈。一个人呢，道德不佳才叫狼狈，而破衣草鞋只是穷而已，我是生不逢时啊。还有一个故事，说惠施在魏国做了宰相以后，非常得意地带了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地回到宋国，衣锦还乡。当时庄子正在干什么呢？庄子在钓鱼，他已经钓了一桶鱼了。他一看到惠施的这个样子，就把一桶鱼啊全部的倒进河里，只留了一条鱼拿回家去了，不理惠施。他对惠施的好排场摆阔气十分鄙夷，你搞一个车队弄那么多车子干什么呢？你一个人的屁股有多大呀？一辆车肯定把你拉回来了，你要那么多车子是显摆什么东西呢？同理他反思自己，哎，我一个人钓那么多鱼干什么呢？一条鱼就够吃了。在庄子这本书中记载了很多有关惠施的言行，他总是作为庄子嘲笑的对象和辩论的对手出现的，两个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两个人呢是非常非常的关系不好的。那我们在说友谊的时候常常会说志同道合，惠施是名家，庄子作为道家，两个人的思想大不相同，可以说志不同道不合，但是他们却是最互相懂得的朋友。他们的友谊点点滴滴散落在一次又一次的相互博难之中。不幸的是惠施病逝了，庄子非常的悲痛。有一天庄子路过惠施的墓地，伤感之情油然而生，身边的人

总是看到庄子以前呢和惠施经常的吵架辩论，所以对庄子的悲痛有一些不理解。庄子就给自己的身边人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个泥水匠，他和木匠两个人是好朋友，他俩有项绝活，就是泥水匠啊，要是不小心把一点石灰溅到了鼻子上，抹不掉的话，木匠就用斧子将鼻尖上的白灰削下来。周围的人都想，鼻尖上的白灰那么薄，这一削不把泥水匠的脖子削下来，或者脑袋凿开花，那才怪呢。可是只见木匠果断地抡起斧头，一阵风似的挥过去，众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而泥水匠却从容地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心不跳。只一眨眼的功夫，泥水匠鼻尖上的白灰就不见了，鼻子却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众人呢，不仅仅称奇感叹。后来这件事儿传到了宋元君的耳朵里，有一天他就把这名木匠找来说，听说你用斧子的准头特别好，能够砍掉别人鼻尖上的白灰，我不信，我在鼻尖上也滴一滴白灰，你砍给我看。木匠摇摇头说，我以前呢确实能用斧头削去朋友鼻尖上的白灰，那是因为我的朋友和我默契配合，我才能够做到的。现在我的这个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我再也不能表演这项绝活了。庄子讲完这个故事，十分感伤地看着惠施的坟墓，长叹了一口气说，自从惠施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人可对话了。我们赞叹木匠的高超技艺，同样也佩服泥水匠的镇定，这镇定来源于对木匠的信任，正是这种相互信任、相互欣赏，成就了两个人的不凡。这样，我们也就不难体会庄子为什么说，惠施去世之后，我再也没有人可对话了。庄子的沉默，就是对惠施的最好致敬，也是对他们友谊的永恒纪念。庄子与惠施这两位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启发的道家和名家的代表人物，尽管在各方面差异显著，却成为了挚友。当庄子经过惠施的墓地的时候，想到曾经一同出游、相与论辩的老朋友已经和自己阴阳两隔，凄凉、感慨、思念，各种感觉齐来。但是他只是讲了这个淡淡的故事，庄子没有直接说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友情，但我们却从中体会到了那种非常深沉的感情。能以这样一个有趣而神奇的寓言来比喻庄子和惠施的友谊，以及两个人之间的熟悉与了解，这神来之笔，非庄子莫能为。庄惠之交也成为一个成语典故，为友谊，为中国哲学史留下了一段宝贵的友谊佳话。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新解，生姜摇身一变，功效大有不同。
3: 这个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4: 同样是姜，采用了不同的泡制方法，所以它的功效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古人的智慧。但同时我必须为我们的几个小学同学点赞，你们的那种纯真，也就是天真，一定要保留下来。看到事物的那种新奇感、新鲜感，你可能就会去尝。去尝的过程当中，恰恰是内心的那种本心使然，这是你们创造力最好的表现，一定把这种天性保留住。
3: 是，
4: 但是孩子们呀，去尝食物的时候，千万不敢咬着去尝，用舌尖、鼻子去闻，舌尖去尝，这样尝出来的是口感。你觉得有点辣就可以了，你如果嚼了一大块辣吐出来，你还在辣，所以要去会尝。啊，这个没有变颜色的，就是变得有点皱皱巴巴了，这个饮片我们叫干姜。干姜就是把生姜晒干或者阴干以后它形成的。大家去想，比如说一个馒头，我们把它切成馒头片，最后晒干了，这两个东西它一定是不一样的。晒干的馒头片我们可能吃了觉得温温的
3: 啊，
4: 暖暖的。
3: 你
4: 如果吃个凉馒头，那肯定是觉得凉凉的。所以干姜和生姜的区别就出来了。生姜它最主要的是解表散寒，所以你能闻到那个辛味儿，有发散的味道。而干姜你去闻起来，它那个发散的味道很弱，但是你去尝到它辣味儿还是十足。所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温中，就是温性强了。温哪儿？一个是温脾胃，我们把它叫温中散寒；二一个呢，还可以温肺，因为它入的经就是肺经和脾胃经。温肺化痰饮，比如咳嗽，咳的痰很清晰，我们把它叫做饮邪，它可以化痰饮。由于它的温性很强，它还适用于人的阳气不足，肾则阳气聚僵丢失掉，和附子合在一块儿来回阳救逆。所以肝品偏温热，记住这么一个特点。
3: 所以生姜其实还有一点比较生分的感觉，有一种初来乍到的那种感觉。而这种干姜就有那种比较醇厚的悠长的那种味道了。
4: 是的，是的。
3: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适合脾胃虚寒的人，
4: 哎，
3: 他脾胃虚寒都有哪些特点和症状？
4: 脾胃虚寒首先是脾胃的症状，然后就是虚和寒的症状。脾胃一虚，脾是主运化的，所以他把这个食物就运不走了，运不走了就会和糟粕的东西一块合上，从下边走，所以就会出现腹泻。寒一定会出现怕凉，就是不敢吃凉东西，喜欢吃热的。而这个寒了以后呢，寒则凝，一凝就会出现血瘀，瘀则痛，所以这一类的患者 常常会表现出胃脘不疼痛，大便不成形，因为脾的化生的气血不足了，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出现了神疲乏力，甚至四肢不温，这是脾胃虚寒的症状。张仲景我们刚才说，他把姜用的是淋漓尽致，用干姜他用的是也特别好哦。所以对脾胃虚寒的人，他有个经典名方叫理中汤，中就是中焦脾胃，在这个里边呢，干姜就是一味很重要的药物，取了它温中三寒的作用。嗯，哎，再比如说，它还有另外一个方子，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慢支气管炎、肺息肿、经常咳嗽、常年四季都在咳嗽、一受凉突然间咳嗽加重了、吐痰，大量的痰，泡沫状的、清晰状的那种细痰，我们把它叫做寒饮。它有个方子叫做小青龙汤。嗯，小青龙汤里边它就用了干姜温肺化饮止咳的作用。嗯，
3: 哇，这个姜的能力没想到这么大哈。
4: 对，
3: 那脾胃虚寒我觉得孩子们应该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5: 我们爷儿俩主要问题就是四肢不温。
3: 你们有四肢不温？
5: 啊，对呀，啊，就他
3: 一般都是女孩子会比较出现的。
5: 男孩子就不能有吗？
3: 不能。这也太奇怪了。
5: 我们家反而我们三口子谁的手最热？
6: 我妈
5: 啊，就仨人，你还用想那么多？我们俩睡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开玩笑啊闹啊，就我们俩那个老说小爪儿这手跟脚冰凉冰凉，他也是，
6: 就是每次就是睡觉的时候我把手放我爸后背上，就是老跳，然后呢他把手放我后面的话，然后我就感觉非常凉，然后手其实还是比脚要暖和一点的，然后我把脚伸我爸那个后背上之后，他真的这已经没有办法形容了，真的非常
5: 特别凉，我们俩特严重。嗯，
4: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脾胃虚寒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子，用点干姜，用点甘草泡的去喝水。这个方子也是大有来头的。嗯，也是张仲景的方子。张仲景有个方子叫做四逆汤，我们把四逆汤当中的附子去掉，留下了干姜和甘草这两味药。干姜是辛味的，甘草是甘味的，辛甘化阳，它可以促使人的阳气生发。
3: 那其实附子去掉以后相对就更平和一些。
4: 对，
3: 除了刚才所说到的干姜啊，我们看到还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姜，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两种姜颜色都发黑。
3: 对，
4: 但是黑的程度不一样。嗯，是吧，所以我们一个把它叫做泡姜，一个呢把它叫做姜炭，所以在那地方写字都能写出字来啊。你看我们糖豆脸上现在画了两刀，那个就是姜炭画上去的。泡姜是把它在高温的沙子里边让它起了泡了，经过加热，加热以后它辛的味儿减少了，它偏干，它具有着辛的这种性质，它的温性保存下来了，再加上用火烤嘛，本身自己就是热的，再加上一个火烤，热上加热，增强了它温中的效果。哦，所以泡姜常常就用于脾胃虚寒比较严重，就是胃疼的厉害，还会出现腹泻。嗯，它治疗脾胃虚寒、疼痛和腹泻用泡姜比较好。嗯，炒成炭。我们讲过这么一句话，炒炭存性，我把它炒成炭了，但是把它这个热性的东西给留下来了，就是药物本身的那种性味我把它留下来了。以炒炭吸附性更强，所以它一定有着止血的作用。所以你看中药当中大凡止血的药物在食用的时候呢都要把它炒或者炒成炭。哦，所以炒炭以后温经止血。

0: 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
2: 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

0: 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5: 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南江军区某团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倾听基层官兵心声，扎实为兵服务，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4: 新闻聚焦：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转入综合演练阶段。
5: 直击现场，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直升机水上搜救训练，锤炼应急救援能力。
4: 环球军情：俄太平洋舰队在俄日争议岛屿沿岸附近进行导弹射击演习。
5: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号，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号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
5: 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洪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

0: 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0: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实实在在为基层解难帮困，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驻守在祖国边陲的南疆军区某团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设立洗目立信专栏、半夜纸问卷等方式，认真倾听基层官兵心声，扎扎实实为兵服务，凝聚起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热情动力，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特约记者刘佳琪、赵远亮、高军林发来的报道。
2: 扫兴亮，今天下午的警示教育片改到明天观看，大家下午搞文体活动要。
3: 中午开饭前，南疆军区某团某连值班员向全连通知了下午的工作安排，听到是文体活动时，官兵们不由得会心一笑。吃饭时，记者注意到很多战士都在悄悄感叹，没想到建议还真的挺有用的。进一步详细询问战士得知，按惯例每周五下午的文体活动时间，部分连队都要先组织官兵观看警示教育片，有时候片子一长，一个下午就过去了。很多官兵都感到这样安排不太合理，占用了正常的休息时间。今年以来，团党委在机关信息网上新开设了洗目立信专栏，重点解决困扰官兵的小事难事。于是有战士就针对这个问题大胆提出了建议，没想到周四写的建议周五就得到了回复。南疆军区某团张超飞：
4: 过去呢，有些小事儿，基层官兵不好开口，找连队呀、营部呀、主机请示，材料反复修改，等批复下来可能已经错过最佳的解决时机。如今官兵通过习目立信专栏和半夜纸问卷调查，可直达相关股市，重大事项更是直报党委常委。
3: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带着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南疆军区某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下大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团党委结合帮带帮建、检查调研等时机，利用半夜纸问卷深入了解官兵急难筹盼问题，带领机关各部门对口答复解决，让官兵对整训成效可感可及。南疆军区某团张浩：
5: 像以前官兵申请家属来的住房，要提交5份纸质证明，如果材料不全还要跑好几趟，现在就不一样了，不光是精简了材料数量，而且只要是官兵反映的问题，我们通过收集、分类、交办、反馈的闭环流程，按训练、生活、管理等类别整理归档，然后交由

0: 由各业务部门按具体情况立改立办，实现了审核通过一次办结。
1: 深化政治整训以来，南将军区某团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广大官兵切身体会到了来自身边的变化，也更加激发了他们投身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官兵们也把半夜纸问卷、喜目立信专栏化作练兵备战的经典子时。战士任浩清军事技能过硬，多次参加比武竞赛。此前他发现有的连队狙击训练方法比较固化，针对不同地形不同距离的适应性训练不够灵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射击精度。他从自身经验出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探索，总结了一套改进狙击训练方法的具体建议，并写进了半页纸问卷。战士任浩清：
2: 上级采纳了我的意见建议，及时调整训练计划，引入模拟不同环境的辅助训练器材，增加针对性狙枪、测距等专项练习。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我们单位狙击手考核优秀率明显提升。现在我身边的战友主动为训练出谋划策的积极性有了明显提升，大家训练热情越发高涨。
1: 重大决策问计于官兵，战法训法求解于官兵，难题攻关极致于官兵。今年以来，南将军区某团党委根据官兵的工作岗位、能力优长、知识结构，带着问题、带着思考、俯身倾听、虚心求教，让官兵的聪明才智真正成为科学决策、推动发展的重要源泉。南将军区某团吴博表示，部队自设立喜目立信专栏和半页纸问卷以来，累计收集意见建议1322条，团党委做到了事事有回声，党委风气更加纯正，部队练兵备战各项任务稳步推进，
3: 让官兵的每一条建议都受到重视，每一个诉求都有回音，就是我们衡量政绩最实在的标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喜目立信专栏和半页纸问卷，通过小小的载体承载起更多官兵的期待，汇聚起推动部队建设的强大合力。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东东、王宝强报道。从8月19号起，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转入综合演练阶段。此前两军参训官兵已经在空军某训练中心完成了基础强训、协同精训，中白官兵混合编组，互学互鉴，围绕既定科目专攻精练。从规范协同流程到磨合战术打法，双方在反复演练中逐步增进默契，稳步夯实联合反恐作战能力。任务间隙，双方还组织了足球、拔河友谊赛等多种形式的文体交流活动，两军官兵在互动中加深了解，增进互信，进一步凝聚协作共识，为综合演练打下了良好基础。按计划，下一阶段双方将紧贴实战背景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重点锤炼两军联合指挥、协同行动的实战本领，并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提升遂行联合反恐任务的能力。
5: 记者王帅、周亮报道。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第三季度的装备核查，所有装备器材状态良好，均达到联合国规定标准，符合自我维持和执行维和任务要求，展现了中国维和部队战备状态和管装用装水平，受到核查小组的高度肯定。
4: 记者廖允、秦左新报道。近日，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开展人道主义物资捐赠活动，捐赠物资涵盖主副食品、生活用品、学习用品三大类，共计1600余件。自部署到任务区以来，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在完成扫雷排爆、工程施工、医疗救治等维和任务的同时，主动对接当地机构，常态化开展公益援助和民情走访，夯实中黎友好的民心基础。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水上搜救训练，全方位锤炼应急救援能力。连日来，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抽调多科室骨干力量组成医疗分队，深入野外驻训一线开展伴随保障。

0: 报道。
1: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多型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任务水域展开搜救训练。这次训练突出多机战术联动，各机组密切协同，高效配合，侦察直升机前出搜索目标，回传信息，监控态势，救援直升机跟进站位，精准悬停，实施调救。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刘卫：
2: 水上低空，雾气重，气流乱，目标如浮萍大小，眨眼就可能丢失，搜索难度极大。我们地面严抠动作细节，空中打磨处置衔接，发现目标后第一时间通报坐标、属性、状态，全程锁定不拖把，确保空中对接零偏差，搜救推进高效率。
1: 训练中，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还依托真实水域平台，邀请友邻单位骨干代教代练，厂家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并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强化实操技能，补齐短板弱项。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季征光表示，这次训练全程紧贴实战标准，重点破解了复杂水域搜救、机组协同配合、特情快速处置等训练难题，全方位锤炼了官兵们的应急救援能力。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编队战术、机组衔接、人才培养等关键发力点，聚力破解演训难题，打磨实战管用的战法训法，全力锻造全域覆盖、响应迅速的应急救援力量。
1: 特约记者吕晓博、陈叶华报道。
4: 连日来，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抽调多科室骨干力量组成医疗分队，深入野外驻训一线，开展伴随保障。
5: 除了咳嗽，还有什么别的不舒服？
6: 前两天喉咙还一直红肿，然后现在。
7: 近日，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骨科、口腔科、中医康复理疗科等多科室骨干力量组成医疗分队，深入野外驻训一线，开展伴随保障。战士姚博海在训练中不慎拉伤膝盖，疼痛难忍，医疗分队为他进行了细致检查。战士姚博海：
8: 膝盖疼得不行，又怕耽误训练，心里啊特别着急。军医给我检查完，一边指导我做康复训练，一边安排康复师给我理疗，半个多小时就缓解了很多。
9: 腰椎这个地方，
10: 对，腰椎就靠下椎，
9: 这是一些小关节紊乱。
7: 针对野外驻训环境复杂、气候变化、官兵训练强度大等实际情况，医疗分队还利用训练间隙，手把手传授基层常见病处置、训练伤预防和战场救护技能，补齐一线卫勤短板。医疗分队队员张龙：
11: 我们把机械贴、筋膜加压带这些实用技术交给官兵和卫生员，让他们平时能预防，及时能处置。
7: 在一个多月的伴随保障期间，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医疗分队用全天候零距离的贴心守护，赢得官兵的广泛赞誉。此外，医院还派出新时代红色军医战创伤救治博士团队，定期深入驻训场开展巡诊，将战创伤救治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官兵的实际行动。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李景：
12: 我们采取站位巡诊加互助教学模式，既为官兵解除病痛，更教其掌握预防之策，切实打通医疗保障嵌入练兵备战的最后一公里。
7: 特约记者陈思、黄伟伟、韩志伟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8月2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与此同时，
1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0: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0: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0: 七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陆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

0: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5: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8: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7: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9: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7: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据运营方鱼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 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

0: 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0: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0: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0: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5: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6: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7: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6: 园区拎包入驻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8: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6: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9: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6: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0: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6: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1: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的打造

0: 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

0: 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威胁对伊朗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伊朗称经济制裁无法实现美方目标。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战，暴露出美国怎样的窘境？
1: 我国自主研发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0: 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生态无人冰站加冰机浮标组网为北极研究带来哪些新突破？
1: 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电子钱包打通链路，外包内用，如何助力海外游客一部手机游中国？
0: 直播营销日益普遍，消费者时常成为背景板，哪些拍摄涉嫌侵权遭遇被直播，该如何维权？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防卫省却罕见扩编加强与驻日美军合作，高市政权为何逆民意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0号上涨超过2%。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据日本方面消息，有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支持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20号逮捕一名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据了解，该女子曾在网络交流中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于今年7月开始策划相关袭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在秘鲁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秘鲁方面消息，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冯彦哲、黄东萍等4对国羽混双组合均以2-0取胜。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胡科源、林翔毅，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恢复运输，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凌晨5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凌晨5点起复运，其中海口秀英港于7点恢复发班，复运后将优先输运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2: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7.83 美元，涨幅为 2.33%。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3.78 美元，涨幅为 2.36%。
1: 伊朗外交部20号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2: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3: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后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2: 在美国表示要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也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有美国媒体评论说，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1: 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安瓦尔·加尔贾什外交学院院长埃里克·奥尔特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
2: 此外，还有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那么除了让盟友顾虑重重地配合自己施压，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首先就是升级四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

0: 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有消息称，这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此前曾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2: 此外，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1: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行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的远程作业动作。
2: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58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8: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控防爆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7: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8: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8: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

0: 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那球桌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4: 更关键的是啊，这场比赛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呢需要在 0.3 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赛事的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5: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6: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两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7: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6: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7: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来每个球都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的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或者我们长期要考虑。
6: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8: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地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目前雪龙号十二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七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1: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0: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驾驶台，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3: 多少啊？
4: 1.73米。
5: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十二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十二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六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十二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7: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8: 冰冷吗？
7: 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5: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9: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5: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七八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0: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11: 不好操作。
10: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抓手套。
12: 天黑手套都冻得不厉害。
11: 手套都冻冰了。
10: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5: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3: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5: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4: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 怎么也可以越来越轻。
5: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七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七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3: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的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昨天正式上线，这也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像我们国内用户一样扫码消费了。
0: 没错，所谓外包内用呢，就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我们国内使用。目前不只是东南亚，越来越多国家的游客都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电子钱包来华消费，让旅行更加轻松便利。那游客们的使用体验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15: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感慨。
1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1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5: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8: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19: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15: 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20: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15: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在吴佳莹看来，

0: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桩。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2: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3: 实现外包内用服务的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也就是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4: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5: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0: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弹射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新鲜劲，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如今网络直播营销越来越普遍，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也给不少普通民众带来了困扰。
18: 逛商场、就餐、消费、健身休闲，或者呢是在景区泳池游玩，本是放松休闲的时刻，不少人却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沦为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有的甚至被主播刻意拉近镜头摄入画面，并被直播间里的围观网友评头论足。
3: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非自愿入境，极有可能暴露肖像甚至隐私。那么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何在？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19: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20: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21: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20: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22: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20: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23: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20: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24: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了，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相机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四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能够，他都会起来很多啊。
20: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25: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20: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25: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

0: 就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0: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6: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行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普通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普通百姓的心？杨国辉究竟用怎样的行医故事温暖了这座小城呢？来听总台记者李阳、钱程、陶玉洲的报道。
7: 他不是神医，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8: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9: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10: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7: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给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精医仁爱厚德博学，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说真的是一大损失。
10: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急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5.1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 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

0: 丈夫经常深夜无常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1: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名。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嘛，基本上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0: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2: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0: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2: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0: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局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的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目光转向日本，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昨天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当天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6: 日美地位协定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法律地位的外交协定。1952年，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行政协定，为驻日美军继续维持占领军特权提供了具体的条约保障。1960年，日美行政协定更名为日美地位协定，继续确保了驻日美军的特权，并使美军基地的使用权进一步固定化、明确化。
5: 换句话说，日美地位协定让驻日美军得以凌驾于日本法律之上，将驻日美军基地变成了法外之地。根据协定，美方对涉事美军人员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然而，这个所谓优先管辖权在执行过程当中，经常就变成了提前逃跑权，帮助在日本作奸犯科的美军人员逃脱日本法律的制裁。
6: 日本媒体20号披露，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此前在神奈川县街道上开车无差别冲撞脚踢行人，导致4人受伤。但由于这个士兵在宣判前就被美军调走，日本政府被迫与美国政府共同承担1650万日元，约合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5: 再稍往前看，6月14号，冲绳一天之内发生2起严重事件。先是凌晨，一名美军士兵酒后在一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店员，然后是上午，另一名美军士兵强闯一栋公寓。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除了日本民众要承受驻日美军犯下的治安乃至刑事

0: 案件之苦，美军基地所在的日本地方政府更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日本民众，都迫切想要捅破驻日美军基地这个脓疮。
1: 美军呢，比如他这个飞机啊，基地这个有害物质泄漏，还有包括美军他这些生活方式跟日本周围的民众啊，都是有些影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美军啊，他这个在基地外面他也是携带枪支啊，对日本啊来。

0: 或这个经济啊、安全还有精神压力的这个成本啊，也确实呢也能感受到，就是日本民众他对于驻日美军的这种嚣张跋扈啊，或者是他在当地的这个作威作福的一些行为，也实在是等于说难以忍受。这几十年历史的战争啊，也经常会因为驻日美军基地跟民众冲突，然后刺激民众，然后掀起这种全国性的浪潮。最大的就比如说像90年代那驻日美军士兵，就是当时强奸这个冲绳的女学生，然后当时引起着日本民众啊全国性的游行，这个也是当时一个轰动一时的一个重大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它其实也是日美关系当中的一个脓疮吧，然后这一次这个疮又破了，这个也暴露出的现在这个日美等于说的地位上的一个不平等，它对于日本民众地方利益的这个损害那也是非常明确的。
1: 涉外知事会的请愿文件也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
2: 然而，这个脓疮真的这么容易捅破吗？孟明明认为，这次联名请愿的15个都道府县及其民众，恐怕仍然只能得到日本中央政府一个敷衍的回应，因为跟日本民众的切身利益比起来，高市政府及其日本右翼更关心怎么借美军的力量，在新型军国主义之路上给自己壮胆。
0: 尤其是这个高市他上台以后呢，他这个积极发展新军国主义，他有一条呢，就是也是要求要强化这个日美同盟，特别是要强化日美在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合作，等于说他是对于驻日美军的这个依赖程度啊，反而是更高的而不是降低的，他非常需要把美国就是进一步拉到对抗的这么一个前线。所以说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前两天这个相当于这个防卫省他的一个扩编当中，就是新设了一个设施政策局，那里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就是与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和建设啊，也就是说呢从高市上台以后，他是需要就是美军力量，对是由此产生的，就是说这个日本民众接受的这个成本呢，那他其实是不在乎的，他需要的是要达到他个人的或者是日本右翼达到的一个拉美军下水的那个目的，产生的代价呢，那么就是由地方来这个承担。
1: 此外，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这一点很难保证。另外，美方恐怕很难放弃驻日美国军人及其家属享有的特权，也不太可能愿意让他们受到日本国内法的约束。还有日本官员担心，修改该协定可能会导致东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裂痕。正是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使美军基地变成了公害，也使冲绳等地方政府与日本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走向长期化。
2: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虽然日美地位协定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修改，但是日本民众一波接一波的抗议，以及日本各地政府同中央政府在驻日美军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正让高市政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0: 15个相当于1/3的这个行政区划的首席长官向高市政府提交的话，那么其实对于高市政府也是肯定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就是日本政府呢，无论如何肯定也是对此事要有一定的这个回应的，很大可能就是消极，就是敷衍了事啊，说几句这个不痛不痒的话可能就过去。但是呢，这其实也会让日本民众进一步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高市政府的不断的和美军合作，但是这个代价那是由地方来承受。那么将来真的走上这个军国主义道路了，那这个代价呢也还是民众要来承受。这个可能会引起新的一轮日本国内的这个民众就关于战争啊和平的一些思考，这一点上是对这个高市还是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舆论压力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财政部将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来自自然资源领域的代表将围绕耕地保护、地灾防治、深海科研、测绘地理信息、防沙治沙等话题分享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的经历。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 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

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内容覆盖科研智能体与自主科研系统、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能源化工、工业智能化等方向或领域，以及知名国际大科学计划。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体育馆举行。本届亚锦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预选赛，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12支国家级地区代表队齐聚金门，开启巅峰角逐，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与交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羊。本期节目吧，我要和你讲这么一个反腐故事。这故事主角呢，是一位林主任。我先三言两语把这故事啊，大概给您介绍一下。说林主任家遭了贼，被窃的是赃款。林主任当然是不敢报案呢，可没想到，竟然有爆料者主动找上了门。随着这个人的身份一层层的被揭开，林主任从担惊受怕到最终彻底崩溃了。好，听众朋友，